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辽宁之声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一集。
3: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一集《时代召唤》。

0: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意气风发。这年初春，开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年仲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年，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努力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还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开始研究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一项具体任务便是加快三线建设。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所谓三线呢，就是把全国分成三个部分，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一线就是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呢是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三线呢就是我们的陕甘宁青和川桂云。
0: 所以有三线建设，是因为1960年以来国际形势骤然紧张。1964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搬家一线、加强二线、三线，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辽宁工业基础雄厚，在一五计划的鼎力支持下，迅速领风气之先，成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支援三线，自是责无旁贷。1964年5月，辽宁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主要做法是两种，一种是新建，一种是搬迁。对于东北来说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重要的设备搬迁到西部去。
0: 1965年，辽宁省地方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指导思想。
1: 东北局代表包括辽宁省带的各省领导表态说，我们要全国一盘棋，要服从大局，说三线建设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同时我们还要
0: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60年代的中国热情似火，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山乡村镇任雨打风吹，豪情万丈的革命歌曲在旷野山岗激荡回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当时人们的无上荣光。
2: 组织上是真需要我，
3: 我热爱这个地方，
4: 祖国现在需要
2: 的。参加了彭刚的建设，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0: 别来贫甲子，疏忽又春华。2024年暮春，四川省攀枝花市，木棉花红得耀眼。攀枝花便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2015年，这里建起了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博物馆里，一个阳刻“攀枝花”三个字的条形铁块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中国西南最大钢铁工业基地攀钢第一炉铁水浇筑的七一纪念铁，它见证了三线建设的恢宏篇章，它是光辉岁月的英雄赞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是从1964年开始，然后它经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呢到1980年的时候呢，大面积的三线建设基本完成了。
0: 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5: 从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角度来说呢，花了1000多个亿，动员的人力大概有1200多万。三线建设使得我们大大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的速度。

金沙水拍云崖暖，阳光照在江面上，波光潋滟。俯瞰攀枝花，就是大山窝里的一座城。60年前，这片崇山峻岭只有7户人家一棵树，树上开着火红的木棉花。伴着三线建设的铮铮号角，60万英雄儿女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跋山涉水而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建设会战。

0: 60年前，初春的风吹在脸上都带着一腔热忱和使不完的气力。近半年时间，1964年7月到1965年初，辽宁就将沈阳油漆厂、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化工厂、锦溪化机厂的产品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广袤的西部将因为这些从北中国冰封大地出发的建设者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会主席王成良：
1: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三线建设的需要。
0: 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能源计量处专务处长魏宝岩：
2: 我一个能说孩子，党培养了我，所以我要报效祖国。
3: 我们是年轻的一代，是社会主义建设先进。
0: 与攀枝花一样，六盘水、都匀、德阳、天水、石嘴山，一个个荒僻小城因为三线建设开启了工业化序幕。好人好马上三线，辽宁挑选最有实力的企业、最优秀的人和最好的设备，慨然西行，筚路蓝缕。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4: 辽宁对三线建设的支援方面呢，主要是四大方面，一个是钢铁，一个是煤炭，一个是机器制造，还有一个是国防工业。第一就是它的数量大，派出的支援力量涵盖了全国29个省市区。第二就是它派出的干部和技术力量是最雄厚的，就是把自己的。
0: 1964至1970年间，辽宁10万职工迁往大三线，随迁家属近16万。

那个历史瞬间，年轻人打起背包，拖家带口的拔锅锁门，出发到西部去，义无反顾，争先恐后。1964年的这一次出发，开始了新中国几百万人历时十几年的大迁徙。这次出发，改变了中国工业版图，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这次出发，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无数人从少年到白头，再也不分他乡与故乡。

0: 机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你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4: 大爷，你别急，这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
6: 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7: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8: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9: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0: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1: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2: 让金海湖人力资源快速。
10: 西宁市文火，
8: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3: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8: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2: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一起走进民生在线，来关注省内新闻。
0: 9月28号，记者从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青海首趟环青海旅游列车祁连山号将于9月30号开行。列车创新旅居游玩模式，以6天5晚行程串联高原特色景致，为游客提供一站式深度环线旅行新选择。
1: 本次环线采用4晚专列包房住宿加1晚冷湖镇地面酒店模式，主打夜行车日游景，行程从西宁始发，途经察卡、德令哈、大柴旦、格尔木、鸟岛后折返到西宁，串联了盐湖、戈壁、雅丹、高原湖泊以及红色农垦人文景观，全程配备了定点接驳大巴和分段导游，游客可以将大件的行李留存在车厢，轻装游览，适配了亲子出游、摄影采风和康养休闲、研学和正气疗休等群体。
0: 首日，游客乘列车赴察卡盐湖，晚餐后夜游盐湖，夜宿列车。次日抵达德令哈后，探访克鲁科镇农垦纪念馆、生命树影视基地、孩子诗歌馆。第三天抵达大柴旦，打卡翡翠湖、黑独山，当晚入住冷湖镇精品酒店，天气适宜可赏戈壁星空。
1: 第四天游览乌苏特水上雅丹，途经南巴仙魔鬼城，返回格尔木夜宿列车。第五天走进察尔汗盐湖，观万丈盐桥，参观格尔木国防教育基地展示馆，夜间驶向鸟岛站。最后一天在青海湖圣泉湾观景游玩，随后返回西宁。
0: 9月28号，国家税务总局青海省税务局传来消息，1至8月税收数据显示，青海盐湖产业呈现出税源基础持续夯实、创新步伐持续加快、绿色发展持续深化的良好态势，盐湖产业成为全省制造业增长重要引擎，
1: 含金量更足。1到8月，盐湖产业所属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开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44.7%，其中钾肥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2%，无机盐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倍，成为盐湖产业发展主要增长极。盐湖产业发展逐渐向精深加工和价值链高端迈进，其中锂离子电池制造、电子元器件和机电组件设备制造等延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4.5%、3.8倍。
0: 销售收入增长持续夯实税源基础。1至8月，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行业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倍，占全省制造业税收比重达到47.2%，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拉动全省税收增长10.3个百分点。盐湖产业含税量达到10.8%，高于全省制造业5个百分点，较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
1: 含锌量更高。上半年，盐湖产业重点税源企业研发费用支出同比增长19.1%，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28.2%。盐湖产业落实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1到8月，购进代表新技术、新工艺的设备金额同比增长31.6%。
0: 含氯量更浓，盐湖产业加快绿色低碳生产技术升级应用。1至8月，缴纳环境保护税同比下降8.7%，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并进。1至8月，盐湖企业购进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金额同比增长44.6%，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在盐湖产业生动实践。
1: 2026年中秋假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系统深入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及省委省政府部署，以山河万象、青海有约、金秋文旅欢乐月为引领，提前谋划、周密部署，全力保障假日文旅市场安全稳定。中秋假期，青海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市场结构更趋优化，秋游产品近郊乡村、博物馆研学等成为了新增长点。
0: 节前，全省文旅系统坚持省级统筹、部门协同、上下联动，召开专题会议，压实安全生产、市场治理和服务保障责任，联合多部门排查隐患，推广规范旅游合同，发出文明旅游倡议，开展微笑服务专项培训，同时启动金秋文旅欢乐月，推出多项活动和惠民举措，发布秋季精品路线。
1: 假期中，全省深化文旅加融合，推出湖山牧歌、采林秘境等五大金秋精品线路，各地举办了丰收市集、非遗互动、体育赛事等活动，青海湖、二郎剑、坎布拉等景区特色市集、民俗演绎成为了热门打卡地，博物馆、文化馆等免费开放，并优化了延时服务，举办了社教体验活动，文旅促消费活动通过多平台投放了消费券，推出部分景区门票半价、时段免票等措施，有效地激发市场活力。
0: 安全方面，全省累计出动执法检查人员443人次，对文旅经营单位全覆盖排查，推行投诉分类分级处置，在政务服务热线设立文旅专席，与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协同整治，各市州以红黄标识、三色分级管理规范秩序，落实听领导、责任连点保障机制，以四不两职开展督导，严格执行24小时三级值班值守，及时发布安全预警。
1: 9月28号，2026年青海省林草系统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部署会召开。针对今冬明春全省火险等级整体高位运行的态势，全省林草系统将全链条压实防灭火责任，定格定人定责，覆盖所有山头地块，实现山有人看、林有人护、火有人管、责有人担，坚决守牢高原生态安全底线。
0: 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事关生态安全大局，责任重大。全省即将进入秋冬季森林草原防火期，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及会商研判，今冬明春，全省森林草原火险形势复杂严峻，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大风天气增多，火险等级将会延长。
1: 我省要压紧压实各级防火责任，充分发挥林草长治统领作用，推动各级林长下沉一线靠前指挥，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责追责和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压实属地领导、行业监管、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和基层网格员管护四方责任。
0: 在部署会上，明确要全面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坚持关口前移、埋头治理，严格执行野外用火审批和进山入林实名登记制度，紧盯重点时段，聚焦五州五原，联合相关部门深入排查火灾隐患，做到隐患及时发现、限时整改、动态清零。
1: 在此基础上，提升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采取人防加技防措施，加快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体系，充分发挥高山人工瞭望塔监测巡视和10万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地面巡护作用，确保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在防火关键期，全省5支专业队伍和190支半专业队伍靠前驻防、协装巡护，强化了实战演练。
0: 国庆将至，连日来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统一部署，各市州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行动，联合相关职能部门深入餐饮娱乐、商场、市场、旅游景区、宾馆酒店、酒小场所、易燃易爆单位、居民小区等重点场所，开展节前消防安全集中检查，全力筑牢节日期间消防安全防线。
1: 各地检查组坚持问题导向，采取措施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聚焦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宾馆饭店、生产企业等场所， 重点核查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检查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和查验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情况。消防控制室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落实，排查用火、用电、用气、油烟管道清洗、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非线充电等突出隐患。
0: 同步拉动抽查微型消防站实战能力、防火巡查能力、应急预案及从业人员初期火灾处置、疏散引导实操能力、现场整改通道堵塞、救援窗口封堵等问题。对不能及时整改的，明确整改时限与责任人，实行闭环管理，杜绝待险运行、隐患过节。
1: 全省消防救援队伍在重点商圈、旅游景区前置执勤力量，布设流动巡防点位，保障了险情快速处置，同时对于车辆装备、救援预案再检查、再熟悉、再演练，做到底数清、准备足，持续推进节前检查和集中夜查，狠抓隐患闭环整改，拓宽宣传渠道，普及防火逃生知识，结合消防坚持，从严落实值班值守和实战演练，全方位化解消防安全风险，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以来，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公安局深化交所合一警务模式，锚定道路交通安全减量控大目标，聚焦人车路起四大要素，推动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型，辖区交通四项指数大幅下降。
1: 该局实施了网格化治理，对辖区道路实行锁对分片包干，建立三级责任链条，依托事故研判锁定风险点位，加装测速、雷达预警等设备，精准布控警力，结合重点路段的车流特点，落实了白加黑勤务，采取定点值守和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补齐夜间的管控短板，消除路面管控盲区。
0: 同时狠抓源头治理，建立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严查酒驾、醉驾、超限超载、农用车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采取常态整治加节点攻坚，组织开展交通安全宣传220多场次，不断提升群众安全意识，联动相关部门整治2克一危一货车辆，清零重点车辆隐患，发挥两站两员作用，全年劝阻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5万多人次，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守护群众出行安全。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我看风刮过，吹动了十四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2: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十四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3: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4: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5: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家园。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6: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7: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6: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7: 早安，青海。
6: 早安，青海。
7: 每天新出发。
6: Good morning, 青海。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1: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脱贫攻坚，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3: 党指引下，村民这日子一步一好，那我们村民就不也一来一年了。
4: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5: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金秋九月，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庄镇台旗庄村460亩菊玉花花开正盛。9月24号，走进菊玉示范种植基地，淡淡的花香扑面而来。田埂间，青海大学副教授、台旗庄村驻村第一书记赵梦良俯身查看菊玉长势，他随手拔起一株，抖掉根部泥土，数了数块茎，20多个，数量不错，个头再长一长，产量应该不错。说完又叮嘱种植户马生寿，他说后期还要控水。
1: 菊玉就是青海人熟悉的杨青。

0: 乡。今年是马伸寿第一次种菊芋。他说道，以前阳江就是腌着吃，没想到还能种成产业，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浇水，怎么管理。而赵书记经常来到田里浇。更让他放心的是，村里已经联系了企业保底收购，心里面有了底。从实验室到田间，从一株的种苗到一项产业，菊芋正在成为青海大学科研成果转化，助力乡村产业发展的一个实践。
1: 赵孟良说，青海不同地方海拔、气候、土壤条件差异很大，有的地方盐碱化，有的地方干旱缺水，还有一些地区低温，生长时间短，因此新品种选育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必须针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条件选择高产高糖、耐贫瘠、耐旱耐寒、抗逆性强的品种。
0: 青海大学科研团队长期围绕着菊芋种质资源收集、新品种选育和配套的栽培技术、产业发展持续开展研究，逐步形成了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产业化的创新链。科研成果能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最终还要到田里去检验。2025年，赵孟良被选派到了台旗庄村，担任了村驻村第一书记，将青海大学选育的优良菊芋品种引入到了村里，建设了菊芋示范种植基地。
1: 赵孟良介绍说，这个品种产量高，含糖量高，菊芋在青海种植过程中几乎无病虫害，生产上不用农药，对于地处水源地的新庄镇来说，选择这样的作物也是在产业发展中兼顾生态保护。过去新庄镇农户主要种植油菜、青稞、马铃薯等传统作物，这两年主要是在优化种植结构。新庄镇党委副书记王红说，
0: 依托驻村工作队和校地合作，新庄镇整合了台旗庄村、中滩村土地的资源，建设了标准化菊芋示范种植基地。对于第一次种菊芋的马伸寿来说，技术有人教，销路有人帮，这是他愿意尝试新品种的重要原因。
1: 赵孟良说，农户最关心的还是收入，种出来只是第一步，如果没有稳定的市场，科研成果再好也很难真正转化为农民增收的现实收益。为此，驻村工作队积极对接青海牛小壮食品有限公司、青海科瑞康食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参与其中，保底收购农户种植的菊芋作为加工原料，科研团队则利用学校科研资源和技术优势参与产品研发和技术指导。
0: 青海科瑞康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秦巧说道，我们就是负责把实验室的技术落地到生产线上，企业结合着生产实际不断优化了加工工艺，开发出菊芋饼干、菊芋挂面等产品。
1: 一株普通的菊芋有了新的价值空间。赵孟良说，他们想做的不是简单的把菊芋卖出去，而是把高原特色的资源价值尽可能挖掘出来。目前菊芋地上秸秆可进一步开发清储饲料，花叶也在探索茶产品开发。
0: 在台旗庄村，一株菊芋的背后已经串联起了多个环节，地方政府搭建平台，争取了项目支持，高校提供品种、技术和人才，企业承接加工，延伸产业链，农户参与种植，获得收益。
1: 王红说，赵书记的科研成果能够直接带动农户增收，也给村民拓展了一条新路。下一步，新庄镇将积极争取农业农村项目和资金支持，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带动更多农户参与。从品种选育到示范种植，从技术指导到产品研发，青海大学的科研人才和技术力量不断向基层延伸，也让科研成果更好服务乡村产业发展。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 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带上一颗说走就走的心，
1: 跟随九八九，
0: 跟随九八九，
1: 边走边听，
0: 边听边聊，边聊。

0: 早安，青海。
1: 早上好。
2: 早安，
0: 青海。早安。
3: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0: 早安，青海。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近日联合国南南合作日纪念活动在浙江杭州举行，与会嘉宾聚焦南方国家绿色发展与数字普惠等议题，探讨加强南南合作，加速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现实路径。尽管各国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与国情实际各有差异，却面临相似的发展挑战，联合国南南合作日正是要从不同发展实践中寻找共同关切，在交流互鉴中凝聚合作共识，进而充分释放各方比较优势，让发展合作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
1: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南南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显重要。放眼全球，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多重危机交织叠加，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贫富差距扩大以及加速发展的新技术，都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
0: 2025年全球官方发展援助下降23.1%，创历史最大跌幅。全球可持续发展融资缺口每年高达4万亿美元。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进程面临严峻考验。尽管各国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正围绕减贫、气候治理、数字转型等领域探索解决方案，但不少有效实践仍停留在局部范围，一些项目也受制于资金不足，难以在更大范围推广应用。
1: 通过汇聚发展经验、创新能力和融资资源，南南合作与三方合作能够推动更加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落地见效，为各国应对减贫发展、灾后重建等一系列的发展挑战提供有力支持。
0: 9月20号至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解读。
1: 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项下建立中美贸易理事会，主要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双方经贸团队已就理事会的任务、架构、职责、磋商安排等达成共识，将后续公布。贸易理事会将首先对于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进行讨论，以期达成共识。贸易理事会框架下设立了农业工作组，并将考虑优化双边贸易的其他安排。相信贸易理事会将为中美在经贸领域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提供重要平台和机制保障，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为落实两国元首会晤重要共识，中美双方基于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举行多轮磋商，现已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以对等方式降低自对方进口的规模约300亿美元产品的关税，其中各自约90%产品的关税将降至最惠国税率水平。双方将在按照各自国内法律履行相关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安排。对等降税安排的有关情况将后续公布，这一安排有助于继续稳定中美经贸关系，为我相关产品对美出口创造良好条件。
1: 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到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期待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美煤炭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实现互利共赢。
0: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决定，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诺曼底登陆海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份认证的价值远不只为那一场历史性军事胜利盖章，更是向世界重申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最好的战争遗产从来不止于胜利荣光，更藏着通往持久和平的答案。
1: 1944年6月6号，以英美军队为主力的盟军先头部队横渡英吉利海峡，抢滩登陆法国诺曼底，在欧洲大陆开辟了第二战场，加速了德国法西斯的灭亡。这场战役的历史分量早已镌刻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丰碑之上，而海岸边留存至今的战场遗迹则成为承载这段记忆的实体坐标。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今天是9月30号，中国烈士纪念日，山河无恙，英魂不毁。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了国家安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热血铸就了今日的山河锦绣。
1: 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我们铭记牺牲，更要传承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心怀敬畏，砥砺前行。听众朋友，新的一天，早安。
0: 早安，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其他直播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

0: 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3: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4: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2: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3: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5: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又到了黑井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井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井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井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井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年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1: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2: 我来读，你来听，
3: 你来读，我来听，
1: 用读书愉悦心灵，
2: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89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共同度过一起阅读。我是月明。您可以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远网三江源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本好书是暗夜里的星光，是迷茫时的灯塔，是疲惫生活里的温柔救赎。它可以带我们穿越千年岁月，触摸古人的豁达风骨，也可以带我们跳出方寸天地，读懂世间百态，人间万象，可以治愈我们的焦虑和内耗，让我们在喧嚣俗世中守住内心的清醒与从容。接下来的时光，让我们暂时放下匆忙与浮躁，跟随文字的脚步，慢慢读，慢慢听，慢慢感悟，在一卷书香里邂逅温柔，遇见成长，治愈自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呢，让我们放下生活的焦虑，放下工作的疲惫，放下内心的浮躁，跟随温柔的文字，走进山野，走进故乡，走进远方，走进每一个普通人滚烫又温柔的人生。愿今天的一起阅读的时光能够安抚你的疲惫，治愈你的情绪，让我们在安静的聆听里遇见从容的自己。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昨天呢，我们开始在推荐刘震云老师。刘震云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呢有独特的写实主义风格和荒诞幽默的叙事方式。刘震云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呢是《一句顶一万句》，这部作品呢是刘震云的扛鼎之作，也是迄今为止最成熟大气的作品，并且在2011年获得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分为上下两部分，通过讲述杨百顺和牛爱国两代人的孤独漂泊、离别与寻找的故事，揭示了人们在现代社会中孤独感以及寻求理解的渴望。那么这部书呢，我们昨天已经给大家解析过了。另外呢，刘震云还写了一部书叫《一地鸡毛》，它被称为写实主义的代表作，获得了多种文学奖，描写了主人公小林在单位和家庭的种种遭遇和心灵轨迹的演变。这本书精准地撕开了普通人成年之后的平庸与无奈，文字冷静、刻薄、直白、扎心。那么还有一本书呢，叫《一日三秋》，这部小说呢是以一日三秋的意象象征着时间与流逝和人生的轮回，书中引用了民间花二娘的传说，探讨了让我们去感受生活冷幽默和世俗的哲理。这三部作品呢都非常的知名，我们一一会为大家去解析。那么走进作家的世界，走进知名作家的书里，相信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福气，也是一种享受。我们首先呢，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来听一听刘震云他自己的访谈中会有什么对自己的评价，以及对自己文字的评价。然后呢，我们开始分析和分享刘震云的作品。
1: 问一个比较笼统的一个问题哈，您别介意。根据您的生活经历那点感受，您觉得朋友关系可靠吗？
2: 说朋友关系可靠的人本身就不可靠。因为朋友的关系的话呢，主体有两个，你和我，但是变量呢有四个。
1: 哪四个？
2: 你变了，我变了，遇到金钱，遇到困难，很少有朋友关系能经受住这四个变量，傲不同，不相与谋。小刚、王朔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仨最快乐的时候呢，是在一起包饺子。小刚挑饺子馅儿，他认为自己挑得特别的好，别人如果想插手他就急了。王朔的话呢，会和面，而且他和面有一整套的理论，怎么揉啊，怎么醒啊。我呢会包蒜，所以有一天他们在和面擀皮儿包饺子的时候，我就也得干点什么嘛，就包蒜，不知不觉包了一茶杯。小刚走过来就指着这茶杯说，故意的是吧，谁吃得了啊。老王走过来呢，也给我训斥了一顿，说这就叫表现。什么表现？是自卑的表现，没有一技之长吗？由此我还想到呢，如果推溯到十几年前参加这个吃饺子的还会有梁左先生，梁左也是我的师兄，他的任务就一个，他就吃，而且对馅儿啊、对皮儿啊是挑三拣四，不是咸了就是淡了，那皮儿不是软了就是硬了。我突然发现老王和老冯有些紧张，这个时候我认识到一个真理，人善是有人欺的，挑剔的人大家是害怕的。他什么都没干，但他做出一个专家的样子，做出一个严肃的样子，大家就要用专家很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他。
3: 如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非要搬到一股道上，其结果就是翻车。所以还是得听从各自内心和自然的力量， 分辨朋友的办法有两种，一种呢是物质过滤法。
1: 物质，
3: 当你需要借钱的时候，人只有需要借钱的时候才能发现自己的朋友是多么的少。把朋友从密密麻麻的名单上过滤之后，剩下的能随时开口借钱的就是你的真朋友。现场的观众有三个以上可以在凌晨一点随时骚扰的朋友的人到底有几个？这位朋友，你现在默想一下，你随时能开口借钱的人到底有几个？
4: 刘老师，有两个。
3: 我希望不是你爸和你妈。
4: 就是他俩。
3: 但是呢，我劝你也不要难过，我还要恭喜你，证明呢他平常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没想过这个问题呢，就证明他不缺钱。
1: 不缺钱。
3: 一般而论呢，不缺钱的人呢就不缺朋友。
5: 其实真正的在生活中的好朋友是没事的时候才坐在一起，而不是有事的时候坐。
6: 没错，
5: 有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业务往来和利益交关嘛。没事想起谁了，但是俩人你发现坐在半天的话也没什么话。好像呢什么话又说了。我觉得前两个是出现在作品中好一些，后一个是生活中的标准。
7: 我的朋友在当导演，有时候他们说你到片场来玩，我到片场去跟菜市场是一样，他们让我串一个角色跟搬一个西瓜又是一样。
8: 我不是说我这个存心要跟谁接触，我是跟我觉得有意思的人，善良的人，远见卓识的人，我从他身上能得到温暖和教义的人，我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我也不认为的话呢，就这人他有上千亿的资产或者其他，是就是说各行各业的翘楚。我不知道一个人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吗？我重视的是思想，我重视的是温暖。
7: 像一句顶一万句，从我开始没有忘记，这些朋友的容颜，在天边，也在我眼前。在我的脑海，也在我的心田。
9: 你带你最喜欢的当代，
10: 最喜欢的还是一句顶一万句。
9: 我想让你当面说一说，他私下跟我说，我说你是不是为了我们节目？
10: 你现在去翻我头两年的采访，我最喜欢的我也说的是这个。
9: 是吧？
10: 对，就是好看，没别的。
11: 刘震云老师这本书的一句顶一万句，俩人能说上一万句，说出来还都是一句。这是最幸福。
12: 可以看一本小说，刘震云老师写的叫一句顶一万句。
13: 我时常感觉到孤独，好像身边的人有时候也不太能跟你沟通。我把这书一打开，我就爱不释手，完全停不下来。很多个话语我都觉得呀，怎么是为我而写的，
14: 是帮助过我调整好心态的。
10: 他的一句顶一万句对我个人影响也非常大，推荐给大家。
13: 知道。
0: 一句顶一万句啊，很多人呢对这本作品呢都是非常崇拜的，可以说是非常崇拜的。我们昨天呢也把这部书呢给大家仔细的去解读了一下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听完之后还是很有感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去解读，肯定是跳不开另外一本书，叫《一地鸡毛》。那这本书呢，确实是刘震云老师最知名的三本书中的一本啊。我们对这本书呢应该不陌生啊，因为这本书呢也改编成了影视剧作品，很多朋友都看过，即便是没看过书也看过影视剧作品。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本书。
15: 听完一本书，今天我们读一地鸡毛。你有没有在某个加完班的深夜，忽然想起刚毕业时那个踌躇满志的自己？那时候你以为读了大学，来了北京，有了稳定的工作，日子就会体面从容。可真正走进生活，才发现让你喘不过气的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斤变馊的豆腐。这就是一地鸡毛。3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是很多人不敢轻易重读的书。不是因为它不好看，是它太真实了，真实到像在看自己。刘震云1958年生于河南延津，1991年他以一种被称为新写实主义的冷静笔法 写下了这部中篇小说。他不讲英雄史诗，只写柴米油盐。王朔曾说，他是绝无仅有的反映小市民真实生活的书籍。他不是写给英雄的，是写给每一个趴在生活尘埃里的人。故事的开头简单的让人有点恍惚，小林家一斤豆腐馊了。那天早上小林六点起床，排了老长的队才买到豆腐，因为急着赶公车，他把豆腐忘在了厨房。晚上老婆回来发现豆腐馊了，先是质问保姆，保姆不买账，说小林压根没交代，于是所有怒火转向了刚进门的小林。馊豆腐事件演变成了一场激烈争吵，翻出了五年前的旧账，一个打碎的花瓶，一个摔坏的暖水瓶，两个人把平日里积攒的怨气委屈全倒了出来。就在这时，查水表的老头来了，他说楼里有人晚上偷水，被邻居举报了，偷水的人正是小林的老婆。老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大家偷没偷既往不咎了。两口子红着脸送走老头，可小林心里始终放不下，他开始反思妻子偷水这件事背后的深意。在他心里，妻子也曾是一个文静清秀不食人间烟火的姑娘，可现在他不仅学会了偷水，还学会了和菜贩子讨价还价。他怀念过去那个眼里只有诗和远的女孩，却发现她早就被生活磨成了另一副模样。紧接着一场更大的风波来了，老婆要换单位，他在单位受了一肚子窝囊气，为了帮他调动工作，小林不得不硬着头皮送礼。可他一个没有根基的小科员，连送礼都送不出去。好不容易在楼道里堵到一个科长，把烟酒硬塞过去，人家一脸不情愿地收下，结果这事

0: 还是黄了，两口子气得半死，却又无可奈何。就在他们几乎绝望时，一个谁都没想到的转机来了。老婆单位头头的小姨子搬了家，班车路线改道，绕到了小林家的路口。一夜之间，老婆不用换工作了，每天通勤时间节省了一个小时。两个人躺在床上，高兴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可笑着笑着，笑容里却夹杂着说不出的酸涩。因为这所谓的幸运，不过是因为领导家的小姨子搬了家，跟他们的努力毫无关系。此后，孩子上幼儿园也是一路坎坷，小林跑了无数关系，最后还是靠邻居帮忙，才把孩子塞进了一个像样的幼儿园。条件是他每天必须陪邻居家的小孩一起去上学。小林答应了，心里有些屈辱，但觉得只要孩子能上好幼儿园，这算什么。后来小林的大学同学小李白找上门，让他帮忙做生意，每天下班后去收账，一天给他20块。小林一开始拉不下面子，可一看到20块钱，他还是去了。他每天穿着旧夹克，在菜市场里和小贩们推推搡搡，晚上回来数着钱，给老婆买一件风衣，给孩子买一个大哈密瓜。最让人沉默的是，小林从一个对送礼深恶痛绝的大学生，变成了一个坦然收礼的人。他用手中那点微不足道的权力，帮查水表老头的老乡办了一个批文，换来一台微波炉，一家人用微波炉烤红薯，其乐融融。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过了。整本书里最让我心里发凉的是小林每晚躺在床上睡不着时的那一阵酸楚。他常常在深夜里想起大学时代，那时候他读海明威，读巴尔扎克，觉得人活着总要有点追求，哪怕穷一点也不能丢了骨气。可现在他每天早上一睁眼，想到的是豆腐、白菜、孩子的学费、老婆的唠叨。他安慰自己说，人活着嘛，谁不是这样。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个声音，你怎么变成了现在这样？而小说里最残忍的一笔藏在小林的梦里。他在梦中看到自己身上铺满了鸡毛，身子下面全是一地皮屑，那种柔软竟让他觉得惬意。第二天醒来，他摸着身下软绵绵的床垫，忽然觉得抛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这日子过得也算心满意足。一个人从抗拒到接纳，从挣扎到躺平，从痛苦到舒适，这哪里是成长，这分明是一场心甘情愿的沉沦。很多人把一地鸡毛当成北漂劝退指南，可我觉得他想说的远不止这些。他问了我们一个刺耳的问题，你当初相信的那些东西去哪儿了？刘震云写的冷静，甚至有些冷漠，他不批判，不煽情，只是把生活最真实的褶皱摊开给你看。馊豆腐、偷水、送礼、走后门、卖板鸭、收微波炉，每一件事都很小，可当他们一件件堆积起来，你忽然发现你不再是原来的你了。这就是新写实主义最厉害的地方，它不是要改造你，不是要给你希望，它只是告诉你，很多人就是这样趴着的，并且将继续趴着。可小说真的只是让人绝望吗？不是的。刘震云曾说，他不觉得写的是一地鸡毛，说不定也是一地阳光。因为小林和老婆虽然天天争吵，可他们始终在想办法，从来不曾真正放弃。他们偷水是为了省2块钱，给女儿买风衣是为了让她在幼儿园体面，收微波炉是为了让全家吃上一口热乎乎的烤红薯。在那些卑微的甚至有些不堪的动机里，藏着普通人最真实的、最笨拙的爱。小林不是英雄，他是被生活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普通人，可他没有去死， 没有逃跑，他还在那里，每天早起排队买豆腐，每天下班回来和老婆吵架，每天厚着脸皮去送礼，去求人。他还活着，还在扛，这本身就是一种不被歌颂的、看不见的英雄主义。合上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为什么过了30多年，小林的故事依然能刺痛我们？因为我们的日子和他没什么两样，我们依然在为房租发愁，为孩子的学区焦虑，在深夜翻着手机看到别人的光鲜，忽然觉得自己活得太失败了。我们和小林一样，曾经相信过理想，后来被现实逼着学会了妥协，学会了送礼，学会了说违心的话。可是小林在梦里看见一地鸡毛时感到的那种惬意，让我觉得他在妥协的同时也终于和自己和解了。我们不必为了那些飘散在空中的鸡毛而痛恨自己，因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不是弄丢了理想，你只是学会了在柴米油盐里用自己的方式继续爱着这个世界。小说里有句话我读了很多遍，其实世界上事情也很简单，只要弄明白一个道理，按道理办事，生活就像流水，一天天过下去也蛮舒服。这是小林喝醉后对老婆说的话，话是醉话，道理却是真的。那些让你痛苦的鸡毛蒜皮，不过是流水中溅起的几朵水花，你越用力去抓，它跑得越快，你不抓了，它反而安静了。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不用回答我，回答你自己就好。
1: 我们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螺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5: 我来读，你来听，
6: 你来读，我来听，
4: 用读书愉悦心灵，
5: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一起阅读。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

0: 欢迎回来。相信呢，很多朋友对刘震云老师呢特别了解，一点都不陌生，因为呢他的作品呢非常非常棒，很多人呢都读过他的作品。像这样的优质的图书，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去让自己读一下，让我们沉浸在这样的作品里，让我们去畅想在这样的作品里。其实呢，在搜寻刘震云老师的众多的资料的时候呢，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访谈，就是年轻人和刘震云老师的一个对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啊。因为这个对话呢，刘震云老师呢送年轻人送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我相信这些建议不一定是只针对于年轻人，其实呢还针对于所有人。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先来听听刘老师给年轻人到底送了什么样的对话。这是一个在公开演讲的场合刘老师说的一些内容，非常棒。
1: 刘老师您好，我特别喜欢您，读过您的许多书，我觉得有才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我给您比个心。
2: 大作家刘震云与当代年轻人的对白，听完豁然开朗。
1: 我的问题是，如果再给您一次机会，您还会选择当一个作家吗？还是会选择有一种不一样的人生呢？
3: 其实有时候人的一生，个人选择呢重要，有时候客观的选择也重要。因为我是从小的话呢，是一个乡村的孩子，我小的时候总是学不会，而且我当时个子比较矮，就坐在第一排。一直到初中的时候，我学习才稍微开了一点窍。我在初中一直到高中，学科最好的是数学。我14岁我就当兵了，因为农村孩子的话呢，就是没有出路。到部队的话呢，能吃白馍。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头一次到特别大的城市叫新乡。新乡的话是河南的一个，就像阜新这样的城市。我第一次见到火车，就是火车上突然就是下来那么多人。有上去那么多人，下来的人和上来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但他们成千上万，全是陌生人。在村里的话，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就是这个陌生给我的震撼性，当时我哭了。带兵的排长说，刘震云你是不是想家了？我说当兵能吃白馍，不想家。就是他没有明白这个陌生和这个熟悉之间的这种哲学的关系。那个时候当兵就是男孩子嘛，是闷罐子吃，几十个人躺在一个车厢里，然后第二天早上的话，车在行进，就一个排着一个排着，就往外撒尿，都是男孩子嘛。但我呢是在移动的物体上，我撒不出尿来。我在门口排的时间长了，排长就说：“那个刘震云，你到底有没有尿？”我说：“排长，我有，但撒不出来。”他说撒不出来就等于没尿，这不也是个哲学问题，就把我往回拽，我一转身撒出来了，撒了他一裤。我说刘震云我算认识你了。我在部队的话呢，就是爱读的书还是数学书，当时我自学的话呢，就是在部队的话呢，就是学到这个高等数学微积分。现在想起来就是人生的这个机遇啊，是我们那个连队的这个副指导员，我说要不让我复员吧，他现在兴高考啊，他说你回去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呢？我说考不上我就回家劳动呗。然后他说那你就回去吧，然后我就回去了。我服气了2个月，一不小心考了个河南状元。那个时候高考要分最高的学校是北大，北大要分最高的呢，文科里边是中文系，所以好多人就说你能上北大中文系，你高考的时候作文已经写得特别好。我说我作文写得特别一般，数学好，100分，我数学得了89分，这不距离就拉开了。我又想，如果当时考的不是中文系，我当时要考的是理科，我也有可能现在是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一个博士生也挺好。那如果考不上大学，可能像我的表哥一样，像我表弟一样，在工地上，我觉得也挺好。无非的话呢，当时就是命运正好上了一中文系。但是的话呢，北大跟那些老先生明确的说是北大中文系是不培养作家的，所以这个 我们中医系百年的时候回去让我说了几句话，我说我愧对这些老师的教诲啊。我觉得成了一个作者或者是不成为一个作者，我觉得有一点的话呢，就是他喜欢什么在做什么，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我觉得做你喜欢做的事儿什么都行。
2: 刘震云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告诉了学子人生道路有很多，我们不必去执着某一条既定的道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去做自己热爱能够乐在其中的事。随后第二位学生便问道，
1: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
1: 之前我同学都说我特别笨，因为这件事情我还挺自卑的，但是看过您的一次采访，您说您自己也是一个笨人，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非常非常的努力，毕竟笨鸟先飞嘛。
3: 是，
1: 就是这些话一直都非常的激励我。
3: 嗯，
1: 可是我现在看有很多获得成功的人，他们都是一些非常非常聪明非常有智商高智商的这些人。那老师您觉得我还要不要继续再做一个笨人呢？
3: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也特别好，特别的哲学。聪明和笨的这种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哲学的关系？我在北大我说过这个观点，我说我们这个民族的话呢，不缺聪明人，缺笨人。为什么说缺笨人呢？这个前提的话呢，就是世界上的话呢，有没有近路可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哲学观念。所有人都说的话呢，世界上是没有近路可走的，其实这句话是错的。各个行业想通过抄近路然后得到你想得到的利益，一般的话投机都是可以成功的，但是的话基本上都是蝇头小利。真正做目光要长远一点，你首先必须做一个笨人。笨人的话呢，就是要在背后的话呢，就是要花一点笨功夫，
4: 重复的事情在不停地做，你就是专家。做重复的事特别专注，你就是大家。就这么简单。
3: 我也曾经说过另外这个两句话，能不能把自己会的事做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95%的人都把自己的会的事做不好。比如说像我们考试的话呢，其实最大的遗憾不是说这题不会的话你没做出来，而是会的题你把它做错了。比如说的话前面计算都对，最后得数的时候就一小数点点错了，整个题全错了。能不能把会的事给做对，能不能把会的事一次性做对，如果这两条能够达到，你就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人当然需要聪明，最大的聪明就是知道自己笨。最笨的人老是在耍小聪明。
1: 谢谢老师。
5: 刘老师你好。
3: 你好。
5: 我今天呢是代表我女朋友来的。
3: 哦，
5: 她让我来看看这世界上最帅的男人。我就来看看这个男人是谁。
3: 哎呀，这个你女朋友真有目光啊。我觉得她有目光有两点，第一的话她知道应该找谁作为男朋友，第二的话呢她透过她男朋友的眼睛再看一看谁在世界上最帅。
5: 现如今却是一个特别务实的年代，每个人都在拼命的赚钱，不会向别人讨论自己的梦想。那在这里呢，我想问问你，到你今天的位置，你还有梦想吗？我们这代又该如何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呢？
3: 理想的话呢，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话题，但是的话它也是特别小的一个话题，它是一个特别公众的话题，也是一个特别个体的一个话题。首先来讲的话呢，就是最好的理想是什么？最好的理想是把你眼前的事给做好，眼前的事做好才能呢跟你目光长远。

0: 的那个目标能够结合起来。包括他们有时候会问我一个问题，说了你觉得你最好的作品是哪一部，我说我最好的作品一定是下一部。过去的作品你当时写的时候都想把它写到最好，但是你确实没有能力把它写到最好。你事后的话再回头看这些作品的话呢，它确实里面都有很多的缺陷。包括的话呢，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如果写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我能够想到老詹在米兰的那个8岁的外甥他现在在干什么，这个作品格局一定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我只能把这种缺憾呢，比如讲在下一部作品里边，但是在下一部作品还会出缺陷。我觉得缺陷是我们面临最好的朋友，只有通过缺陷你才能够提高，通过困难你才能够提高。困难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当他找你的时候，一定是你拉着跟他的手，你一定能够走到另一个台阶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觉得好的理想的话，就是把目前的事做好，把下一件事做好，把事儿呢一件一件做好。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辈子就做一件事，一辈子把这一件事能够一步一步做好，这是这个人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世界上存在成功的话，
1: 真不愧是大作家刘震云，他总是这么清醒的认知。不管是人生选择，还是为了追梦的年轻人，他总是能给出不一样的建议，能有这么通透清醒的认知，这也离不开他自身的实力。当年他出身河南农村，14岁当兵，后来仅自学2个月，就以河南省文科状元的身份考进北大中文系。年过30，凭一地鸡毛在文坛站稳脚跟。2009年又写出一句顶一万句，震动整个文坛，一举拿下国内含金量最高的茅盾文学奖，并且他还是首个获得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的中国作家。不仅如此，他还是第一位拿到意大利国际南北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他的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因为他以深邃的思想和幽默的方式，呈现了人类共通的情感和被人们忽略的灵魂对话。当主持人问他为什么这本书叫一句顶一万句时，他的回答是：
0: 一句有见识的话，胜过一万句废话。
1: 书中他以幽默的流逝语把两代人的生活变迁描写得绘声绘色，看完你会有种被知识洗礼的感觉。自诩才子的黄磊和脱口秀大师李诞更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
2: 不愿意说的书一句顶一万句，两人能说上一万句，说出来还都是一句，这是最幸福。
3: 可以看一本小说，刘震云老师写。
4: 刚才呢，我们看到了刘震云老师给年轻人送出了一些作品。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迫不及待的想要了解刘震云的第三本最知名的书，其中的这本。那么之前呢，我们把一地鸡毛分析了，把一句顶一万句也分析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把另外一本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就是《一日三秋》。它代表的是魔幻现实，人生百态，其实我们平时看的作品真不一样。伟大的作家就是能够让作品穿越的作家，他们能够把作品从一个年代带到另外一个年代。也许他写的就不是我们所生活的年代，但是呢，他也许这部作品流传到了我们都已经离开的年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一日三秋》这部作品的魅力。
1: 《一日三秋》这部由著名作家刘震云创作的长篇小说，以其独特的现实魔幻主义风格，讲述了一个关于时间、命运和人性的故事。小说以豫剧团的演员陈长杰和樱桃的悲剧婚姻为起点，延伸至他们的儿子陈明亮的成长历程，展现了普通人在生活波折中的坚韧与幽默。我一直很好奇，一句话顶一万句之后，刘震云还怎么写？一日三秋给出了答案，那就是鬼怪神狐。加入了这些元素之后，故事并不显得浮夸和虚构，而是充满了真实，沉浸感十足。因为比写实更真实的是真情，这也印证了刘震云说的，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开始了。 世上最可怕的事是两个人交往，你拿别人当朋友，但是别人没拿你当朋友，这时候就容易交浅言深，不遇上事儿好点儿，遇上事儿就会自取其辱。一日三秋的书名，多数人都能想到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但读完这个故事之后还能看出两层意思。一层是关键的一日往往能影响到很多个三秋，比如樱桃的故事影响了不只是一个三秋，影响的也不只是一个家庭。第二层是用很多个三秋积蓄下来的故事最后会落在一日集中爆发，这就比如马小萌多年前在北京的故事突然有天在延津爆发了。故事虽然不长，却可见作者锻造抛光传统文学元素的宏大野心。算命瞎子老董算命的房间叫太虚幻境，给纸人扎针的叫马道婆，到延津人梦里找笑话的花二娘是块石头，都映射出《红楼梦》的光芒。樱桃曾在豫剧团演白娘子，现实中与剧中的法海结了婚，死后又附在剧中的许仙身上，书写出半部延津版的《白蛇传》，只是遗憾儿子舅母却未得团聚。樱桃之名与梦里梦外的穿越，又好似戏仿志怪小说《樱桃青衣》，行走在历史与当今，穿越于碧落与黄泉的，都是上辈子还未修行成人的无名之辈。求索千载，纵横八荒，这是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本来的样子，无需参考拉美文学，根植于泥土中的残酷与浪漫。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幽默为鉴，可以穿越虚实。花二娘、樱桃明亮都有着自己的一日三秋，但各自不同。花二娘与其说思念花二郎，不如说放不下自己的执念，这执念早已附了她的身。樱桃的执念是能给她笑话的陈长杰和白娘子，而明亮的一日三秋则是一个地方，就是故乡，是她长大的延津乡情，从一起长大的朋友到奶奶家的一棵枣树。花二娘等了3000多年，在望与望之间徘徊，望是等待，是守候，是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望是望的终点，是放弃，是告别，是不能相濡以沫，于是相望于江湖。花二娘想过望，但还是选择望下去，等待是一件孤独痛苦的事，于是她给自己找乐子，在梦里向延津人要笑话，最好是一句话就能逗笑自己，借此聊以度日。她不知道花二郎就在延津，可花二郎在不在延津又怎样，等待成了花二娘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支柱，纵然她发现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也于事无补。而樱桃的精彩时光在婚前的戏台，在她的白娘子流转的目光和身段里，那时候演法海的陈长杰一句话就能逗笑她，她也因此嫁给了陈长杰。婚后俩人的生活庸俗琐碎，樱桃因为一把韭菜上了吊，死后遇到花二娘向她索要笑话，又想起婚前陈长杰的好来，也正因为这一念导致了明亮回到延津又离开延津。明亮生活过三个地方，武汉、延津和西安，他对武汉和西安不亲，在武汉跟着生父的生活像是寄人篱下，他在西安的生活则更像是逃难。远离交际后最亲的伙伴竟然是一条叫孙二赖的狗，让明亮感觉亲的唯有延津，大概和哪个地方亲就对那里的生活还有人和事会念念不忘。在明亮的故事里，时间好像过得很快，动不动就20年后，几个片段之间，明亮从7、8岁的孩童就成长为30岁的壮年，又几个片段疏忽间到了垂暮之年，时间过得真快，动不动20年一笔带过，仿佛这几个20年不曾存在过。书里的这些夫妻像陈长杰、李延生等等，婚后生活用一个词形容就是没劲，但没劲的日子也要过，一日到四三秋长，这就是人生常态。对此书中人只能借《白蛇传》里谢幕的唱词叹道：奈何奈何，咋办咋办。刘震云老师一直很含蓄，不过这也是我们的文化使然。余华说文学包罗万象，但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人。明亮感叹干净的都是从来不干净的，也许万物同理，天蓬元帅猪蹄店当初能够开起来用的还是马小萌的10万元钱，而这10万元钱是马小萌在北京从事特殊职业挣的。从根上来讲，他的店开得有些脏，接着用开店滚出来的分店也有些脏。细思前因后果，他无法对任何人说，更无法对自己的老婆马小萌说。不过仔细想想，你看看那猪蹄，刚买回来的时候猪脚上沾满泥，泥中还有猪毛，但是经过学徒们冲洗剃毛等等工序处理， 再拿到水管下冲，猪蹄又干净起来了。这人世间哪有绝对的干净，干净过度就是洁癖，人得知足，够吃够喝就好，不可以计较太多，水至清则无鱼。明亮和马小萌是一对苦命夫妻，也可以说是患难夫妻，两人一路经历风雨，也算是楷模一对。在延津结婚后，被人整得没有办法待，背井离乡来到西安，刚在菜市场稳定下来，又被孙二货欺负，只得离开，另谋出路。还好天无绝人之路，明亮重操旧业卖猪蹄，站稳脚跟。当快要崩溃的时候，你不可以给别人讲，夜深人静的时候，明亮肯定缝补过自己的心，你不可以不坚强。其实仔细想起过去许多糟心事，在当时感觉都挺严重的，快要挺不过去了，现在想想都是扯淡。自己娘死得早，父亲又不管自己，老婆一次一次被人欺负，想不坚强都不行。明亮告诉我们，你对生活可以失望，但是你不能绝望。一日三秋虽然篇幅短，但时间跨度很长，两代人的人生须臾而过，角色很多，三教九流三界五行，贩夫走卒，芸芸众生，一场大戏，从村里到梦里，从地府到宋朝，从延津小镇到新乡到武汉，到西安到英国到九江，魔幻现实交织。唱戏的算命的，炖猪蹄的，卖酱油的，做枣糕的，铁路丝炉的，做鸡的，没有谁比谁高贵，没有谁比谁轻松，大家都是那只不想玩杂耍逗人，但不耍就被耍猴的用铁链捆起打的老猴。延津人一生都在挖空心思想笑话学笑话，不管是为了娱乐自己，还是为了不被花二娘在梦里压死，在生活中没学会，最后像李延生、陈长杰一样，发现自己就是个笑话。而明亮像他名字一样，心明眼亮，活得通透。他的人生像他的那幅画一样，坐错了车，但还是到了目的地。小学一年级就敢自己坐火车从武汉回河南，虽然一开始方向错了，但还是一个人从株洲一路走回延津，嘴上不说，但对一切都心里有数。虽然被生活给予了很多苦难，但都坚持下来了，也不说委屈，对人对事看破不说破，总在念别人的好，念生活的好。每件看起来毫无关联的事件，都成了他人生的因果。父亲在婚后偷偷资助他，被后母发现后被迫断了供，断供导致他虽然成绩很好，但也只能辍学。辍学后为讨口饭吃，有个住处，去天蓬元帅做学徒，从洗猪蹄做起，学会了炖猪蹄，娶到了同在猪蹄店工作过的马小萌。马小萌在北京做鸡的事情被湘绣全县城散布，在延津没法混了，就听瞎子老董的建议，一路向西到了西安。在西安因为被孙二货欺负，才去开了猪蹄店，没想到店铺做到了开五家分店。每件事都那么平常，但又那么环环相扣，没有一件事是白经历的，一如我们的人生。刘震云老师真的是个好的观察者、记录者、表达者，写的人情世故都恰到好处，入木三分。写借钱，陈长杰为了去武汉的路费盘算了一圈，借了一圈，最后颗粒无收，还被搓澡的老布现身说法教育了。什么是世上最可怕的事，就是交浅言深，自取其辱。这种一分钱即死英雄汉的感触，真的只要经历过的人都会深有体会。写婚姻谈恋爱的时候，陈长杰能说会道，一句话就能把樱桃逗笑。结婚后冲突不断，每天吵架说没劲，最后因为一把韭菜吵架，人上了吊。年轻的时候，胡小凤为了追求李延生，每天换套新衣服去听他唱戏，戏罢就去喝羊汤，连着一个月都不腻。结了婚，话都懒得说，一说能把所有矛盾都翻出来吵半天。马小萌和明亮在河边亲吻半天，浪漫又甜蜜，后来说两个人早都分房睡了，一个嫌弃一个打呼噜，一个嫌弃另一个总起夜。但是中年明亮做结石手术时候，非要等马小萌过来说一声我进去了，然后才让推进手术室。老年陈长杰到行将就木的时候，后悔如果自己当初没有给樱桃和李延生说戏，如果自己没有在职工茶话会上逞能上台救场，自己就不会结这两次婚。这是很多中年人都懂的感受吧。一日三秋以日常生活和底层人物做底料，用后现代式的变形夸张，疑神疑鬼，生死穿越做佐料，刘震云熬制出了一锅如同书中所写的美味猪蹄，毛剃干净了，火候也正好，就着两口小酒和几段笑话，便是人生云云，有点神秘的创作初衷，让整本书带着一层虚幻的纱。
4: 分析的非常不错啊，尤其是最后的总结，我个人觉得呢，真的是把这本书的整个内容呢打磨得非常棒。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呢能够亲自去读一读刘震云老师的书。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咱们明天再会。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学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0: 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7: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8: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9: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0: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得特别融洽。
1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2: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8: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7: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6: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下篇《复兴筑梦》。历经初心的期盼，经过不懈的努力，今天的祖国山河锦绣，盛世如画，一代代人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回望今日山河巨变，礼赞盛世中华，眺望民族复兴的壮阔未来，万家灯火，山河万里，都写进这一曲曲时代歌声。

生逢盛世，我们迎来属于我们的新时代，时代画卷徐徐铺展，神州大地万象更新。这首作品大气昂扬，歌唱新时代的勃勃生机，歌唱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有一种力量叫做民族复兴，回望百年风雨，从苦难走向辉煌，亿万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复兴力量。这首歌雄浑磅礴，唱出了我们迈向复兴的坚定信念。请听复兴的力量。

时代奏响，恢宏交响，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是乐章里跳动的音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百姓安居乐业，万千旋律汇成一曲属于当代中国的恢宏交响。

接下来这首《春天的希望》，旋律温暖明媚，既歌唱祖国大地处处涌动的生机，也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满怀着希望奔赴崭新的时代。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给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6: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7: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6: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8: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9: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6: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6: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4: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6: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4: 还是现代的激情，
6: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15: 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今天的山河盛世，正是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如愿人间，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先辈的梦想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一实现，歌声温柔又厚重，致敬过往，珍惜当下，来听这首《如愿》。

成绩属于过去，梦想指向远方，取得成就，但我们不会停下脚步，迎着新时代的浩荡春风，收拾行装，再一次出发，奔赴更加辽阔的远方。

道之行，天下为公。今天的中国胸怀家国，放眼世界，坚守初心，胸怀大义，走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奔赴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

盛世荣光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那些默默奉献的建设者、科研人、奉献者，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歌声饱含敬意，致敬每一位为梦想、为祖国默默付出的人。

梦想的光芒穿越岁月，照亮前方，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中国梦的火种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梦想的光芒愈发明亮，民族复兴的前景无比壮阔。

巨轮扬帆，踏浪远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华巨轮乘风破浪，亿万人民同心同向，满怀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听众朋友，伴随着扬帆远航，我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上中下三篇全部为您播送完毕。从筑梦初心的美好向往，到奋斗逐梦的实干拼搏，再到复兴筑梦的盛世展望，一首首中国梦主题曲串联起时代的脚步。中国梦是国家富强之梦，民族振兴之梦，更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之梦。歌声会结束，但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愿我们每一个人心怀梦想，奋勇拼搏，共同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璀璨明天。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北京时间11点整，
5: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6: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

设立的金城县。汉武帝年间呢，汉军从匈奴人手中夺取了河西走廊，金城呢雄踞黄河岸边，乃是西汉朝廷在兰州一带修筑的第一要塞，就连其名字也体现出战场的气息，称金，取其坚固也，故曰虽金城汤池。不过呢，老子也说过兵者不祥之器，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向来呢不主张穷兵黩武，即便呢经历了战事，人们也希望能够止戈为武，使硝烟永息，百姓得享太平之福。比如呢雍正元年，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布藏丹金在青海发布叛乱，因其不得人心，短短一年就告失败。失意之后，清廷大大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并且在今天青海省东部的河湟一带派官设置。雍正八年，清廷在黄河之畔设立了巡化营，取遵循王化之意。乾隆27年，进一步以河州同知于此，升格为巡化厅，这就是今天巡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前身。有趣的是，宋朝在当地就建有一座巡化城，但是呢，清人对此并不买账。乾隆年间的《巡化志》记载，本地是御赐佳名，偶合于宋耳，非复旧名也。但是啊，话说回来，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呢，罗布藏丹金逃跑有数，眼看呢大势已去，他竟然以妇人服一顿，逃往了准噶尔部。当时的准噶尔部割据西北，实为清廷劲敌。直到18世纪中期，准噶尔部统治集团迭遭内杠，乾隆帝抓住时机，果断发兵。清军分为西北两路，不到百日就进抵准噶尔部的统治中心伊犁。又经过数年的战事，1759年8月，清军抵达喀什噶尔，也就是今天的喀什，平定大小和卓之乱。这年的秋天呢，天山南麓完全平定，清朝完成了对整个新疆的统一。这次战事呢，在新疆大地上留下了不少地名的印记。清廷为解决新疆驻军的军粮问题，以天山北路为主，大兴屯田。乾隆23年，清政府在乌鲁木齐东北处设立军屯，留兵屯田。5年后，又将驻防乌鲁木齐的协劝兵500余户派往此地屯田。在屯田的基础上，这里逐渐形成了城镇。到了乾隆41年，清廷在此建县，以物富民康之意定名富康县，也就是今天的富康市，属于呢昌吉回族自治州。另外，随着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府的设立，伊犁成为清代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清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在此掀起开发建设的高潮，其中除声势浩大的农业屯垦外，当属遍布伊犁河谷的城池建设，人称伊犁九城。从其中的会远、宁远、绥定、会宁等城堡的命名里，也可以看出清廷对边疆安定的期许。

随着新疆正式建省，郡县制度开始全面推行，一里九城中的宁远城便改设宁远县。民国肇造之后，中央政府清查各地的重复地名，发现呢，当时全国居然有五个宁远县，分属湖南、甘肃、绥远、奉天、新疆。于是呢，除了湖南的宁远县，也就是今天呢属于永州市，得以呢保留原名，其他几个统统改名。比如以明末袁崇焕宁远大捷出名的奉天，今天的辽宁省同名县呢就改成了兴城，属于呢今天的葫芦岛市。而新疆的宁远县呢，也取伊犁安宁之意，改为伊宁。如今呢，伊宁市已经成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同样啊，与平乱有关的地名还有遵义。这座人口比贵州省省会贵阳还多的城市，在明代叫做播州，其域广袤千里，

当地呢虽名义上是隶属四川的播州宣慰司，实际上呢却是杨氏土司的独立王国。这个家族自称祖上来自太原，自唐末起持续呢割据播州长达700多年，承袭近30代，势力日盛。万历年间，当时的播州土司杨应龙逐渐呢生出不臣之心，不仅服侍成于权术僭越，还在门上大书半朝天子，气焰十分嚣张。万历27年，明廷出兵平乱，这就是被列入万历三大征的播州之役。朝廷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山西、天津、陕西、云南等地调集了20多万大军向播州进军。明军装备有先进的火器，其主要将领又刚刚经历过抗倭援朝战争的锻炼，很快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万历28年的6月，明军攻下杨应龙困守的海龙屯要塞，杨应龙自缢，其家属党羽都被抓获，播州之役呢就此结束。从出师之日算起，用时不过114天。杨氏土司的统治地位呢就此宣告结束。明朝廷在播州改土归流，纳入郡县管辖。万历29年4月，播州宣慰司改为遵义府，治所在遵义县，也就是今天的遵义市。遵义之名来头不小，尚书洪范里有一句：无偏无弊遵义之王，意思呢就是指遵守惩罚道义。由此看来，明朝廷改播州为遵义，其意甚明，希望呢此地从此之后归附朝廷，勿再生出叛逆之心。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安宁的期许。除了中央政权平乱之外呢，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多见的另一类战争，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压迫而爆发的农民战争。朝廷在镇压起义之后呢，也希望以更改地名的方式绥靖地方，恢复安宁。安徽省南部泾德县的名称便因此而来。泾德呢，地处青弋江上游地区，在唐代原本呢是太平县的辖地，也就是今天的黄山市黄山区。唐宝应元年，太平县上泾乡乡民王万迪聚众造反，抗捐抗粮，一时震动宣赦两州。唐廷即令江淮招讨使袁参率兵南下，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次战争呢，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朝廷感到当地地势不便，难以治理，于是决定划太平东北麻城等九乡，另置新县，县名呢就叫做泾德，取意为张扬礼德，教化县民，知礼有德，自然啊不会叛逆朝廷了。相比王万迪的起义呀、北宋末年爆发的方腊起义规模就要大得多了。在1101年即位的宋徽宗赵佶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花鸟画、瘦金体书法都极出色，唯独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水浒传》第一回说他做端王时赏识一个会踢球的高俅，后来做了皇帝，提拔其当殿前都指挥使，官封太尉。这在历史上居然呢确有其事。读过《水浒传》的都知道高俅可恶，可是呢，他在十人所列六贼里竟榜上无名，可见啊，朝政黑暗的程度。贼人横行，天下人自然起而讨贼。宣和二年底，江南的睦州清溪人方腊率众在歙州歙县七贤村起事，十来天功夫，起义军就有了好几万人。方腊组织部队，一鼓作气攻下包括杭州在内的六州52县，开封朝廷为之震动，令六贼之一的宦官童贯统兵南下。童贯呢所带的部队有相当一部分是精锐的西北边军，用来对付刚刚武装起来的农民，自然绰绰有余。起义军呢所得各城相继失守，方腊退居清溪县的邦元洞，此洞坐落在深山中间。皮匠韩世忠在山谷中从一个妇女口中问得途径，这才冲进洞中，于激战后捉得方腊。谁知呢，大将辛兴宗在洞口截住，把方腊截走，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宣和三年秋天，方腊在汴京问斩，余部坚持到第二年才完全失败。战事终于平息了，惊魂未定的宋朝廷决议呢更改地名，抹去这一次起义的痕迹。方腊的家乡是睦州清溪县，又是在歙州率先起事的，于是这几个地名全数遭到了改动，歙州改为徽州，睦州易名延州。后来呢，当地文人解释，以延名州，子陵高洁故也，说延州是用来纪念东汉时在此隐居的名士延子陵。这恐怕呢并非是宋廷本意，因为呢若将歙州与睦州的新名字联系起来的话，徽本意是绳索，严呢有紧密的意思，显然呢带有严密约束百姓的意味。至于睦州下辖的清溪县则被改名为淳化县，淳呢有敦厚的意思，化呢自然不出教化之意，比起原本因地得名的清溪，这个新县名的象征意义啊，不言而喻了。到了南宋年间，淳化呢又被改成了淳安，其所取的淳而易安的指向性就更加的明显了。顺便呢说一句啊，随着20世纪50年代千岛湖水库的建设，临县遂安也并入到了淳安县，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因此啊，虽是同一个淳安县名，如今的辖区呢要比古时大得多。在与古时起义有关的地名里面呢，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情况，就是对协助朝廷镇压起义者的嘉许。台湾省的嘉义名称的由来呢就是如此。清廷收复台湾之后，对当地治理并不是十分重视， 乾隆年间啊，各省吏治之坏至闽而及，闽中吏治之坏至台湾而及。连乾隆皇帝也说，台湾府地方官疾弊相仍，可谓废弛已极。在这个背景下呢，林爽文在乾隆51年11月率众起义，所到之处民众分歧响应，清军只能够一度退守台湾府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市，还有鹿港与诸罗县城这三个据点。清廷呢，先后调派福建陆路提督、水师提督统兵渡海镇压，历时1年仍旧不能得胜。最终乾隆帝只能够派出心腹重臣福康安统领重兵，终于生擒林爽文，送往北京凌迟处死，这才算把起义镇压下去。此役前后历时1年0-3个月，参加人数达数十万，堪称台湾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清廷的善后处置之一，就是呢将诸罗县改成了嘉义县。诸罗这一名词呢，来自当地高山族的诸罗山社。林爽文起义时一度围攻诸罗城长达10个月，却遭到官兵与义民的顽强抵抗，最终未得手。史料记载，城内官兵无暇造饭，乃系身骑铺户煮饭送各队伍，并挑送凉水。为了嘉奖诸罗县民的义举，于是呢将诸罗改为了嘉义。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

0: 华而不炫，贵而不浅，宋锦织造技艺，中国锦绣之冠。可能您还记得，在2014年11月召开的 APEC 晚宴上，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国特色服装抵达现场，统一亮相，一起拍摄全家福。他们所穿的新中装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件衣服的华美面料便是产自江苏苏州吴江的宋锦。宋锦是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品之一，主要产地在江苏苏州，因此又称为苏州宋锦。宋锦色泽华丽，图案精致，质地坚柔，被赋予中国锦绣之冠的美誉，并与南京云锦、四川蜀锦并称中国三大名锦。宋锦的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地处江南的吴国贵族已经在生活中大量使用织锦，此后经历1000多年，到北宋时期，织锦技艺得到全面提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钱小平说，
1: 宋锦好多用途是用于士大夫家人，用于这种文人墨客怪状，这种用的比较多，他们用在书画的章标啊，用在家庭的陈设的装饰啊，也有一些那个抱佛的，就是做那个官服啊，它不同季节，这个宋锦不同的花纹，不像银锦，它是比较黏的，用于这种王宫，就是王家的了，它的珠光宝气的，富丽堂皇的，那么宋锦的是比较秀美，比较古朴，比较高雅。
0: 北宋初年，都城汴京曾开设陵锦院，集中400多架织机，并征调众多技艺高超的川蜀锦工匠作为织造骨干。到南宋时，江南丝织业进入全盛时期，为满足当时宫廷服饰和书画装帧的需求，织锦工艺得到极大发展，并形成独特风格，以至于后世谈及织锦必称宋代。当时苏州亦可生产一种非常细薄的织锦新品种，是理想的书画装裱材料。从宋代流传下来的锦裱书画轴子来看，宋锦在当时已有青楼台锦、纳锦、紫百花龙锦等40多个品种。明清时期，苏州曾设立苏州织造府，宫廷织造和民间丝织产销两旺，素有东北半城万户鸡生之称。宋锦织物的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宋锦进入了全盛时期。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就是乾隆时期苏州生产的宋锦。宋锦织工精细，艺术格调高雅，具有宋代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风格与特色，与元明时期流行的光泽艳丽的织金锦、妆花缎等品种有着明显区别，是一种以经线和彩尾同时显化的织锦。它既继承了秦汉金锦的技艺，又继承了唐代围锦的风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钱小平说，
1: 不是像有银锦，比如我说它一个红的在上面，长的丝线就是留在外面的，就是松紧的，比如红的在面上，还有黄的、绿的、黑的，全部交织在这个里面，所以松紧正反面都是很光滑，所以这个是松紧的特点，叫活色生香。
0: 宋锦色彩丰富，层次分明，不采用强烈的对比色，而是以几种层次相近的颜色作炫晕染。它的底纹颜色大多运用米黄、蓝灰、泥金、湖色等，主花的花蕊或图案的特征则用比较温和而鲜艳的特用色彩，花朵的包边或分隔两类色彩的小花纹用的是协调而中和的渐色，各种颜色的巧妙配合形成了宋锦庄严美观、韵炫相宜、繁而不乱、典雅和谐、古色古香的独特风格。宋锦分为重锦、细锦、狭锦和小锦等4大类别，而重锦有4-50种花样， 都是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底本，重锦又称大锦，质地紧密丰厚，结构精致，花地分明，显色效果极佳。花纹图案以仿古图案为主，金钩轮廓是宋锦中最名贵的品种，主要用于宫殿、唐室内的陈设。细锦是宋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厚薄适中，广泛用于服饰、装裱。用作书画、锦匣装裱的匣锦，质地最薄，颜色素净，在艺术风格上以多变的几何形为骨架，内填自然花卉、吉祥如意纹等，配以和谐对比的色彩，从而艳而不俗，古朴高雅。小锦质地柔软而坚固，一般使用天然蚕丝制作而成，用小锦来制作服饰，高贵典雅，尽显身份，在近代非常盛行。传统宋锦的生产制作工序很多，从缫丝染色到织成产品，前后要经过20多道工艺。产品的基本特点是采用经线和纬线联合显花的组织结构，应用彩抛换色的独特技艺，使织物表面色线和组织层次更为丰富。这一技艺特征被后来的云锦所吸收，并一直流传到当代的织锦技艺上。苏州丝绸博物馆副馆长沈慧说，
2: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么漂亮的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上面的人怎么会记住哪个要签不要签，实际上它这个纹样都储存在上面的花本之上。就如同我们把一些程序储存在花本里，所以实际上上去签花的人，他就是按照完全储存在花本里头的那个程序来进行。
0: 新中国成立后，宋锦产业得到大力扶持，宋锦得以恢复和发展。1995年，苏州成立了中国丝绸织绣文物复制中心，对传统丝绸的织染工艺和古代织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复制，为宋锦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创造了条件。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宋锦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宋锦的典雅美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和喜爱。由于其风格独特、厚薄适中，所以用途十分广泛，除可用作服装、披肩、桌旗等日常生活用品之外，还可用作箱包、钱包、笔记本等文化创意用品，以及各种题材的丝织艺术品，如宋锦极乐世界等等。当年的皇家专用丝绸在当代已逐步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3: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由于平壤的战事所需，历朝历代都将掌握一支强大军队视为头等大事。既然呢有军队了，自然呢就有军营。在中国各地，与之有关的地名啊是颇有一些的。就拿山东来说，文登市内有文登营、营南、营前，淄博市也有李家营，这些营就源于当年军队驻地的营房。与之相距甚远的江苏省，如东县，今天呢是属于南通市的，以前呢有一个镇，干脆呢就叫做兵房，也是因为民国初年有严景驻此建造营房而得名。而在县市地名里面，与军营相关的线索似乎不这么直接，但是细细查之啊，仍有不少。比如说河北省面积最大的县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这个县名啊显得很怪，这是因为呢在清代这里是皇家猎场木兰围场的所在地。作为禁地啊，当时这里禁止普通人居住，由此呢朝廷派出的八旗兵驻守管理。清代中后期，皇帝不再到此打猎了，围场管制渐弛，平民呢逐年移居于此，于是清末索性在这里设了围场厅，后来又改作围场县。不过与军营相关的地名呢，主要的渊源还是明代设立的卫所。所谓卫所呢，是明朝的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洪武年间，明朝呢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其中呢多者称卫，少者呢为所。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官兵呢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居住于卫所，实行世袭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对自己设立的这种寓兵于农的制度很是得意，还曾夸口无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随着卫所军户人口的繁衍，从明代中期开始，其军事色彩逐渐消退，变成呢与普通州县没什么两样了。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改革行政区划时，卫所制度便彻底废除，只有一些改设为府、厅、州、县的卫所，在地名里面仍然留下了当年作为屯兵之处的痕迹。今天的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就与卫所有着一段渊源。洪武六年呢，明朝设置西宁卫，取意为西陲安宁，其管辖之地呢甚广。西至今黄原县与黄忠县分界处，北至今天的大通县塔尔乡一带，南以拉脊山为界，往东包括互助县南部、平安县、乐都县、民和县，直到黄河界。雍正二年呢，西宁卫改设西宁府，首县为西宁县。到民国34年，又撤销西宁县，设立了西宁市。不过呢，西宁虽有卫所的经历，但知识产权不属于明朝。毕竟呢，早在宋元年间，这里呢就是西宁州了。在明代呢，宁夏是一个边疆军事重镇。据《大明会典》记载，明代宁夏驻军达7万余人，仅宁夏平原就有多达156个驻军铺寨。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宁夏南部设有固原镇，北部则为宁夏镇。所谓九边重镇，宁夏一隅居然独占其二。其中的宁夏镇下辖7个卫， 有宁夏卫、宁夏前卫、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宁夏后卫与宁夏中卫。到了清雍正年间，其多余卫所或是废弃或是改名，比如说宁夏卫改成了宁夏县，即今天的银川市的前身。唯独的宁夏中卫不但呢成功改制成县，还径直称为中卫县了。中卫这个名称呢也因此保留至今。相比中卫的名称来源于卫，辽宁省抚顺市在明朝的级别呢则要低一些，它在当时只是一个千户所。洪武十七年，明军建起了抚顺城，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沈阳中卫。虽然是一个小城，周围呢仅三里，抚顺的地理位置呢却十分重要，它是当时呢辽东城以东的边防重镇，是明朝与女真、建州三卫往来的要冲。抚顺城东20里的马市就是呢建州女真与汉民互市贸易的场地。乾隆帝前往永陵，也就是努尔哈赤祖先的陵墓，位于今天的新宾满族自治县祭祖，路过抚顺时曾在诗里对抚顺之名做了解释，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当然啊，他是站在满族，也就是女真的立场上说的这番话。实际上除了抚顺这样的所，在明朝的辽东都指挥司辖下呢多达25个卫里，也不乏后来成为城市名称的例子，比如说海州卫控东西之孔道，当海运之咽喉，就是今天的海城市。另外呢，位于辽西走廊的绥中县，属于呢今天的葫芦岛市，也值得一提。对于建都北京的明王朝来说，密尔京城的辽西走廊的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条富山面海的走廊，实为沟通山海关内外的最便捷的通道。因此，明朝开国以后呢，就在这里密集设置卫所。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开始之后呢，明军更是以这些卫所为基础，构筑了一条以宁远和锦州为中间的宁锦防线。正是因为这道防线的存在呢，令努尔哈赤与其子皇太极如鲠在喉而不敢正面进攻，直到明朝灭亡，清军呢都不曾攻破山海关，盖因此也。遗憾的是，辽西一带的卫后来名称得以保留的很少，广宁中后所算是呢其中的特例。清末在中后所设县时，据说呢就取中后所平安绥宁之意，起名为绥中县。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但愿海波平。事实上呢，明代的卫所建设堪称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规模造城运动。在遍布各地的明朝卫所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类型，所谓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在中国海防史上啊，明代的地位至关重要，它第一次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海防体系，其标志就是散布在海岸线上的卫所。比如说上海市的金山区，其前身呢就是明朝在此设立的金山卫。这些沿海卫所的防备对象主要是倭寇。名将戚继光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就反映了当时倭寇袭扰导致海波不平的实际情况。大体而言呢，东南沿海各省之备清，以浙最为甚，而浙中各府之受祸，以宁波及其邻郡台温为最甚。因此呢，根据《明史》记载，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就派遣大将汤和前往呢东南沿海主持海防建设。汤和渡地浙东西，并海设卫所城59。如此啊，浙江的海防卫所体系基本形成。这一体系呢，在地理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地图上一度出现了多达59座军事城市卫所。其中呢，观海卫位于呢今天的宁波慈溪市，与金乡卫位于呢今天的温州的苍南县，这样的名称一直是保留至今的。虽然早已经变成了寻常乡镇，但是呢这两个地方毕竟保留了当年卫所的残迹。 由于呢当年戍兵来源的不同，这两地啊至今还是语言地图上的方言岛。更有趣的是，关海卫所说的燕话是个吴方言包围下的闽方言岛，而金乡话呢正好相反，是闽方言包围下的吴方言岛。而最能体现这些沿海卫所建立初衷的，当属呢定海卫。这个地名可以说也存续到了今天，只不过呢搬了个家。明初的定海卫，其地呢设在甬江出海口一带的定海县。由于当时实行的海禁政策，舟山群岛上原有的昌国县在洪武二十年被裁撤，其地归入了大陆上的定海县，使得舟山群岛上只剩下一个昌国乡，同时设有定海中中所、中左所。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朝廷重视，于是清军将定海镇迁到了这里，并改名为舟山镇。当地的官员呢，进一步的准备建县，奏折到了紫禁城，获得了康熙帝的批准。不仅如此，康熙帝还以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为由，将舟山改名定海山。因此舟山群岛呢，这个新建县也就顺理成章的名曰定海县了。不过这样一来呢，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的原定海县又该叫做什么名字呢？当然啊，这也难不倒博大精深的汉语。既然定镇同意，改为镇海县也没有什么毛病，与新的定海县一起划归浙江省宁波府管辖。这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呢，到此还不算完。1985年之后，拥有几百年历史的镇海县宣告撤销，沿甬江重新呢划分为西边的镇海区和东边的滨海区，均隶属宁波市。近代的镇海是宁波帮的重镇，名人辈出，比如说邵逸夫和包玉刚。由于呢撤县设区时一分为二，许多镇海县出身的名人如今呢其实啊都不算镇海人了。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国民党军将领胡宗南，他的出生地镇海县霞浦镇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北仑区霞浦街道。不仅如此，因地利之变，镇海人在近代大量迁往上海，如今籍贯镇海的上海人为数不少，其中呢究竟有多少今天应当改为北仑，就更加是笔糊涂账了。与定海、镇海意涵相类的威海，在明代呢也是一个沿海的卫所。洪武三十一年，明朝政府呢就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设置了威海卫，有名一带威海卫都是海防重镇。当时的威海卫呢设指挥二十员，镇府二员，左前二所千户十员，百户二十员，守军多达千人左右。永乐四年，倭寇大举来犯，威海卫指挥佥事扈宁率领官兵在城里居民的支持下与倭寇血战三天三夜，倭寇始终没有攻破卫城。这时候援军赶到，内外合力击退倭寇，这也是威海设立卫所之后的海防上做出的第一贡献。随着倭寇之乱在明代中后期的逐渐平息，威海也同散布在海岸线上的许多海防要塞一样归于平静。特别是在明朝中前期，几百年间威海一直默默无闻，让它回到历史舞台中央的是晚清时代的近代海军建设。根据洋务派大员郭松涛记载，当时呢西方舆论认为旅顺口形势不及威海卫之扼要，将来北洋似应以威海为战舰屯泊之区，而以旅顺为修船之所较为合宜。日后呢北洋海军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887年清政府决定在威海刘公岛建设北洋海军基地，为了保证北洋舰队的停泊之地不受攻击，清政府呢又不惜巨资在威海建起了炮台。李鸿章有一段话流传甚广，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这正是他在1891年亲自到威海检阅北洋海军后有感而发的。 遗憾的是呢，不过数年之后，威海这一渤海门户就在甲午战争的硝烟中沦陷了。1894年9月，日寇入侵，黄海掀起海战，北洋舰队受到重创。1895年2月，镇远号于威海卫海域被日军捕获，代理舰长杨永林在舰上自杀殉国。威海卫军港的炮台等海防设施也被日军毁坏殆尽，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防体系化为乌有。虽然威海的地名因北洋海军的短暂崛起而闻名中外并流传至今，但腐朽落寞的晚清政府注定无法实现威震海疆的梦想。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一寸缂丝一寸金，苏州缂丝千年不坏的艺术织品。缂丝是苏州的一种古老丝织技艺，主要存在于苏州及其周边地区，其工艺主要是使用古老的木屐以及许多竹制的梭子和钵子，经过通经断纬，将五彩蚕丝线刻制成一幅色彩丰富、色阶齐备的织物。这种织物具有图案花纹不分正反面的特色，在图案轮廓、色阶变换等处，织物表面如同用小刀划刻过一般，呈现出小空或断痕，成空观之如雕镂之象，因此得名为缂丝。缂丝起源于何时已经很难考证，但从传世的实物来看，早在中国汉魏之间就已经存在了。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曾发现缂丝毛织物。1973年，新疆楼兰古城汉代遗址中也曾出土过中西域混合风格的缂丝毛制品，工艺极为的精美。缂丝起源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自汉魏至隋唐渐趋成熟。隋唐以后，已将缂丝制品用作书画包首，也就是国画画轴手绢卷起来包裹在外面的部分。时至两宋时期，缂丝最负盛名，无论是包首、装裱，还是用其创作的山水、花鸟、人物等图案，都可见证缂丝技艺已达相当的水平。比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院南宋朱克柔的缂丝作品《莲塘乳鸭图》，画面上碧波荡漾，芦苇青青，红果白露，绿屏翠鸟，子母鸭相随结伴在塘中溪水漫游，水中白莲雅静，浮萍点点，期间还点缀着蜻蜓草虫。整幅作品构图严谨，色泽和谐，生动活泼。还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沈子藩的梅雀、青碧山水等，这些作品都具有功力巧绝、自成风韵的独特艺术风格。北宋靖康之难爆发，都城南迁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各种美术技艺也随同匠人由北向南迁移，他们定居于南方，缂丝就在这个时期开始在松江、苏州一带流行并且得到发展。元代缂丝艺术品已经成为了生活日用品，其特点是缂丝率先使用金彩，大量用于寺庙用品和官员服饰，其中元代的金彩对明清两代都极有影响。自明代开始，缂丝技艺在苏州市区及周边的里口、陆墓、黄桥、光福、东竹等地广为流传，成为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丝织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明代苏州的缂丝织造技艺更为精湛，尤以御用缂丝龙袍及书画中的开相缂丝织品著称。其中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朱良栋刻制的瑶池献寿图轮廓清晰，尤为冠绝。清代苏州逐渐成为缂丝制品的唯一产地，随着苏州织造局的设立，苏州缂丝基本被宫廷垄断，价格贵比黄金，寻常人等已销售不起。即使在当代，依然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因为缂丝织造技艺是目前唯一不能用机器替代的手工织造技艺，可以说缂丝太过花费功夫。缂丝技艺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方式，看似简单却易学难精，直至现在尚无办法通过机械进行加工，在国内也只有苏州保持着非常少量的小规模生产。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单存德说，
1: 什么叫通经断纬呢？它的经是生丝，它的纬线是熟丝，它通过小梭子在经线上就是包起来，一层一层包起来，穿梭形成图案，图案跟地的之间它要挽断，要割断的，就看上去像刀刻一样，所以就叫缂丝，雕刻那个缂丝。
0: 一位匠人从生手练到熟手需要15年，一天只能织出一两寸，而匠人职业生涯的黄金创作期大约是10年，大型精品多人合作，以几年为生产周期，其花费时间之长、精力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古时就有富人一衣 终岁可救之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金山说，
2: 胡草一天八个小时住在那里，穿过来呀穿过去，你看老子我穿来穿去，要金子坐在板凳上，手脚并用，基本技术要学了再学，一张稿子做了再做。你看我那时学的时候，一张稿子做了零就做了十张，你说这个枯燥不枯燥？
0: 正是由于学习技艺困难，制造缂丝的过程又枯燥费时。目前缂丝制造从业者仅有四五百人，拥有优秀缂丝技艺并能制作艺术缂丝者屈指可数，缂丝技艺传承急需新一代工匠们加入和坚守。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单存德说，
1: 做缂丝呢，你要有做到一定水平，达到一定的艺术造诣，你毕竟不仅要懂得技法，还要懂得艺术。所以缂丝呢，学的人有的人学的蛮多，但能够成才的比较少。
0: 缂丝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知中之盛之称，是中国丝绸工艺品中的精华，明清两代属于帝王御用。与其他丝绸工艺品相比，缂丝具备了艺术和工艺的双重价值，它不但可以用作鉴赏收藏，实用性也非常突出。由于缂丝使用特殊工艺制成，它还可以用来制作成服饰、手绢等用品。缂丝的强度远远高于任何丝绸类工艺品，历代存留至今的丝绸艺术品属缂丝类保存最为完好。缂丝慢工种，饱含着温情，弥足珍贵，所制精品素来低调华美，并且经得起摸揉搓，享有千年不坏艺术织品之美誉，被公认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特种传统工艺美术品之一。2006年5月20日，苏州缂丝制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 四川大学前身为198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9月29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举办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为锻造世界最强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科学指南，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实政治保障，为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会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要深入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的学科基础理论，要深化有组织科研，紧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议题与前沿问题，推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政策性的代表性成果，要加大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研究成果多语种外译和海外出版力度，持续推进海外传播。
0: 9月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1: 郭家坤说，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0: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郭家坤说，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中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郭家坤表示，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郭家坤说，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

0: 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念成我做宰。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生漫过青青校园，
2: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方案，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
3: 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5: 听党的声音，
6: 说百姓冷暖，
5: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8: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听说青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我是橙子，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 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立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
10: 省委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严的标准、细的举措、实的作风，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11: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
10: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海东市发言。罗东川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 把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本地区本行业安全风险再分析再研判，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风险研判到位，责任措施落实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罗东川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
11: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九大行动收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聚焦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 持续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以严管重罚形成强大震慑，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民生领域重点环节，
2: 严查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景区景点、游乐设施的安全管控，深化排查整治酒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统筹抓好秋收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提升应急能力，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教育。当前还要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等社会稳定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营造安定祥和的环境。
10: 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张锦刚主持，刘涛、杨志文、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2: 9月29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15五是青海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省情实际，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10: 在省纪委监委，罗东川十分关心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案件审查提升办案质量等情况，要求省纪委监委以严管厚爱推动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素养、敢担当、善作为，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罗东川在座谈会上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部署，突出政治监督，筑牢政治忠诚，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着眼常态长效，在服务保障大局上展现更大作为。要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震慑，强化系统施治，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在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上取得更大成果。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监督下沉，畅通举报渠道，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上拿出更大力度。要深化三化建设，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建强队伍提升本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在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上收获更大成效。
2: 在省委统战部，罗东川查看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运行情况，视频连线了解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驻寺干部工作开展情况，要求切实管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听取工作汇报后，罗东川强调，15五是推动新时代青海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坚决守牢稳疆固藏安全底线，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主动服务15五发展大局，高标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要持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引导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建言献策，支持民营企业家投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汇聚磅礴伟力。省领导刘美频、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10: 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示范县的决定， 青海一市四县获此殊荣。
2: 青海省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的是海东市，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的是平安区、祁连县、郴多县、铜仁市。
10: 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政法单位、中央网信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创建工作。此次共有60个市地州被授牌命名中国平安建设示范市，160个县市区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2: 决定指出，希望获得荣誉的地方再接再厉，持续巩固深化创建成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10: 9月29号，踏寻西征路，书香映征程，我在职工书阅读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启幕。本次活动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总工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联合举办，基层工会干部、一线职工代表、职工书屋管理单位代表齐聚红色阵地，沉浸式品读革命历史，聆听纪念馆红色宣讲，参与红色印章打卡互动，汲取奋进力量。
2: 近年来，西宁市各级工会持续建强职工书屋阵地，丰富阅读载体，推动理论学习走进基层、走进职工。活动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线，创新打造阅读加红色文化新模式，把职工书屋阅读课堂搬到红色教育基地，依托西路军纪念馆红色资源，将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让职工在踏寻西征红色足迹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使命，检验职工书屋思政教育实效。
10: 纪念馆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多方协作联动，用好用活红色阵地，持续创新红色教育模式，打造专业讲解与志愿服务两支红色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实景研学等特色宣教活动，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故事，推动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凝聚起助力西宁6个支城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2: 9月28号，中国农民丰收节降美乡村丝路繁花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启幕。青海省选派优秀乡村工匠携特色非遗文创作品 组团参展，借力国家级国际化展示平台，集中展现青海乡土匠心风采、非遗传承成果与乡村文化振兴成效，让高原特色手工技艺走出青海，走向全国，接轨国际。
10: 此次活动是全国乡村工匠技艺展示、文化交流、产业推介的重要平台，为各地乡土人才互学互鉴、特色手工艺赋能乡村振兴搭建了广阔渠道。青海抢抓本次参展交流机遇，精心遴选9名优秀乡村工匠代表赴京参展，充分展示青海在乡土人才培育、非遗技艺传承方面的扎实成果。
2: 展会现场，青海展区亮点纷呈，特色鲜明，集中展出60多种乡土文旅文创展品，囊括河黄刺绣、皮绣、藏绣、堆绣、唐卡、石艺等多项极具青海辨识度的传统技艺品类。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深度挖掘本土非遗资源、民族民俗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系统培育乡村工匠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乡土技能人才力量。通过常态化扶持匠人创业，推动技术创新，助力产品市场化转化，越来越多扎根基层的青海乡村匠人凭借一手绝活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赋能产业提质，成为推动农牧区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的重要生力军。
10: 此次参展是青海乡村匠心文化的一次集中亮相，更是我省以技艺传文脉、以匠心促振兴、以产业赋百姓的生动实践。借助本次全国性、国际性交流窗口，青海与全国各地优秀工匠开展深度技艺切磋、经验互通，拓宽本土匠人视野，为青海特色手工艺对接优质资源、拓宽市场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创造有利条件。
2: 9月28号，墨韵润高原，同心书华章，迎国庆群众书法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青海省文化馆举行。活动由青海省文化馆主办，各市州县区文化馆协办，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书法艺术为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青海各族群众昂扬奋进的时代风采。
10: 来自全省各地的知名书法家、书法评论家、各级文化馆书法骨干及基层书法爱好者共25名代表参加。活动为高原书法艺术传承、普及与推广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启动仪式后，主题创作笔会在省文化馆2楼群星展厅举行。创作者围绕家国情怀、青海风光、民族团结、和黄文化、廉洁之风等主题铺纸研墨，楷书、行书、隶书、草书轮番呈现，大家挥毫泼墨，以笔抒怀，礼赞祖国盛世，书写高原山河风貌，并相互切磋技艺，交流创作心得，现场氛围浓烈热厚。
2: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安排紧凑。9月28号下午举办学术交流研讨会，围绕新时代青海群众书法与地域文化融合发展、群众书法普及传承路径等议题开展研讨。9月29号开展进校园、进社区文化交流活动，以书法互动体验为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汉墨暖意送到群众身边。10月1号到18号，笔会遴选的100幅优秀作品将在省文化馆群星展厅对外公开演出，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群众书法的艺术魅力。
10: 9月29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
2: 建党105周年的荣光，长征胜利90周年的回响，与155开局的时代脚步在高原大地交汇。本次展览汇集全省美术工作者精心之作，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等门类。参展作品兼具红色底蕴与高原特色，有党的百年，有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有长征路上的峥嵘岁月，也有青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时代风貌。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交融，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奋进之美皆在画中。
10: 此次展览既是大众回望红色历史、领略高原风采的优质平台，也是美术工作者交流创作、切磋技艺的良好契机。全省美术工作者以丹青传情，生动讲述党的故事、长征故事、青海故事，聚焦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以文艺之力凝聚发展正能量。大家将持续扎根高原，深耕创作，推出更多优质文艺作品，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建设注入深厚文化力量。展览将持续到10月中旬。
2: 9月29号，以高原出珍品、风味富奇鲁为主题的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即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山东元青消费帮扶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对口支援工作部署，集中展示第6批元青工作成果，搭建鲁青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青海特色农畜产品出青入鲁通道，推动鲁青两地产业协同共进。
10: 启动仪式上，银座集团作为购销企业代表发布采购需求，青海千库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青海供应商代表开展产品推介。商鲁集团山东省创新研究院发布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年度活动计划，创新设置大买家与大卖家展销洽谈专区，汇聚全国及山东100多家重点采购主体与青海优质供应商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各方围绕源头直采、供应链共建、长期战略合作等深入磋商，凝聚共识，现场产销对接成果丰硕， 现场共计12家鲁青企业达成合作签约，意向采购金额达2000万元。
2: 鲁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旭超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青海各界建立更加紧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搭建好品山东与青海好物的双向流通桥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局面。银座集团副总经理朱晓岩表示，将发挥品牌和渠道优势，为青海产品入鲁赋能，与各方一道把市场做深做透。作为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系列活动的承接单位，鲁商集团山东省创新研究院总经理周宇表示，2026年将坚持一年打基础、凡事立长远、逐年见成效的工作思路，畅通青海产到全国销的有效通道。
1: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1: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3: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5: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6: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3: 奋斗，
4: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3: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1: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3: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4: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7: 听党的声音，
8: 说百姓冷暖，
7: 关注时事新闻，
8: 网罗热点资讯。
7: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9号，青海家宴享在山东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拉开帷幕。来自青海的优质农畜食材悉数亮相，鲁青两地烹饪大师同台展演，互鉴技艺。这场集美食品鉴、文化交流、产销对接于一体的盛宴，将高原生态、多民族饮食文化与消费帮扶紧密相连，让齐鲁宾客近距离品鉴高原味道，体悟鲁青协作的温暖力量。
1: 走进活动现场，浓郁的高情扑面而来。俗场景，烤全羊、黄标牦牛排、手抓羊肉依次陈列，酿皮、糌粑、土火锅、狗浇尿、洋芋搅团等特色美食一一亮相。平安大月饼、馓子、花花、玫瑰饼、捆锅馍馍等面点精致诱人，酸奶、黑枸杞水等特色饮品清香绵长。一侧的展演台，拉面师傅现场展示青海拉面匠心技艺，筋道面条在手中翻飞，引得现场嘉宾驻足观看、拍照品鉴。
0: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产销对接搭台、促消费活动引流、青海家宴赋能三位一体推进模式，将商贸洽谈、消费帮扶与餐饮文化深度融合，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多元赋能高原好物走出青海。活动集中展示山东元青在产业培育、消费帮扶、文化润青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果，从畜牧产品精深加工到消费帮扶渠道拓展，新消费场景落地，让山东各界直观看到高原发展变迁，感受元青工作实效，推动鲁青交往交流交融从政府层面推动走向全社会广泛共鸣，让对口支援成果看得见、尝得到、感受得到。
1: 青海家宴是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青海省商务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在现场介绍，自青海家宴首发以来，省商务厅持续夯实品牌体系，出台品牌管理办法，制定团体标准，面向全球首发品牌，搭建六大菜式体系，境内外授权企业突破100家，品牌成功入选全省质量强省典型案例，品牌建设取得实打实的成效。美食相融，技艺互通。活动现场，在山东元青工作组联络推动下，鲁菜大师充分发挥鲁菜吊汤、火候、咸鲜、燕归等四大核心优势，巧用青海高原有机食材，创新研发华灯懒苍圆、云霞巨毛袍等六道青海家宴鲁菜融合菜品。我省青海家宴授权餐厅涉及鲁菜四凉四热研习技法，带来8道鲁派青海老八盘以及29道鲁菜融合菜，同时现场烹制牦牛头、龙阳峡三文鱼等高原特色佳肴。餐桌之上品鉴风味，餐桌之外洽谈商机。省委组织部元青办、省商务厅、海北州人民政府、山东元青干部工作组同步举办2026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即我为青海带好物启动仪式。160多名嘉宾齐聚现场，各购销主体轮番推介高原特色产品。鲁商集团发布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年度系列活动。省商务厅现场为6家山东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12家企业现场签订购销协议，签约金额达2000万元。
0: 我为青海带好物主题展销会展销区，格调雅致，分区陈列各类高原农畜产品，把购物变成沉浸式视觉体验，擦亮消费帮扶金字招牌。两地餐饮企业、供应链企业面对面交流，切磋烹饪技艺，搭建稳定供需合作平台，推动牦牛、藏羊、三文鱼、冷凉蔬菜等绿色有机食材走进山东各大餐饮门店，以小小的餐桌撬动庞大特色产业，为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积蓄强劲动能。
1: 国庆假期临近，市民游客纷纷备好出游攻略，省内文化场馆将上新哪些展览活动？记者全面整理了部分场馆最新展览信息与开馆时间。
0: 在青海省博物馆，市民游客可参观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青海百年革命文物目录展等主题展览。镇馆之宝包括距今5000多年历史的舞蹈文彩陶盆、青铜时代早期最大的石盘黄河石盘、现存中国最早的铜镜七星纹铜镜、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靴子造型陶器彩陶靴等。国庆假期，青海省博物馆还将举办重温红色峥嵘岁月、翘首定格革命记忆主题社教活动，开放时间10月1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8号闭馆维护设施设备，开放开馆时间为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检票。
1: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国庆假期，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持续开展“礼赞祖国华诞，守护高原山河”国庆系列主题活动。10月1号、3号、5号的三场亲子活动，分别是青藏高原鱼类、岩石与化石、高原精灵。各类活动带领观众深度了解青藏高原，珍惜野生动物等。10月2号、4号、6号将举办山河探宝、展厅打卡寻宝活动，观众可根据图鉴线索在展厅内寻找对应展品。开放时间10月1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8号闭馆维护。开馆时间为10时到16时30分，16时停止入馆。
0: 9月29号，丹青赞歌宋昆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2号展厅开展。本次展览紧扣2大历史节点，创作者们以笔墨为媒，或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的辉煌成就，或再现红军长征路上的峥嵘岁月，或定格青海儿女奋勇争先的鲜活剪影，让艺术作品化作赞歌。西海放歌陈友龙、邵茂梅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1号展厅展出。陈友龙常年行走于河湟草原与乡野村落，他以人物创作为主，用每一幅作品书写对高原大地的情感。邵茂梅为高原水墨创作拓展出新的表达可能。本次联展汇聚了两人近年的创作成果，开放时间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开馆时间为9点30分到17点30分。
1: 青海省图书馆9月30号，方寸月山河真游宋国庆邮票中的大美青海主题展将在青海省图书馆 B 区1楼展厅开课。本次展览精选青海主题真游，聚焦三江源生态画卷、河湟千年文脉等，通过邮票的形式展现大美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开放时间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开馆时间为9时到18时。
0: 国庆假期，西宁市图书馆推出《礼赞盛世中国，共读时代华章》国庆主题书展，用缕缕书香致敬伟大祖国。本次国庆主题书展精选红色经典、家国文学、时代纪实、历史人物等优质书目145种，开放时间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1楼、3楼、4楼功能区开放时间为9点至17点。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大家收听专题《风展红旗如画》第一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

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一集《时代召唤》。

0: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意气风发。这年初春，开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年仲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年，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努力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还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开始研究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一项具体任务便是加快三线建设。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所谓三线呢，就是把全国分成三个部分，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一线就是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呢是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三线呢就是我们的陕甘宁青和川桂云。
0: 所以有三线建设，是因为1960年以来国际形势骤然紧张。1964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搬家一线、加强二线、三线，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辽宁工业基础雄厚，在一五计划的鼎力支持下，迅速领风气之先，成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支援三线，自是责无旁贷。1964年5月，辽宁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主要做法是两种，一种是新建，一种是搬迁。对于东北来说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重要的设备搬迁到西部去。
0: 1965年，辽宁省地方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指导思想。
1: 东北局代表包括辽宁省带的各省领导表态说，我们要全国一盘棋，要服从大局，说三线建设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同时我们还要
0: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60年代的中国热情似火，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山乡村镇任雨打风吹，豪情万丈的革命歌曲在旷野山岗激荡回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当时人们的无上荣光。
2: 组织上是真需要我，
3: 我热爱这个地方，
4: 祖国现在需要
2: 的。参加了彭刚的建设，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0: 别来贫甲子，疏忽又春华。2024年暮春，四川省攀枝花市，木棉花红得耀眼。攀枝花便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2015年，这里建起了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博物馆里，一个阳刻“攀枝花”三个字的条形铁块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中国西南最大钢铁工业基地攀钢第一炉铁水浇筑的七一纪念铁，它见证了三线建设的恢宏篇章，它是光辉岁月的英雄赞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是从1964年开始，然后它经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呢，到1980年的时候呢，

0: 面积的代谢建设基本完成了。
1: 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2: 从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角度来说呢，花了1000多个亿，动员的人力大概有1200多万。三线建设使得我们大大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的速度。

金沙水拍云崖暖，阳光照在江面上，波光潋滟。俯瞰攀枝花，就是大山窝里的一座城。60年前，这片崇山峻岭只有7户人家一棵树，树上开着火红的木棉花。伴着三线建设的铮铮号角，60万英雄儿女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跋山涉水而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建设会战。

0: 60年前，初春的风吹在脸上都带着一腔热忱和使不完的气力。近半年时间，1964年7月到1965年初，辽宁就将沈阳油漆厂、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化工厂、锦溪化机厂的产品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广袤的西部将因为这些从北中国冰封大地出发的建设者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会主席王成良：
1: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三线建设的需要。
0: 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能源计量处专务处长魏宝岩：
2: 我一个能说孩子，党培养了我，所以我要报效祖国。
0: 与攀枝花一样，六盘水、都匀、德阳、天水、石嘴山，一个个荒僻小城因为三线建设开启了工业化序幕。好人好马上三线，辽宁挑选最有实力的企业、最优秀的人和最好的设备，慨然西行，筚路蓝缕。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辽宁对三线建设的支援方面呢，主要是四大方面，一个是钢铁，一个是煤炭，一个是机器制造，还有一个是国防工业。第一就是它的数量大，派出的支援力量涵盖了全国29个省市区。第二就是它派出的干部和技术力量是最雄厚的。
0: 1964至1970年间，辽宁10万职工迁往大三线，随迁家属近16万。

那个历史瞬间，年轻人打起背包，拖家带口的拔锅锁门，出发到西部去，义无反顾，争先恐后。1964年的这一次出发，开始了新中国几百万人历时十几年的大迁徙。这次出发，改变了中国工业版图，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这次出发，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无数人从少年到白头，再也不分他乡与故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30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东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共和、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阵雨，3度到14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阵雨，3度到13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3度到14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阵雨，3到14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高速呢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么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西六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明和路匝道出入口现在双向封闭施工，现在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西陵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龙武峡下穿口施工，现在龙武峡4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铜仁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西陵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居学山向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0至关亭线穿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也是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国道的109金拉线明和县的响塘大桥至史纳村路段呢，现在是养护施工。现在国道的109金拉线平安区的小峡镇王家村路段呢，现在实施桥涵修复的养护工程施工，施工期间呢，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13侧墨线七连线的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也是全封闭施工，现在车辆呢从便道通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

0: 为宜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的施工，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
1: 国道的217张门线蒙远线的铁门煤矿址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也是实施了这个全封闭施工。目前呢，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明河线的红矮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2: 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呢，西宁的大部、海东的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的东部、果洛的南部、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呢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
3: 目前我们的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初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
4: 支持。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
1: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
4: 再会，再会。
5: 人间的所有的监视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6: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7: 5、9点4月28号到场了，
8: 建那个炸电厂，我就在。
9: 吴明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二集。
2: 月明，醒醒！月明，快醒醒！月明，
3: 国生，国生，我觉得自己一直向下坠。
2: 哎，你发烧了，现在温度太低了，你千万不能睡啊！睡着了肯定就冻僵了。
3: 好了。
2: 还好，这急救包里有退烧药。来，张嘴。你还能挺住吗？要是不行的话，我们随时终止训练。
3: 别，机会难得，我没问题。
2: 你这不能逞强啊！北极气候恶劣，普通感冒也可能变成大病的。
3: 哎，我就是没吃饱。王雪冬又耗体力，一时虚弱，吃了药明早就好了。
2: 月明，
3: 你放心吧。

月明，喝上一口热水，要不他肯定挺不过这48小时。哪能找到烧水的工具呢？哎呀，哪怕是个带凹槽的扁石头也行啊！

0: 广生，你回来了。看，我捡到了个什么？骨头？这应该是一根驯鹿的铜骨，中孔密闭，可以用来烧点血水。你趁热赶紧喝，就着药劲儿，也就能好了。
1: 广生，你耳朵冻裂了，得流血了。我看看。
0: 哎，没事。
1: 我看看，
0: 没事，我赶紧烧热水。

0: 没有，我在漠北舱内的仪表，那些红蓝指示灯，密密麻麻的，各种设施星罗棋布。可如今，我们对他们比对自己的手掌还要了解。还有，400多页的操作手册，都快能倒着背了，
1: 还能更熟。
0: 操作也能更快，还得练。对，还得练。当年我要是能快速的处置空中险情，也许就能为国家留住一架飞机了。三等功放在别人身上，肯定很糟。没想到，到你这儿变成压力了。
1: 人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我还能更快、更好。你还做那个噩梦吗？啊，
0: 那个噩梦？
1: 你是说被淘汰出局的噩梦吧？不做了。心理训练对我帮助很大，我现在想法很坚定。 我们是军人，我们要做的就是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挑战，以最优异的成绩让祖国挑选。

0: 玉明，你回雪洞吧，打猎我一个人就行。你虽然退烧了，但是肯定……
1: 别啰嗦，我又不是纸糊的。国昌，快看，
0: 兔子，
1: 右侧爆抄。
0: 这边赶！哎，中了！哎呀，快用布条抡雪球打兔子，这盖世神功以前可没露过呀！我小时候在老家放牛，经常拿草绳抡石头打兔子，一打一个准儿。 这可是我的学费，
1: 学费。
0: 我家穷，尤其是我爸没了之后，家里的情况更不好了。情况最糟的那一年，我拎着四只兔子。

0: 我还有一个学费，那也没耽误，你年年考第一呀。走吧，有了这只兔子，咱们再停48小时都没问题。走，来，吃你的学费去了啊。好，好。
1: 这是难挨的48小时，我和保障团队在大本营里如坐针毡，生怕航天员受伤。48小时之后，茫茫雪原上逐渐升起了信号弹，我搭着飞机将14位航天员一一接回。所幸他们无一受伤，只是极寒条件下，几乎每个队员都瘦了3-4斤。简单的休整后，失重飞行训练。
2: 开始了。全世界最优秀的航天员们，你们好，我是本架飞机的机长梅什科夫，欢迎你们来接受失重飞行训练。 本架飞机将会飞出12个抛物线，你们肯定已经看到了，舱内有2盏提示灯，一盏绿灯，一盏红灯。绿灯亮了，意味着失重环境产生了，大家可以开展训练。特别提示：失重时长为21秒，红灯亮了，请停止训练，因为飞机开始爬升了。各位航天员，如果你要呕吐的话，请。
3: 吐到袋子里，不要把飞机弄脏。祝大家训练愉快。
4: 机长，您猜这次会有几个人呕吐啊？
3: 上次有30个航天员参加集训，吐了4个，这次有中国航天员参加，这是他们第一次接受这样的训练，所以我觉得6个。
5: 好，那就来一次让他们印象深刻的飞行吧。来了，绿灯亮了。云海中，失重模拟飞机沿抛物线连续俯冲、拉起。 让我们反复经受失重的考验。看，水滴漂浮在空中，我轻轻一用力，飞过去，姿态不太优美，可我喝到了。我觉得自己真的身处太空了。呵，不得了，月明做了一个翻滚，它的潜艇功能太棒了，我还有差距。
6: 大家抓紧扶手！小易，你怎么样？
7: 杨毅，我有点头晕，但可以克服。
6: 好，下一组动作，穿航天服。
2: 绿灯又亮了，开始。
8: 阿花，全部准备。
2: 有人吐了。
8: 爹娘，你摸
2: 不呕吐，怎么能印象深刻呢？

0: 哎，失重的时候，好像真的置身太空了啊！可惜失重时间太短了。那
1: 可不是，可以。
2: 洪总，
3: 太棒了，你们
2: 洪总
1: 这样的训练可以多搞几次。
2: 是啊，
4: 飞之前我怕大家不适应，我还拜托机长别把幅度拉太大。
5: 小看我们啊！
6: 不是，
7: 哎，你不要的，不得积极，不饶死的。
8: 各位请留步。
0: 没事，柯副机长，你有什么事吗？
9: Вы проделали отличную работу.
5: 你们的表现很棒，第一次飞行竟然没有人呕吐，这相当了不起。
9: Я здесь, чтобы
5: 我是来表达敬意。我能和你们合个影吗？没问题，可以，来吧，可以。
10: 那我来拍，来，一、二、三，China。
0: 那次训练，失重飞机在 1.5 万米的高空连续飞行了一个小时，那短暂的失重让大家迷上了飞天的感觉。叩问苍穹的58级台阶，确实是向人类极限发起的挑战。但我们都相信，行则将至。在14名航天员艰苦的训练过程中，神舟1号到4号无人试验飞船相继发射成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一步一步地接近那个中国人千年不灭的伟大梦想。2003年5月，航天中心迎来大考。自从大家来到了航天中心，可以说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考试，但都没有这一次考试重要。 因为这既是结业考试，又是选拔考试。顺利通过这次考试，大家将拿到3级航天员的资格证。这意味着大家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当然啊，有晋级就会有淘汰。同时，这次考试也决定着谁将出征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我们都知道啊，神舟5号即将发射。
11: 飞船仅搭乘1名航天员，我们就将通过这次考试选拔出中国飞天第一人。那是一次绝无仅有的考试，15天里一共考了4次。考试涉及专业技术、生理基础、体能和思想政治等各方面。7月，成绩揭晓。
12: 林中，敬礼。今天是2003年7月4号，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结果揭晓。经过艰苦拼搏，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予以结业，并同时获得3级航天员资格。
13: 同志们，祝贺你们正式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员！你们的优秀成绩也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3个能够独立培养航天员的国家，而且你们还创造了一项世界航天史上的纪录：中国航天员大队的训练淘汰率为0。这次考试的前3名将入选神舟5号飞行梯队，等待进一步的选拔。
11: 他们是杨毅、谢国胜、叶展奇。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5年前，我还在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此刻我竟然入选了飞行梯队，是爱兵必胜吗？当然不是。教练团队为我设计了训练全方案，发扬长处，补齐短板。我的提升。 是集体完成的。玉明，我陪你跑。不要放弃，你的成绩一直很优秀，未来还有很多机会。是，只差0.25分，未进入飞行梯队，换做是我。 我也不甘心。
14: 汗出透了。
1: 心里也敞亮了，飞船只能上一个人，必然会有13个人上不去。你说的对，未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兄弟，你出发去救前那天，我吹号为你壮行。
0: 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叫做问天阁。取这个名字的灵感，正是来自2000多年前屈原所写的那篇《天问》。屈原那既像苍穹的172个问题，就孕育着中国人的航天梦。
2: 国胜，
3: 小叶，明天神舟5号就要发射了，谁能为国出征，今夜就见分晓了。哼，
2: 杨毅，你的综合成绩排名第一，应该是你。
3: 肯定是。
2: 哎，未必。
3: 队里之所以迟迟不公布名单，就是因为始终在衡量和评估啊。我们三个的成绩不相上下。
2: 谁都有可能率先出征，这毕竟是我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要考量的因素太多了。这样就是挑花眼了，优秀的航天员太多，队里啊反倒不知道怎么下照例了。要是好的就那么一个，也不用挑了。对，你，那就把难题交给领导，咱们今天晚上就好好的睡一觉。
4: 等待中国载人航天事业来敲门。对，好好睡个觉，好好睡个好觉，走。2点，是敲我的门吗？ 是杨毅。 杨毅是被组织选中的飞天第一。

0: 中国人来了。
1: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给我！
2: 火箭升空了，看，杨毅叔叔！
3: 哇，杨毅叔叔太棒了！我要找杨毅叔叔要签名。
2: 哎，小陈，你怎么不高兴啊？
4: 我也没不高兴，我觉得飞船里要是爸爸就好了。
3: 小陈，这次不飞，还有下次呢。杨毅叔叔太棒了，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哎，小陈，一起啊！杨毅叔叔加油，中国加油！
5: 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神舟五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23分，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三个把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6: 向世界各国人民问好，向在太空中工作的同行们问好，和平利用太空，造福全人类。
7: 神舟五号，我们中国的飞船，
8: 中国人把五星红旗送上太空啦！
9: 中国人圆梦了，圆梦了！
10: 航天员姓杨，哎，害我一个姓。等两岸统一了，我要找个船影。
11: 飞吧，飞吧，中国的飞船飞得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抬得多高。
5: 从神舟五号开始，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迎风展旗。很快，针对神舟六号的集训开始了。神舟六号将搭载2名航天员飞天，根据飞天任务的要求和航天员的各项条件，14名航天员被分成了7组。
12: 小叶，现在开始进入数管失效应急处理配合。
13: 从判断故障到处理完毕，这个程序一共有35道指令，56个动作，规定时间2分钟。
12: 嗯，
13: 开始。

0: 1分58秒。嗯，耶，国胜，你动作太利落了，简直是佛山无影手啊！你是怎么练的？
1: 熟能生巧呗，还要多练，还能更好。
0: 完美主义者啊！哎，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国胜，

0: 手可真厉害呀、啊！
1: 小叶
0: 啊，
1: 今天周五晚上去我们家吃饭吧。
0: 好啊，
1: 各成组搭档之间默契非常重要。今晚我们发动两位贤内助一起聊聊。
0: 好嘞。
2: 小林，
3: 哎，
2: 小叶来了。
0: 嗯，好香啊！
3: 快请进，快请进。哎，莹莹呢？
0: 她下班晚，晚点到。
4: 小叶叔叔，
0: 哎，天天，作业写完了吗？
4: 还没呢。叶叔叔，你今天怎么有空到我家来了？
0: 我呀，和你爸爸分到一个成组了。以后啊，叔叔会经常到你家来，你爸爸也会常到我家去。
4: 你们俩分到一组了，那月明叔叔和谁一组啊？
2: 月明叔叔和建国叔叔一组。
4: 哦。
2: 哎，天天，那马上吃饭了，你上哪儿去啊？
4: 我一会儿就回来。小陈，我真希望我爸和你爸能分到一组，我们是好朋友，你爸和我爸是好兄弟，他们要是能一起飞该多好啊。
5: 是啊，这下有一个爸爸要失望了，
4: 也可能两个都失望。
5: 唉，
6: 对航天员来说，成组之间的默契非常重要，我们甚至要求航天员在确保完成自己任务的同时，还要对搭档的操作内容做到心中有数，每个人都能随时进行岗位互换，这是任务的要求，也是保障安全的要求。在配合训练中，我眼看着七对搭档越来越默契，默契到甚至通过眼神就能明白对方的意图。经过近两年的密集训练，执行神舟六号飞行任务的名单终于确定下来了。
7: 我宣布叶展奇、谢国胜入选飞行成组，月明、赵建国入选备飞成组。

0: 月明，在这儿练转椅呢。你的转椅成绩一直是我们十四个人里面最好的。
1: 记得我第一次上转椅的时候，坚持到5分钟就开始浑身冒汗、头晕恶心。教练提醒我，一旦出现呕吐，身体就会产生记忆，下次再上转椅就会出现条件反射。为了转移注意力，强迫自己想象。 是在海边欣赏风景。别说，这关还真是闯过去了。好汉！哎，你干什么？哦，你来安慰我是吧？哎，月明啊，
0: 停！
1: 停！千万别婆婆妈妈的。哎，啊，你和小叶默契程度。 确实更高。再说，贝飞也是极大的肯定啊。我们虽然是贝飞成组，但我们的训练强度、训练内容可是和主飞一模一样的。笑啥呀？走吧，训练去。最起码在地面上，咱们的待遇是一样的。哎，
2: 好，走。
3: 洪总，
2: 哎，来了啊。 今天你们两组的训练重点是排除险情。洪总，我觉得有些险情设置的过于极致了，不太可能发生。人类和太空打交道的时间并不长，我们不能完全预测太空中究竟会发生什么，只能是把想到的都做到，都练到，包括一些极致情况。紧急排险第1647次训练，开始。
4: 是火箭，动力好，慢，小心！
5: 绑紧解除，绑紧解除。刚刚怎么回事？
6: 刚才我的脚没插上限电器，导致动作变形，差点按错键。多亏动腰补位成功。
5: 嗯，动腰预判准确及时，处理得很好。
6: 数以千次的训练，像一把刻刀，把所有的动作都刻在了航天员的脑海里，最终形成肌肉记忆。航天员是高风险的职业，搭档。

0: 之间要彼此信任，彼此依赖，不畏互助，确保每一个动作指令都准确无误。当国胜和小叶的地面模拟训练积累到2000次的时候，神舟六号飞船要发射了。
1: 总指挥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六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航天员谢国胜，
2: 航天员叶展奇，
3: 出发。

0: 雷达跟踪正常，逃逸塔分离。
1: 7年的训练，我终于迎来了飞天的这一刻。感谢祖国信任我，选择我。一个军礼，就是一句祖国至上的庄严承诺。
0: 坐飞机分离，第二次分离。
1: 整流罩分离的这一刻，飞行手册一下子就飞了起来，栓比的绳子像海草一样飘了起来，太神奇了！这感觉和地面训练完全不一样。原则九重，孰盈夺之，九天之际，安放安属，日月安主，列星安臣。 屈原的仰天长问是生命个体向苍穹发出的疑问，而今天，我们把天问化成问天，问天是拜访，是探索，是中国人向宇宙苍穹主动发起的挑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宇宙的奥秘总要揭开。今天，神舟可造。
2: 星河可抵，屈原穷其一生而不得的谜题，正在书写出中国答案。广播剧《问天》第二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第三集，请听广播剧《问天》第三集。
3: 我国自行研究设计的神舟6号载人飞船今天上午在酒泉发射中心。小陈，牛奶都凉了，联合扁开。妈，你说，我爸现在在干啥呢？在执行备飞任务啊。备飞和主飞任务是一样的，主飞乘组返回地面结束任务，备飞组任务才能结束。只不过，备飞组的岗位在地面上。
4: 主飞、备飞。
3: 一字之差就是天上地下，全世界都在看着国胜叔叔和小叶叔叔，可是没有人知道我爸爸。
4: 小陈，这次任务结束，爸爸会和国胜叔叔他们一起回北京，我们要去接机。到时候你要开心点，要笑，知道吗？
3: 北飞和主飞怎么会一起回北京呢？我爸应该先回来吧，
4: 有工作需要呗。 怎么安排就怎么执行嘛。那妈，那天你也要穿红裙子吗？当然要，贝菲也是在执行任务，贝菲也光荣。各位观众。
5: 谢国盛、叶展奇两位航天员现在正在接受来自亲人、同事的祝贺。他们的爱人呢，身着红裙，为他们献上了鲜花。我身边这个可爱的女孩就是航天员谢国盛的女儿。天天你好，
6: 记者姐姐你好，
5: 能跟我们大家说说你长大以后想当航天员吗？
6: 我为爸爸骄傲，可我没想过要当航天员。我喜欢画画，月明叔叔的女儿小陈，她想当航天员，你可以问问她。小陈。
7: 小陈，哎，记者姐姐，你问他，他叫岳星辰，学习可好了。
8: 哎，天天，你刚才说你喜欢画画，那你喜欢画宇宙吗？
7: 喜欢，我最喜欢蓝色。小陈，哎，小陈，这儿了，过来，来呀，酒泉封闭训练半年，爸可想你了。来，让爸爸好好看看。哎，嘿嘿，哟，
6: 爸，
7: 咋了？
6: 爸。
4: 别哭，你这是怎么了？这有啥话说啊？你别哭，
7: 爸最受不了你这个，别哭。
4: 你为什么总是不能飞呀？小陈，
7: 这……
4: 小陈，快进来啊！
7: 哎呀，终于到家了，小陈呐，因为爸没飞成。
0: 失望了？
3: 爸，神舟5号你没飞成，6号你也没飞成，那7号呢？
0: 七号爸也飞不成，
3: 为什么？
0: 因为今天8号了。哎，小陈，小陈，
3: 小陈，
0: 小陈啊！哎呀，小陈啊！
3: 为什么总是不能飞？为什么总是不能飞？
1: 小陈呐，
0: 小陈，你听爸说啊，飞行选拔和考试不一样，不是谁分高谁就飞，他要选最适合的人，就像打仗一样，只剩下一个山头，马上就要攻下来，这时候谁上去不重要，重要的是把山头拿下来。这就是航天，谁飞都一样啊！
3: 你自欺欺人！大家都去和国生叔叔拥抱的时候，你很失落，我看见了。
0: 我，
1: 玉宁，孩子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0: 孩子大了啊，有自己的想法了。
2: 那天，月明在大雨地里跑了很久。航天大队里所有的航天员，都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战士，都具有强大的集体观念、服从意识。可他们，也会有苦闷。月明很优秀，但他似乎总是缺少运气。神七选拔，因为有出舱环节，注重臂力，月明没能选上。神九，月明再次入选被飞。可最终也无缘苍穹。在这个过程中，队里4位航天员离职退役，第二批航天员入伍。2013年，属于月明的机会来了。
4: 月明，现在不听你吹号，我一天都不精神。
0: 那你捡着了，今天的号可是加量不加价。15年了，我终于入选飞行乘组，还是跟你一起。我觉得从前所有的等待都值。
4: 哎，那俩孩子也盼着这一天呢。听说我俩一起入选，小姐俩抱在一起直蹦高，
0: 可不是吗？算起来，神六飞天也是8年前的事儿了。
4: 是呀，我也8年没飞了，积累了8年，准备了8年。我同样看中这次机会，一起努力。一起努力。
5: 哎，还有我呢。两位师兄，别把我忘了。
4: 哎呀，没有，
0: 小平啊，怎么能把你忘了？我们是一个乘组啊。
5: 两位师兄，明天我去接受太空授课模拟训练。哎，你们两个是要练失重水槽了吧？
4: 是。
5: 那套训练服160公斤，身上还要带1000块配平。哎，上一次你们4个小时练下来，国胜师兄整整瘦了4斤，哎，真叫人看不下去啊。
4: 没事儿啊，明早我们多吃点。
2: 失重训练水槽直径23米，深10米，可以最大限度地模拟太空失重环境。这是针对出舱活动的最有效训练手段，这也决定了他们做任何动作都比在正常环境下要艰难得多。他们的心肺功能和上肢力量时刻经受着考验。

0: 刚刚这三小时的水下训练，你们的体能消耗太大了，要不要休息会儿？
1: 没事儿，没事儿，继续。对，
0: 那好，来替航天员换潜水服。
1: 哎，哎，侯总，我们要练习新动作了。
0: 对，下一组动作是拆卸螺丝，这样先穿轻便的潜水服熟悉工作场景，再换训练服。
2: 和训练服比，潜水服简直太舒服了啊！
3: 请您抬一下胳膊。
2: 哎，好。
4: 冬腰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4: 冬梁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6: 下水。
0: 在水槽10米深处，放置着1:1的飞船模型。水下，国胜和月明按操作程序开始完成动作。水下无声，一切交流都靠手势来完成。我和其他同事通过监控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5: 冬腰，我的工具总是对不准螺丝。
7: 你的身体在浮动，屏住气。
5: 明白。
7: 冬梁，你的身体稳定多了。冬梁，快完成了，屏住气。
5: 成功，快呼吸。
7: 漏气了，
4: 不好，出现险情。旁边的蛙人在干什么？他们怎么没反应？
7: 冬梁，你的气瓶漏气了。
5: 我必须，立刻上浮。
7: 快呼吸！
5: 你这是干什么？
7: 迅速上浮会对身体造成极大伤害。我们共用一个气瓶，交替呼吸，一起上浮。
0: 月明，你们怎么样？怎么样？快叫医生来！
1: 好，
2: 没事儿，
5: 没事，没事。太险了，太险了！
0: 今天训练3个多小时，再加上突遇险情，肯定是身心俱疲。好好吃饭啊，中午好好睡一觉。
1: 哎。月明，怎么了？啊，
5: 收到。没事儿，我缓缓，我缓缓。
0: 航天员的训练过程，就像锤炼钢铁的过程，用力敲打，确实会让人感觉到痛苦，但不这样，钢铁就永远不能具备刀的形状。国胜和月明以一个成组、一条心、一条命的坚定态度，不断地接近着心中的梦想。经历了近2年的训练，2013年6月，飞船即将发射。按惯例，飞行前，航天大队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外发布飞行成组名单。
8: 从一人一天到多人多天，中国载人航天技术愈加成熟。这一次飞船计划在轨飞行15天，执行此次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是谢国胜、王小平、张宇宁。
5: 不对，为什么没有月明？为什么用宇宁替换我？我做错什么了？
8: 下面请此次飞行指令长谢国胜讲话。
9: 一切行动听指挥是我们军人的使命，请全国人民放心，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为81军旗添彩。
8: 请航天员月明代表贝飞乘组讲话。
10: 啊，预祝三位航天员圆满完成任务，一切行动听指挥。

0: 洪总，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临阵换将，月明是犯了什么错了？哎，国生，哎，
1: 月明，你看看这个，
0: 体检报告。
1: 对，飞行前最后一次例行检查。肾结石，
0: 这怎么可能啊？之前那么多次体检，不是什么事都没有吗？
1: 我也不相信啊，跑到医院找专家又确认了一遍。
0: 结果无误，月明啊，我本该早点告诉你的，可我在医院多找了几个大夫，耽误了，没能在发布会前赶回来。
1: 这芝麻大的一颗小石头，就把我的飞天路给堵住了。
0: 这颗小石头对普通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但是对航天员来说，不行。
2: 月明，哎，月明啊！
3: 让他自己静静吧，他判飞天，判15年了。我明明有航天的资格，可为什么就没有航天的运气？我50-1岁了，我还能拼搏多少年？我还有机会吗？有，一定要，只要坚持，一定有。 停！停！快停！我还能坚持！你疯了！心电图都报警了，别折磨自己。15年了，15年！你马上要二度飞天了，可我呢？我却始终没有机会圆梦。不是我不努力啊！啊！成绩不够第一，我就拼第一。
4: 可即使拼了第一，也会因为任务类型更适合其他的战友而落选。这回干脆是体检不过关。我是不是很倒霉啊？我是不是很倒霉？
3: 没有没有没有，月明，你有优势的，只是时机没有到啊。这些年啊，每次回老家，父母都会问，什么时候看你飞天呢？ 还有小陈，我告诉他，爸这回真的要飞了。可是我，月明，这是我离梦最近的一次，最近的一次，就这么没了，就这么没了。
1: 那天，国盛陪了月明很久。可我觉得，什么样的语言都弥补不了月明的遗憾。神舟飞船按计划升空了，王小平神奇的太空授课再次引发了全民对航天的关注。
5: 这是我们在太空中喝水用的饮水袋。现在整条商业街都在放太空授课。如果在地面，此时水肯定是会。好神奇呀！这要是到了太空，水珠到处飞，我这保洁的活还真不好干嘞。大家看是不是？我想，如果是李白在天空中生活，大概他就写不出“飞流直下3000尺”的诗句了。
6: 部长带来想当航天员。请进。首长，您该换药了。好的。
7: 月明叔叔，您为什么非要做这个手术啊？肾结石它是可以自己排出体外的呀。天天呐，你说的这种方式太慢了。我本以为手术可以快一点。
6: 谁成想一次手术还没成功，哎呀，这一时半会儿还出不了院了。
5: 爸，老天爷这就是给您创造机会让您休息的。您就踏踏实实养病吧，别着急回去训练。
6: 就是身体第一位。
5: 来，大画家吃个苹果。
6: 哦，好，谢谢啊。
5: 哎，小陈，您可说了啊。
0: 工作以后要拿第一个月工资买我的一幅画。
1: 说话要算数啊。
2: 工资啊，再等几年吧，我决定考研了。
4: 什么方向？
2: 航天飞行器技术。
0: 你想当航天员？
2: 准确的说是航天员中的航天工程师。
4: 小陈啊，航天是很苦的啊，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你不要因为爸爸这……
2: 爸，我就是喜欢航天，航天是我的梦想。
0: 哎，这个我能证明。当初考大学的时候，小陈就为学医还是学航天纠结着呢，我给他出主意的。
2: 他让我把两个专业的好与坏都写出来，打分比高低。肯定是当初这么选男朋友来着。
0: 这个不能胡说啊。哎，月明叔叔，你听我继续给你讲啊。
4: 好。
0: 然后我俩就一条一条把优劣点写出来。
4: 啊。
0: 单就没有个人时间这一块，航天就扣了不少分，结果最后哎学医胜出了。可您猜怎么着？就在我大笔一挥准备把航天选项划掉的那一瞬间，小陈他哇的一声就哭了。
4: 啊。
0: 得，你看事情无比清晰，航天才是小陈的真爱呀。
2: 爸，我叫岳星辰，就冲这名我也要去跨越星辰大海。
4: 好好，等你出征星辰大海的时候，爸给你吹军号壮行。
2: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5: 月明手术大约半年后，身体状况完全恢复，他又重燃斗志。但此后，国家仅在2016年发射了一艘载人飞船，他未能如愿。2021年，神舟12即将发射，国盛再度入选飞行乘组，月明第四次入选备飞乘组。那次训练，主飞、备飞两组飞行人员都在模拟舱里整整模拟工作了30天。飞行前夜，国盛在操场上找到了月明。
6: 月明，干嘛呢？
4: 看看天，酒泉的星空真美啊。
6: 来，坐会儿。
4: 好。
6: 你看到小陈了吗？
4: 没有，他忙。我也忙，我们是都在酒泉，可分属两个区域，见不着。算起来，我们父女两个也1年多没见了。
6: 大院的这些孩子里啊，属小陈有出息，读到了博士。
4: 那孩子倔，也肯吃苦。
6: 是，像你，哎呀，怎么还搞突然袭击啊？
4: 咦呀。这肌肉块跟小伙一样啊，难怪能3次飞天。
6: 你又不差。
4: 不行了，当年轻松做到的动作现在做起来很吃力。跟你说个事儿。我决定了，等执行完这次备飞任务，我就提交退役申请。我59了，止步于此了。
6: 你舍得？
4: 你知道我家老爷子的，带兵打仗一辈子好胜，也要求我事事争先。可他到底也没看见我飞天，我让他失望了。
6: 月明啊，我们第一批14个人，已经有4个人离开了航天大队了。现役队伍中，你确实是唯一一个没飞过的，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航天员训练艰苦，生活高度军事化，没有过人的意志，坚持不下来的。你的示范意义远比我们这些飞过的人要大。
4: 我身在这么一个光荣又强大的集体，可大家都可以飞，就我不行。航天员是我的职业，我却从来没执行过飞天任务。国盛，你说我是不是失职？
6: 你以优秀的成绩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航天员， 你以优秀的成绩和强大的执行力四次出色地完成了备飞任务。不管主飞备飞，都是航天员的本分。月明，你很称职。
1: 国生，谢谢，谢谢。你的话我记住了，记住了。

0: 洪总，午休时间一结束，就开始天地通话了吧？对。
1: 岳大小您好。
0: 啊，你好。我是岳星辰的同事，我叫寇行远，他托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1: 这丫头有事打电话呗，写信干啥？
0: 谢谢你啊。不客气。
2: 老爸，好久不见了。我一直想抽空去看你，可是飞空中心工作任务重，我忙得不可开交。老爸，这次你没飞上，是不是又失落了？不必失落，虽然你的身体没飞上太空，可在你心里，理想的翅膀从来没停止飞翔。老爸，你就是我的 Superman。 对了，告诉你个消息，我参加航天员选拔了，而且已经通过了两轮考核。我知道，是你的飞翔基因给了我巨大的能量，让我离梦想又近了一步。老爸，感谢你，也请你祝福我。另外，根据我对你的了解，你在打开信的时候，是不是念到我来着？
3: 这丫头有事打电话呗，写信干啥？不写信，你怎么能看见那个又高又帅的信使呢？老爸，我就写这些了，爱你，比心。
0: 哎呀，这个丫头真是的，你跟……哎呀，
3: 怎么了你？
0: 哎，洪总，你注意看。
4: 刚才那个小伙子了吗？啊，就刚才那小伙。天宫各项指标正常，现在开始空间站直播。
5: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6: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天地对话已经开通了。现在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的是航天员谢国胜。
7: 大家好，
8: 国胜您好，有位网友问您，在太空中有没有特别想吃的美食？
7: 还真有，我想吃我们家乡的牛杂面。您是不是想家了？这次我们在轨飞行的时间为3个月，想家是很正常的。这次执行任务，我带了2张照片上来，一张 是和家人的合影，还有一张是和航天大队的战友们的合影。在这张照片上，有5名航天员，他们始终没有机会飞上太空，但是他们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航天精神，不是体现在飞上太空的那一刻。 而是体现在几代航天人前赴后继、一切以祖国利益为先的自我牺牲中。航天大队，不是只有大家叫得上名字的我们，还有一辈子为了航天事业而时刻准备着的他们。此刻，我想对没能飞上太空的航天员说：“战友， 请接受我的军令，兄弟，这一次，我们一起问天。
9: 好，兄弟，我们一起问天。”

0: 三集广播剧《问天》全部为您播送完了。
1: 出品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沈阳广播电视台、襄阳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中国科学技术馆。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声浪广播剧创研中心、沈阳广播电视台沈阳原创基地、襄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特别鸣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鸣谢单位：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枣阳市委宣传部、湖北航天化学技术研究所、航空工业航宇救生装备有限公司。
0: 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2: 是他故意学我的。
3: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2: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4: 哎，你在吹什么？
1: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3: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4: 嘘，有人来了。
5: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6: 慢点，
7: 快迟到了。
6: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8: 是，
6: 顾小娟，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9: 台下十年功。
5: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一起聆听互动。您可以来搜索到广播端 FM98.9 AM666来进入到直播间，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那您也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朋友们，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长知识。告别盛夏的万亩花海，国庆的门员啊，解锁了祁连最治愈的金秋模样。

会去繁花盛景的这里换上了鎏金秋装，山河辽阔，静谧悠远，藏着西北最温柔的秋日浪漫。不论是门源还是祁连，今天都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他们那里的秋景。我们先来看看祁连山。祁连山呢是山峦啊，层层叠嶂，远山寒带哦，偶有残雪点缀山巅，清冷呢而又壮阔。花海鸳鸯，秋日的花海鸳鸯湿地啊，也是告别了盛夏的繁花，澄澈湖水依偎在金色的草甸旁，远山雪峰遥遥相望，是水天一色，静谧悠远。那么这个季节呢，非常适合去到我们海北州啊，来解锁一下这个金秋的美景啊。走到青海门源呢，必须要去的就是我们的花海鸳鸯景区了。秋日的花海鸳鸯景区湿地呢，又是另一番别样的景色啊，金色和银白色相互映衬。然后近处呢，又是啊这个漂亮的水鸟。再来走到仙米峡谷，仙米峡谷呢是彩鳞层层晕染的感觉啊，红黄青绿交织，秋风拂过啊，落叶簌簌，每一处景致都是天然的油画。

然后就是我们的港式卡雪峰。港式卡雪峰啊，是傲然矗立啊，峰顶呢终年积雪，银装素裹，澄澈的雪山和金秋的原野是遥相呼应啊，清冷而又壮阔。沿途皆是好风景，国庆啊不必奔赴人海啊，到门源就可以了，看雪山映秋阳，赏林海染层峦，吹一吹祁连的秋风，触摸一下高原澄澈的云天，在山河辽阔间呢治愈疲惫，在静谧秋景里面邂逅温柔。这个是独属于门源的金秋限定啊，也是我们西北最动人的秋日奔赴。在这里给大家一些国庆出游的小贴士啊，那么去到门源港式卡啊，务必啊这个穿搭要加厚。国庆期间门源昼夜温差比较大，县域呢白天微凉，那么港式卡雪峰区域呢是温度更低啊，而且呢风大寒冷。那么建议大家呢穿冲锋衣啊，薄羽绒服啊，穿这种抓绒的内胆长裤，保暖的袜子。那么这个季节呢，高原的紫外线是依旧强烈啊，一定要备好 SPF50+的一个防晒霜，防晒指数是50为宜啊，可能30-40还不太够用。SPF 为50+的防晒霜，然后还有墨镜、帽子、防风口罩。山上呢天气多变啊，然后还要随身携带好一些便携的雨具。啊，那么可能如果说有些朋友是第一次来到青海啊，第一次来到高原，刚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快速的跑步啊，或者是跳跃啊，甚至是快走都不行啊。那么尤其是来到港式卡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放慢脚步啊，建议刚来的朋友们可以备好这个葡萄糖或者是便携的氧气瓶。那么老人小孩啊，体质弱的人群呢，也不建议深度的徒步啊，可以在正规的这个观景台啊进行一个打卡就可以了。另外呢，非常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抵达到青海啊，刚刚来到青海啊，抵达到我们门源港式卡的朋友们，当天不要立刻洗头洗澡啊，千万要注意休息。再提醒一下啊，这个刚到高原的朋友们啊，抵达的当天不要洗头，不要洗澡，注意休息。那么景点的游玩提示呢，是邀请大家国庆啊可以主打啊这个到港式卡雪峰、仙米彩林和花海鸳鸯景区，这三个景区的风景是啊比较突出了啊。那么到港式卡景区的话呢，需要换乘景区的摆渡车入园，游玩呢大约是2-3个小时，景区的末班车比较早啊，可以尽量早点出发。另外呢，要严格走景区的正规游览路线啊，禁止私自攀爬冰壁、野路徒步，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啊，还要远离落石的区域。另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爱护冰川植被，不要随意的踩踏草场，不要乱扔垃圾。好，国庆的期间，如果说大家没有长途旅游的这个计划的话呢，短途旅游来到我们海北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港式卡雪峰啊，可以在登这个雪山的同时赏美景的同时，也可以作为一项这个比较冒险的一个运动哈。那仙米彩林呢，可以真正的感受一下我们高原的秋日风光。啊，到了花海鸳鸯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生态的无限向好的一个画面。那么怎么到达呢？这个自驾是可以的啊，国道227啊，国道227啊，前往港式卡的这个山路呢是弯道比较多，坡度呢也比较大啊，全程的话呢是有限速的，走国道227就可以了。交通线路啊，那么这个山区的话呢，秋天也是比较容易起雾啊，阵风比较大，路面呢也会偶尔可能会有湿滑啊，所以请一定要关注一下路况，减速慢行。另外提醒大家，旅行的时候呢，不要在路边随意的停车拍照啊，只能在观景台景区的停车场去停靠。啊，提醒大家不要在路边随意的停车拍照啊，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不要在马路中间来回穿梭啊。啊，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到观景台或者是啊景区的停车场去停车拍照。另外呢啊，驾驶车辆啊，这个交通路上呢一定要提前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啊，这个行驶之前呢检查一下车辆啊，然后呢带好这个备用的一些饮用水是吧，还有一些食物啊，包括保暖的衣物一定要多带一些哦。另外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国庆呢是属于旅游的小高峰啊，住宿请一定要提前预定。啊，国庆期间的旅游住宿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啊，这个不然的话呢可能到跟前就没有房间了。还有呢，最近呢高原天气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啊，港式卡山区的天气呢变化是更加快的，那出行前呢请一定要关注好天气预报和景区的临时通知，那么遇到大风降温等的恶劣天气哈，请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和指挥。朋友们啊，那么国庆期间呢，青海境内沿途皆是好风景，国庆不必奔赴人海啊，我们来到海北州门源看雪山映秋阳，赏林海染层峦，也可以来到祁连啊，吹一吹祁连的晚风，触摸一下高原澄澈的云天，在山河辽阔间治愈一下平日的疲惫，在静谧的秋景里面邂逅一下景色的温柔。那么这个国庆大家都有哪些计划呢？你们即将奔赴哪个目的地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丽阳，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遥远的地欢迎各位来搜索 FM98.9AM666 来进入到我们的

广播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那么也邀请大家呢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到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谢谢。好，欢迎浮萍，紫色的风，涛声依旧 ，Hello， 好久不见，诗灵敏，人好时光啊，欢迎各位。那美丽动人的眼睛。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州啊，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祁连。有一个好消息要来通报给大家呢，就是卓尔山入选了全国赏秋指南。卓尔山入选了全国赏秋指南啊，这个是中国气象局盖章的金秋秘境。9月22号呢，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的主场活动当中，中国气象局是正式发布全国赏秋指南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全国游客提供个性化的气象出游服务，助力提升文旅体验，激活金秋文旅消费。在这份含金量十足的全国赏秋指南当中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市成功入选。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秋天去哪儿看最美的秋色呢？中国气象局啊，已经替大家把答案写好了啊，来卓尔山准没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啊晚霞的观赏地图当中都有哪些地方呢？首先就是我们青海海北州的祁连卓尔山，还有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风景区，还有河北邯郸的东太行景区，还有辽宁省沈阳的辽宁辽阳的人参谷景区，还有山东临沂的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还有安徽池州的祁山平天湖风景区，还有安徽宣城的皖浙天路，江西九江的庐山风景区，湖南衡阳的南岳祝融峰顶啊观日台，还有广东广州的白云山风景名胜区，还有广西贺州的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重庆奉节的三峡之巅景区，还有四川乐山的峨眉山金顶，以及云南的普洱仓澜沧县的景迈山片区。那么这些呢都是入选了全国赏秋指南的地点啊，其中呢就有我们卓尔山入选。那大家会想问，哎，为什么是卓尔山呢？走过了他的帐房都要回头，为什么是卓尔山呢？好，感谢 LIMG 为我们点赞，谢谢。卓尔山啊，藏语叫做宗木马右马啊，意为美丽的红润皇后。它呢坐落在祁连县城八宝河的北岸，与神山阿米东所牛心山是隔河相望啊，素有天境祁连的美誉。

里的美呢，可能是那种被大自然偏爱过的美啊，是无法用言语去言说的那种美。

秋季啊，可以说是丹霞映雪山。爪尔山的山体呢是属于丹霞地貌啊，秋日阳光洒落，裸露的岩层呢会呈现出一种浓烈的赤红与橙黄。远处的祁连雪峰呢，银装素裹，红山金草，白雪同框，随手一拍啊，全部都是大片。山高云淡，老师好，急急忙忙来晚了，没关系没关系哈，谢谢谢谢赶来啊，这被人惦记的感觉，被人想着的感觉真的是很好啊。今天呢带大家走进的是祁连县，这个假期大家都要奔赴何地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来公屏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深秋时节啊去到过卓尔山呢？有没有去过的？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这个季节有没有去过卓尔山的朋友们？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啊。

个时节的祁连草原怎么说呢，就是褪去了那种夏日的青翠啊，但是他突然就换上了一身啊暖人心的那种暖金色的外衣，牦牛羊群树林点缀其间啊，你看起来它好像不是那种真实的风景，感觉是一幅画出来的油画。

0: 么可以说现在的祁连卓尔山呢是朝霞晚霞双绝啊。这次的中国气象局呢同步的发布了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那么卓尔山呢就正是观霞的一个绝佳圣地。清晨云海翻涌，日照金山，傍晚夕阳呢又为整片山谷镀上了蜜糖色的光，一天之内啊两场视觉盛宴。
1: 跟在他身旁，每天
0: 对最近是不能用了，不能用了啊，
1: 眼睛和他美丽，
0: 我们涛声依旧啊，你的留言我看到了啊，现在是暂时是不能用了，然后我们后期有其他奖品的话我们来给大家兑换，我们再通知大家好吗？
1: 我愿抛弃了彩，
0: 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
0: 国庆的时候大家也想去看电影对吗？
1: 轻轻搭在我身上，
0: 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还有没有银河的票也可以用上哈。

0: 山高云淡，我去了还没看上。你去了，门是开着的吗？好了，那其实这个季节的卓尔山呢，可以说是星空触手可及啊。这里呢海拔高啊，然后呢空气澄澈，光污染是比较好，所以在入夜之后的这个风景啊，那就更美了呀。好，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就是一个入夜的一个画面。入夜之后呢，银河是横贯天际啊，抬头就是满天繁星啊，你好像感觉这个星空是触手可及的，这种画面应该是非常漂亮。山高云淡，银河的还没有，以后争取吧。好的，好的。我们后期还有其他的这个活动和奖品，我们陆续会跟大家互动起来，好吗？
1: 好像红太阳。
0: 对，银河的后期还有哈，咱们再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的银河啊，真的是横贯天际的。仿佛天上好像裂开了一个口子的感觉，有没有？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或者是星空发烧友的话啊，在祁连卓尔山这个时候拍星空，那真的是绝美啊。这里可以说应该是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和星空发烧友的天堂了。那么从气象部门的提示来看呢，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啊，就是卓尔山秋色最浓烈的时段，这个时候是我们卓尔山的最佳观赏期啊，最佳赏味期。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时候呢，层林尽染出现啊，这个时候色彩是最为丰富的，因为它还带一点绿啊，还没有完全的变黄，就是属于那种红黄绿交织的色彩啊，是非常丰富的颜色，层次很分明的感觉。到了十月上旬的时候呢，我们金色的草原就会进入一个巅峰期，这个时候的雪山能见度是很高的啊，因为深秋你会感觉天很高啊，天地非常的开阔啊，然后你会看到啊，就是这个雪山啊，它瞬间就映到了眼前。所以说此刻的你啊，如果说想看啊清晰的雪山，想看触手可及的星空啊，这个此刻正是出发的时候啊，这个季节正当时。在这里依然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旅游小贴士啊。首先呢，我们去到的地点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八宝镇啊。建议呢，我们的出行还是采用自驾啊，这个是最为推荐的。从西宁出发，走国道221，车程大约4到5个小时啊，沿途风景是超美的。遥远的地。涛声依旧啊，可以的，可以的，你看一下有没有过期啊，没有过期就是可以的。
1: 好姑娘，人们走。
0: 大家之前啊赢到过的电影票，获得过的这个电影票的奖品啊，看一下时间，不要过期了。我们十月份黄金期啊，也会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影片上映啊，大家可以赶快去把它用掉啊，别过期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公共交通啊，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先到西宁啊，然后坐班车到祁连县也是大约5到6个小时啊，然后最后打车或者是拼车去景区都是可以的。在这里呢提醒大家，高原自驾啊要注意安全啊，避让牛羊啊，因为弯道也是比较多啊。景区呢是有这个门票、观光车票啊，具体呢是以景区的当天的公示为准。 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一个穿衣的要求。那么秋季的祁连山，这个可以说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啊，白天呢阳光充足，体感舒适，但是早晚的话呢，温度会低至个位数啊。羽绒服、抓绒的冲锋衣是必备的啊，一定要注意防风防晒。
1: 看着他动人的眼睛。
0: 这里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摄影的话啊，建议大家日出时分登啊，这个登到观景台上，可以去拍这个日照丹霞。傍晚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牛心山拍剪影啊，就是广角镜头拍那种大场景啊，会非常的震撼。然后如果有长焦的话呢，可以压缩出雪山与丹霞的层次。
1: 跟他去放羊。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文明出游啊，我们高原生态脆弱，请一定不要踩踏草场，乱丢垃圾啊，不要带走这个，可以带走美景啊，不要别把自己的垃圾带走好吗？不要留下点什么哈，请大家做我们最美风景里面的最美游客。
1: 在我身
0: 最后提醒大家，高原地区呢一定要量力而行啊，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做一个调整，避免剧烈的运动。出行前呢，请大家关注中国气象局以及啊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也可以关注到我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的天气预报。山高云淡说，港式卡的洁白雪峰静静

0: 立在溜金草原的尽头，仙米峡谷里的层林晕开红黄青绿的层次，风一吹，树叶簌簌落在栈道上，美景无限。
1: 为好姑娘，
0: 写得太好了啊，描述得太美了。
1: 走过了他的帐房，
0: 涛声依旧啊，时间还有一个礼拜，就是电影票还剩一个礼拜了啊，还需要还想要一张，想跟闺蜜一起去看。那因为今天我们是周三啊，就是今天没有这个赠票的活动。那为了表示出你的诚意，不如你就请闺蜜一张如何呢？
1: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弯。
0: 等下次我们活动的时候呢，叫闺蜜一起来互动啊，然后我们再赢一张，再一起去看，可以吗？下次两个人一起赢好不好？好了，朋友们，有人说祁连是青海藏在深闺里的秘境，而秋天呢，是这秘境一年当中最风情万种的时刻。那么当中国气象局把卓尔山写进全国赏秋指南里面，其实就是替每一个热爱山河的人发出了秋天的邀请。秋天的第一场旅行，我们就选在祁连卓尔山吧，看丹霞似火，看雪峰如玉，看草原流金，看云霞满天，在天境祁连等风也等你。

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海北州祁连的相关景区的一些信息。那么不知道大家这个小长假哈，会去到哪里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分享。山高云淡说，歌手沙哑的声音唱得好听，点赞。刚刚这一首是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啊，然后您现在听到的这一首也是许巍的《故乡》。这些歌曲非常适合大家自驾的时候在路上听啊。那么十一的时候呢，十一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来分享到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10月1日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一起来过国庆，为我们的祖国妈妈庆生。那么当天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送上这个我们的相关的电影票和一些小奖品啊，欢迎大家来互动。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祁连啊。祁连在这个秋天呢，真的是一年当中最风情万种的时刻。当中国气象局把卓尔山写进全国赏秋指南，那其实就是替每一个热爱山河的人发出了秋天的邀请。这个小长假，如果说您还没有选择好自己的目的地，就来祁连卓尔山吧。我们一起看丹霞似火，看雪峰如玉，看草原流金，看云霞满天。我们在天境祁连等风，也等你。
1: 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
0: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的点赞和助力，感谢山高云淡，感谢涛声依旧，谢谢大家。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国庆特别节目，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收看。明天呢，我们也将为大家送上这个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小礼品哈，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领略长江沿线江山地名的交响乐。如果我们换一条思路，顺着长江而上，所有的以山岳命名某地的逻辑都会在长江两岸一一呈现。长江沿线的因山为名，就像是西北、东北、东南三条线索的高度叠合。毕竟长江中上游所流经的祖国大西南、中南才是中国境内山地最为广布的区域，不同时期的不同命名方式都在这一片土地上交融碰撞。源自海上仙山信仰的宝山，可能呢源自古代的吴国吴语的姑苏山，还有佛道圣地栖霞山，六座山峰交汇耸立的六合山，因地形样貌而得名的马鞍山，与大禹传说相关且自淮河乔迁而来的当涂山，与黄帝南巡升仙传说相关的黄山，五岳系统当中的古南岳前山，因修道仙山而成为名胜的庐山，分列在长江下游的沿江两岸。进入长江中游之后，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均是周遭山脉环抱，中部都是大湖平原鱼米之乡的地形，所以我们往往能在此类的省份边缘处找到山岳地名。其中江西的山岳地名要比两湖多一些，

两广与湘赣并被统称为南岭的山岭当中唯一一个在如今区县级地名当中所体现的。湖北省、湖南省与山西省相似，虽然境内呢也不乏高山大川，但直接用山岳做地名的案例呢却相当的少见。荆山市之荆元山，武汉市洪山区与青山区之洪山、青山，以及大别山南麓英山下的英山县，便是湖北省境内全部直接因山得名的案例。湖南省如果抛去南岳衡山影响的地域之外，则只剩下了蓝山县、凤凰县和石门县是直接来自山岳之名的。在同样多山的湖北、湖南，似乎呢比起山岳的险峻，还是潺潺河流旁的千亩良田更讨士大夫与农夫的喜欢。

我们继续西进，穿过重庆进入到四川，巴蜀大地的山岳地名一如其地形那一般环绕着四川盆地排布着。从东部分隔长江上游与中游的巫山有巫山县，经重庆市武隆区，这里呢有武隆山，长寿区有长寿山，璧山有崇璧山，铜梁区有小铜梁山，进入到巴蜀，长江重庆段的群山也在自然地貌与行政区划上共同迎接着远方的来客。单从字面的意义来看，巴蜀荆楚本就是民风多巫，武隆重璧铜梁自然呢也是三峡至朝天门码头间航道两旁大山险峻面貌的生动体现。至于长寿，则是文化与地形的相互影响所致，会有道教升仙追求的体现。毕竟呢，巴蜀也是我国修道升仙思想的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可以说，重庆用它的群山颇具代表性的召唤着我们进入区县地名之旅的最后华章——四川盆地。四川盆地四面山围，除重庆所辖珠山名区县外，东北部尚有龙城山与大宜山各取一字合成之宜陇县，以及取自华蓥山的华蓥市。南部尚有分别取自境内邛崃山、眉山、峨眉山、至乐山、庐山、彭祖山、宝瓶山的邛崃市、眉山市、峨眉山市、乐山市、庐山县、彭山区、平山县等地名。盆地北部的剑阁县更是直接源自境内的金牛道南段起点的剑门山，蜀道之南便由此始终。四川盆地的腹地也是山林众多，金堂县与三台县便是取名字盆地腹心的金堂山与三台山。山岳本身作为地表之上最为普遍的高大地貌，除了直接以其名号成为地名之外，往往也会蕴含着动物植物之状貌、圣贤帝王之事迹、边疆族群语词之含义，从而一同影响着地名。这一点在不同民族活跃的不同语言指称的全球各地均普遍存在。在山岳地名方面，我们也会经历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的奇妙过程，或者说因山为名只是一条稍显粗大的线索，能让我们依托地理的形貌，一窥大量地名之来历，明晰人文与地理的相互作用。在这个探究的过程当中，一个地名究竟是不是完全来自山岳，其实已经不再重要了。因山为名的山岳地名更像是一个媒介，一个能够让我们发现人文与自然不断相互影响的绝佳媒介。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今天我们带您智者乐水，以大川之名抵达故乡彼岸。在中国呢，有关河流的歌很多。先秦时期呢，就有客居于魏国的宋人因思念故土而吟唱“谁为河广，亦为杭之；谁为宋远，岂与望之”。生活在汉水边上的男子思慕女子，求而不得，望着浩渺江水会叹息一句：汉之广矣，不可永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而今天呢，漂泊他乡的人或许会因为一句低声吟唱的歌谣：黄河的水不停地流，流过了家，流过了兰州，寻到对故土的思念。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当中的都市人，偶尔也会因为一句“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而衍生出泛舟渺远江湖之上的遐想。与世界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中华文明呢，也建立在奔流不止的河流之上。我国境内呢，不仅流淌着如黄河、长江一样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也有1500多条如毛细血管般在土地上蜿蜒而行的河流，滋养着地形丰富的广袤土地。更别提啊，如珍珠般洒落于江河之间的近24880个大小不一的湖泊。我国呢，可谓不折不扣的水泽之国。溪流在山间自由的徜徉流淌，大河遇到阻碍时激荡扬波，大川归入大湖时宠辱不惊，浅水遇风时泛起微澜，深潭水面如镜却内有乾坤。2000多年前，孔子曾立于河川之上，望着滔滔的河水奔流远逝，不曾停歇，留下一句千古长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1000多年后，被贬黄州的苏轼时常乘一叶扁舟出没烟波里，吟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智者乐水，古人总能从水的千姿百态当中得到启发。生于斯，长于斯，先民们逐水而居，伴水而生，用歌声咏唱这些河流的同时，也将他们的身世隐藏于大大小小的地名之中。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廊桥追寻旧梦，托起人间彩虹。不知您是否注意过，在中国北宋时期的经典画作《清明上河图》中，有一座汴水虹桥，桥身无柱，单拱跨越16.6米宽的汴河水面。它和我们常见的石拱桥不一样，是用木材制作的，巨大的方木通过交织关系结合在一起，互相支撑，互相制约，形成一道飞虹，同时还可承受桥面上载重的巨大压力。这样的桥如今还存在吗？到底是怎样的奇巧营造技艺能让它无需支柱和钉子而屹立不倒呢？汴水虹桥体现的是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是以传承人对环境以及结构力学的认知体系为基础，采用原木材料，使用传统木建筑工具及手工技法，运用边梁等核心技术，以榫卯连接并构筑而成的极其稳固的拱架桥梁技艺体系。木拱桥被桥梁学术界称为古老概念的现代遗存，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种类，其传统营造技艺是中国桥梁建筑技术的活化石。2009年10月被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可考证的历史达900年之久，最早出现在文献图录中的木拱桥就是《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水虹桥。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曾提到，奇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宋朝史官编写的《宋会要》中说，边木为之，钉贯其中，这描述的就是它的结构逻辑。到了明清时期，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在中国南方的福建、浙江等地十分流行，而且在工艺上又有所发展，如加盖廊屋、增加剪刀撑等。特别是清代，浙江、福建境内的木拱桥分布更为广泛，达到200多座，以此为生的工匠达500多人，工艺世家有30多支。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社会的剧烈变革以及经济与技术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冲击，致使木拱传统营造技艺日益衰微。而今木拱桥的分布主要局限在浙江、福建两省，其地处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境内山高林密，谷深涧险，溪流纵横，为木拱桥的建造提供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原料，使造桥技艺得以长久传承并有所发展。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现存木拱桥已不足100座，在浙江省泰顺县境内有15座国家文物保护单位的木拱桥，福建省宁德市境内有54座。木拱桥由桥台、桥身，包括拱架桥面，还有桥屋组成，有单拱、双拱和多拱之分，桥身如同彩虹，所以又称虹桥。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主要包括选桥址、建桥台、测水平、搭拱架、上剪刀苗、立马腿、架桥屋等重要步骤，其核心技术是搭建拱架。选桥址是选择乡村水尾，从村庄风水角度出发，同时考虑桥址两岸有坚固岩石可供砌筑台基，尽量要选择两岸较狭窄处，以减少拱桥跨度。浙江省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说，
1: 如果说你走了几个木拱桥以后，你可以看到木拱桥所建造的地方呢，它在于水尾。在当地的这种传统习俗当中，他认为呢，哈，桥呢是守住了这一个风水，聚气生财。
0: 建桥台是在西边岩石上用石块垒筑，或在岸边平地做船形墩。测水平的方法则是将毛竹劈成两片，之后在竹片内装水，调节每根竹片的高低，取得水平。边梁拱架营造的程序较为复杂，主要是把直的木材通过边梁的方式交叉搭制，互相承托，构成了近乎完美的拱形支撑。相对较短的木材不用寸钉片铁，仅仅通过榫卯连接竹节伸展，就巧妙地实现了跨越山谷溪涧的功能。有的木拱桥上还加盖桥屋， 因为用三角力学的原理建造廊桥，所以它的主体不用铁钉，看似简单，但却能经受住数百年间的台风山洪的考验。浙江省泰顺县非遗保护中心主任季海波说，
1: 你看这一个屋檐哈，它是一个相对性向外长的，它通过一个很中空的这种作用，就前后的这一种空气对流呢哈，对它产生的这一个阻力它比较小，它可以直接通过去。
0: 正如古体的象形会意字桥，材料以木开始，上立之人与桥紧密融合，桥上的廊屋既可以保护桥体的木结构不受侵蚀，又可为路人提供避风遮雨、避暑纳凉、歇脚停弹之所，同时又可作为人们交流信息、易换物资的市肆，也就是集散地。它的交通功能和人文情怀已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如今它不仅是人们交通的工具，还是人们生活中休闲的好去处，在廊屋里打牌、看戏、聊天，更是当地人的一种时尚。然而现存的木拱廊桥大多已破旧不堪，最严重的是桥可以修复，但掌握修桥技艺的人却在日益减少。虽然制作这些木拱廊桥的技艺已经传承了上千年，但由于城市化加速、木材减少和现有建筑空间不足等原因，木拱桥营造技艺濒临失传的边缘。据了解，分布在福建、浙江两省掌握木拱桥营造技艺核心技术的主墨工匠，在世的已屈指可数。作为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的守护者，季海波说，
1: 如果说桥修好了，其实它不是还要守护吗？它不是还需要一代一代传承吗？我想我干的工作就是那些。
0: 高低岭尽见清溪，长空一道飞鸿渡。木拱廊桥以河上架桥、桥上建廊、以廊护桥、桥廊一体的古老独特桥梁样式，被誉为世界桥梁史上的活化石。木拱桥既可变溪涧为通途，又是供人们乘凉歇息、躲避风雨、观光游览的圣地。桥屋指神龛，可供人们祭祀神祇。

题，表达了建桥者和民众期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吉大利的朴素愿望。因此，木拱桥一直是当地民众精神信仰的寄托之所，同时也是造桥技艺得以延续的动力之源。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接下来我们带您走进天下黄河。在中国境内的河流当中，黄河是一条年轻的河，历经了180多万年的塑造与过关斩将，最终呢，在距今约10000年前冲破了大地的层层桎梏，奔流向海，形成了现今的规模。而今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黄河又是一条古老的河流，正是在其流经的沃土之上孕育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出现了最早的文字。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黄河就是古人心中河流的样板，河就是黄河的名字。到三国魏晋时期，黄河二字开始见诸诗文，如三国时期李康《玉命论》中的“夫黄河清而圣人生”，又如《木兰辞》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待到唐宋，黄河已基本定名。为何是黄呢？很大可能呢，正是古人对黄河的直观的描述。据《左传》记载，早在哀公8年，古人已经作诗感慨自己这辈子恐怕都等不到黄河变清了。可见当时的河水浑浊已是常态。200多年后，人们又开始称河为浊河，再到后来称之以黄，也就不奇怪了。黄河之黄名声远播，但是呢，仔细看黄河流域的诸多城市村镇，却鲜少以黄命名。陕西中部呢，倒有2处县城名为黄陵和黄龙，却是因为有黄帝陵和黄龙山而得名。而流域内的众多的支流呢，更少见以浑浊黄来命名的河流。若是溯源而上的话，越接近源头，反倒呢越会发现这条大河的底色未必是黄色。古人呢很早就开始探源黄河，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和田一带，注入一片盐泽，也就是罗布泊之后，便潜行地下。这一错误记载呢，在近代张华的《博物志》当中就已经呢得到了纠正。书中提到，黄河源出新秀，即今天的新秀海。贞观9年，唐朝将领李靖、侯君集等人率军追击吐谷浑时，也曾经过新秀川，还来到了白海，也就是今天的鄂陵湖与扎陵湖。5年之后，文成公主出嫁，松赞干布正式在此迎接送亲队伍。如今我们已经知道了，黄河正源是从巴颜嘎拉山北麓流淌而下的喀日区。黄河从扎陵湖、鄂陵湖出发，流经的第一个县青海省玛多，在藏语里呢便有黄河源头之意。而自甘肃省玛曲县开始，一系列携带着泥沙的河流逐条汇入，才开始为黄河增色了。青海省的黄原县与甘肃省的临夏市，其名字即源自流经两县的黄河上游的两条重要支流黄水与大夏河。它们不仅贡献了充沛的水量，也携带着泥沙入河，甚至有人一度因黄和黄读音相近而误以为黄水才是黄河名字的来源。自内蒙古托克托县河口村往上即黄河上游，河口村之名与内蒙古巴彦淖尔的临河区邓口县、山西河曲县一样，皆因处于黄河沿岸而得名。 而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下，比起黄河的清浊，黄河的流向对流域内地名的影响是更为深远的。河南、河北、河东、河西、河套、河朔等地名更是传之久矣。在今天的甘肃境内，黄河以西地区曾经呢被称为河西走廊，甘肃也因境内有陇山和黄河，曾被称为河陇。陕北有一首广泛流传的船歌，你知道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几十几道弯里有几十几条船，反复高唱的几十几形象地道出了黄河流向爱转向的特质。而黄河上游著名的河套地区正得名自黄河最大的转向几字湾。所谓河套是明代才出现的称呼，据《明史地理志》记载，其形容的正是大河三面环之的地形。自宁夏银川以北、内蒙古的托克托以南这一段黄河两侧的套状的平原地带就是河套了。秦汉时期，这里呢曾经被称为河南地，后来也曾呢有河曲之名。之所以更名，亲人认为呢还与明朝在今天的宁夏陕西北境修建的长城不无关系。三面环河外加长城横穿而过，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成为一个真正的套。位于黄河下游的三门峡市属于呢今天的河南，可以说也是黄河转向的结果，其地名更是得自黄河青春期时一段叛逆的经历。年轻的黄河顺着晋峡大峡谷流入关中盆地时，自龙门奔涌而出，遇到秦岭阻隔便转向东流，遇到太行山的阻挡便以巨大的水力持续冲击出三股水道，最终得以汇成大河一路东奔向海。后人便将这三股激流命名为人门、神门、鬼门，还与大禹治水的传说联系在一起。河中屹立的巨石正是大禹凿龙门时留下的定河神针中流砥柱。唐时还曾置龙门县，后因设黄河渡口而改名，即为今天的山西省河津市。此外，古人常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时过境迁、今昔巨变，这并非是想象，而是真正的经验之谈。黄河呢，一直是晋峡两省的天然边界，自北而南奔流，其东岸呢即山西南部，被称为河东；而西岸的陕西省黄河以西、洛河以东地区，在历史上呢也被称为是西河。战国时，魏国曾在此设西河郡。名将吴起也曾任呢西河守，这一古老的称谓也至今留存于陕西成县的西河村。不过出了晋峡大峡谷，黄河前方一片坦途时，当地的一些村庄就没那么幸运了。随着大河的蜿蜒摆荡，不少的村落在河之东西方向也随之改道变化，如河南、河北这样泛指大区域的地名反而历史悠久。例如河南一词在《周礼》当中就已出现，隋代即已置河南道，而河朔之名也颇为古老，朔即北方，河朔便指黄河以北的地区。东汉末年，袁绍割据河北，陈寿在《三国志》当中就称他是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而唐末藩镇割据的河朔三镇，其范围更与今天的河北省大部分重合。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摇篮之流。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李白笔下的黄河总像一条精力充沛的巨龙从天而降，气势磅礴。而这样的洪荒之力恐怕呢还要归功于各条支流。在黄河上游，单是来自四川的白河、黑河、青海的黄水、大通河、甘肃的大夏河与瑶河等支流，就为黄河贡献了近70%的水量。 中下游又有渭河、汾河、洛河、伊洛河、沁河等主力，才让黄河这么的神采奕奕。更重要的是，正如钱穆曾指出的那样，华夏文明的孕育也并不依赖黄河自身，它所平依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的那一个角落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这些支流仿佛华夏文明遥远的故乡之河，古老的名字至今还在这片土地上静静地流淌。四河连山缭绕青，三春晃漾素波明，春风不识兴亡意，草色年年满故城。熙宁四年，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退居洛阳，路过捍卫洛阳城的颓墙时，不免心有感叹，遂作此诗。三川说的正是黄河、洛河、伊河，而古都洛阳便是因地处洛水北岸而得名。洛河、伊河发源于华山南麓，交汇成为双子河，携手汇入黄河。这片支流流域自古河水平缓温和，支流繁多且土壤肥沃，有温洛之美称。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文化便是从这里诞生的，汉魏时还曾在洛水河畔修筑城池，引伊洛河做护城河，隋唐时索性跨河建成。此外，今天洛阳的洛龙区得名自龙门石窟，后者呢正是修建于伊河两岸的。所谓龙门，指的是两山夹持伊河如天然的门阙，而其在先秦时曾有一个更为古老形象的名字，即为伊阙。唐代书法家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题刻于龙门石窟的宾阳洞内，距洛阳不远的伊川县也得名于伊河。今天呢，甘肃省的定西市下辖的县城渭源，看似不起眼，其县名呢却很早就在语贡当中出现了。皆因黄河第一大支流渭河发源于其境内的鸟鼠山。在山海经当中，河也就是黄河渭并称，相传呢夸父逐日干渴之时曾引进河渭之水，而渭的源头在鸟鼠铜雀山。尚书禹贡又记载了大禹凿穿山脉让渭水东流的传

0: 说，因而呢也被称作雨河。如果说洛阳的繁荣之景离不开洛水的滋养，那么长安乃至汉唐的繁荣更与渭水有关了。曾是秦朝古都的咸阳，正因为位于渭河的北岸，九山之南，山水巨阳而得名。城内至今呢还有渭城区，不过诗人王维笔下的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的水陆码头繁荣之貌却早已不见。而在咸阳东面的渭南市也因渭河得名，汉初呢就曾设渭南郡。不过渭河最广为人知的风貌是来自《诗经》当中的那句“经以渭浊，水水其止”，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的泾水，是渭水支流。因为携着大量的泥沙，两河交汇时便出现泾渭分明的河面景观。宁夏最南端的泾源县就因为泾水发源而得此名。跟随渭河从潼关汇入黄河之后，一路溯游而上，便会呢遇到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如果说渭河是三秦儿女的母亲河，那么汾河呢则赋予山西地肥水美五谷香的好风光。水晶柱里汾河源头犹如一位笼罩于烟云水泽的温婉的美人，水上杂树交阴，云垂烟接，自是水流潭涨，波香转泛，乍一看竟不像是北方的河流。也难怪呢，李白到山西游历的时候，看到汾河秋景会泛起思乡之情，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而几百年之后，16岁的青年诗人元好问赴并州应试途中，于汾水河畔偶遇一位捕雁者，听闻一只大雁因与其结伴双飞的伙伴被捕杀，而从天上一头栽到了地上。元好问深受震撼，并将两只大雁买下合葬于汾水旁，起名雁丘，在此写下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这样荡气回肠的词句。不过汾水赋予两岸平原的不仅是诗词的浪漫，还有厚重的历史。位于晋南的临汾便以地处汾水河畔而得名。早在先秦时，这里已是晋国、韩国等诸侯国的政治中心。隋开皇三年至临汾郡，此名沿用至今。而其下辖的襄汾境内还曾发掘出旧石器时代的丁村遗址和新石器时代的陶寺遗址，说明呢，在远古时期，先民已于汾水流域定居了。更别提呢，中华儿女寻根问祖的洪洞县也在汾河东岸。元好问呢在词中感慨，横汾路寂寞当年萧谷，荒烟依旧平楚，千年风云变幻，唯有汾水依旧静静地流淌在汾阳市、汾西县、临汾市等地名当中，最终汇入黄河，成为浩瀚华夏文明之一粟。
1: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2: 锡兰卡普，土家族织锦技艺，土家姑娘用才华与光阴织就的土家之花。锡兰卡普就是土家族织锦，土家与锡兰的意思是床上的被盖，卡普意为花，合起来就是花背面的意思，因此也叫做打花布盖或土花布盖，是中国具有传统地方特色的著名织锦之一。它以图案精美丰富、民族特色鲜明而闻名于世，和壮锦、离锦、傣锦并称为中国少数民族四大名锦。湘西土家族织锦技艺历史悠久，自问世以来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但是其源头至少可以上溯到距今4000多年前的古代巴人时期。作为土家族先民的古代巴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善于纺织，其桑蚕麻甚至被选作宫廷贡品。到了秦汉时期，

0: 土家族地区的纺织业又有所发展，土家族先民以布缴纳赋税。三国时期，他们逐步掌握了汉族先进的染色技术，编织出五彩斑斓的图锦。唐宋时期，随着土家族同胞和汉族经济交流的增多，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女勤于织、户多机生的社会风气。当时土家人织出来的布被汉人称为西布、洞布或洞锦。元明清土司统治时期，湖南湖北土家人用丝棉织洞锦、洞被、洞巾等，做鹤凤花鸟之状。四川秀山、酉阳、潜江以麻织斑布为宜。大明一统志记载说，土民喜服五色斑衣，其中锡兰卡普是西部最上乘的织锦，被选作朝廷贡品，图案多达200多种。它以丝、棉、麻、毛线等为原料，一般以红、蓝、青色，也就是黑色棉线为经线，自由选择各色棉线、丝线或者毛线做纬线。用古式木织机、竹或牛骨制成的挑花刀，采用通经断尾反面挑织的方法，手工挑织而成。明清时期，锡兰卡普工艺进一步发展，锡兰卡普被称作图锦、花布等，并大量用于服饰，逐渐形成独特的织锦程序。清朝同治《永定县志》记载说，图锦系五颜经线为织，文采斑斓可爱，使用以为被，或作衣裙，或作巾，故又称统巾。锡兰卡普在土家人民生活中有着实用、礼俗和审美等三方面的意义，不仅以其经久耐用而著称，更是土家族女子的重要嫁妆，客观上可反映出女家的经济地位以及女儿是否有教养的凭证。在向人展示的嫁妆物品和任人品评的新房陈设中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土家妹子出嫁时都有自己亲手编织的土花被面，新娘父母更是以精美的锡兰卡普陪嫁为荣，婆家也以此来检验新娘针线活水平，判断巧拙贤愚。婚后有了孩子，摇篮里的小儿被面、盖裙、背带等物也都需要土家女子亲手编织。正因如此，这种工艺得以发扬光大并代代相传。锡兰卡普的织造方法是沿用古代斜织机的腰机式织法，把经线全拴在腰上，以观背面，织出正面。这种织法织出来的产品美观整齐，结实耐用，光泽永存。锡兰卡普省级传承人田若兰说，
1: 这个手筒一上去，脚底下踩下来，然后就把下面一层线放上来了，放上来之后，这里有足够的开口才能把这么宽的梭子穿过去，所以要把它固定起来，一只手要拉扣，另外一只手拉梭子，再把它交换过来。刚开始学的时候，第一个是那个线层数很难踩开，第二个呢就梭子拿不起，穿不过去，还有一不小心这个竹筒就会掉下去，稀里哗啦，这里也在响，那里也在响。
0: 锡兰卡普的图案多姿多彩，用色常借鉴艳丽的鲜花、鸳鸯的羽毛、天空的晚霞和雨后彩虹，受宗教绘画的影响，大多具有素雅、古朴、沉着的特点。在纹样组织结构上，土家织锦多以菱形结构、斜线条为主体，讲究几何对称、反复连续，共有上百种传统纹样。近些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代娥更是独创出双面织锦的技法。
2: 双面织锦呢，它做的比较薄，可以用来做服装，做围巾、做披肩。因为那个单面的话呢，它比较厚，它做出来的那个围巾呀、披肩呀，好像就是太厚了，厚太硬了，用在身上不是很方便的。
0: 配色上，土家织锦有个传承上的特点，叫做传图不传色，就像一首配色歌诀所唱的那样，黑配白哪里得，红配绿选不出，蓝配黄放光芒。土家人将朴素的互补色的原理应用到了配色上，图案上 土家至今有400多种传统图案花纹，以48钩、台台花、扎土盖、岩石墙、椅子花等最具代表性。这些图案花纹凝结着土家人的审美意识，是其民族文化心理和历史积淀的独特表现方式，充分展现了土家人的创造力和生命意识。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土家族织锦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憾的是，如今市面上见到的绝大多数锡兰卡普都是大工厂流水线制品，真正的锡兰卡普非常罕见，原因是制作工艺复杂，耗时长，很多技法没有传承下来。从织锦的编制到反复翻染，需要耗时半年左右，特别是在采摘植物、制作染料的过程，受气候和天气影响也非常大。但让我们深感庆幸的是，依然有以刘黛娥女儿为代表的一群热爱并珍惜老手艺的土家妹子，在努力守护并传承着古老的土家之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向为国牺牲的先烈们致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 四川大学前身为198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9月29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举办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为锻造世界最强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科学指南，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术

0: 基础理论，要深化有组织科研，紧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议题与前沿问题，推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政策性的代表性成果，要加大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研究成果多语种外译和海外出版力度，持续推进海外传播。
1: 9月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0: 郭家坤说，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1: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郭家坤说，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
0: 郭家坤表示，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郭家坤说，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炸电厂，我坐在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6: 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2: 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领
0: 奋
2: 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7: 我是橙子。
6: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立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严的标准、细的举措、实的作风，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
7: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海东市发言。
6: 罗东川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本地区本行业安全风险再分析再研判，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风险研判到位，责任措施落实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7: 罗东川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九大行动收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聚焦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持续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以严管重罚形成强大震慑，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民生领域重点环节，严查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景区景点、游乐设施的安全管控，深化排查整治酒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统筹抓好秋收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提升应急能力，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教育。当前还要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等社会稳定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顺利召开、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营造安定祥和的环境。
6: 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张锦刚主持，刘涛、杨志文、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7: 9月29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15五是青海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省情实际，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6: 在省纪委监委，罗东川十分关心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案件审查提升办案质量等情况，要求省纪委监委以严管厚爱推动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素养、敢担当、善作为，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罗东川在座谈会上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部署，突出政治监督，筑牢政治忠诚，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着眼常态常效，在服务保障大局上展现更大作为。要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震慑，强化系统施治，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在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上取得更大成果。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监督下沉，畅通举报渠道，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上拿出更大力度。要深化三化建设，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建强队伍，提升本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在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上收获更大成效。
7: 在省委统战部，罗东川查看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运行情况，视频连线了解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驻寺干部工作开展情况，要求切实管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听取工作汇报后，罗东川强调，十五五是推动新时代青海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坚决守牢稳疆固藏安全底线，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主动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高标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要持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引导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建言献策，支持民营企业家投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汇聚磅礴伟力。省领导刘美频、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6: 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示范县的决定，青海一市四县获此殊荣。
7: 青海省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的是海东市，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的是平安区、祁连县、郴多县、铜仁市。
6: 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政法单位、中央网信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创建工作。此次共有60个市地州被授牌命名中国平安建设示范市，160个县市区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7: 决定指出，希望获得荣誉的地方再接再厉，持续巩固深化创建成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6: 9月29号，踏寻西征路，书香映征程，我在职工书阅读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启幕。本次活动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总工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联合举办， 基层工会干部、一线职工代表、职工书屋管理单位代表齐聚红色阵地，沉浸式品读革命历史，聆听纪念馆红色宣讲，参与红色印章打卡互动，汲取奋进力量。
7: 近年来，西宁市各级工会持续建强职工书屋阵地，丰富阅读载体，推动理论学习走进基层，走进职工。活动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线，创新打造阅读加红色文化新模式，把职工书屋阅读课堂搬到红色教育基地，依托西路军纪念馆红色资源，将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让职工在探寻西征红色足迹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使命，检验职工书屋思政教育实效。
6: 纪念馆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多方协作联动，用好用活红色阵地，持续创新红色教育模式，打造专业讲解与志愿服务两支红色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实景研学等特色宣教活动，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故事，推动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凝聚起助力西宁六个支城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7: 9月28号，中国农民丰收节降美乡村丝路繁花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启幕。青海省选派优秀乡村工匠携特色非遗文创作品组团参展，借力国家级国际化展示平台，集中展现青海乡土匠心风采、非遗传承成果与乡村文化振兴成效，让高原特色手工技艺走出青海，走向全国，接轨国际。
6: 此次活动是全国乡村工匠技艺展示、文化交流、产业推介的重要平台，为各地乡土人才互学互鉴、特色手工艺赋能乡村振兴搭建了广阔渠道。青海抢抓本次参展交流机遇，精心遴选9名优秀乡村工匠代表赴京参展，充分展示青海在乡土人才培育、非遗技艺传承方面的扎实成果。
7: 展会现场，青海展区亮点纷呈，特色鲜明，集中展出60多种乡土文旅文创展品，囊括河黄刺绣、皮绣、藏绣、堆绣、唐卡、石艺等多项极具青海辨识度的传统技艺品类。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深度挖掘本土非遗资源、民族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系统培育乡村工匠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乡土技能人才力量。通过常态化扶持匠人创业，推动技术创新，助力产品市场化转化，越来越多扎根基层的青海乡村匠人凭借一手绝活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赋能产业提质，成为推动农牧区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的重要生力军。
6: 此次参展是青海乡村匠心文化的一次集中亮相，更是我省以技艺传文脉、以匠心促振兴、以产业赴百姓的生动实践。借助本次全国性、国际性交流窗口，青海与全国各地优秀工匠开展深度技艺切磋、经验互通，拓宽本土匠人视野，为青海特色手工艺对接优质资源、拓宽市场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创造有利条件。
7: 9月28号，墨韵润高原、同心书华章、迎国庆群众书法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青海省文化馆举行。活动由青海省文化馆主办，各市州县区文化馆协办，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书法艺术为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青海各族群众昂扬奋进的时代风采。
6: 来自全省各地的知名书法家、书法评论家、各级文化馆书法骨干及基层书法爱好者共25名代表参加。活动为高原书法艺术传承、普及与推广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启动仪式后，主题创作笔会在省文化馆2楼群星展厅举行。创作者围绕家国情怀、青海风光、民族团结、河黄文化、廉洁之风等主题铺纸研墨、楷书、行书、隶书、草书轮番呈现，大家挥毫泼墨，以笔抒怀，礼赞祖国盛世，书写高原山河风貌， 并相互切磋技艺，交流创作心得。
7: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安排紧凑。9月28号下午举办学术交流研讨会，围绕新时代青海群众书法与地域文化融合发展、群众书法普及传承路径等议题开展研讨。9月29号开展进校园、进社区文化交流活动，以书法互动体验为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汉墨暖意送到群众身边。10月1号到18号。笔会遴选的100幅优秀作品将在省文化馆群星展厅对外公开演出，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群众书法的艺术魅力。
6: 9月29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
7: 建党105周年的荣光，长征胜利90周年的回响，与155开局的时代脚步在高原大地交汇。本次展览汇集全省美术工作者精心之作，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等门类。参展作品兼具红色底蕴与高原特色。有党的100余年奋斗历程，有长征路上的峥嵘岁月，也有青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时代风貌。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交融，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奋进之美皆在画中。
6: 此次展览既是大众回望红色历史、领略高原风采的优质平台，也是美术工作者交流创作、切磋技艺的良好契机。全省美术工作者以丹青传情，生动讲述党的故事、长征故事、青海故事，聚焦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以文艺之力凝聚发展正能量。大家将持续扎根高原，深耕创作，推出更多优质文艺作品，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建设注入深厚文化力量。展览将持续到10月中旬。
7: 9月29号，以高原出珍品、风味富齐鲁为主题的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山东元青消费帮扶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对口支援工作部署，集中展示第6批元青工作成果，搭建鲁青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青海特色农畜产品出青入鲁通道，推动鲁青两地产业协同共进。
6: 启动仪式上，银座集团作为购销企业代表发布采购需求，青海千库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青海供应商代表开展产品推介，商鲁集团、山东省创新研究院发布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年度活动计划，创新设置大买家与大卖家展销洽谈专区，汇聚全国及山东100多家重点采购主体与青海优质供应商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各方围绕源头直采、供应链共建、长期战略合作等深入磋商，凝聚共识。现场产销对接成果丰硕，现场共计12家鲁青企业达成合作签约，意向采购金额达2000万元。
7: 鲁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旭超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青海各界建立更加紧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搭建好品山东与青海好物的双向流通桥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局面。银座集团副总经理朱晓岩表示，将发挥品牌和渠道优势，为青海产品入鲁赋能，与各方一道把市场做深做透。作为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系列活动的承接单位，鲁商集团山东省创新研究院总经理周宇表示，2026年将坚持一年打基础、凡事立长远、逐年见成效的工作思路，畅通青海产到全国销的有效通道。
8: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 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5: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3: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5: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9: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5: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8: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5: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 青海的绿色串联协同，
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引
5: 动，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5: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这家国梦远，抗战精神永存，
5: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9号，青海家宴享在山东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拉开帷幕，来自青海的优质农畜食材悉数亮相，鲁青两地烹饪大师同台展演，互鉴技艺。这场集美食品鉴、文化交流、产销对接于一体的盛宴，将高原生态、多民族饮食文化与消费帮扶紧密相连，让齐鲁宾客近距离品鉴高原味道，体悟鲁青协作的温暖力量。
1: 走进活动现场，浓郁的高原情扑面而来，俗场景，烤全羊、黄标牦牛排、手抓羊肉依次陈列，酿皮、糌粑、土火锅、狗浇尿、洋芋搅团等特色美食一一亮相。平安大月饼、馓子、花花、玫瑰饼、捆锅馍馍等面点精致诱人，酸奶、黑枸杞水等特色饮品清香绵长。一侧的展演台，拉面师傅现场展示青海拉面匠心技艺，筋道面条在手中翻飞，引得现场嘉宾驻足观看、拍照品鉴。
0: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产销对接搭台、促消费活动引流、青海家宴赋能三位一体推进模式，将商贸洽谈、消费帮扶与餐饮文化深度融合，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多元赋能高原好物走出青海。活动集中展示山东元青在产业培育、消费帮扶、文化润青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果，从畜牧产品精深加工到消费帮扶渠道拓展、新消费场景落地，让山东各界直观看到高原发展变迁，感受元青工作实效，推动鲁青交往交流交融从政府层面推动走向全社会广泛共鸣，让对口支援成果看得见、尝得到、感受得到。
1: 青海家宴是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青海省商务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在现场介绍，自青海家宴首发以来，省商务厅持续夯实品牌体系，出台品牌管理办法，制定团体标准，面向全球首发品牌，搭建六大菜式体系，境内外授权企业突破100家，品牌成功入选全省质量强省典型案例，品牌建设取得实打实的成效。美食相融，技艺互通。活动现场，在山东元青工作组联络推动下，鲁菜大师充分发挥鲁菜吊汤、火候、咸鲜、燕归等四大核心优势，巧用青海高原有机食材，创新研发华灯懒苍圆等六道青海家宴鲁菜融合菜品。我省青海家宴授权餐厅涉及鲁菜四凉四热研习技法，带来8道鲁派青海老八盘以及29道鲁菜融合菜，同时现场烹制牦牛头、龙阳峡三文鱼等高原特色佳肴。餐桌之上品鉴风味，餐桌之外洽谈商机。省委组织部元青办、省商务厅、海北州人民政府、山东元青干部工作组同步举办2026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即我为青海带好物启动仪式。160多名嘉宾齐聚现场，各购销主体轮番推介高原特色产品。鲁商集团发布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年度系列活动。省商务厅现场为6家山东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12家企业现场签订购销协议，签约金额达2000万元。
0: 我为青海带好物主题展销会展销区，格调雅致，分区陈列各类高原农畜产品，把购物变成沉浸式视觉体验，擦亮消费帮扶金字招牌。两地餐饮企业、供应链企业面对面交流，切磋烹饪技艺，搭建稳定供需合作平台，推动牦牛、藏羊、三文鱼、冷凉蔬菜等绿色有机食材走进山东各大餐饮门店，以小小的餐桌撬动庞大特色产业，为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积蓄强劲动能。
1: 国庆假期临近，市民游客纷纷备好出游攻略，省内文化场馆将上新哪些展览活动？记者全面整理了部分场馆最新展览信息与开馆时间。
0: 在青海省博物馆，市民游客可参观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青海百年 革命文物目录展等主题展览。镇馆之宝包括距今5000多年历史的舞蹈文彩陶盆、青铜时代早期最大的石盘黄河石盘、现存中国最早的铜镜七星纹铜镜、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靴子造型陶器彩陶靴等。国庆假期，青海省博物馆还将举办重温红色峥嵘岁月、巧手定格革命记忆主题社教活动，开放时间10月1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8号闭馆维护设施设备，开放开馆时间为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检票。
1: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国庆假期，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持续开展“礼赞祖国华诞，守护高原山河”国庆系列主题活动。10月1号、3号、5号的三场亲子活动，分别是青藏高原鱼类、岩石与化石、高原精灵。各类活动带领观众深度了解青藏高原，珍惜野生动物等。10月2号、4号、6号将举办山河探宝展厅打卡寻宝活动，观众可根据图鉴线索在展厅内寻找对应展品。开放时间10月1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8号闭馆维护，开馆时间为10时到16时30分，16时停止入馆。
0: 9月29号，丹青赞歌宋昆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2号展厅开展。本次展览紧扣两大历史节点，创作者们以笔墨为媒，或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的辉煌成就，或再现红军长征路上的峥嵘岁月，或定格青海儿女奋勇争先的鲜活剪影，让艺术作品化作赞歌。西海放歌陈友龙、邵茂梅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1号展厅展出。陈友龙常年行走于河黄草原与乡野村落，他以人物创作为主，用每一幅作品书写对高原大地的情感。邵茂梅为高原水墨创作拓展出新的表达可能。本次联展汇聚了两人近年的创作成果，开放时间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开馆时间为9点30分到17点30分。
1: 青海省图书馆9月30号，方寸月山河真游宋国庆邮票中的大美青海主题展将在青海省图书馆 B 区一楼展厅开课。本次展览精选青海主题真游，聚焦三江源生态画卷、河黄千年文脉等，通过邮票的形式展现大美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开放时间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开馆时间为9时到18时。
0: 国庆假期，西宁市图书馆推出“礼赞盛世中国，共读时代华章”国庆主题书展，用缕缕书香致敬伟大祖国。本次国庆主题书展精选红色经典、家国文学、时代纪实、历史人物等优质书目145种，开放时间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1楼、3楼、4楼功能区开放时间为9点至17点。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大家收听专题《风展红旗如画》第一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 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一集《时代召唤》。

0: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意气风发。这年初春，开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年仲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年，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努力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还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开始研究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一项具体任务便是加快三线建设。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所谓三线呢，就是把全国分成三个部分，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一线就是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呢是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三线呢就是我们的陕甘宁青和川桂云。
0: 所以有三线建设，是因为1960年以来国际形势骤然紧张。1964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搬家一线、加强二线、三线，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辽宁工业基础雄厚，在一五计划的鼎力支持下，迅速领风气之先，成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支援三线，自是责无旁贷。1964年5月，辽宁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主要做法是两种，一种是新建，一种是搬迁。对于东北来说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重要的设备搬迁到西部去。
0: 1965年，辽宁省地方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指导。

0: 党思想。
1: 东北局代表包括辽宁省带的各省领导表态说，我们要全国一盘棋，要服从大局，说三线建设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同时我们还要
0: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六十年代的中国热情似火，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山乡村镇任雨打风吹，豪情万丈的革命歌曲在旷野山岗激荡回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当时人们的无上荣光。
2: 组织上是真需要我，
3: 我热爱这个地方，
4: 祖国现在需要在
2: 参加了彭刚的建设，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0: 别来贫甲子，疏忽又春华。2024年暮春，四川省攀枝花市，木棉花红得耀眼。攀枝花便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2015年，这里建起了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博物馆里，一个阳刻“攀枝花”三个字的条形铁块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中国西南最大钢铁工业基地攀钢第一炉铁水浇筑的七一纪念铁，它见证了三线建设的恢宏篇章，它是光辉岁月的英雄赞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是从1964年开始，然后它经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呢，到1980年的时候呢，大面积的三线建设基本完成了。
0: 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5: 从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角度来说呢，花了1000多个亿，动员的人力大概有1200多万。三线建设使得我们大大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的速度。

金沙水拍云崖暖，阳光照在江面上，波光潋滟。俯瞰攀枝花，就是大山窝里的一座城。60年前，这片崇山峻岭只有7户人家一棵树，树上开着火红的木棉花。伴着三线建设的铮铮号角，60万英雄儿女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跋山涉水而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建设会战。

0: 60年前，初春的风吹在脸上都带着一腔热忱和使不完的气力。近半年时间，1964年7月到1965年初，辽宁就将沈阳油漆厂、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化工厂、锦溪化机厂的产品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广袤的西部将因为这些从北中国冰封大地出发的建设者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会主席王成良：
1: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三线建设的需要。
0: 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能源计量处专务处长魏宝岩：
2: 我一个能手孩子，党培养了我，所以我要报效祖国。
0: 与攀枝花一样，六盘水、都匀、德阳、天水、石嘴山，一个个荒僻小城因为三线建设开启了工业化序幕。好人好马上三线，辽宁挑选最有实力的企业、最优秀的人和最好的设备，慨然西行，筚路蓝缕。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辽宁对三线建设的支援方面呢，主要是四大方面，一个是钢铁，一个是煤炭，一个是机器制造，还有一个是国防工业。第一就是它的数量大，派出的支援力量涵盖了全国29个省市区。第二就是它派出的干部和技术力量是最雄厚的。
0: 1964至1970年间，辽宁10万职工迁往大三线，随迁家属近16万。

那个历史瞬间，年轻人打起背包，拖家带口的拔锅锁门，出发到西部去，义无反顾，争先恐后。1964年的这一次出发，开始了新中国几百万人历时十几年的大迁徙。这次出发，改变了中国工业版图，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这次出发，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无数人从少年到白头，再也不分他乡与故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30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东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共和、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阵雨，3度到14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阵雨，3度到13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3度到14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阵雨，3到14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1: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高速呢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么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明河路匝道出入口现在双向封闭施工，现在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运家口匝道绕行。G0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龙武峡下川口施工，现在龙武峡4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G0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积雪山向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葛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石至关亭线穿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也是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2: 国道的109京拉线明河县的响塘大桥至史纳村路段呢，现在是养护施工。现在国道的109京拉线平安区的小峡镇王家村路段呢，现在实施桥涵修复的养护工程施工，施工期间呢，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13侧墨线七连线的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也是全封闭施工，现在车辆呢从便道通行。国道的214西兰线新海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的215马宁线曲麻来线不动泉至曲麻来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的施工，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线蒙远线的铁煤煤矿至大通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也是实施了这个全封闭施工，目前呢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线明河线的红埃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屏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2: 今天白天呢，西宁的大部、海东的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的东部、果洛的南部、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呢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 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0: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2: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2: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0: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2: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收。
3: 北京时间17点整，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为了让青海补足理资源，新闻是，这里有你要的资讯。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5: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推开世界的门，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

沉厚啊，非常深沉厚重的嗓音呢，也是赋予了歌曲极强的画面感。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也是迅速的流传啊，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刀郎带给我们的《西部情歌》。

刀郎非常苍凉的歌声呢，也是带着大漠旷野的气息啊，将等待和牵挂娓娓道来。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仿佛好像我们可以看见远方的风雪啊，在那些藏在心底的思念被旋律也是唤醒了。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被这份质朴的真挚的情感所深深的打动。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皇后与梦想》。哎，《皇后与梦想》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宇春首张的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曲目啊。曲风呢，也是融合了流行和摇滚，节奏非常昂扬灵动啊。歌词诉说着对音乐理想的执着追求，这首歌曲呢，也展现了年轻一代的自我态度。皇后与梦想这张唱片呢，一经发售啊，也是创下了非常亮眼的预售成绩，收获了大批听众的喜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皇后与梦想》。

好的，李宇春的歌曲呢，也是充满了青春的锐气和力量啊，唱出了对梦想的坚守，洒脱的演唱风格呢，也是带着那份独属于时代的朝气，在怀旧的当下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感受到少年奔赴、热爱的滚烫初心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继续分享由也是依然在李宇春同一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好听的歌曲是《下雨》。哎，《下雨》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抒情的慢歌，旋律呢非常的舒缓轻柔，借着雨夜的意象啊，描绘着内心的细腻的情绪。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热烈张扬，用安静内敛的唱腔呢诉说着心事。温柔的编曲呢也是烘托出了淡淡的茫然的一种氛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带给我们的《下雨》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淅淅沥沥的氛围也是包感啊，也是包裹着整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安静的夜晚静静的来回味哦。雨天总是容易勾起过往的回忆，平缓的旋律也是抚平内心的浮躁啊。这首歌曲也是让听众朋友们在歌声当中安放自己非常细碎柔软的情绪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冠宇为我们带来的《男人》。
1: 生活一天又一天，你是否彷徨？
0: 男人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专辑《爱情果》当中。男人这首歌曲啊，也是由两位自强不息的残疾音乐人创作而成，作品呢，也是聚焦了普通男性的责任和坚守，旋律非常的沉稳质朴啊，唱出了男人隐忍执着面对生活压力的内心世界。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冠宇为我们带来的《男人》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此刻我们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冠宇为我们带来的《男人》。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没有华丽的炫技啊，用非常平实的歌词呢，刻画出平凡男人的担当。读懂，也是读懂了成年人背后的隐忍和拼搏啊。每一份负重前行都是被值得看见的。简单的旋律也是直击人心啊，带给听众温暖的共情和鼓舞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东来东往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你不再爱我》。如果你不再爱我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歌手标志性的伤感流行曲风啊。歌词呢也是诉说着感情走到尽头的不舍和落寞。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啊，把失恋之后的内心挣扎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也是完整的铺展开来，那些埋藏在心底的情感遗憾都在这首老歌当中找到了共鸣哦。

0: 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5: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我忘了说》。哎，那《我忘了说》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啊，非常细腻婉转的女声呢，搭配简约的伴奏，描写了心底未曾说出口的心里话，淡淡的遗憾藏在旋律当中，安静克制。这首歌曲呢，《我忘了说》也是当年内地优秀的都市抒情的一首佳作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我忘了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我忘了说》。谭维维非常温柔内敛的歌声啊，也是诉说着未曾说出口的心事，很多的情绪呢都埋藏在心底，来不及好好的表达。安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会在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的出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安静治愈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为我们带来的《新阿瓦尔古丽》。《新阿瓦尔古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着浓郁的西域民族的风情啊，旋律非常的悠扬婉转，将古老的爱情传说重新演绎了一遍。乐器的编排也是充满了边疆地域的特色啊，刀郎嗓音非常的浑厚悠远，诉说着思念和期盼，把大漠草原的浪漫意境呢，也是展现得淋漓尽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刀郎为我们带来的《新阿瓦尔古丽》。

非常悠远的旋律呢，也是把我们在这，好像仿佛把听众带到了辽阔的西域大地啊。歌声当中啊，藏着古老的故事，朴素真挚的情感穿越时光。静静的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感受到了少数民族音乐独有的魅力，心中满是辽阔和安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梦里花》。《梦里花》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柔抒情的内地流行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舒缓唯美，借助繁花入梦的意象啊，书写着心底的美好期许。这首歌曲呢，也是编曲非常的干净简约，充分的展现了歌手非常细腻的歌声，情感层层递进啊。这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在深秋安静下来，静静的来聆听一首抒情的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梦里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梦里花》。《梦里花》这首歌曲呢，婉转的歌声啊，如梦似幻啊，把心中的憧憬呢，也是缓缓的诉说出来。花开如梦，很多的美好虽然很飘渺啊，却依然值得心怀期待。在秋天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心底一定会慢慢的归于平和的柔软。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绽放》。《绽放》这首歌曲的也是充满了摇滚力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旋律非常的激昂澎湃，歌词呢也是歌颂生命挣脱束缚，尽情的绽放的一个状态。李健呢也是唱出了不甘平庸、奋力向上的生命态度，乐器的编排张力十足啊，呐喊式的演唱呢，也是拥有直击人心的一个强大的感染力。这首歌曲呢，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呢，可能依然会能够从中汲取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绽放》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仅以此剧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第三集。
1: 1938年4月14日，父亲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并向主席团递交了题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报告。共产国际于6月11日做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从政治上肯定和支持了中共中央。之后，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与父亲和王稼祥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
2: 毕氏同志
3: 啊，稼祥同志
2: 啊，我太高兴了。共产国际这次决定拨出30万美金支持中共中央。
3: 哦，
2: 季米特洛夫同志还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说他呀是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真是太好了。
3: 是啊，这次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终于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一块石头总算可以落地了
2: 啊。
3: 其实共产国际最担心的是中国的抗战能不能持久。
2: 嗯，你的报告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使共产国际全面地了解了中国的抗日形势和中共中央的工作情况。
3: 哎，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我们一起做的口头说明也很重要。我们既然知道共产国际担心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必须打消他们的顾虑，说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抗日，告诉他们我们的游击战争的特殊重要作用和意义。哎，你说
2: 啊，
3: 国民党既不给我们补给武器，也不增加经费，还不让我们就地筹粮，这不是借着统一战线之名企图将共产党统一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以逐渐削弱共产党吗？
2: 对，你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彼时啊，你更了不起的是让他们认识了一个不一样的毛泽东。
3: 哈，其实呢，我对毛泽东同志的认识也是在革命实践中才慢慢转变的，特别是在我到了湘赣苏区之后，才更加认清了毛泽东同志是真正可以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人。
2: 是啊，世界各国兄弟党团代表的同志在听完你的介绍后，他们才知道在中国革命斗争不是先夺取城市，而是先占领广大农村。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很感兴趣，觉得非常了不起啊。
3: 毛泽东同志最了解中国实际，不像王明，他既没有参加五次反围剿，也没有经历过长征，太长时间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却一回到延安就对中央的工作指手画脚、横加指责，真是岂有此理。
2: 这次啊，季米特洛夫同志已经态度鲜明，就是王明同志以后就别去争当什么领导人了。
1: 1945年6月，党的七大胜利召开。作为大会秘书长的父亲，为大会的筹备工作做了大量又细致的工作。在七届一中全会上，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一起被选为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

0: 父亲到骑兵连的驻地钱家河去养病。
1: 二南，吃饭了。
2: 哎呀，吃不下呀！来来来，啊，你看，《晋绥日报》土改通讯上这篇《后木栏杆调查报告》，哎，这简直是乱来呀！
1: 后木栏杆村，哎，
2: 是啊，你看他们提出划地主富农的四个具体条件，一是现在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土地财产历史上的根源，三是过去和现在的经营方式，四是群众对他的态度。除了第一个条件外，其余的都是别出心裁的创造。
1: 他这是要查别人的三代历史啊。
2: 是啊，更荒唐的是，在后木栏杆村为了查三代历史，他们还去查人家祖宗墓碑。哦，结果全村53户21户被定为地主富农，占户数的40%，这不是开玩笑吗？
1: 这是不是太过头了？
2: 更可怕的是，他们大讲其经验，把左的错误做法系统化、合法化，发展到乱斗乱杀。哎呀，这样搞是会破坏统一战线的。
1: 是啊，
2: 聪明啊，钱家河周围的村子正在进行土改运动，明天我得去看看。
1: 二南，二南，你现在还病着呢，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啊。要不等你病情再平稳一些。
2: 哎，丛英，我等不起呀。
3: 首长，小心点啊，这路太难走了。
2: 这可比当年过草地好多了。再说我这不是还拄着拐杖呢吗？
3: 但是您的病本来就没好，还要跑那么远的路，方指导员要派马，您又不让。
2: 骑兵连正在紧张的冬训，能靠两张大脚板解决问题的，干嘛要骑马呀？哎呀，
3: 可是我担心您太劳累了呀。
2: 共产党人没那么娇气。
3: 首长，您看，那不是晋绥分局的李书记吗？哦，
4: 任书记啊，哎呀，可把你给盼来了。
2: 好，大家都到了。
4: 到了啊！我把几个村的农会干部呀啊都给叫过来了。
2: 好，这个安排好啊。
4: 来，哎，到了啊，就是这边啊。
2: 好，
4: 慢点。
2: 好。
4: 哎，书记，请进屋。
2: 好。
4: 哎，同志们啊，这位是我们的任书记啊，大家欢迎。
5: 任书记好。
2: 好，大家好啊，大家都坐。啊，都坐下吧。
3: 坐。啊，
2: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听听各个村土改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顺不顺利，群众有没有什么意见啊？大家都随便说。
5: 那我先说，我们村的土改工作啊，非常顺利。在我们强大的宣传攻势下，那些大小地主都老老实实的交出了房子、土地和大洋。
4: 对。
2: 哦，那富农啊，富农也都交了？
5: 都交了。地主们吓得是屁滚尿流的，都怕死。富农也怕嘛。
6: 是了。
4: 对。
6: 哎呀，我们村的那个地主啊，他坏得很了。你挤一下他吐一点，你挤一下他吐一点，那不老实嘛。哎呀，两个罪大恶极的地主啊，工商大会后我们就给枪毙了。
4: 对。
6: 哎，
2: 那你们村一共有多少户啊？
6: 398户。
2: 其中地主富农有多少户啊？
6: 124户，我都记着呢。啊，
2: 那么多
6: 啊！
2: 啊，这都超过30%了。
4: 当时他们网上报的时候啊， 很尴

0: 我也觉得这确实有点高了。这一百二十四户，都是地主富农啊，都是有财产的啊，基本上啊能够得上富农条件的，我们都给评定成富农了啊。后来我们村的村民都封了房，封了粮食，他高兴得很了。这个做法不对啊，咋了？
1: 我们要正确地区分富农与中农，绝不能把富与中农判作富农。弄错了，就要立即纠正，并且赔偿他们的损失。同志们呐，我们绝不能引起中农动摇，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啊！
2: 这都半夜了，这几天白天啊，你出去就是一整天，回家晚饭也没吃。快了，快了。
3: 你写啥呢？非得今天写完啊？土地改革的几个问题，
2: 这个很急吗？哎，
3: 大。

对我党的新政策不是很理解，因此很多人还在观望。政策如果过左，就有可能把他们推向蒋介石的阵营，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新中国的建设既需要广大的农民阶层，也需要大量的知识

0: 最终变成孤家寡人呢？
1: 我们要尽量争取分化一大批对蒋介石不满的中间派、地方实力派。哎，
0: 这怎么了？是不是又犯病了？二奶，
1: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胃也有点疼。
0: 看你看，光顾着跟你说话，饿了吧？
1: 不饿不饿，没胃口。
0: 你又不是骆驼，可以忍饥耐渴走天下，再忙也得吃饭呢。二南，你等着，我再去给你热热这饭啊。
1: 不行，我还得继续写完。第四个问题，对工商业政策。
0: 二南，你怎么了？脸色这么苍白。哟，这头上都是冷汗呢。
1: 从爷，去把我的降压药拿过来。
0: 好好，你等着啊。来了来了，快，二奶，快把药吃下去。你看，好点吗？
1: 从爷，我想吐。
0: 二奶，你可别吓我。你，哎呀，哎呀。你快躺下，我给你量量血压。天哪，高压230！二奶，你不要命了？你等着，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啊！

父亲善用调查研究之道推进土地改革运动，又及时纠正了错误，确保执行政策不走样，团结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夯实了解放战争胜利的群众根基。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

0: 战役。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宣告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中共中央决定10月1号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然而此时的父亲却躺在了病床上。
1: 祖熙。
2: 哦，人来啊。
1: 祖熙，毕思同志恐怕参加不了开国大典了。
2: 哈？那么严重啊？
1: 这是医生给出的结论。
2: 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癌发，心脏初期功能障碍，肾初期癌发，肝脏肥大，并有严重的糖尿病。这么高低呀、啊？
1: 医生说，彼时高压有时达260，低压150，心跳每分钟110次以上，这相当于身体每时每刻都在做剧烈运动啊！
2: 你说说，老人功劳那么大，为革命奉献了那么多，却不能参加开国大典呢？
1: 是啊，我问医生，如果毕思同志一定要参加，发生了突然状况，有没有什么应急措施可以确保他的身体无恙？医生说，他绝对不能再激动，必须卧床。否则，
2: 来啊，老人是我们五大书记之中最年轻的，可他的身体却是最差的一个。
1: 是啊，我们这位党内的妈妈，这么多年来，她带着病，一直操负荷工作，实在是太累了。
2: 是啊，老人这个人呐、啊，心细，每到一处，我们住哪里，吃什么，简直是事无巨细啊，他都要操心呐、啊。哎，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他却要缺席。恩来呀、啊，你说。这多遗憾呢、啊、
1: 彼时同志不能出席大典是他的遗憾，是我们的遗憾，也是人民的遗憾呢、啊、
2: 来啊，
1: 主席，
2: 把老人的名字从名单里拿掉吧，国家需要他，人民也需要他，他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我看这样，让我们的大女儿远之替父亲参加开国大典。
1: 主席，这个办法好，我赞成。
0: 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红旗翻动，群情激昂，群众队伍中有的举着红旗，有的提着红灯。
3: 女儿，我看到了，我还看到了天安门上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看到了每个人脸上激动的笑容。
4: 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父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这一天来之不易呀。
1: 我知道，我知道，父亲，您知道此刻女儿在想什么吗？
0: 你在想什么？
1: 女儿在想，从小在奶奶身边，想念父亲母亲的那些日子，想起了思念父亲时默默流泪的奶奶，想起了奶奶说，爷爷临终前常常倚着门，望着你离家时门前的那条小路。对了，父亲，我还想起了我15岁那年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您的时候。
0: 女儿啊，你怨过父亲吗？
1: 以前怨过，可是此刻，父亲，女儿为能有您这样一位父亲感到自豪。父亲，如果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是您，该多好啊！父亲，您有没有想过革命胜利时的情景？
0: 我已经想了千万遍革命胜利时的情景。我想我会欢呼，会激动，可没想到今天却好想大哭一场啊。
1: 大哭一场？
0: 是啊，此刻我在想那些倒在敌人枪口下的同志，在想监狱里那些为追求革命理想甘愿牺牲的烈士们，还在想因救我出狱而死去的女儿明明，想再也找不回来的儿子相干，想至今还留在俄国的你的妹妹远方。此刻父亲还有一种深深的遗憾，新中国百废待兴，有多少工作需要我去完成，我恨不得长出3头6臂，日夜不停地为党工作，可是我这身体不争气呀。
1: 父亲，您只要听医生的话，认真治疗，好好休息，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最清楚。女儿啊，答应我，以后你们要好好照顾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她跟着我受苦了。
1: 父亲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妈妈。
0: 女儿，你还要答应父亲，一定要领着弟弟妹妹们一起工作上能坚持走一

0: 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努力为国效力，把我深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好更美。
1: 父亲，女儿记住了，为国效力，把我们都深爱的中国建设得更好。

1950年10月25日凌晨，拖着病体通宵工作的父亲突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10月27日溘然长逝，时年46岁。10月29日上午9时，毛主席亲手将鲜艳的党旗覆盖在父亲的遗体上，并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16位领导人一起扶柩，为父亲。

叶剑英评价父亲，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父亲，一路走好。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党和人民的骆驼》第三集，音乐左春龙，主题歌作词唐月生，作曲乌定定，演唱陈雪然，艺术顾问王瑞，音响效果王子琪，录音王景慧，制作李萌。剧中人任碧石由凌云演播，陈从英由季冠霖演播，任远志由王蒙演播，萧晋光由王晨光演播，毛泽东由敖磊演播，周恩来由任杰演播，王震由何凯鹏演播，萧克由胡博豪演播，张国涛由杨默演播，王稼祥由王浩宇演播，李书记由高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郝明亮、武凤春等。联合出品单位：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制单位：深圳汉礼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谢谢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0: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0: 日本防卫大臣妄议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

0: 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

0: 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4: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5时期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8: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7: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8: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0: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0: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4: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从明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接近。

0: 了县乡村三级物流提示，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再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
1: 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三名。这样，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4: 李姐姐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
5: 107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6: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2位中国选手渊利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8: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原原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3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的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9: 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 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 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

0: 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3: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2: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1: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屈田，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我省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罗东川出席。新闻特写：缅怀英烈，寄哀思，砥砺初心，担使命。罗东川在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座谈时强调，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青海人唱青海歌，迎国庆，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演唱会唱响。我省多部门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守护群众平安度假。录音报道：德令哈40多万头牲畜有序转往秋季牧场。前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2: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上午，我省在西宁市烈士陵园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省委书记罗东川等党政军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上下发愤图强，团结拼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卫东主持仪式。仲秋时节，西宁市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环抱掩映，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9点整，仪式正式开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献花曲响起，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罗东川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并绕杯瞻仰。

0: 先烈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仪式结束后，省领导来到西路军纪念馆参观《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主题展。罗东川认真聆听，不时询问。他强调，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家国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青海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过独特贡献。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壮志满怀，团结一心，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让青海的未来更美好，群众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采写的新闻特写：缅怀英烈寄哀思，砥砺初心担使命，丰碑屹立，忠魂长存。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我们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不朽的英雄精神。秋风肃穆，松柏含情，西宁市烈士陵园内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各界代表怀着崇敬之心，依次向英烈敬献鲜花，缓步瞻仰纪念碑，追忆英雄事迹，寄托深切哀思。西宁市妇幼保健院医务科主任熊小红：
2: 缅怀革命先烈，重在实干担当，我们根据红色血脉，立足青海本职工作，把对英烈的敬仰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党员的使命。
1: 西宁市沈家寨学校学生孔令瑶：
3: 今天在烈士纪念日肃穆的氛围中缅怀先烈，我的内心无比震撼和崇敬，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了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铭记历史，不负韶华，把英烈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勤奋刻苦，笃行奋学，努力成长为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接班人。
1: 西宁市公安局办公室民警王伟玲：
4: 英烈们用忠诚与热血铸就了不朽丰碑，他们的崇高精神是公安队伍永恒的精神旗帜。作为新时代公安干警，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根续英烈精神，永葆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坚守一线，勇担使命，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守护人民安居乐业。
1: 山河无恙，星火永续，英烈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坚守初心，勇毅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刘洋：
5: 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先烈们忠诚报国、无私奉献、不畏牺牲的崇高品格，深深感召着我们每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将传承英烈崇高精神，坚守医者初心，践行救死扶伤使命，立足岗位，精进医术，贴心服务，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以实干担当致敬英烈，不负时代。
1: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街道办事处小桥社区党委委员郭生莲：
6: 先烈为国为民浴血奋斗，我们将继续扎根青海基层社区，用心办好各族群众的民生实事，守护万家烟火，维护民族团结，这就是我们对英烈最真切的告慰。
1: 退役军人张兵：
7: 今天的缅怀不只是一种追忆和思念，更是我们决心将无数革命先烈在中华民族崛起和独立斗争中形成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奉献牺牲精神永远的传承和弘扬下去。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走得更加坚定、更加坚实。愿吾辈之

0: 奋斗，告慰先烈之英灵。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9月29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15五是青海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省情实际，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在省纪委监委，罗东川十分关心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案件审查提升办案质量等情况，要求省纪委监委以严管后害推动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素养，敢担当、善作为，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罗东川在座谈会上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部署，突出政治监督，筑牢政治忠诚，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着眼常态长效，在服务保障大局上展现更大作为。要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震慑，深化系统施治，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在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上取得更大成果。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监督下沉，畅通举报渠道，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上拿出更大力度。要深化三化建设，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建强队伍，提升本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在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上收获更大成效。在省委统战部，罗东川查看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运行情况，视频连线了解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驻寺干部工作开展情况，要求切实管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听取工作汇报后，罗东川强调，15五是推动新时代青海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坚决守牢稳疆固藏安全底线，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主动服务15五发展大局，高标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要持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引导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建言献策，支持民营企业家投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汇聚磅礴伟力。省领导刘美平、班国、朱向峰分别参加。
2: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今天我省多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社会各界肃立追思，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英烈崇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在西宁市黄垣县、海东各地，各族各界群众在追思中更续红色血脉。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勤学奋进，把缅怀之行化为实干动力。黄垣县公安局东峡森林派出所所长王生明说，要传承革命先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守初心，担当实干。民和县南山学校学生张庆浩说，他会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和平，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海北州海淀、门源、刚察、祁连四县同步开展纪念活动，大家向烈士敬献鲜花，瞻仰纪念碑。海淀县哈乐井乡派出所所长宋基库说，他会坚守岗位，守护辖区平安，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先辈。 海南、黄南、海西州各地也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少年学子唱响新生，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守护山河安宁。果洛玉树各界代表齐聚烈士陵园，干部、军警、师生、群众代表共同追忆革命历史，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
1: 青海台记者韩孟娜、米斌报道。金秋风渐暖，盛世迎华诞，国庆佳节临近，我省处处浸染赤橙热烈的中国红，层层叠叠的喜庆景致洋溢着国泰民安、喜乐祥和的浓厚氛围。喜迎国庆，礼赞祖国。今天，西宁市中心广场上，工作人员将一面600多平方米的巨型国旗整理平整。国庆时，这面国旗将缓缓升空，在城市上空迎风飘扬。热烈的红色从广场延伸到城市的繁华商圈，为营造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西宁市对城区主要商圈进行全方位美化升级。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国庆主题花卉景观，与沿街悬挂的国旗节日标语互相映衬。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1商圈，巨型“我爱你中国”主题气球装置醒目亮相，不少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定格美好瞬间，节日氛围营造工作在城区街巷同步推进。西宁市在各主要干道悬挂了1300多面国旗，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列队迎风招展，静态美景烘托节日氛围，民俗展演奏响盛世欢歌。这两天，西宁市国庆百米聚龙巡游展演彩排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近100名演职人员打磨动作，磨合队形，全力备战国庆主题展演。除此之外，西宁市城西区还将推出国庆主题巡游、时尚运动会等特色活动，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2: 青海的消息，近日青海人唱青海歌、迎国庆、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演唱会在青海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我省各行各业的劳模工匠代表、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代表近1000人观看演出。活动创新推出工会加院团合作模式，深耕职工文化建设，以精品文艺演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奋进的文化氛围，充分展现高原文艺特色。整场演出分4个篇章，由我们青海拉开演出序幕，在那遥远的地方，花儿与少年等经典曲目和多民族特色民歌接连唱响，生动呈现青海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底蕴，抒发高原儿女热爱家乡、奋进新时代的赤诚初心。演出尾声，全体歌手合唱《青海等你来》，现场氛围热烈昂扬。现场职工代表表示，主题演唱会真挚动人，振奋人心，充分感受到青海文化魅力，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齐海峰报道。青海省交通运输系统积极行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旅客安全便捷出行，确保交通运输平稳有序。青海机场公司提前谋划，科学调配运力，自9月24号起新增加密多条航线，便捷游客入青，助力群众出行。全省10月1号、10月7号出行高峰预计日航班250架次，旅客量达3.4万人次，省会西宁日均航班超200架次，旅客量达2.8万人次，高峰日航班架次230架次，旅客量超3万人次。省内公路客运也全力应对节日客流，西宁客运中心站协调运力，根据旅客流量、流向、流时，适时增设加班车次，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国庆期间，全省路网交通量也将显著攀升，通行总量预计达56万辆次。西宁通往平安、乐都等周边县区的乡村旅游车流、短途自驾车流大幅增长，部分路段通行压力增大。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聚焦路网监测、出行服务、应急处置安全保障，全面细化节日保通举措，筑牢节日路网运行安全屏障。
2: 青海台消息，国庆前期，我省市场监管、农业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开展节前食品安全、市场物价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安心过节。海东市、海北州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开展拉网式检查， 严查食品安全、物价波动，严厉整治价格欺诈、哄抬物价行为，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同时紧盯网络订餐、直播带货等线上食品销售风险，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监管。西宁市大通县聚焦农资销售经营门店、种植养殖基地、生猪屠宰企业，开展全链条执法检查，从源头严把农畜产品质量关。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进校园活动，现场快速检测、科普宣讲，提升师生食品安全辨别能力。
1: 青海台记者李长玉报道。9月29号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在湖南长沙举行。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生态题材现实力作《生命树》获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3项重磅大奖，实现青海题材电视剧历史性突破。这是青海题材电视剧首次斩获金鹰奖最高荣誉最佳电视剧奖，创下青海广电视听创作全新纪录。借剧集载誉归来的热度，省广电局组织开展电视剧《生命树》多语种版本节日集中展播，让这部高原生态主旋律精品剧陪伴全省各族群众欢度佳节。本次展播覆盖省州多级平台，兼顾不同区域群众收视习惯。青海卫视自10月1号起每天13点连播6集普通话版，安多藏语卫视10月4号起每晚20:30黄金档播出2集安多藏语译制版，玉树州新闻综合频道自10月1号起每晚20:10播出2集康巴藏语译制版。与此同时，省广电局联合爱奇艺、正午阳光持续深化广电加文旅融合实践，在电视剧核心取景地德令哈市科鲁科镇发起跟着陶厂来打卡线下打卡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重走剧中白菊所守护的高原土地，近距离体悟三江源生态保护者的精神力量。
2: 青海台消息，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0月1号起，青海广播电视台全新打造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百姓一时间》将正式开播，并在源头新闻客户端《百姓一时间》新媒体平台呈现。栏目深度整合《百姓一时间》《一时间帮女郎》两档节目优势资源，搭建电视加新媒体加线下落地的立体化传播体系，聚焦群众衣食住行、急难愁盼，坚持做百姓家门口的暖新闻，当百姓身边的好帮手。通过帮女郎、直通12345、正好在身边、你点我查等7大板块，将新闻资讯、热点话题、人物故事等有机衔接，让民生叙事更有温度，民生解析更接地气，民生治理更富成效，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栏目将于10月1号18点在青海经济生活频道首播，敬请关注。
1: 听众朋友，进入深秋，草原牧草逐渐枯黄，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牧民陆续开启夏秋转场工作，将牛羊从夏季牧场转往秋季牧场。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王正玉、田思格发来的报道。
3: 辽阔草原上，牛羊成群结队，沿着牧道缓缓移动，转场画面蔚为壮观。季节性转场是草原延续多年的传统放牧方式，也是科学轮牧、保护草场、推动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陶生诺尔村牧民恩克：
4: 以前转场比较费劲，现在有了汽车和摩托车，转场的时候给我们省了不少力气，政府也给我们修了道路，现在转场越来越轻松了。
3: 今年德令哈市秋季转场覆盖嘎海镇、科鲁科镇、怀头塔拉镇、续集乡，涉及牧民约1000户、2500多人，转场牲畜47.9万头只，预计10月中旬完成转场工作。当地相关部门做好跟踪服务，排查牧道安全隐患，多措并举保障牧民和牲畜平安转场。
2: 青海台通讯员王斌报道，据省气象台预测，国庆假期我省大部天气总体较好，前期 晴暖、中期降温、后期回暖的特点。一号到二号、四号到七号，全省大部以晴间多云为主，降水期少，气温是舒适。受冷空气影响，十月三号到四号，我省将迎来一次弱降水、降温、吹风的天气过程。其中，三号白天到四号早晨，我省北部、东北部最高气温将下降四到

0: 六摄氏度，3号到5号海西大部、青海湖流域有5到6级偏西风，柴达木盆地局部天气会出现沙尘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降温降水易造成高海拔路段短时积雪，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旅游活动有一定影响。
1: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3: 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一到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
4: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7项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推荐性国家标准已完成6个月实施过渡期，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围绕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核心分级指标，覆盖多类关键试验维度，构成完整的建筑防火材料试验评价体系。
0: 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全部完成登记发证，圆满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的目标。
4: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生产的粮食中约13.4%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另有约19%在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消费环节被浪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说，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推动农食系统转型，节约自然资源和资金，并减轻森林保护压力。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下降到81.9，低于8月份降价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29号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将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
0: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梦卓，编辑辛娜，主播屈田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远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5: 心怀梦想的大龄胡同公主樊胜美，
6: 乖乖牌闷骚文艺女关雎尔，
5: 没头脑和不高兴的综合体邱莹，
6: 高智商的海归金领安迪，
5: 做事从不按常理出牌的富二代小妖精曲小潇，
6: 欢乐颂的22楼一下子来了5个女人。俗话说3个女人一台戏，22楼注定要热闹非凡，波涛汹涌。
5: 请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同名电视剧正在热播。第63集，即使起点做过无数心理建设，他以为他已经想到最坏的可能，可他还是意外失算。许多疑问迎刃而解，难怪安迪一直拒绝他不规矩的手，甚至不惜将室内温控调低，大家不得不多穿点衣服，不便接触。更难怪安迪严拒他留宿。今天，他将安迪逼到墙角，也将自己逼到了墙角。安迪挂了电话也是发愣，这辈子生又何欢呢？安迪的目光不自主地落到厨房的刀架上，日夜担惊受怕，害怕终有一天重蹈那些黑夜的覆辙。而如果是一了百了呢？烟火人间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起点一时感觉无法面对安迪，他匆匆走出欢乐颂小区，坐进他的车子，在黑暗中脑袋混乱欲裂。回望欢乐颂，天色已晚，只有星星点点的窗户点缀在无数黑窗中。他一时找不到安迪的窗户是哪扇，他呆呆地看着，不知该如何是好。起点用尽全部的力气翻越一座大雪山，登高望远，却发现前路更有茫茫沼泽等着吞咽活人。但很快起点就想到了有一次安迪激动之下的失常，那一次闹到电招谭宗明，差点现场立遗嘱，今晚又说了这么多不为人知秘密的安迪又会如何。想到这儿，起点就坐不住了，无论如何他得救人，先救了再说其他的吧。
6: 起点冲出车门，冲回欢乐颂，用安迪给的门卡进大楼，用安迪给的钥匙打开2201，果然看见安迪面对着厨房刀架子在发呆，都没有听到他进门。
7: 安迪，我刚刚被我女朋友甩了，我需要安慰。
6: 起点强作平常，轻拍安迪的肩膀，见安迪一愣回神，又重申了一遍，
7: 我刚被女朋友甩了，需要安慰。
6: 可是他边说边走过去，装作若无其事地将刀架扔进下面的橱柜。
8: 你不用担心，刚刚已经放弃了，怕割肉的疼，怕一地的脏，无非是生下来活下去，就那样孬种一样的活。好了，你回家吧，把钥匙和门卡留下。
7: 今晚我不会走的，我在这儿陪你，我们的关系明天天亮之后再说，今晚我不敢离开你。洗漱去吧，乖，我在这儿看着你，别关门。
6: 安迪耸耸肩，平静地进去主卧的卫生间。起点立刻看手表，随手记录时间，然后起点看着手表的秒针滴滴答答地移动，烦得要死。安迪越是平静，起点就越是担心。3分钟准，起点就违规冲进了卧室，敲响主卫的门，好在里面传来了一声人话，
8: 活着放心。
6: 起点依然忍不住恳求，
7: 拜托你开门，安迪，就开一点点好不好，让我知道我可以随时冲进门就行，我不会偷窥你的。
6: 安迪闻言又是发愣了一会儿，顺手打开浴室的门，
8: 门关上但不会锁。
6: 可是说话的时候，安迪忍不住重重的叹息，浑身的无可奈何。起点对他越好，他就越是满心的负疚。等起点从客位平安地洗漱出来，走进开着门的卧室，他见安迪已经静静地睡在了床上。卧室昏暗，只有一盏台灯还亮着。起点心中压根儿就没有了最初的冲动，倒是有另外一种冲动，那就是赶紧过去看一看一动不动的安迪是不是还活着。他被刚才进门时安迪看着刀架的眼神吓坏了。
8: 其实你放心好了，这么多年我都过来了，今晚不过是稍稍激动了一下。
5: 起点没有应声，他尽量不跟安迪再提那些敏感的事情。他在卧室里到处找可以睡觉的地方，可发现只有地板。
7: 还有被子吗？
8: 没有。
7: 毛毯什么的也行？
8: 都没有。
7: 那我还等什么呀？
5: 起点故作轻松翻身上床，向往那么多天的床是上了，可心中唯有无奈。顺手关了台灯，卧室却还伸手可见五指。起点才发现，距地10公分处分布有星星点点的夜灯。想到安迪刚才电话里的坦白，起点心中又是感叹一声，安迪怕死黑暗了。 而起点更想不到的是，与美女同床却起念全无，简直是人生一大污点。可半黑暗中传来安迪的主动对话。
8: 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A 如果了解 B 所有的人生黑暗，那么 B 心中应该是什么感觉呢？
5: 起点顿时毛骨悚然，很有卷铺盖卷赶紧逃的想法，可他又不敢走，一走就是对局面的火上浇油。
7: 这需要看 A 和 B 的关系，如果两个人是充分信任的好友或者亲人，坦白彼此的黑暗经历是在坎坷人生中抱团取暖的好办法。如果不是，我记得看过的一本推理小说曾经写过这样的故事，老好人 A 被杀，原来许多 B 是共谋。
8: 一世的沉默，安迪心想，他是真的信任起点，而起点，但凡起点心中稍有一点想法，认为他可能精神失常，那么起点是不大可能大胆躺在他身边的。毕竟起点知道太多他见不得人的往事，即便老谭也不过是知道一些皮毛而已。若起点只是个不通世故的傻大胆儿，倒也罢了，偏偏他什么都懂。而他听了那些黑暗之后，竟然还敢回来，还敢留下来照拂他，起点对他真的很好。安迪又想到，其实他刚才心中闪过生又何欢念头的时候，想到的是他在这世上一无所有，连起点也被他从生命中强行驱逐了，他以为起点是不可能再回来了。现在很好，起点就在身边，他不怕他的过去，他也不怕和安迪一起面对未来，他一直都在。安迪放心了，紧接着安稳地睡着了。那些往事天天放在安迪心头，时不时午夜梦回惊吓他一下，安迪早已习惯记忆的骚扰，今天说出来激动一下，想想明天需要用心工作，便如常睡着了。躺在床的另一端的起点，却是听着不远处平稳的呼吸声，目瞪口呆。他虽然也是经历很多的人，可是刚才的事儿对他来说也算是惊涛骇浪了。他是无论如何都睡不着，心中不由自主的胡思乱想，而且他惴惴不安，不敢真睡。他有些后悔刚才有关 A 和 B 的回答。
5: 直到真正确认安迪睡着了，起点才转动差点僵硬的脖子看向安迪。夜灯光线有保证，他第一次清楚地看清安迪睡着时的模样。白天安迪表情很淡，很多人以为他傲气架子大，起点却知道他一向如此。他连两人私下里的时候都无甚狐妹子，起点只是以前怎么都想不到安迪睡觉是微皱着眉头的。从小经历了那么多，换哪个聪明人长大了都不会没心没肺。起点只是看着他，没有伸手过去。以前若是有朋友来问他，有人介绍这么一个女孩子，小时候生活充满阴影，不用等朋友说完，起点便会一句话打发过去。从小充满阴影并影响到性格的女人不能要，性格决定命运，这可不是说说的，不阳光的性格严重影响生活。可现如今事情轮到他自己头上了，他的原则呢？起点想了很多，想得很乱，想得头都疼了。他本以为自己会一夜无眠，可是想着想着，不知不觉，他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0: 清晨稍醒，起点就条件反射似的跳了起来，心脏乱跳，气息不稳的四处张望。等看清眼前，这才想起来，哦，是安迪的卧室，而昨晚睡在他身边的安迪此刻却不知去了哪。一米八的大床那一头没有人，起点看着床的那一头好一会儿才气息稳定下来，拿手表看时间，才七点多一点。以往这个时候他还在赖床，而今天他是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走出卧室，只见一室明亮，东窗已有淡淡的朝阳斜斜地照射进来，无限蓬勃，无限活力。透过阳台的落地玻璃门，起点则看到安迪在洒满淡金色阳光的阳台上柔软的做操，如此的温馨，如此美丽。起点一时恍惚，究竟什么才是现实呢？昨晚还是今早？为什么阳光一升起，就像《聊斋》上所描写的，鬼魅瞬间消散，美好降临人间？因此，发现安迪看见他开门进来的时候，起点一下子窜入了客位，将自己满脸的表情藏了起来。他也需要深呼吸。安迪就跟往常一样的做早餐，但是今天做了两份。和往常不同的是，他今天没有开电视，也没有开音响，因此房间里只有杯盘叮叮当当的声音。于是安迪闲得无聊的脑子就全都往起点那儿招呼，想着怎么面对这么尴尬的见面。昨晚发生了太多太多不同寻常的事情。起点磨蹭了好久才终于出来，看到中间料理台上丰富的早餐，再次恍惚了。有牛奶，有漂亮丰富的水果盘，有烤得恰到好处的面包加奶酪，有煎蛋和煎腌肉，这完全不像是不安料理的安迪做的。原来安迪会做早餐，再加上雪白的餐盘、银亮的刀叉、挺阔的餐巾和一室的阳光，如果再添上一瓶鲜花，这不就是描述中的理想家庭生活吗？可是起点对着一桌的东西是全无食欲。他找到在卧室里收拾床铺的安迪，他在旁边又默默观察了一会儿。
1: 安迪感觉到身后有所异常，转头看见起点，不禁一脸通红。
0: 你去吃饭吧，我很快就好。
1: 起点想了想，不打算继续昨晚的话题了。有没有考虑过请个钟点工啊？
0: 不想，以前刚刚发达的时候忙得没时间收拾家，曾经请过一个，可是人熟悉了就多嘴，尤其是摸清我房间布局之后，就想探知我内心的格局。我不想撒谎，更不愿意坦白我的千疮百孔，只好把他辞掉了。而且一个人也没有太多家务要做。
1: 我留意到我昨晚用过的客位，你今早已经打扫干净了，真勤快。我申请在这么干净的房间多待会儿，等22楼大家都上班之后再走，免得他们看见了多嘴多舌的。
0: 安迪至此终于确认了起点的异常，换作平时起点早就贴过来了，今天不仅站得远远的，还自始至终没有说出一句玩笑的话。安迪再回首，脸上红晕褪去，但他依然平静。无所谓，邻居爱八卦，但是没有恶意，而且小区上班时间向来不定。吃饭吧，我不会重视早餐，你就将就着吃吧。
1: 昨天晚上没睡好，大概只睡了一两个钟头，我怕睡熟之后甩胳膊抡腿侵犯你的领地，现在还有点不太想吃东西。
0: 我今天起来之后没有去跑步，怕你醒来找不到人会哭。
1: 起点笑笑，坐到饭桌边，勉强自己啃面包。安迪也坐下，但顺手打开了电视，让电视新闻侵占两人之间无语的空间。两个人都很艰难地认真观摩早新闻。

0: 起点最终没有和安迪一起出门，安迪独自出门，如常地走到2202门口招呼一声，和关雎尔一起下楼。只是他禁不住地时时发呆，差点忘了走出电梯。走出电梯却心不在焉地拐去另外一个方向，还是关雎尔连忙把他扯回来。来到车前，安迪索性沮丧地把车钥匙交给关雎尔。
1: 小关，你来开吧，我今天不在状态。
2: 啊，安迪姐，我拿过本之后基本上就很少开车，而且你的车反应太灵敏了，开起来我有点害怕。我肯定更糟，我可能会和魏兄分手。
0: 关雎尔手中的车钥匙差点掉在地上。
2: 不会的，你们两个这么般配。
0: 安迪做了个手势阻止关雎尔继续说下去，他不敢往下听了，自己转到副驾驶位边等关雎尔开门。
1: 看上去你比我还要吃惊。其实没有什么的，人这一辈子无非是一路的失去，天长地久这种东西是因为难得才被歌颂，习惯了也就习惯了，就像是得一场感冒，几天后会恢复的。
2: 不会的，你们一定是有误会，而且你们都是善良理智的人，我建议你们一定要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1: 没有误会，我们之间有死结。好了，走吧，我不想再说了。
2: 啊，你放心，安迪姐，我不会告诉别人的，我也当作什么都没有听见，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希望你别放弃，好人应该和好人在一起。
0: 安迪闭目摇头，就是不再说话了。他心里烦得很，他认定自己的猜测不会有错，他可能要失去起点。好吧，这辈子一直在失去，也没什么，不是什么大事。安迪不断在心中催眠自己，没什么，就是那么回事，正常现象。即便是他眼下的心烦意乱，也是正常现象。就像每一次的感冒，总得头晕发热一下，但总会过去，死不了人。只是，安迪想到譬如朝露，那短暂的美丽，那身不由己的命。
3: 赵医生这天一上班，同个时期入门的兄弟们就挤眉过眼凑过来说：“
4: 哎，启平，那树皮吃了吗？什么效果？”
3: 赵医生不明白地问：“
4: 什么树皮啊？感冒神药罂粟壳？我看行。”
3: 兄弟将赵医生从头看到中部，眼光稍作停留。
4: 需要处方小蓝片，招呼一声，不用你出面。
3: 赵医生莫名其妙，揪住兄弟的领带逼问，才知道昨晚微博被人大闹天宫了。他赶紧上网去查看，先是看得嬉笑连声，随即心生厌烦，毫不犹豫地将曲小潇的 ID 拉黑了。但是微博功能设定，他怎么都无法删除那些损友们对曲小潇的回复，诸如一夜情者戒、一女是所好学校等等。他这回算是领教到了曲小潇市井招数的危害，他决定加强逃离的力度。只是需要祭出超常规法术吗？赵医生在麻烦与身段之间徘徊，最终坚持原则地选择了身段。可是只要赵医生还眷恋着身段，那么小区便大有可为。曲小潇清早一起来就发现被赵医生拉黑了，竟有一种如愿以偿的快乐。于是他顾不上吃早饭，赶紧另外注册了一个 ID， 又将赵医生的微博是翻江倒海地折腾了一番。但是曲小潇可不傻，他想到万一赵医生恼羞成怒，从此连最起码的礼数都不讲了，那怎么办呢？他得给医生同志打一针预防针。因此他在某一条微博后面编了一段绅士格言，诸如对女人必须24孝，不可对

0: 说不，不可对女人发怒，不可，那否则就是下流。一边边，曲小潇是一边笑。他最了解顾及面子的知识分子的性子，只要不撕破他们的脸皮，却又将他们束缚于脸皮，那么无事不可谋。
1: 曲小潇干完了坏事儿，又已经获取赵医生已经生气的反馈，他心中一消昨晚的憋闷，得意洋洋地上班去了。此时他如果见到赵医生，必定可以扬眉吐气，神气活现。而赵医生忙碌工作间隙，扶着感冒的头痛，再次查看微博，又见曲小潇一模一样的捣乱，怒了。这回他什么都没做，彻底将此人在脑袋中定义为拒绝往来户。五个女人各自携带过往和憧憬，先后搬来一个名叫欢乐颂的中档小区的22层，上演着22楼版的老友记。
0: 生活虽然一地鸡毛，但仍要欢歌高进。成长之路虽有玫瑰有荆棘，但什么都不能阻挡坚强的心。
1: 欢迎收听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奈作品《欢乐颂》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在里啊，直接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先

0: 色。
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0: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3: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0: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3: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您在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高速交警提醒，这些高速公路容易拥堵。财经资讯来关注，从采购经理指数透视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制造业运行质稳提升。科技动态来关注，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文旅建设文旅在线的来关注，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多措并举保驾护航。体快报呢，则来关注亚运会射箭复合弓女团决赛，中国队收获银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事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篮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角声激荡人心。随着礼兵就位的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石师长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0: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断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庆假期即将来临，青海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结合道路交通实际，发布国庆假期两公布一提示信息，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和出行方式，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安全文明驾驶，平安畅通出行。青海高速交警研判，国庆假期易拥堵及事故多发路段包括 G6 京藏高速1797千米加500米至1800千米双向站西至朝阳段，此路段呢因多路段车流汇入，车流量较大，容易造成拥堵缓行，容易发生追尾剐蹭事故。G6 京藏高速运家口互通立交出口处，互通立交出口处道路较窄，因沿京藏高速西宁至海东双向、西沪高速互助至西宁方向前往东川工业园区、城东区的多匝道车流交汇，高峰期呢极易造成拥堵，建议车辆选择京藏高速民和路、峡口、西沪高速朱家庄互通立交口来绕行。西大高速南川工业园区匝道出口处，此路段因前往南川工业园区黄中区车辆较多，西宁往南川方向、黄中往南川方向车流交汇，容易造成拥堵，容易发生追尾剐蹭事故。京藏高速1710公里至1719公里路段在雨天易发生侧滑翻车事故，遇雨天驾驶车辆要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青海高速交警提醒，国庆假期车流量较平时有所增加，重点路段易发生车多缓行现象，非紧急情况下不可占用应急车道，如错过收费站切不可急刹变道，遇有交通事故应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开启危险报警的闪光灯，拨打报警救援电话122，并迅速退到防护栏外。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铃，急报警。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天来为您播出广播录音《花开山海间》，请听第三集和第四集。
1: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长期以来，山东倾力帮扶甘肃，尤其在卫生健康领域结下浓浓山海情。山东通过组团式帮扶、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及众多公益品牌，把本省的优质资源与甘肃省的民生需求精准对接，让协作成果惠及甘肃群众。鲁甘之间铺就一条条跨越山海、连接城乡的医疗帮扶路，架起一座座以医者仁心浇筑、托举患者希望的生命连心桥。
2: 早上8点，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脑系科的病房里，几位医生正在评估患者的恢复情况。
3: 这个人老出血，出第几天了？第6天啊。
4: 到了第6天。
3: 当时出血量挺多的，咱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后以后，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治疗之后，这个血肿基本上就清除掉，这个病人的症状明显好转，语言啦，这个肢体活动也明显好转，在下一步治疗就慢慢就康复治疗。我们在那青岛还是见得多的。
2: 带领医生查房的是该院脑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建军，在众多操着甘肃陇南方言的医生当中，他的口音显得有些独特。2025年6月，宋建军从青岛来到陇南，接手工作后却发现重度颅脑损伤这类患者医院留不住。
3: 急诊啊，这些外出脑出血、卒中或者是个脑裂伤病人吧，一大部分人都转走了，他不信，不大相信啊。我刚来点几天的时候，因为下血肿，最简单脑外科手术都留不住了。这是我们脑外科的，就是普外科阑尾炎一样最基本的手术啊。他不信任你吧，那你就没法下步治疗了。
2: 当地的病患出于各方面考虑，选择去大城市大医院进行救治，但在宋建军看来，及时得到救治才是更好的选择。如何取得患者及家属信任，成了这位拥有30多年执医经历医生的 第一个挑战。
3: 啊，来了之后我们做很多工作，因为我在带着这个帮扶着光环来的嘛。最后我们又去到市立医院，我们脑外科也水平也挺高的。我们有什么很复杂的病人，我们都脑瘤了，很复杂的情况，我们都通过院筹会再讨论一个好的结果，然后给家属、给病人做个选择。和家属一交流，他也比较信任。
2: 信任建立后，越来越多的脑出血患者选择就近治疗。口腔科因为亚专业分工细致，培养周期长，导致复杂的牙齿种植手术有一定难度。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史文义：
4: 从2024年十月份，我们成立的这个武都区的口腔卫生工作站，联合了山东、甘肃两省的15位口腔领域的专家，这15位口腔专家呢，涵盖了口腔科的各个专业啊，整体来对这个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进行全面的帮扶。
2: 集结了口腔领域多学科的专家后，当地医院的医生采众家之长，苦练内外功，技术层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距离开展治疗，医疗器械方面还存在缺口。
4: 比如说种植牙，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术器械，CBCT 影像学的检查等等。我们的第一届的帮扶专家赵主任申请了资金，购置了 CBCT， 开展了口腔种植的业务，切实的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累计为370余名群众提供了免费的口腔的诊疗服务了。
2: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青岛市市立医院检验科主任刘峰海说，帮扶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5: 通过几年的帮扶呢，武都区这边的服务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你像我们的帮扶科室的年手术量增加大约在5%以上，病人的外观率下降了10%左右，三四级手术量和三四级手术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微创手术占比也明显提升。
2: 如果说口腔科的治疗算得上是锦上添花，那么该院的大骨节置换手术就是雪中送炭。帮扶专家来到陇南后，一次下乡义诊，刘峰海偶然发现，在武都区的风向乡，部分群众深受大骨节病的困扰。
5: 当这个当地的这个卫生院的负责人带我们到这个社区里边去，他的医生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老人，有拄着拐的，有扶着墙的，瘸着腿的，从四面八方走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震撼。
2: 这种疾病表现为关节软骨的变性、坏死，继而导致关节疼痛、增粗、变形、活动受限、肌肉萎缩。从外观来看，罹患大骨节病患者的腿部变形肿大的膝关节，衬多的小腿像干枯的树枝。作为本地人，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杜义林很久之前就知道这种疾病困扰着祖祖辈辈的风向人，
6: 就是这些病的越来越没法走路了，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呢，都是他每天吃止疼药，没有止疼药的话，他可能那天就很痛苦，参加不了劳动，他只能在家就是依赖止疼药啊生活。
2: 刘峰海将这一情况回报至青岛市市立医院党委，经该院党委书记、骨科专家于腾波会同医院党委研究决定，本着应治尽治的原则，提出要对陇南武都的大骨节病患者进行免费关节置换手术。关节置换手术免费，当杜义林和其他本土医生将这一好消息用地地道道的陇南话讲给患者们听时，许多患者都不敢相信。
6: 大骨节病的患者从院前的筛查到住院、化验、检查、手术、用药跟耗材，这所有的费用从国家的政策报销之后，剩余的费用由青岛红十字协会全部就是承担，所以病人一分钱都不用花。
2: 五月的武都区风向乡，下过雨的山区道路显得格外湿滑，但是当刘峰海、宋建军、杜义林等人抵达时，乡卫生院的门前已经集结了不少当地病患。刘峰海惊喜地发现76岁的尹大爷站在人群中。尹大爷在2024年12月参与到第一期大骨节病救治公益项目，左侧膝关节完成了置换手术，但是在此前的两次随访中他都不在家中。
7: 他嘛，不远的时间中午有出个宝宝嘛，外来外企嘛，你看现在做了手术，这一块就砍去了，你看这个没做的就两块做了的就不要嘛， 走路现在就方便嘛，上山下火的，我以为你要到时上去，晚上吃什么？
2: 十余年来，山东、天津等地的医疗工作者由海向山，千里奔赴，扎根陇原大地。山东省协作甘肃干部管理组成员、甘肃省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赵明清，
8: 近年来啊，根据东西部协作工作安排，山东、天津、帮扶咱甘肃，每年选派医疗专家600余人，东部专家在甘肃啊，每年开展门诊约26万余人次，手术10000余台，帮扶专家每年传代培养基层药骨干1000余人次，为陇原基层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帮扶专家啊，结合当地常见病、多发病情况，和帮扶医院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救助项目，大骨折病救治项目，还有乳肝光明型脑瘫患儿救治、儿童先心病救治、乳肝青少年脊柱侧弯救治等项目。据了解，近期山东、天津还将继续选派医疗专家来甘支援，也会为陇原基层群众带来东部的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开展好医疗帮扶工作。
2: 从黄海之滨的青岛到山大沟深的陇南，千里山海，一路花开，山海虽远，征途可越。这一幕幕正是东西部协作医疗帮扶的生动缩影，更是花开山海间最绚丽的时代答卷。
1: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新义市万峰林景区，有一个掩映在秀美峰林间的潮玩市集。这里不仅是沉浸式消费的新场景，也是就业创业的一个新平台，还是异地搬迁群众的钱袋子。商铺林立，游人往来，市集升腾的烟火气背后，是月前协作共同绘就的文旅新图景。刚过的五一假期，新义市万峰林景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峰林间的蜂巢集，欣赏万峰俊秀的自然景观，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感受民族文化魅力，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9: 我刚刚参加了击鼓许愿那个活动，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10: 我们先去珠山站吃了一顿漂亮饭，里面的场景布景都很好，很有特色，然后我们然后又体验了这个包手工香囊，我感觉体验很棒。
11: 你们这个店在这个蜂巢集建立起来之前是在哪里？
12: 我们之前在四期那个
1: 假期刚过，王泽义又来到蜂巢集走访商户，了解经营情况。像往常一样，他拍了张集市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写道：从停车场蜕变为网红集市，欢迎大家来参观游玩。
13: 这个项目我参与了，还是比较自豪的，我会推荐他们来新义旅游。觉得万峰林真的是可以让你去了之后又再想去的地方。
1: 成为万峰林蜂巢集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源于王泽义的一个选择。2023年，在广东省惠州市工作的王泽义申请到千里之外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挂职锻炼。2024年1月，他怀揣忐忑憧憬的心情，坐上了飞往新义的飞机。到达新义时，王泽义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13: 当时落地一看，感觉山很多。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叫做“志何者不以山海为远，三年时光一生难忘。”我爸他说道阻且长，年轻人要继续努力。
1: 作为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黔西南工作组的一员，王泽义开启了为期3年的帮扶之路。从产业到就业，从医疗到教育，王泽义和同事们奔忙于各个帮扶项目的对接协调落地实施。蜂巢集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也是两地文旅协作的一次新尝试。2021年起，惠州与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每年投入3.57亿元协作资金。在2024年的资金中，有1500万元以债权投资形式支持晴隆、策亨、望谟三县异地搬迁至新义市安置区的后续扶持工作。为了让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黔西南工作组将目光投向了文旅资源禀赋突出的万峰林。而此时，恰逢万峰林全力冲刺5A级景区创建，配套项目升级改造有资金需求，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王泽义，
13: 当时的万丰林一进门就是一个偌大的停车场，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一下，建一个类似于一个商场一个集市的一样的东西，游客到这里来他不只是看风景，他可以消费，可以去游玩，这样子更能留下游客嘛。
1: 经过黔西南工作组的协调与沟通，按照有限合作固定分红按期还本的入股方式，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携手万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0: 造蜂巢集，王泽义因此成为了万丰林的常客。
1: 我都去过很多次，每个季度每个月我们都催调方案，在调整设计方案，你要保证效果。
0: 万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2: 给到相应的一些资金来支持我们，然后呢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这个一些创新，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
0: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约800米的蜂巢集于2025年10月1号正式开始。彩绘的地面、集装箱造型的商铺，汇集了本地美食、民族特色文创产品，还有外地潮流品牌。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交融，让赶集成为了一种时尚。万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2: 游览体验感提升了。那以往游客来到万丰林景区来游览就是简单的观光，现在还融入了包括我们的非遗扎染蜡染，可看可玩可体验。
0: 蜂巢集在丰富景区业态的同时，还吸引了150多家商家入驻，带动上千人就业。芝山站火车餐厅负责人宋宋，
3: 正好蜂巢集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就想着在这个地方以火车为载体，坐在复古的车厢里面吃一顿地道的贵州菜，然后看到外面层层叠叠的风景，感受慢生活的氛围。
0: 贵州绣娘蜂巢集门店负责人刘燕，
4: 我们家主要就是刺绣、扎染、蜡染，最多大概营业额在过年期间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10万左右。
0: 定位为本地潮流生活枢纽的蜂巢集，结合万丰林5A 级景区资源，已成为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热门打卡地。自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将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作为协作资金参与入股的项目，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之一的新义市洒金街道丽萍社区，2025年得到了15万元的固定分红。丽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亚，
5: 这个15万的20%我们会用于社区的壮大村集体经济，然后80%我们就会分到我们的这个脱贫户的户上。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越过越好。
0: 以蜂巢集为平台，聚人气、带消费、促增收，惠州与黔西南文旅协作的创新实践，收获了多赢的成果。再次翻看开市当天的朋友圈，王泽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1: 我是一直见证的，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然后人流量也增大了很多。把这个蜂巢集项目作为一个起点吧，更多的去发掘黔西南的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
0: 如今两地的文旅协作多点开花，惠州与黔西南签署了农文旅融合合作协议，设计推出两条核心旅游路线，投入协作资金2700万元，重点打造5个特色乡村，连点呈现，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示范带，投入540万元参与构建侨旅融合黄金旅游带。2025年，黔西南州接待广东游客150万人次，同比增长9%左右。
6: 我觉得是一个很热闹，而且也充满文化的一个集市，服务很好。
0: 每当走进蜂巢集，听到游客的好评、商家的点赞，都会让王泽义由衷地感到高兴。那条他刚到黔西南所发的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的朋友圈已放在了置顶。王泽义的朋友圈不仅记录了难忘的帮扶时光，也见证了山海一家共赴美好的奋斗岁月。
1: 我见谁我都说，你去旅游一定要去贵州，去贵州一定要去黔西南，确实已经完全融入了，朋友圈背景都是万丰林，我觉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7: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风展红旗如画》，今天请听第二期。
8: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 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二集《钢铁意志》。
0: 1964年，牵动千万人、持续十几年的三线建设开始了。中央决定基地、厂矿、工人三老带三薪，鞍钢包建攀钢，一包到底。88岁的王成良退休前是攀钢工会主席，当年在鞍钢就已经是高炉炉长、生产副厂长了。
9: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三线建设的需要。春天呐、穿那个棉裤，
0: 攀枝花就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而且先有攀钢，后有攀枝花。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0: 毛主席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看作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他说：“攀枝花建不好，睡不着觉。”
0: 60年前的攀西大裂谷，岩石裸露，荒山陡峭，阳光刺眼，江水咆哮。1964年10月，在震天的号角声中，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开赴宝顶山。1966年，1500辆汽车日夜兼程，运来14万吨钢铁设备。之后，鞍山、重庆、长沙的技术员都到了，他们操着乡音，努力说服对方，研究图纸，搭建模型，硬是在只有2.5平方公里却落差80米的弄弄坪上，设计了26个台阶。装上了15000多台现代化钢铁厂的全部设备。79岁的薛启奎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15岁就参加工作进了鞍钢，退休前是攀钢运输部主任。
11: 毛主席说：“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不是钢铁厂的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鞍钢支援攀钢，来了7600多人。”

0: 攀枝花钢铁厂当时规划年产150万吨钢，问题是攀西的凡太磁铁矿到底能不能在普通高炉里炼铁成钢。其实1956-58年冶金部已经两次送样本到苏联，对方的结论都是呆矿不能冶炼。1964年深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以鞍钢炼铁厂厂长周传典为组长，冶金部在鞍钢、东北工学院等14个生产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选派108名精兵强将，在河北承德开始中国人自己的冶炼试验。刘宝信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是当年试验4大高炉炉长之一。那一年他27岁。
1: 1964年呢，我们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的高炉上进行了呢模拟试验。1965年在西昌410厂，1967年在首钢516立方米的大高炉上，通过这一系列的试验，成功的解决了普通高炉冶炼凡太磁铁矿的世界性的难题，打开了攀枝花资源保障的大门。
0: 是的，
1: 等于
0: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 攀枝花钢铁厂
0: 历时3年，辗转3地，不舍昼夜的1200多次反复试验，项目获国家发明1等奖。那些建立了赫赫功勋的年轻人一直隐姓埋名，直到档案陆续解密，他们被称为108将。在承德试验的同时，数百万这个国家各行各业最优秀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向西集结，心怀家国，肩负使命。此后他们的西行漫记将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1970年7月1日，攀枝花响晴博日。这一天，滚滚铁水从1号高炉喷薄而出，铁流映照裂谷，烈焰绽放天际，攀钢万人空巷，欢呼雀跃。原攀钢运输部主任薛启奎，
2: 为了保七一出铁啊，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他，不出铁不回家。
0: 2024年，小满，一场暴雨之后，天空闪亮，绿树吐新。鞍钢。始建于1917年的1号高炉，冲破1953年的炼铁2烧厂房，硬生生伸向天空。两处工业遗存双建合璧，就是鞍钢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了，更是鞍钢的精神地标。炼铁就需要高炉，攀钢1号高炉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54年了，仍然机器轰鸣。为建设更多钢厂，从1953年起，鞍钢包建了攀钢、水钢，援建了包头、武汉、宝山、酒泉、昆明、武阳钢铁厂，输送12万5千多人。鞍钢人就像一颗蒲公英，在金沙江畔、湘水两岸、内蒙边陲、长城尽头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所以中国的钢铁语言就是东北话，就是鞍山话。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3: 应该说辽宁对全国的钢铁企业发展贡献是最大的，应该也是第一的。如果没有鞍钢的这种贡献，中国现在的钢冶体系包括今天的这种局面恐怕都出现不了。
0: 2010年，鞍钢与攀钢重组为新的鞍钢集团。今天从青藏铁路到西起东输， 从三峡大坝到港珠澳大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处处有鞍钢。今天，鞍钢的万能生产线旁挂着一条豪迈的标语：有梦想的地方就有中国铁路，有中国铁路的地方就有鞍钢钢轨。

山河故人，以梦为马，抵平无尽处，见明月春山。六十年，松柏为心，红颜皓首。六十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0: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呢，9月30号公布九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修复，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连续两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后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1: 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九月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影响基本消退，生产活动恢复常态，叠加稳经济促增长政策落地，制造业生产经营秩序稳步修复。
2: 九月份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的 PMI 是位于0.以上，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
1: 从供需看，九月制造业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订单指数50.5%，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仍处于扩张区间。新出口订单指数50%，较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上升1.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节奏明显加快。在中秋国庆双节备货换季以及国外订单收官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超过3个百分点，至接近53%的高位。新出口订单指数也较上月上升超过1个百分点，至接近52%的水平。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均运行在50%以上。
3: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四季度制造业有望继续保持适度扩张态势。
1: 价格方面，受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原油天然气价格明显上涨，带动煤炭价格上行，基础原材料价格涨势明显，带动产业链市场价格联动上升。九月份制造业市场价格在上月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为60.8%，较上月上升4.2个百分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去哪玩。通信大数据平台呢，通过大模型聚焦出出行消费热点，并结合 AI 智能体进行了分析预测。
4: 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信息，把这些海量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从9月25日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下午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0%。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55%。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 家人靠

0: 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1: 科技动态，好，再来关注科技方面。国务院新闻办9月29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3: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
1: 文旅在线，
4: 文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级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的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5: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2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6: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5: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体育快报，
4: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亚运会北京时间9月30号，2026年亚运会射箭复合弓女子团体决赛，由吴尼尔、王悦和韦方瑶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银牌，冠军由印度队获得，韩国队夺得铜牌。
7: 今天的复合弓女子团体，中国队由吴尼尔、韦方瑶、王悦出战。半决赛，中国队以230环比229环一环的微弱优势战胜中国台北队，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的对手是传统强队印度队。决赛比4组，每组6支箭，前3组打完，中国队只落后印度队2环。最后的6支箭，中国队射出58环，而印度队发挥极其稳定，以6个10环完成这一组。最终，印度队以238环的成绩获得冠军，中国队以234环收获1枚银牌。
8: 今天这个成绩算是正常水平吧，也没有说超常发挥。我觉得就这样能打出这个成绩，我也是挺正常的了。
9: 然后我个人的表现呢，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和刚才姚说的一样，很训练，没有什么亮点，也没有什么说就是失误的地方。
10: 今天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发挥已经非常好了，一直要比一直做得更好，然后包括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也很默契。
1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其中呢，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互助、乐都、循化、同德、玉树市、昌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高海拔地区内有小雪或雨夹雪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在玉树大部、果洛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在今天夜间呢，会是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早晨呢，最低气温30摄氏度，白天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高谷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2: 哦，你怎么了？
1: 大家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3: 怎么会这样？
2: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
6: 超级净化，
7: 超级听诊器，
8: 因为二手烟、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3: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6: 净化完毕。
3: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9: 超级任务完成，
10: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1: 哎，媳妇儿下班了。
12: 起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啊？
13: 哎，王姐，上班了。
12: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14: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功德之心不可无。
15: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7: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亲爱的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词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至美，让它们滋养我们的心灵。我是主持人嘉欣，非常荣幸能与您共度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时间。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者通过青海长云网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无论您身在何处，我们都能通过电波与您相连。接下来的时间啊，和大家分享几本好书。那么明天呢，我们就将迎来举国欢庆的国庆假期了。我想此刻的您或许已经收拾好行囊，奔赴山川湖海，奔赴久别重逢，或许也选择卸下忙碌，安静宅家，来享受难得的松弛闲暇。那么无论是在路上奔赴远方，还是在家中静待时光，假期最治愈的解压方式啊，莫过于与一本好书温柔相伴了。接下来呢，就想和大家推荐一本温柔又有力量的治愈性纪实作品，陆地的尽头是海洋的开始。愿这本书陪我们度过惬意的国庆假期，治愈迷茫，拥抱新生。这是一本图文相融的纪实漫画，也是一场直面内心的心灵修行。

出发，踏上了横穿西班牙的千里朝圣之路。33天的徒步旅程，1000公里的漫漫征途，没有精致的行囊，没有舒适的旅途，只有风雨相伴，步履不停。一路上，他历经疲惫与崩溃，直面孤独与未知，当然也遇见了来自世界各地带着不同心事的陌生人。放弃安稳生活，追寻热爱的普通人，卸下公职奔赴自由的旅人，暂停学业寻找自我的少年，形形色色的路人，各不相同的人生选择啊，让作者慢慢读懂了，人生呢，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也没有绝对的对错者得失。那些困住我们的纠结、遗憾与迷茫，不过是我们困在了既定的执念当中。当然，我想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全书呢，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空洞的鸡汤。是朴实的文字搭配了细腻的手绘画面，好像一部缓缓播放的慢节奏公路电影，温柔抚平人心的焦虑。最动人的呢，就是全书贯穿始终的人生哲思了。陆地的尽头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海洋的开始。人生所有的告别与转折，都是全新启程的序章。生活当中的我们呢，我想也是常常陷在两难选择吧。比如说，工作的取舍，梦想与烟火的权衡，离别与重逢的纠结，总会让我们陷入到内耗、止步不前当中。我们总害怕选错，遗憾过往，却忘了人生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悟的旅程啊。所谓绝境与尽头，不过是蜕变的开端。所有步履不停的奔赴，终会迎来豁然开朗的心声。那么也正是一个很好的节点啊，恰逢这个国庆假期了，也是一个属于团圆与治愈的时光。在路上的朋友们，我想在闲暇时刻啊，回到酒店当中啊，也可以去翻开此书去读一读，让文字与旅途共鸣，读懂山河辽阔，也可以读懂人生豁达。那么居家休息的朋友们呢，更可以来伴着这个温柔的夜色来沉浸式的阅读了，在故事当中和解自我，治愈焦虑。国庆是祖国的盛大新生，也是我们每个人沉淀自我、重新出发的美好契机。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本书的深意，不惧过往，不忧将来，坦然面对人生每一次选择。相信所有陆地的尽头都是辽阔海洋等候，所有步履不停的前行，终会遇见温柔与新生。今夜，让我们以书为伴，静待国庆。愿山河无恙，家国安康。愿你我不负时光，向阳生长。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生活奔波日常，我们总会遭遇到困顿、遗憾与不解，也常常在得失起落间迷茫焦虑，辗转内耗。在这儿呢，就想和大家分享一本治愈无数成年人的经典好书，麦家的《人生海海》。这本书文字朴素，力量深沉，读懂它就读懂了普通人的一生，读懂了与生活和解的最好方式。人生海海是一句闽南方言，意思是人生像大海一样，变幻不定，起落浮沉，浩浩荡荡，无边无际。麦家用最温柔的笔触书写了最残酷的人生，也藏着最通透的人生智慧。这本书没有跌宕激昂的剧情，却用一个小人物的半生浮沉，道尽了世间人情、人性善恶与人生无常。故事是聚焦一个乡村怪人上校，他天赋异禀，一生传奇，也曾战功赫赫，风光无限，却因命运捉弄，背负流言与误解，一生在诋毁、孤独与苦难当中艰难前行。世人只愿意相信流言蜚语，用偏见定义他的一生，却没有人看见他心底的善良。

强坚守与委屈。他熬过了半生风雨，受尽人间委屈，却始终保留着心底的纯粹与体面，不愿世事，不负本心。那么我想透过上校的一生啊，我们看到的不只只是一个人的命运，更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人生。这一生没有人永远一帆风顺，有人遭遇误解，有人历经坎坷，有人默默承受不被理解的孤独。世人皆有苦衷，众生皆有起落，这便是人生最真实的模样。最打动人心的呢，是这本书它没有在贩卖苦难，而是在教会我们释怀与成长。麦家写道，真正的勇敢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人生的苦难从来不是命运的惩罚，而是成长的修行。那些打不倒的我们的委屈、磨难与低谷，终会沉淀为铠甲，让我们变得从容、通透且强大。年少的时候啊，大家读《人生海海》，我想读到的应该是曲折离奇的故事。成年之后再读呢，读懂的就是自己的人生。我们终会明白，世间万物起落皆常态，得失皆寻常，不必为一时的困境自我内耗，不必为他人的偏见耿耿于怀，更不必为过往的遗憾反复纠结。人生海海，山山而川，生活有风雨泥泞，也有晴空万里，有世事无常，也有温柔坦荡。低谷的时候不沉沦，顺境时不浮躁，接纳人生的所有不完美，包容生活的所有不如意，就是最好的人生状态。在喧嚣忙碌的生活当中，人生海海是一本可以治愈心灵的枕边书。它告诉我们，人生没有永远的绝境，所有苦难皆有回甘，所有经历皆有意义。岁月会过滤有流言，时间会见证真心，熬过风雨终见繁花。愿我们都能读懂这本书的深意，接纳人生起落，释怀人间遗憾，不惧世事沧桑，不困于过往得失，在漫漫人生长河当中，心怀温柔，向阳而行，坦然接纳生活赋予我们的一切。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阅读，我是主持人嘉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几篇诵读作品。夜色缓缓漫过窗台，喧嚣慢慢归于平静。刚刚挥别了满是收获与沉淀的九月，我们又满怀期待迎来热烈绚烂的十月。九月是默默耕耘积蓄力量的时光，十月是山河锦绣举国欢腾的季节。季节交替之间藏着时光独有的启示，所有沉淀下来的努力终会迎来盛大的绽放。回望刚刚过去的九月，秋风渐起，万物收敛锋芒，却依旧暗自生长。生活里的我们或许也曾经面对压力，遭遇困惑，在日复一日的奔波当中不断打磨自己。所谓九月芬芳，当自信自强，讲的就是这份向内扎根的力量。不畏惧眼前的坎坷，不轻易否定自我，在平凡的日子里守住本心，磨练底气，把每一次坚持都化作照亮自己的光芒。这份自信自强就是个人成长的底色，也是我们一路走来最珍贵的行囊。当时间翻篇来到十月份，山河铺展盛景，神州处处流光。金秋十月，天高云阔，大地一片绚烂，我们看见祖国大好山河风光无限，也看见无数普通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十月的绚烂不只是秋日的风景，更是历经沉淀之后迎来的奔赴与昂扬。如果说九月教会我们沉下心修炼自我，那么十月便是让我们带着积攒的勇气去眺望更远的风景，去拥抱更辽阔的世界。从九月的默默蓄力到十月的满目风华，时光告诉我们，没有凭空而来的光彩，正是有了平日里的自立自强，才能够坦然遇见世间万般风光。个人的成长，家国的繁盛也是如此，一步一个脚印耕耘，方能收获满目绚烂。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起聆听诵读作品。九月芬芳，当自信自强，十月绚烂，看风光无限，一同感受季节流转里的奋进力量。愿我们既有向内深耕的笃定，也有奔赴远方的豪情。

时光走笔，岁月如箭，仿佛一转眼，芬芳的九月在大地上写下一阙阙五彩诗篇之后，金色的十月载满着秋天的收获，又停靠在我们面前。不说难忘，不说不舍，世间正是因为有了离别，有了相聚，我们的人生才有了诗意，有了思念，有了一段段精彩的内涵。九月，飒爽的风从北方吹过，把暑气渐渐吹散，把凉意轻轻按在心头。天空高远，澄澈蔚蓝，树木蓊郁，青绿明亮。远山淡如墨痕，好像只需一场秋雨便可彻底化开，露出凛冽的曲线。九月，蝉声隐匿，风和惨淡，那些曾在长夏里的炽烈，一日日渐薄，薄的只剩下一缕香馨落在树叶的下隙里。窗前海棠绿了又黄，那些颜色并非遗忘，只是藏进叶脉深处，等待来年重新翻检。九月，日月星河清清冷冷，有花开花落，也有云卷云舒，清秋缱绻，离人不散，人间烟火皆为过客。一颗素心如秋水，波澜不惊，却澄明如愿，由得它照见所有来路以及所有归途。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请别辜负了美好时光。九月打马而过，山河已秋，尘世温柔，流光淡影，墨色沉香，新的一月开始了。九月再见，十月你好。十月的阳光明媚已灿烂，明镜中弥漫着喜庆，十月的微风清凉亦洒脱，习习中翻阅着心情。平凡的生活不必去问岁月的枝头，那沧桑的叶为谁而落，为谁而飘，又为谁而心动。十月的山川逶迤连绵，像一架竖琴弹奏着舒缓的旋律。十月的烟花缤纷绚烂，像童年的万花筒绽放着天真和快乐。秋雁南飞，不去想那年那月那故事是否柔和了时光的棱角，见证了成长的足迹。新的十月，是时候该认真复盘一下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不值得的人就此告别，不再遗憾，也不再惋惜。十月，秋天在结它的果实，有些爱只是一场经历，有些情只是一个凝眸。新的十月，一年已经过了春夏秋，还有一季漫长的冬，

又是一年万物复苏，春色满园。十月天气微凉，落叶红红黄黄，人生慢行，西风并非一无是处，落红也是自然的奖赏。别想得太远太多，做好眼前该做的事，未来才不会辜负你，珍惜好每个当下。十月只比九月多一天，就应该多努力一天，多珍惜一天。九月有收获，往事随风，愿所有的苦闷一去不返。十月也不错，愿生活不拥挤，笑容不刻意，所有的期待都会如约到来。

聆听完刚刚这篇深情的诵读，九月扎根，十月盛放，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够保有一份自信自强，于烟火生活当中沉淀自我，也于盛世光景当中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看见属于自己的浮现风光。我们继续来分享，转眼之间九月就要画上了句号。回首整个九月，有清风扫落叶的清宁，有日夜奔波的忙碌，也有默默坚持的汗水与细碎温暖的瞬间。时光匆匆，一季秋光就这样在不知不觉当中悄然走远。回望九月，我们在秋日里耕耘，在烟火当中前行，或许有些目标还没有完全达成，或许有些遗憾留在了过往，当然也有不少收获与感动沉淀在了岁月当中。岁月从不为谁停留，旧的月份落幕不是结束，而是一次温柔的告别。和九月好好说一声再见，不是沉溺于过往得失，而是学会放下纠结，整理好心情，奔赴下一段时光。金秋时节，韶华可贵，所谓不负韶华不负金秋，说的就是珍惜眼前的每一寸光阴。韶华不只是年少的时光，更是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当下。不必纠结已经逝去的日子里留有什么缺憾，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没有停下向前的脚步。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收获也未必都是轰轰烈烈的成果。一次小小的成长，一份内心的平和，一份坚守自我的勇气，都是金秋馈赠我们的礼物。告别九月，我们也要学会与过往和解。那些来不及完成的期许，那些经历过的风雨，都化作往后前行的底气。告别不是遗忘，是把过往的经历收好，轻装上路，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崭新的十月。秋意静浓，时光正好，愿我们不辜负季节的馈赠，也不辜负努力生活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沉静下来，共同聆听诵读作品《九月再见》。愿你不负韶华，不负金秋，在文字当中和九月温柔作别，期许往后的岁岁年年。

九月，秋风与阳光爱恋过后，黄色运势就开始走光。落叶，定格爱的瞬间，山川如泼彩墨，漫山遍野仿若铺满华丽的蜀锦，让人目不暇接。树上稀稀拉拉地飞飘着一片一片落叶，像跳伞的样儿，在地上打着滚儿，仿佛一个转身卷走了人们心底的

又带走了人们心中的惆怅。九月的风拖住一片片黄叶飞飘着，拖住他对枝头最后的眷恋。他是否在寻找大红大紫背后谁是推手？不说离别，不说归根，时光将它的颜色洗褪，回荡在晚风吹拂的密林里。九月的落叶解脱在尘世的一棵树上，不说秋风无情，不说大树的不舍，撕裂无数个黑夜，毅然转身，空出枝头，裹着一身金黄，余晖牵起裙摆，一再放低，还想着走遍一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九月的树上，那一片片落叶远离了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辗转漂泊一辈子，梦成雨飞，最终要归根。只有收获结满了鬓霜，在森林的怀抱里，无论早晨还是黄昏，春与夏轮休着沉淀出来一泓清净透明。我站在九月黄昏的山梁上，拾起一片落叶，刻上我的名字，带回家。待来年的春天，是否有人会喊起他的芳名？只要他答应一声，我的身体就会长出一片新绿，即便是黄昏，也会开出一朵绚丽的花。九月是金秋的时节，与冬不同的是，一个漫冬雾雪白茫，一个则深秋玲珑金黄。我不知道那些落叶最终到哪里去了，我只想与落叶一样，用一颗希望的心迎接花开春暖，用一种优雅的态度浪漫地活着，即使在废墟中，也要像落叶一样制造浪漫，寻找天堂，努力让自己的凋零充满希望。九月，再见。十月的花朵开遍了大地山川，开遍了我的故乡，邂逅夏天，昭示着生命之蓬勃。夏日被闪电雷鸣青睐，疯癫般长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十月的风儿虽然也卷起地上的悲伤，却把憔悴挂枝头，诠释着生命之坚强。凤染云谷，把山川婉约成火红海洋。旗帜者一张张喜庆的笑脸，高举着一朵朵火红在心上。十月的大地、田野以及江岸的山峦，如待嫁的新娘，披上织了三季的霓裳。枫叶火红飞吻，落寞的红唇刚好吻上唇角的流年，江海河湖倒映千千，凤鸿连起西风，铺一池愁绪思念。飞燕绿彩江南，夕阳脸上泛起幸福的红光。十月，那熟透的喜悦碰撞酝酿三季豪情，枫叶染红天空云彩，如火如血，让人们的灵与肉感受山河同春。山川田野举起丰收的中国红，静与动的画面，鲜红的叶子迎风在树梢上招摇，
怦然落地，溢出了成熟的味道。走进十月，淡淡的白云，天空沾蓝着流光，秋风拍红了枝头，一个个巴掌被擎起又放下，硕果笑脸绽放，红地毯铺满山岗。十月，消退的时光，又一个王朝的鸣叫，那一片挂在高处的红叶摇曳，在水天相接的彼岸，扁舟的木桨划破江河的碧浪，季节的旋律点缀那抹沾蓝的心房，雁声吹来一阵又一阵薄凉。憔悴的叶儿，一个喷嚏感冒了日子，醉了一季菊香。九月再见，舀一碗十月夜月白熬煮的诗与远方，两阙诗句驿动此刻相思故籍。回眸九月，多少枝头飘零的时光，愿十月让下一轮回生活绽放光芒。

挥手作别九月，把遗憾留在过去，把七喜装进行囊。那么时光呢，它是一去不复返的，愿我们都能够珍惜当下，心怀热忱，不负大好金秋，不负滚烫韶华，在即将到来的崭新十月，继续向阳生长，遇见更多美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想和大家聊一聊人生的下半场。人的一生啊，一路是步履匆匆的，年轻的时候为学业奔波，人到中年扛起工作与家庭的双重重担，把时间和心血大多奉献给了岗位与家人。等到年华渐长，告别职场，迎来退休，很多人就站在了全新的人生路口。提起退休后的晚年生活呀，很多人就会浮现养老院这个选择。辛苦了大半辈子，有人会觉得找一个有人照料的地方，衣食有人打理，日子安稳无忧，便是晚年最好的归宿了。可是幸福的晚年从来没有统一的答案，退休不是生命热度的减退，而是终于把时间交还到自己手中。操劳大半生，从前的我们常常是活在各种身份当中的，可以是员工，可以是父母，可以是子女，唯独很少完完全全的做自己。很多搁置的爱好，未曾实现的小愿望，都被柴米油盐、工作琐事压在了心底。卸下社会生活身份之后，究竟什么样才是退休之后的理想生活呢？是被动等待照料，还是主动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是安于浑浑噩噩的消磨时光，还是守住内心的丰盈，经营好属于自己的小日子？物质上的安稳固然是比较重要的，但是精神世界的充实啊，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晚年真正的安全感，不完全是来自外部的照料，更多的是来自内心的自足、健康的心态，还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寄托。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一同来聆听诵读作品。退休后最好的生活状态，不是去养老院，而是其他的。让我们一同来探寻晚年生活的智慧。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我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最好的是已实现，其次就是马上行动。谁都希望退休后能够过上高品质的轻松生活，但却很少人为之去努力。在退休前做到这8件事，余生才能轻松自在。第一件事，存养老钱。每一个人都该为养老做好准备，存养老钱不是自私，而是为了今后生活的基本保障，同时也不给孩子添麻烦。存够一笔养老钱，等退休之后才能从容地享受悠闲的晚年时光。这笔钱不需要太多，但至少要保证退休后的日常开支。只有不为钱忧心，才有心思享受生活的空闲。第二件事，有健康的爱好。健康的兴趣爱好不仅能消磨时间，更能陶冶身心，让人感受到生活的乐趣。人到中年就应该有最少一项兴趣爱好，等到将来退休了，面对着大把空闲的时间，也能够有所消磨，不至于感到孤独。有益身心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可以是看书、喝茶、下棋、钓鱼，或者是唱歌、跳舞，更有甚者选择多几种，体会不一样的乐趣。第三件事，有不多的挚友。人生就是你一伙，咱一伙，不断更替的过程。但半辈子走过，时间也帮我们筛选出真正会陪伴我们的人。多留意身边的好友，那些适合陪伴今生、一起步入晚年的朋友，要常常联系。不然，空有兴趣，等退休后却找不到对手可以下棋，找不到朋友一起钓鱼。这种朋友不需要多，3-5人便够了。第四件事，爱人相伴。父母会早自己而去，孩子会各自成家，一年也回不来几次。真正能够一直陪伴自己的，只有老伴。如今，年轻人羡慕的，已经不单单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还有相濡以沫、白头偕老的夫妻。当你老了，与爱人搀扶着，在夕阳铺就的金色小道上行走，闲聊着晚餐吃什么、孩子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是可以替代的呢？第五件事，有孝顺儿孙。能赚钱的儿孙常见，但孝顺儿孙却很少，这取决于父母的教育。人到中年更应该清楚，比孩子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孝顺。孝顺的孩子懂得侍奉父母，也许一年回不来几次，但时时牵挂，常常电话，每一次都是关切。这份远方城市传递来的温暖，是我们退休后幸福感不可或缺的来源。第六件事，难得糊涂。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这世间聪明人太多，但往往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人到老年最忌讳的便是太聪明，太聪明便天天看着日历，时时算着时间，仿佛随时都会离开。这样的状态下反而容易吓坏了自己。人到晚年，难得糊涂才是我们应该要的。不在乎时间的流逝，甚至于忘记年岁，
在悠闲的日子里享受着自己曾经没享受的，这就够了。第七件事，邻里和睦。俗话说，远水难救近火，远亲不如近邻。好的邻居虽然不是亲戚朋友，却常常充当着这样的角色。茶余饭后过来做客，聊聊各自家里的事情，互相关照，互相帮助，这也是晚年生活的一种保证。第八件事，永远保持好奇心。几十年走过，我们见证了中国的繁荣昌盛，科技的突飞猛进。科技的进步让许多人有些追赶不及，唯有永远保持好奇心，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永远不被淘汰。唯有保持好奇，才能随着科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去从容地适应社会。生活的品质不是奢侈，也不是富有，而是靠人与人的温情，岁月中的趣味来提高的。做到这八件事的人，余生才算真正有保障。已经做到的人值得恭喜，未全做到的人我们要再接再厉。未来的生活品质有多高，由现在的自己来决定。与君共勉。

聆听完刚刚这段诵读，最大的感触就是岁月流转，每个人都会走向人生的后半程。晚年的美好不在于身处什么样的环境，而在于拥有怎样的心境。照顾好身体，丰富内心，守住热爱，善待身边人，便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愿每一位历经半生风雨的人，都能从容安度往后的时光。

节目的最后，想和大家分享一段话。九月是季节温柔的使者，将酷热留在了昨天，在微风的轻抚下凝成了一幅绚丽的秋日画卷，别具神韵。有人说，秋天的第一抹温柔是从白露节气开始的，夏的燥热彻底收住了锋芒，世间不再张扬，天地万物学会了收敛。九月喜迎丰收，秋分遇上农民丰收节，双重的喜悦给了我们深深的启迪。只有经过辛勤的劳作，认真的付出，不懈的努力，才会有收获，心里才会踏实。九月最浓是团圆，月是故乡圆，人是故乡亲，水是故乡甜，情是故乡浓。十月是红色的，百余年的风雨当中，您是那盏为真理而亮的灯，带领华夏儿女砥砺前行，不断创造新的辉煌，新的胜利。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十月是最暖是归途，每逢佳节倍思亲，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大家也要记得给年迈的父母打个电话聊聊天，父母在，根就在。十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让我们为梦想努力，不负自己，不负秋日。十月终至霜降，山明水净夜来霜，树深深红出浅黄，霜降是秋的告别，冬的序曲。最后，愿我们大家日子越来越好，好好利用我们每个当下，让我们从容地过好每一天，接纳不完美的自我。亲爱的各位听众，今晚的一起阅读节目就进入到尾声了。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一起阅读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愿我们的节目能够继续陪伴您，一起来分享好书，品味文学艺术。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 是他故意许我的。
2: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3: 哎，你在吹什么？
0: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2: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0: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3: 嘘，有人来了。
4: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5: 慢点，
6: 快进去到了。
5: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7: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8: 台下十年功。
4: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各位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牧良。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一起聆听互动。您可以来搜索到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进入到直播间，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那您也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

丘模样。褪去繁花盛景呢，这里换上了鎏金秋装，山河辽阔，静谧悠远，藏着西北最温柔的秋日浪漫。不论是门源还是祁连，今天都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他们那里的秋景。我们先来看看祁连山。祁连山呢是山峦啊层层叠嶂，远山寒带哦，偶有残雪点缀山巅，清冷呢而又壮阔。花海鸳鸯，秋日的花海鸳鸯湿地啊，也是告别了盛夏的繁花，澄澈湖水依偎在金色的草甸旁，远山雪峰遥遥相望，是水天一色，静谧悠远。那么这个季节呢，非常适合去到我们海北州啊，来解锁一下这个金秋的美景啊。走到青海门源呢，必须要去的就是我们的花海鸳鸯景区了。秋日的花海鸳鸯景区湿地呢，又是另一番别样的景色啊，金色和银白色相互映衬。然后近处呢，又是啊这个漂亮的水鸟。再来走到仙米峡谷，仙米峡谷呢是彩鳞层层晕染的感觉啊，红黄青绿交织，秋风拂过啊，落叶簌簌，每一处景致都是天然的油画。

然后就是我们的港式卡雪峰。港式卡雪峰啊，是傲然矗立啊，峰顶呢终年积雪，银装素裹，澄澈的雪山和金秋的原野是遥相呼应啊，清冷而又壮阔。沿途皆是好风景，国庆啊不必奔赴人海啊，到门源就可以了，看雪山映秋阳，赏林海染层峦，吹一吹祁连的秋风，触摸一下高原澄澈的云天，在山河辽阔间呢治愈疲惫，在静谧秋景里面邂逅温柔，这个是独属于门源的金秋限定啊，也是我们西北最动人的秋日奔赴。在这里给大家一些国庆出游的小贴士啊，那么去到门源港式卡啊，务必啊这个穿搭要加厚。国庆期间门源昼夜温差比较大，县域呢白天微凉，那么港式卡雪峰区域呢是温度更低啊，而且呢风大寒冷。那么建议大家呢穿冲锋衣啊，薄羽绒服啊，穿这种抓绒的内胆长裤，保暖的袜子。那么这个季节呢，高原的紫外线是依旧强烈啊，一定要备好 SPF50+的一个防晒霜，防晒指数是50为宜啊，可能30-40还不太够用。SPF 为50+的防晒霜，然后还有墨镜、帽子、防风口罩。山上呢天气多变啊，然后还要随身携带好一些便携的雨具。啊，那么可能如果说有些朋友是第一次来到青海啊，第一次来到高原，刚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快速的跑步啊，或者是跳跃啊，甚至是快走都不行啊。那么尤其是来到港式卡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

放慢脚步。啊，建议刚来的朋友们可以备好这个葡萄糖或者是便携的氧气瓶。那么老人小孩啊，体质弱的人群呢，也不建议深度的徒步啊，可以在正规的这个观景台啊进行一个打卡就可以了。另外呢，非常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抵达到青海啊，刚刚来到青海啊，抵达到我们门源港式卡的朋友们，当天不要立刻洗头洗澡啊，千万要注意休息。再提醒一下啊，这个刚到高原的朋友们啊，抵达的当天不要洗头，不要洗澡，注意休息。那么景点的游玩提示呢，是邀请大家国庆啊可以主打啊这个到港式卡雪峰、仙米彩林和花海鸳鸯景区，这三个景区的风景是啊比较突出了啊。那么到港式卡景区的话呢，需要换乘景区的摆渡车入园，游玩呢大约是2到3个小时，景区的末班车比较早啊，可以尽量早点出发。另外呢，要严格走景区的正规游览路线啊，禁止私自攀爬冰壁、野路徒步，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啊，还要远离落石的区域。另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爱护冰川植被，不要随意的踩踏草场，不要乱扔垃圾。好，国庆的期间，如果说大家没有长途旅游的这个计划的话呢，短途旅游来到我们海北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港式卡雪峰啊，可以在登这个雪山的同时，赏美景的同时，也可以作为一项这个比较冒险的一个运动哈。那仙米彩林呢，可以真正的感受一下我们高原的秋日风光。好，到了花海鸳鸯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生态的无限向好的一个画面。那么怎么到达呢？这个自驾是可以的啊，国道227啊，前往港式卡的这个山路呢是弯道比较多，坡度呢也比较大啊，全程的话呢是有限速的，走国道227就可以了。交通线路啊，那么这个山区的话呢，秋天也是比较容易起雾啊，阵风比较大，路面呢也会偶尔可能会有湿滑啊，所以请一定要关注一下路况，减速慢行。另外提醒大家，旅行的时候呢，不要在路边随意的停车拍照啊，只能在观景台景区的停车场去停靠啊，提醒大家不要在路边随意的停车拍照啊，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不要在马路中间来回穿梭啊啊，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到观景台或者是啊景区的停车场去停车拍照。另外呢啊，驾驶车辆啊，这个交通路上呢，一定要提前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啊，这个行驶之前呢，检查一下车辆啊，然后呢，带好这个备用的一些饮用水是吧？还有一些食物啊，包括保暖的衣物，一定要多带一些哦。另外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国庆呢是属于旅游的小高峰啊，住宿请一定要提前预定。啊，国庆期间的旅游住宿，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啊，这个不然的话呢，可能到跟前就没有房间了。还有呢，最近呢，高原天气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啊。港式卡山区的天气呢变化是更加快的，那出行前呢请一定要关注好天气预报和景区的临时通知，那么遇到大风、降温等的恶劣天气哈，请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和指挥。
那朋友们啊，那么国庆期间呢，青海境内沿途皆是好风景。国庆不必奔赴人海，我们来到海北州门源看雪山映秋阳，赏林海染层峦，也可以来到祁连啊，吹一吹祁连的晚风，触摸一下高原澄澈的云天，在山河辽阔间治愈一下平日的疲惫，在静谧的秋景里面邂逅一下景色的温柔。那么这个国庆大家都有哪些计划呢？你们即将奔赴哪个目的地，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遥远的地，欢迎各位来搜索 FM98.9AM666 来进入到我们的广播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那么也邀请大家呢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到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谢谢。好，欢迎浮萍，紫色的风，涛声依旧 ，Hello， 好久不见，诗灵敏，人好时光啊，欢迎各位。那美丽动人的眼睛。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州啊，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祁连。那有一个好消息要来通报给大家呢，就是卓尔山入选了全国赏秋指南。卓尔山入选了全国赏秋指南啊，这个是中国气象局盖章的金秋秘境。9月22号呢，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的主场活动当中，中国气象局是正式发布全国赏秋指南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全国游客提供个性化的气象出游服务，助力提升文旅体验，激活金秋文旅消费。在这份含金量十足的全国赏秋指南当中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市成功入选。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秋天去哪儿看最美的秋色呢？中国气象局啊，已经替大家把答案写好了啊，来卓尔山准没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啊晚霞的观赏地图当中都有哪些地方呢？首先就是我们青海海北州的祁连卓尔山，还有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风景区，还有河北邯郸的东太行景区，还有辽宁省沈阳的辽宁辽阳的人参谷景区，还有山东临沂的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还有安徽池州的祁山平天湖风景区，还有安徽宣城的皖浙天路，江西九江的庐山风景区，湖南衡阳的南岳祝融峰顶啊观日台，还有广东广州的白云山风景名胜区，还有广西贺州的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重庆奉节的三峡之巅景区，还有四川乐山的峨眉山金顶，以及云南的普洱仓澜沧县的景迈山片区。那么这些呢都是入选了全国赏秋指南的地点啊，其中呢就有我们卓尔山入选。那大家会想问，哎，为什么是卓尔山呢？走过了他的帐房都要回头，为什么是卓尔山呢？好，感谢 LIMG 为我们点赞，谢谢。卓尔山啊，藏语叫做宗木马右马啊，意为美丽的红润皇后。它呢坐落在祁连县城八宝河的北岸，与神山阿米东索牛心山是隔河相望啊，素有天境祁连的美誉。

里的美呢，可能是那种被大自然偏爱过的美啊，是无法用言语去言说的那种美。到了秋季啊，可以说是丹霞映雪山。卓尔山的山体呢是属于丹霞地貌啊，秋日阳光洒落，裸露的岩层呢会呈现出一种浓烈的赤红与橙黄。远处的祁连雪峰呢银装素裹，红山金草白雪同框，随手一拍啊，全部都是大片。山高云淡老师好，急急忙忙来晚了，没关系没关系哈，谢谢谢谢赶来啊，这被人惦记的感觉，被人想着的感觉真的是很好啊。今天呢带大家走进的是祁连县，这个假期大家都要奔赴何地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来公屏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深秋时节啊去到过卓尔山呢？有没有去过的？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这个季节有没有去过卓尔山的朋友们？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啊。

个时节的祁连草原怎么说呢，就是褪去了那种夏日的青翠啊，但是他突然就换上了一身啊暖人心的那种暖金色的外衣，牦牛羊群树林点缀其间啊，你看起来它好像不是那种真实的风景，感觉是一幅画出来的油画。

0: 那么可以说现在的祁连卓尔山呢是朝霞晚霞双绝啊。这次的中国气象局呢同步的发布了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那么卓尔山呢就正是观霞的一个绝佳圣地。清晨云海翻涌，日照金山，傍晚夕阳呢又为整片山谷镀上了蜜糖色的光，一天之内啊两场视觉盛宴。
1: 跟在他身旁，每天
0: 对，最近是不能用了，不能用了啊！我们涛声依旧啊，你的留言我看到了啊，现在是暂时是不能用了，然后我们后期有其他奖品的话，我们来给大家兑换，我们再通知大家好吗？
1: 我愿抛弃了才
0: 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心。
0: 国庆的时候，大家也想去看电影，对吗？
1: 轻轻搭在我身上。
0: 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还有没有银河的票也可以用上哈？

山高云淡，我去了还没看上。你去了，门是开着的吗？好了，那其实这个季节的卓尔山呢，可以说是星空触手可及啊。这里呢海拔高啊，然后呢空气澄澈，光污染是比较好，所以在入夜之后的这个风景啊，那就更美了呀。好，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就是一个入夜的一个画面。入夜之后呢，银河是横贯天际啊，抬头就是满天繁星啊，你好像感觉这个星空是触手可及的，这种画面应该是非常漂亮。山高云淡，银河的还没有，以后争取吧。好的好的。我们后期还有其他的这个活动和奖品，我们陆续会跟大家互动起来好吗？好像红太阳。对，银河的后期还有哈，咱们再继续加油好吗？好像晚上明媚的夜。那这个时候你看到的银河啊，真的是横贯天际的。仿佛天上好像裂开了一个口子的感觉，有没有？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或者是星空发烧友的话啊，在祁连卓尔山这个时候拍星空，那真的是绝美啊。这里可以说应该是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和星空发烧友的天堂了。那么从气象部门的提示来看呢，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啊，就是卓尔山秋色最浓烈的时段。这个时候是我们卓尔山的最佳观赏期啊，最佳赏味期。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时候呢，层林浸染出现啊，这个时候色彩是最为丰富的，因为它还带一点绿啊，还没有完全的变黄，就是属于那种红黄绿交织的色彩啊，是非常丰富的颜色，层次很分明的感觉。到了十月上旬的时候呢，我们金色的草原就会进入一个巅峰期，这个时候的雪山能见度是很高的啊，因为深秋你会感觉天很高啊，天地非常的开阔啊，然后你会看到啊，就是这个雪山啊，它瞬间就映到了眼前。所以说此刻的你啊，如果说想看啊清晰的雪山，想看触手可及的星空啊，这个此刻正是出发的时候啊，这个季节正当时。在这里依然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旅游小贴士啊。首先呢，我们去到的地点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八宝镇啊。建议呢，我们的出行还是采用自驾啊，这个是最为推荐的。从西宁出发，走国道221，车程大约4到5个小时啊，沿途风景是超美的。遥远的地。涛声依旧啊，可以的可以的，你看一下有没有过期啊，没有过期就是可以的。好姑娘，人们走。大家之前啊赢到过的电影票，获得过的这个电影票的奖品啊，看一下时间不要过期了，我们十月份黄金期啊也会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影片上映啊，大家可以赶快去把它用掉啊，别过期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公共交通啊，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先到西宁啊，然后坐班车到祁连县也是大约5到6个小时啊，然后最后打车或者是拼车去景区都是可以的。在这里呢提醒大家，高原自驾啊要注意安全啊，避让牛羊啊，因为弯道也是比较多啊。景区呢是有这个门票、观光车票啊，具体呢是以景区的当天的公示为准。
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一个穿衣的要求。那么秋季的祁连山，这个可以说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啊，白天呢阳光充足，体感舒适，但是早晚的话呢，温度会低至个位数啊。羽绒服、抓绒的冲锋衣是必备的啊，一定要注意防风防晒。看着他动人的眼睛。这里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摄影的话啊，建议大家日出时分登啊，这个登到观景台上，可以去拍这个日照丹霞。傍晚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牛心山拍剪影啊，就是广角镜头拍那种大场景啊，会非常的震撼。然后如果有长焦的话呢，可以压缩出雪山与丹霞的层次。跟他去放羊，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文明出游啊，我们高原生态脆弱，请一定不要踩踏草场，乱丢垃圾啊，不要带走这个。可以带走美景啊，不要也把自己的垃圾带走好吗？不要留下点什么，请大家做我们最美风景里面的最美游客。最后提醒大家，高原地区呢一定要量力而行啊，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做一个调整，避免剧烈的运动。出行前呢，请大家关注中国气象局以及啊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也可以关注到我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的天气预报。山高云淡说，港式卡的洁白雪峰静静立在溜金草原的尽头，仙米峡谷里的层林晕开红黄青绿的层次，风一吹，树叶簌簌落在栈道上，美景无限。为好姑娘，你写的太好了啊，描述的太美了。走过了他的帐房，涛声依旧啊，时间还有一个礼拜，就是电影票还剩一个礼拜了啊，还需要还想要一张，想跟闺蜜一起去看。那因为今天我们是周三啊，就是今天没有这个赠票的活动。那为了表示出你的诚意，不如你就请闺蜜一张如何呢？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等下次我们活动的时候呢，叫闺蜜一起来互动啊，然后我们再赢一张，再一起去看，可以吗？下次两个人一起赢好不好？好了朋友们，有人说祁连是青海藏在深闺里的秘境，而秋天呢，是这秘境一年当中最风情万种的时刻。那么当中国气象局把卓尔山写进全国赏秋指南里面，其实就是替每一个热爱山河的人发出了秋天的邀请。秋天的第一场旅行，我们就选在祁连卓尔山吧，看丹霞似火，看雪峰如玉，看草原流金，看云霞满天，在天境祁连等风也等你。

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海北州祁连的相关景区的一些信息。那么不知道大家这个小长假哈，会去到哪里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分享。山高云淡说歌手沙哑的声音唱得好听，点赞。刚刚这一首是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啊，然后您现在听到的这一首也是许巍的故乡。这些歌曲非常适合大家自驾的时候在路上听啊。那么十一的时候呢，十一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来分享到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10月1日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一起来过国庆，为我们的祖国妈妈庆生。那么当天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送上这个我们的相关的电影票和一些小奖品啊，欢迎大家来互动。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祁连啊。祁连在这个秋天呢，真的是一年当中最风情万种的时刻。当中国气象局把卓尔山写进全国赏秋指南，那其实就是替每一个热爱山河的人发出了秋天的邀请。这个小长假，如果说您还没有选择好自己的目的地，就来祁连卓尔山吧。我们一起看丹霞似火，看雪峰如玉，看草原流金，看云霞满天。我们在天境祁连等风，也等你。
1: 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
0: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的点赞和助力，感谢山高云淡，感谢涛声依旧，谢谢大家。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国庆特别节目，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收看。明天呢，我们也将为大家送上这个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小礼品哈，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4: 2004年4月，李旭格在整理过去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当初听钱学森讲导弹概述时做记录的笔记本。他将这个笔记本的复印件送给了钱学森作为留念。钱学森去世后，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又将它赠送给了钱学森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保存展出。2005年11月12号，钱学森归国50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在邀请出席的嘉宾名单中，钱学森的夫人蒋英特意加上了李旭格的名字。座谈会上，蒋英握着李旭格的手说：“
5: 钱老让我转告你，他未曾想到，在当年听他讲课的军官中间，一位最年轻的少将成了他当时建议成立火军的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员。”
4: 李旭格激动地说：“从听钱老讲课的那一刻，我的命运便与中国战略导弹事业连在一起了。”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钱学森不仅亲自讲授导弹概论，还拟定了空气动力学、火箭发动机、弹体结构、自动控制、电子线路、计算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和讲授计划。他请哈军工来的庄逢干教授讲空气动力学，梁守盘教授讲火箭发动机，朱正教授

讲制导系统，自己讲授弹体结构。朱震回忆说，那时候武院有100多个新来的大学生，这100多个大学生里面没有一个是学导弹的，因为当时没有这个专业。我自己原先是学电讯专业的，并不懂得导弹的制导问题，但钱院长却让我给新来的大学生讲这个问题。怎么办？钱院长拿了一本英文书给我，说你拿去学习，学懂了再给学生讲。当时我连那个英文怎么译都不知道，是钱院长告诉我译作制导的。在一次学术报告会上，钱学森深有感触地讲道，怎样帮助青年科学工作者学习，对现在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来说，先学再干和干而不学都行不通，只有边干边学。怎样边干边学呢？过去强调发挥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多一些，而提倡有比较有经验的前辈对青年具体帮助少一些。当然，首先得有主观能动性，如果干劲不足，那就万事难说了。但一味蛮干也成不了事。我想过很久，究竟对青年科学工作者要如何教？想来想去，只有手把着手这一条办法。我们自古以来，师父教徒弟有什么秘诀吗？也不过就是手把着手教这一条，要对他们的具体工作进行具体帮助，原则和大道理也要讲一些，但更重要的还是具体指导。具体帮助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需要有热情，需要有不厌其烦的精神。很简单的题目，会的人看起来很容易，可是不会的人却认为很复杂，因此不能再讲客气了，大家把责任担负起来，共同帮助培养年轻的一代。就是因为钱学森手把着手教，新中国的导弹研制队伍逐渐成长起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后，技术干部陆陆续续调来了，各种技术培训班也陆陆续续开办起来了。但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导弹研制道路摆在了大家面前，是一切靠自己的力量从头开始摸索前进，还是一切依赖外援的力量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呢？聂帅召集航空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反复研究，统一思想，最后认为应该把我们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尽可能争取必要与可能的国际援助。在当时，特别是在选择发展尖端武器的道路上面，确立这样的认识是不容易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还十分落后，工业基础和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钱学森曾撰文回忆说，当时我们新中国建国不久，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时我们连汽车都没有造出来，还能搞导弹？所以当时并不具备搞两弹的条件，说白手起家一点都不假。就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的这一年，我国才刚刚制造出来第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这在当时是展示新中国新气象的重大成果。新闻媒体进行了大量宣传，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新中国和美国苏联的差距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有些人看来，如果不依靠苏联的力量，要想自力更生研制出导弹来，是不切合实际的想法。钱学森回国后，对一切都要

王沉默了好一阵，说：“至少要七八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在中国初步完成导弹的研究工作。”反复思考之后，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国导弹的研究要采取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1956年10月15号，周恩来批阅了这份报告，并转呈给毛泽东。10月17号，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方针，这也就成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建院方针。针对有些人过分依赖外援的思想，聂荣臻始终坚持这个方针。他多次强调说，自力更生的方针是中央批准的，即使有苏联的帮助也不能改变，这是永久性方针。他还说，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办什么事情都应该以自力更生为主，尤其是在尖端科学技术和军队的先进武器装备方面，更应该强调自力更生。因为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最先进的技术交给中国，这方面即使花很多的钱也是买不到的，何况我们还没有这么多钱。钱学森十分赞同这个方针，并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开创和建设过程中很好地坚持和贯彻了这个方针。他根据中国的国情，吸收了美国苏联的经验，组建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发动机、弹体结构、推进剂、控制系统、控制元件、无线电、计算机、技术物理等10个研究室，并确定从地地弹道式导弹、地空导弹和无人驾驶飞机3个方面入手进行研究。钱学森是一位有远见的科学家，他在组织液体弹道导弹研制队伍的同时，还安排了少数科技人员进行固体燃料推进剂的探索研究，这为后来我国固体火箭和固体战略导弹的研制打下了基础。由于预见到运筹学不单能运用于武器装备研制，还要为研究未来武器装备的规划服务，钱学森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机构设置里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军事运筹学研究机构，作战研究处。这可以说是我国国防系统分析研究工作的起源。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直接领导下，还组建了国防科技情报研究中心，其主要任务是广泛收集火箭、导弹、无线电电子技术、耐高温材料、高能燃料等方面的科技情报资料。钱学森为此指示说，情报研究工作应以建立专题技术资料档案为主，缩短翻译战线，提高出版物质量。中国导弹的先期研究工作按照正确的方针，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当时是一个高度绝密的单位，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处在异常严格的保密状态之下。钱学森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这不是一个光挂名不干实事的虚职，而是钱学森归国后扛起的另一面大旗。对钱学森归国后的工作，当时的中央高层做了双重安排。钱学森是国际知名的力学专家，新中国的力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由钱学森扛起新中国的力学研究大旗，众望所归。因此，钱学森归国之后，中国科学院就安排钱学森创建力学研究所，并担任力学研究所所长。朱兆祥回忆说，

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曾对我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学森回国之际，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再加一些研究人员。此事已经和钱伟长、周培源酝酿过，大家都赞成钱学森当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我们希望。” 钱学森先到科学院来，暂时不要到国防部门去，这样在国际上的印象好一些。请你跟钱学森委婉地谈一谈。对安排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有不少科学家认为，钱学森于国际科学界的名望和成就，在当时中国科学院一些副院长之上。 应该安排钱学森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任力学研究所所长显得低了。这些情况反映到了中央，但他们并不知道，中央对钱学森还有另一个重要安排，就是主持新中国的导弹研制工作。就这样，钱学森归国后，身负中央重托。 一肩双挑，主持和领导新中国力学研究与导弹研制两项工作。在当时中国新闻媒体对钱学森的报道里，都是以科学家、力学家、空气动力学家等称呼他，有时称他为火箭专家、导弹专家的称呼根本不提及。1955年12月31号。 人民日报首次披露，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现在在中国科学院主持力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钱学森从东北地区参观回到北京后，一方面在彭德怀、叶剑英、陈赓等中央军委领导的支持下，秘密地为中国导弹事业的起步运筹谋划；另一方面， 在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支持下，与钱伟长一起，通过访问座谈，明确力学研究所的研究方针，拟定力学研究所的建所方案。1956年1月5号，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召开新年后第一次院常务会议，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钱学森、钱伟长提出的 力学研究所建所方案。会议认为，钱学森、钱伟长的建所方案切实可行，条件已经成熟，可以不必按常规先筹备后建立，而是直接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干起来再说。1956年1月16号，国务院常务副总理陈毅就签署批复了 中国科学院关于成立力学研究所的报告。之后，中国科学院正式发文，任命钱学森为力学研究所所长，钱伟长为力学研究所副所长。从钱学森回到祖国那一天算起，到建立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从头到尾，总共才3个月的时间。 这可能是中国科学院历史上成立最快的一个研究所了。海外一家新闻媒体曾这样报道说：钱学森博士回到中国大陆不久，就获得中共的邀请，担任中共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备委员。这个研究所成立后，钱学森又担任研究所所长，他同时担任中共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委员。 中共科技协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中共航空动力协会主席以及中共航空协会主席等职务。中共为什么在钱学森出返大陆之时就赋予他如此多的重要职务？则是因为他们知道钱学森的价值。当然，这家媒体不可能知道钱学森还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这个最重要的职务。 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的，仅限在极少数人之间。
钱学森一方面与钱伟长一起领导着力学研究所的工作，另一方面又悄悄地领导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导弹研制工作。表面看起来，这两项工作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在钱学森的领导下，力学研究和导弹研究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后来，钱学森又与从事核物理研究的钱三强在两弹工程中走到了一起，这就成为中国三钱的佳话。力学研究所成立后，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摆脱了力学研究的传统内容，组建了弹性力学、塑性力学、空气和流体力学、自动控制理论、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运筹学、激波管等离子体动力学等研究室，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技术科学研究所。这些研究内容既符合力学的长远发展，又适应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比如弹性力学研究的是抗地震的力学问题，其主要科学问题是非平衡随机载荷下的结构动力学。因为我国是多地震国家，这个领域的应用背景十分明确。塑性力学研究的是如何将物质的微观行为与物质的宏观行为结合起来，应用背景也非常广泛。空气和流体力学研究的是液氙流动，其主要科学问题是液氙引起的复杂漩涡运动，这与提高喷气式飞机中压气机和涡轮机的效率有着密切关系。自动控制理论更是与自动化等技术有直接关系。运筹学在国民经济管理、大型企业与大型工程管理中有着广阔的实际应用前途。由此可见，钱学森倡导的力学研究既重视理论方面的研究，更重视实际运用方面的研究，把力学研究从传统的书斋里解放了出来，融进了社会众多领域。1956年3月2号，《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中提及了此事。中国科学院今年要新设一批研究机构，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已经在北京成立。这个研究所正在进行同国家建设有重要关系的科学研究。钱学森的秘书涂元济也曾撰文，对钱学森当年组建力学所的建所思想做了详细论述。涂元济说，归纳起来，钱学森关于建立力学所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技术科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工程之间的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可以称之为桥梁。这里所讲的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数学则是技术科学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技术科学要应用和发展自然科学和数学的理论和手段，解决工程面临的实际问题。技术科学不是工程，它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工业的发展。就是说，从战略上讲，它应以新概念、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来武装工业，带动工业前进，并促使它不断发生质的飞跃。换句话说，这就要求从事技术科学的科学家要根据自然科学与工程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有远见地选定超前的研究课题，不断开拓新的领域。技术科学也要解决工程当前面临的新问题，但与前者相比，对科学院的研究所来说，这个任务是第二位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再会。

0: 他是世界著名科学家、空气动力学家、中国载人航天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就是钱学森。请听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由方博演播。
1: 既然技术科学的对象是工程，那么它就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设法把研究对象孤立起来，

以研究其精确而又普遍的客观规律为目标，技术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工程环境下的复杂系统，它追求的是虽不十分精确且带有一定经验性的实用规律，但必须是最大限度上建立在自然科学和数学基础上的。一个好的技术科学家应当有能力从复杂的实际问题中捕捉住主要矛盾，提炼出清晰的物理机制，建立数学模型，通过计算得出与观测或实验相一致的结果，并可以据此得到工程上有用的定量预测。对于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过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充分掌握所有有关这个问题的事实，运用自然科学的规律做精密细致的思考，经多次反复才能完成。物理机制、数学模型都是主观的东西，要使主观与客观相一致，必须做出艰苦的努力，没有别的途径。技术科学既然带有一定的经验性，那么它所给出的结论就有局限性，技术科学工作者对此必须十分警惕。三，技术科学的目标不是一个具体工程中的个别问题，而是一类或几类工程中带有共性的一般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关于工程的基本理论。20世纪初，工程上最急需或首先要用到的是力学，所以应用力学首先得到发展，成为技术科学的先驱和样板。到了20世纪中叶，已经可以看到，除应用力学外，技术科学还应当包括更为广泛的内容，例如凝聚态物质、电子学、核反应、核能和核工程、燃烧、金属的塑性加工成型、运筹学、工程控制论、计算技术、工程光谱学、工程经济学等，都应作为技术科学包括的内容。钱学森极力主张学科交叉，提出了化学流体力学、物理力学、电磁流体力学、流变学等。这就是说，就是科学的内容不仅在内涵上要不断深化，而且在外延上也绝不可固步自封。四，技术科学的性质既然如此，对科研人员的素质自然也就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钱学森认为，技术科学工作者应很好地掌握数学，使它成为自己的工具，要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熟悉工程技术中的方法和问题，能把工程技术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到自然科学规律的水平上来研究。在开发一种新的工程技术时，技术科学工作者首先要能对其可能性、可行性和克服困难的主要途径做出判断。钱学森的这些思想不仅给当时的科学技术界带来了一股崭新的研究风气，而且为中国力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影响，至今仍然有着深远的重要指导意义。力学研究所创建初期只有十几个人，人才的缺乏也是一个最大的问题。钱学森想到了此时还远在美国的挚友郭永怀教授。郭永怀是位力学专家，1909年4月生于山东荣城一个贫寒之家，靠叔父资助上完小学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青岛大学附中，成为家乡第一个中学生。1929年进入南开大学预科班学习，1933年获得北京大学物理系奖学金，毕业后留校当了一名助教，并跟随周培源教授学习流体力学。1939年春，郭永怀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第7届留英公费生。这年9月，他和同学们来到香港，准备乘船赴英国。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所有客轮都被征为军用，英国拒绝接纳留学生，他们只好返回昆明。1940年1月，郭永怀和同学们又被安排到上海集合，
乘船去加拿大留学。上船后，他们发现护照上有日本签证，允许他们在日本横滨停靠时上岸游览。同学们十分气愤。郭永怀说：“我宁愿不出国，也不能丢掉中国人的骨气。”全体同学当即决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期间，绝不接受敌国签证，宁可不留学，也不能忍受民族屈辱。尽管中英庚子赔款基金会的英国董事威胁说：“谁闹事儿，就取消谁的留学资格。”郭永怀和同学们仍义无反顾地集体携行李下船，再次返回昆明，直至1940年8月，他们再度在上海集合，前往加拿大。这次没有了日本的签证。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大学，郭永怀以自己的勤奋和才智，仅用半年时间就获得了硕士学位。之后，他来到了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冯卡门指导下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钱学森。1945年，郭永怀出色地完成了当时空气动力学的一项前沿课题——跨生素硫下硫序解的研究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时，他同钱学森已成为知己和挚友。1946年9月，受美国康奈尔大学希尔斯教授的邀请，郭永怀来到这所大学工作。在这里接触机密科研资料，需要填写一张表格，上面有一项：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郭永怀在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不字。于是他失去了接触机密科研资料的资格。1953年，郭永怀重返加州理工学院，又与钱学森在一起工作。这时的钱学森因为要求返回中国已被软禁，而郭永怀因受邀去英国讲学，美国政府不予签证。他的夫人李佩也被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无理审讯了一年多。相同的境遇，相同的信念，使得钱学森和郭永怀在一起时，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倾诉交谈，思念远方的祖国。1955年10月，钱学森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终于回到了祖国。而这时，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被美国阻拦，不能返回自己的祖国。美国当局还对中国留学生进行填表摸底。郭永怀在填表时坚定地写道：“中国是我的祖国，我想走的时候就要走。”1956年2月2号，归国后的钱学森给郭永怀写了一封信：“永怀兄，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我们现在为立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中国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立学研究所来。快来快来，计算机可以带来，如果要纳税，立学所可以代办，电冰箱也可带。北京夏天还是要冰箱，而现在冰块又不够的情形，老兄回来还是可以做启动力学工作，我们的需要绝不比你那面差。带书的时候可以估计在内，多带书。这里俄文书多，好而又廉价，只不过我看不懂，苦极。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另指书名，请兄转大理石。”大理石为他们的美国好友 Frank A. Manborough

0: Member 一词的意思是大理石。钱学森信中不说英文 Marble， 而说中文大理石，有不给 Marble 引来麻烦的意思。托他们，我改日再和他通信。此致敬礼，嫂夫人君此。钱学森上，2月2号。我们有人出席世界力学会议，比利时国9月。快来快来，钱学森的呼唤之声，短短数言，渴望之情溢于言表。郭永怀收到信后，立即为回国做准备。他请了律师，向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交涉，为了避免美国当局节外生枝，制造麻烦阻拦他回国，他当着学校许多人的面，把多年来撰写的科研文章和教学讲义一把火焚烧了。许多人为之可惜，这可是郭永怀的心血呀。夫人李佩焦急地想阻拦，何必烧掉，回国后还有用啊。郭永怀淡淡地说，哈，省得他们找麻烦，反正这些东西都在我的脑子里了。1956年8月，郭永怀夫妇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还是那艘克利夫兰总统号。随船同行的还有核科学家张文玉、王成书夫妇。正当轮船要起航时，突然上来了好几个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他们直奔张文玉夫妇的仓房，仔细搜查了他们的全部行李，使开船的时间推迟了2个小时，但没有搜查郭永怀夫妇的行李。望着这些特务，郭永怀露出了蔑视的冷笑，因为人的头脑是无法搜查的。当郭永怀一行人踏上祖国国土的第一刻，来迎接他们的中国科学院的同志交给了他钱学森写于1956年9月11号的一封信。永怀兄，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众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你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您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经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记那黑暗的美国吧。我个人还更要表示欢迎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2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离办公室只5分钟的步行，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原因是中国科学院有研究力学的最好环境，而且现在力学所的任务重大，非您来帮助不可。我们这里也有好几位青年大学毕业生等您来教导。此外，力学所也负责讲授在清华大学中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是100多人的班，由全国工科高等学校中的5年级优秀生组成，2年毕业，为力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人才来源。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嫂夫人寄来的书早已收到，请不必念念，不多写了，见面详谈。即此再致欢迎，钱学森，1956年9月11号，赴力学所 现有凶就是如下：钱伟昌、郑哲敏、潘良儒。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这是钱学森归国后的真切感受，也是他从内心深处发出的肺腑之言。郭永怀归国后，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成了钱学森的得力助手，后来又在钱学森的推荐下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成为中国两弹元勋之一。为了纪念郭永怀，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院内的绿树丛里，至今矗立着一尊郭永怀的雕像。力学研究所需要人才，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需要力学方面的人才。钱学森把培养人才作为力学研究所一项义不容辞的使命和任务。针对力学研究的多个方面，力学研究所从高等院校招收了一批大学毕业生，来自理工科多种专业。这些大学生到来之后，钱学森把他们分配到了各个研究室，按指定方向进行培养。在培养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要加强科学工作基本功的训练。他说，科学工作者必须养成有条有理进行工作的习惯，要加强理论工作基本技巧的锻炼。力学从数学方面和演算技巧都是很有讲究的。力学计算不仅要求在一般原理原则上会论证推演，而且还有能算出正确的数字结果。目前有些大学同学对这点还不够重视。做习题需要算得又快又好，而算得又快又好，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多算题，熟能生巧。巧又必须先记熟许多基本数学关系，而且还要会熟练的应用。有人不赞成熟记公式，主张用的时候去查笔记或手册，那就不妨算一算，一生工作中浪费在反复查阅笔记的时间有多少，就知道比较便宜的办法还是花些时间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在实验工作上也应当训练基本功，实验误差怎样分析，实验精确度怎样保证，这是实验工作中应当首先注意的问题。如果连自己都不知道实验结果测得准不准，究竟有多大误差，有哪些因素影响着误差，那么谁敢相信这个实验，它的结果就一点用处也没有。这些都好像是老生常谈，好像不是在中学，就是在大学一二年级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实际上，有许多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还需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钱学森还亲自给力学研究所的年轻科研人员讲授流体力学课，手把手指导他们进行科学研究。钱学森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北京许多高等院校也纷纷请他去讲课。他讲的课吸引了很多人。在力学研究所讲课时，中国科学院其他研究所的人也赶来听讲，在高校讲课时更是座无虚席，引起学生们满场轰动。1956年的春天，钱学森讲工程控制论，他的学生戴如为院士回忆说，1955年我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其实恰逢钱学森教授从美国归来，任力学所所长。作为实习研究员，我被分配在他直接指导下，从事工程控制论的研究工作。有这样的大科学家作为我的导师，我深感幸运。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聆听了钱先生讲述他所开创的工程控制论，学员来自北京和外地的科研单位及高等学校。听课后，我的工作之一便是参加整理听课记录，然后作为讲义印发给听课学员。为此，钱先生每次都审阅并修改我们的听课笔记，有时我也向钱先生请教疑难问题，这对于一个初出校门的青年来说机会难得。这期间我还参加了英文版的工程控制论翻译工作，为此我的业务进步很快，这为自己以后的科研工作铺垫了厚实的功底。戴如为院士还回忆说，秦先生给我们讲工程控制论的课，有一点大家非常吃惊，他讲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话，没有一句英文，大家都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他在美国待了20年，在美国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最年轻的教授之称。回国的时候43岁，我知道他在语言上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他多次问别人某一个英文在汉语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说 random 这个词，另外一个人就告诉他 random 在国内叫随机，他为这个单词问了好些人，最后他讲课的时候一个英文也没有，令大家都很感动。当时我在北大清华也听过不少有名的教授的课，听过他的课的人都发现这位新来的所长确实有独到之处。北大的青年教师和同学说，从来没有听过讲得这么好的课，这位科学家真不简单，他讲课的时候能够引人入胜，从具体的讲起，又概括又提高，而且他讲课就是拿着支粉笔，不带书，粉笔字写得非常清晰规范。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人物传记小说《钱学森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再会。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2: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丽申。今天呢，我们带您了解平乱的见证。在中华版图上，有着诸如安、宁、镇、定之类汉字的地名并不少见，从其字面的意义就可以知道，这体现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和平生活的向往。中国呢，有着悠久的军事史，这在地名上呢，也是有所体现的。比如说甘肃省的省会兰州，别称呢金城，源自西汉时期设立的金城县。汉武帝年间呢，汉军从匈奴人手中夺取了河西走廊，金城呢雄踞黄河岸边，乃是西汉朝廷在兰州一带修筑的第一要塞，就连其名字也体现出战场的气息，称金，取其坚固也，故曰虽金城汤池。不过呢，老子也说过兵者不祥之器，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向来呢不主张穷兵黩武，即便呢经历了战事，人们也希望能够止戈为武，使硝烟永息，百姓得享太平之福。比如呢雍正元年，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布藏丹金在青海发布叛乱，因其不得人心，短短一年就告失败。失意之后，清廷大大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统治，并且在今天青海省东部的河湟一带派官设置。雍正八年，清廷在黄河之畔设立了巡化营，取遵循王化之意。乾隆二十七年，进一步以河州同知于此，升格为巡化厅，这就是今天巡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前身。有趣的是，宋朝在当地就建有一座巡化城，但是呢，清人对此并不买账。乾隆年间的《巡化志》记载，本地是御赐佳名，偶合于宋耳，非复旧名也。但是啊，话说回来，这次叛乱的罪魁祸首呢，罗布藏丹金逃跑有数，眼看呢大势已去，他竟然以妇人服一顿，逃往了准噶尔部。当时的准噶尔部割据西北，实为清廷劲敌。直到十八世纪中期，准噶尔部统治集团迭遭内杠，乾隆帝抓住时机，果断发兵。清军分为西北两路，不到百日就进抵准噶尔部的统治中心伊犁。又经过数年的战事，1759年8月，清军抵达喀什噶尔，也就是今天的喀什，平定大小和卓之乱。这年的秋天呢，天山南麓完全平定，清朝完成了对整个新疆的统一。这次战事呢，在新疆大地上留下了不少地名的印记。清廷为解决新疆驻军的军粮问题，以天山北路为主，大兴屯田。乾隆二十三年，清政府在乌鲁木齐东北处设立军屯，留兵屯田。五年后，又将驻防乌鲁木齐的协劝兵500余户派往此地屯田。在屯田的基础上，这里逐渐形成了城镇。到了乾隆四十一年，清廷在此建县，以物阜民康之意定名阜康县，也就是今天的阜康市，属于呢昌吉回族自治州。另外，随着总统伊犁等处将军府的设立，伊犁成为清代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清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在此掀起开发建设的高潮，其中除声势浩大的农业屯垦外，当属遍布伊犁河谷的城池建设，人称伊犁九城。从其中的会远、宁远、绥定、会宁等城堡的命名里，也可以看出清廷对边疆安定的期许。

随着新疆正式建省，郡县制度开始全面推行，伊犁九城中的宁远城便改设宁远县。民国肇造之后，中央政府清查各地的重复地名，发现呢，当时全国居然有五个宁远县，分属湖南、甘肃、绥远、奉天、新疆。于是呢，除了湖南的宁远县，也就是今天呢属于永州市，得以呢保留原名，其他几个统统改名。比如以明末袁崇焕宁远大捷出名的奉天，今天的辽宁省同名县呢就改成了兴城，属于呢今天的葫芦岛市。而新疆的宁远县呢，也取伊犁安宁之意，改为伊宁。如今呢，伊宁市已经成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同样啊，与平乱有关的地名还有遵义。这座人口比贵州省省会贵阳还多的城市，在明代叫做播州，其域广袤千里。当地呢，虽名义上是隶属四川的播州宣慰司，实际上呢，却是杨氏土司的独立王国。这个家族自称祖上来自太原，自唐末起持续呢割据播州长达700多年，承袭近30代，势力日盛。万历年间，当时的播州土司杨应龙逐渐呢生出不臣之心，不仅服侍成于权术僭越，还在门上大书半朝天子，气焰十分嚣张。万历27年，明廷出兵平乱，这就是被列入万历三大征的播州之役。朝廷从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山东、山西、天津、陕西、云南等地调集了20多万大军向播州进军。明军装备有先进的火器，其主要将领又刚刚经历过抗倭援朝战争的锻炼，很快在战场上取得优势。万历28年的6月，明军攻下杨应龙困守的海龙屯要塞。杨应龙自缢，其家属党羽都被抓获，播州之役呢就此结束。从出师之日算起，用时不过114天。杨氏土司的统治地位呢就此宣告结束。明朝廷在播州改土归流，纳入郡县管辖。万历29年4月，播州宣慰司改为遵义府，治所在遵义县，也就是今天的遵义市。遵义之名来头不小。尚书洪范里有一句：“无偏无弊，遵义之王。”意思呢，就是指遵守惩罚道义。由此看来，明朝廷改播州为遵义，其意甚明，希望呢此地从此之后归附朝廷，勿再生出叛逆之心。

唐宝应元年，太平县上京乡乡民王万迪聚众造反，抗捐抗粮，一时震动宣赦两州。唐廷即令江淮招讨使袁参率兵南下，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次战争呢，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朝廷感到当地地势不便，难以治理，于是决定划太平东北麻城等九乡，另置新县，县名呢就叫做京德，取义为张扬礼德，教化县民，知礼有德，自然啊不会叛逆朝廷了。相比王万迪的起义呀、啊，北宋末年爆发的方腊起义规模就要大得多了。在1101年即位的宋徽宗赵佶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花鸟画、瘦金体书法都极出色，唯独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水浒传》第一回说他做端王时赏识一个会踢球的高俅，后来做了皇帝，提拔其当殿前都指挥使，官封太尉。这在历史上居然呢确有其事。读过《水浒传》的都知道高俅可恶，可是呢，他在十人所列六贼里竟榜上无名，可见啊朝政黑暗的程度。贼人横行，天下人自然起而讨贼。宣和二年底，江南的睦州清溪人方腊率众在歙州歙县七贤村起事，十来天功夫，起义军就有了好几万人。方腊组织部队，一鼓作气攻下包括杭州在内的六州52县，开封朝廷为之震动，令六贼之一的宦官童贯统兵南下。童贯呢所带的部队有相当一部分是精锐的西北边军，用来对付刚刚武装起来的农民，自然绰绰有余。起义军呢所得各城相继失守，方腊退居清溪县的邦元洞，此洞坐落在深山中间。皮匠韩世忠在山谷中从一个妇女口中问得途径，这才冲进洞中，于激战后捉得方腊。谁知呢，大将辛兴宗在洞口截住，把方腊劫走，说成是自己的功劳。宣和三年秋天，方腊在汴京问斩，余部坚持到第二年才完全失败。战事终于平息了，惊魂未定的宋朝廷决议呢更改地名，抹去这一次起义的痕迹。方腊的家乡是睦州清溪县，又是在歙州率先起事的，于是这几个地名全数遭到了改动，歙州改为徽州，睦州易名延州。后来呢，当地文人解释，以延名州，子陵高洁故也，说延州是用来纪念东汉时在此隐居的名士延子陵。这恐怕呢并非是宋廷本意，因为呢若将歙州与睦州的新名字联系起来的话，徽本意是绳索，延呢有紧密的意思，显然呢带有严密约束百姓的意味。至于睦州下辖的清溪县则被改名为淳化县，淳呢有敦厚的意思，化呢自然不出教化之意，比起原本因地得名的清溪，这个新县名的象征意义啊不言而喻了。到了南宋年间，淳化呢又被改成了淳安，其所取的淳而易安的指向性就更加的明显了。顺便的说一句啊，随着20世纪50年代千岛湖水库的建设，临县遂安也并入到了淳安县，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因此啊，虽是同一个淳安县名，如今的辖区呢要比古时大得多。在与古时起义有关的地名里面呢，还有一种比较独特的情况，就是对协助朝廷镇压起义者的嘉许。台湾省的嘉义名称的由来呢就是如此。清廷收复台湾之后，对当地治理并不是十分重视，乾隆年间啊，各省吏治之坏至闽而及，闽中吏治之坏至台湾而及，连乾隆皇帝也说台湾府地方官疾弊相仍，可谓废弛以疾。在这个背景下呢，林爽文在乾隆51年11月率众起义，所到之处民众分歧响应，清军只能够一度退守台湾府城，也就是今天的台南市，还有鹿港与诸罗县城这三个据点。清廷呢先后调派福建陆路提督、水师提督统兵渡海镇压，
历时一年仍旧

0: 不能得胜。最终乾隆帝只能够派出心腹重臣福康安统领重兵，终于生擒林爽文，送往北京凌迟处死，这才算把起义镇压下去。此役前后历时一年零三个月，参加人数达数十万，堪称台湾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清廷的善后处置之一，就是呢将诸罗县改成了嘉义县。诸罗这一名词呢，来自当地高山族的诸罗山社。林爽文起义时一度围攻诸罗城长达十个月，却遭到官兵与义民的顽强抵抗，最终未得手。史料记载，城内官兵无暇造饭，乃系身骑铺户煮饭送各队伍，并挑送凉水。为了嘉奖诸罗县民的义举，于是呢将诸罗改为了嘉义。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

0: 华而不炫，贵而不浅，宋锦织造技艺，中国锦绣之冠。可能您还记得，在2014年11月召开的 APEC 晚宴上，参加会议的各国领导人身着中国特色服装抵达现场，统一亮相，一起拍摄全家福。他们所穿的新中装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件衣服的华美面料便是产自江苏苏州吴江的宋锦。宋锦是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品之一，主要产地在江苏苏州，因此又称为苏州宋锦。宋锦色泽华丽，图案精致，质地坚柔，被赋予中国锦绣之冠的美誉，并与南京云锦、四川蜀锦并称中国三大名锦。宋锦的渊源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当时地处江南的吴国贵族已经在生活中大量使用织锦，此后经历1000多年，到北宋时期，织锦技艺得到全面提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钱小平说，
1: 宋锦好多用途是用于士大夫家人，用于这种文人墨客怪状这种用的比较多，他们用在书画的章标啊，用在家庭的陈设的装饰啊，也有一些那个抱佛的，就是做那个官服啊，它不同季节这个宋锦不同的花纹，不像银锦，它是比较银，用于这种王宫，就是王家的了，它的珠光宝气的，富丽堂皇的。那么宋锦呢是比较秀美，比较古朴，比较高雅。
0: 北宋初年，都城汴京曾开设绫锦院，集中400多架织机，并征调众多技艺高超的川蜀锦工匠作为织造骨干。到南宋时，江南丝织业进入全盛时期，为满足当时宫廷服饰和书画装帧的需求，织锦工艺得到极大发展，并形成独特风格，以至于后世谈及织锦必称宋代。当时苏州已可生产一种非常细薄的织锦新品种，是理想的书画装裱材料。从宋代流传下来的锦裱书画轴子来看，宋锦在当时已有青楼台锦、纳锦、紫百花龙锦等40多个品种。明清时期，苏州曾设立苏州织造府，宫廷织造和民间丝织产销两旺，素有东北半城万户鸡生之称。宋锦织物的使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大，特别是清朝康熙、乾隆年间，宋锦进入了全盛时期。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极乐世界织成锦图轴》，就是乾隆时期苏州生产的宋锦。宋锦织工精细，艺术格调高雅，具有宋代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风格与特色，与元明时期流行的光泽艳丽的织金锦、妆花缎等品种有着明显区别，是一种以经线和彩尾同时显花的织锦。它既继承了秦汉金锦的技艺，又继承了唐代围锦的风格。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钱小平说，
1: 不是像有银锦，比如说它一个红的在上面，长的丝线就是留在外面的，就是松紧的，比如红的在面上，还有黄的、绿的、黑的，全部交织在这个里面，所以松紧正反面都是很光滑，所以这个是松紧的特点，叫活色生香。
0: 宋锦色彩丰富，层次分明，不采用强烈的对比色，而是以几种层次相近的颜色作炫晕染。它的底纹颜色大多运用米黄、蓝灰、泥金、湖色等，主花的花蕊或图案的特征则用比较温和而鲜艳的特用色彩，花朵的包边或分隔两类色彩的小花纹用的是协调而中和的渐色，各种颜色的巧妙配合形成了宋锦庄严美观、韵炫相宜、繁而不乱、典雅和谐、古色古香的独特风格。宋锦分为重锦、细锦、狭锦和小锦等四大类别，而重锦有40-50种花样， 都是明清时期流传下来的底本，重锦又称大锦，质地紧密丰厚，结构精致，花地分明，显色效果极佳，花纹图案以仿古图案为主，金钩轮廓是宋锦中最名贵的品种，主要用于宫殿唐室内的陈设。细锦是宋锦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类，厚薄适中，广泛用于服饰装裱，用作书画锦匣装裱的匣锦质地最薄，颜色素净，在艺术风格上以多变的几何形为骨架，内填自然花卉、吉祥如意纹等，配以和谐对比的色彩，从而艳而不俗，古朴高雅。小锦质地柔软而坚固，一般使用天然蚕丝制作而成，用小锦来制作服饰，高贵典雅，尽显身份，在近代非常盛行。传统宋锦的生产制作工序很多，从缫丝染色到织成产品，前后要经过20多道工艺。产品的基本特点是采用经线和纬线联合显花的组织结构，应用彩抛换色的独特技艺，使织物表面色线和组织层次更为丰富。这一技艺特征被后来的云锦所吸收，并一直流传到当代的织锦技艺上。苏州丝绸博物馆副馆长沈慧说，
2: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么漂亮的东西怎么做出来的，上面的人怎么会记住哪个要签不要签，实际上它这个纹样都储存在上面的花本之上。就如同我们把一些程序储存在花本里，所以实际上上去签花的人，他就是按照完全储存在花本里头的那个程序来进行。
0: 新中国成立后，宋锦产业得到大力扶持，宋锦得以恢复和发展。1995年，苏州成立了中国丝绸织绣文物复制中心，对传统丝绸的织染工艺和古代织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复制，为宋锦的抢救、保护和传承创造了条件。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宋锦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宋锦的典雅美丽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和喜爱。由于其风格独特、厚薄适中，所以用途十分广泛，除可用作服装、披肩、桌旗等日常生活用品之外，还可用作箱包、钱包、笔记本等文化创意用品，以及各种题材的丝织艺术品。

0: 如送进极乐世界等等。当年的皇家专用丝绸，在当代已逐步走进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地名是大地的名片，镌刻着岁月与风情。文旅之路因为地名增添韵味，风光因文脉更加动人。走遍华夏大地，在山水之间探寻地名的故事，感受独有的华夏魅力。现在我们一起来探寻中国的地名文化。由于平壤的战事所需，历朝历代都将掌握一支强大军队视为头等大事。既然呢有军队了，自然呢就有军营。在中国各地，与之有关的地名啊是颇有一些的。就拿山东来说，文登市内有文登营、营南、营前，淄博市也有李家营，这些营就源于当年军队驻地的营房。与之相距甚远的江苏省，如东县，今天呢是属于南通市的，以前呢有一个镇，干脆呢就叫做兵房，也是因为民国初年有严警驻此建造营房而得名。而在县市地名里面，与军营相关的线索似乎不这么直接，但是细细查之啊，仍有不少。比如说，河北省面积最大的县是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围场这个县名啊，显得很怪，这是因为呢，在清代这里是皇家猎场木兰围场的所在地，作为禁地啊，当时这里禁止普通人居住，由此呢，朝廷派出的八旗兵驻守管理。清代中后期，皇帝不再到此打猎了，围场管制渐弛，平民呢逐年移居于此，于是清末索性在这里设了围场厅，后来又改作围场县。不过与军营相关的地名呢，主要的渊源还是明代设立的卫所。所谓卫所呢，是明朝的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洪武年间，明朝呢在全国的各军事要地设立军卫，其中呢多者称卫，少者呢为所。5600人为卫，1120人为千户所，112人为百户所。官兵呢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居住于卫所，实行世袭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对自己设立的这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很是得意，还曾夸口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随着卫所军户人口的繁衍，从明代中期开始，其军事色彩逐渐消退，变成了与普通州县没什么两样了。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改革行政区划时，卫所制度便彻底废除，只有一些改设为府厅州县的卫所，在地名里面仍然留下了当年作为屯兵之处的痕迹。今天的青海省省会西宁市就与卫所有着一段渊源。洪武6年呢，明朝设置西宁卫，取意为西陲安宁，其管辖之地呢甚广，西至今黄原县与黄忠县分界处，北至今天的大通县塔尔乡一带，南以拉脊山为界，往东包括互助县南部、平安县、乐都县、民和县，直到黄河界。雍正2年呢，西宁卫改设西宁府，首县为西宁县。到民国34年，又撤销西宁县，设立了西宁市。不过呢，西宁虽有卫所的经历，但知识产权不属于明朝。毕竟呢，早在宋元年间，这里呢就是西宁州了。在明代呢，宁夏是一个边疆军事重镇。据《大明会典》记载，明代宁夏驻军达7万余人，仅宁夏平原就有多达156个驻军铺寨。按今天的行政区划，宁夏南部设有固原镇，北部则为宁夏镇。所谓九边重镇，宁夏一隅居然独占其二。 其中的宁夏镇下辖七个卫，有宁夏卫、宁夏前卫、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宁夏后卫与宁夏中卫。到了清雍正年间，其多余卫所或是废弃或是改名，比如说宁夏卫改成了宁夏县，即今天的银川市的前身。唯独的宁夏中卫不但呢成功改制成县，还晋职称为中卫县了。中卫这个名称呢也因此保留至今。相比中卫的名称来源于卫，辽宁省抚顺市在明朝的级别呢则要低一些，它在当时只是一个千户所。洪武十七年，明军建起了抚顺城，隶属辽东都指挥使司沈阳中卫。虽然是一个小城，周围呢仅三里，抚顺的地理位置呢却十分重要，它是当时呢辽东城以东的边防重镇，是明朝与女真、建州三卫往来的要冲。抚顺城东20里的马市就是呢建州女真与汉民互市贸易的场地。乾隆帝前往永陵，也就是努尔哈赤祖先的陵墓，位于今天的新宾满族自治县祭祖，路过抚顺时曾在诗里对抚顺之名做了解释：洪武城抚顺，意在抚顺我。当然啊，他是站在满族，也就是女真的立场上说的这番话。实际上除了抚顺这样的所，在明朝的辽东都指挥司辖下呢多达25个卫里，也不乏后来成为城市名称的例子。比如说海州卫，控东西之孔道，当海运之咽喉，就是今天的海城市。另外呢，位于辽西走廊的绥中县，属于呢今天的葫芦岛市，也值得一提。对于建都北京的明王朝来说，密尔京城的辽西走廊的战略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条富山面海的走廊实为沟通山海关内外的最便捷的通道，因此明朝开国以后呢，就在这里密集设置卫所。明朝与后金的战争开始之后呢，明军更是以这些卫所为基础，构筑了一条以宁远和锦州为中间的宁锦防线。正是因为这道防线的存在呢，令努尔哈赤与其子皇太极如鲠在喉而不敢正面进攻，直到明朝灭亡，清军呢都不曾攻破山海关，盖因此也。遗憾的是，辽西一带的卫后来名称得以保留的很少，广宁中后所算是呢其中的特例。清末在中后所设县时，据说呢就取中后所平安绥宁之意，起名为绥中县。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了解但愿海波平。事实上呢，明代的卫所建设堪称中国古代最后一次大规模造城运动。在遍布各地的明朝卫所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类型，所谓海之有防，历代不见于典册，有之自明代始。在中国海防史上啊，明代的地位至关重要，它第一次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海防体系，其标志就是散布在海岸线上的卫所，比如说上海市的金山区，其前身呢就是明朝在此设立的金山卫。

0: 这些沿海卫所的防备对象主要是倭寇。名将戚继光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就反映了当时倭寇袭扰导致海波不平的实际情况。大体而言呢，东南沿海各省之被侵，以浙最为甚，而浙中各府之受祸，以宁波及其邻郡台温为最甚。因此呢，根据《明史》记载，明朝开国初期，朱元璋就派遣大将汤和前往呢东南沿海主持海防建设。汤和渡地浙东西，并海设卫所城50有9。如此啊，浙江的海防卫所体系基本形成。这一体系呢，在地理上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地图上一度出现了多达59座军事城市卫所，其中呢。观海卫位于呢今天的宁波慈溪市，与金乡卫位于呢今天的温州的苍南县，这样的名称一直是保留至今的。虽然早已经变成了寻常乡镇，但是呢这两个地方毕竟保留了当年卫所的残迹。由于呢当年戍兵来源的不同，这两地啊至今还是语言地图上的方言岛。更有趣的是，观海卫所说的燕话。是个吴方言包围下的闽方言岛，而金乡话呢，正好相反，是闽方言包围下的吴方言岛。而最能体现这一些沿海卫所建立初衷的，当属呢定海卫，这个地名可以说也存续到了今天，只不过呢搬了个家。明初的定海卫，其地呢设在甬江出海口一带的定海县。由于当时实行的海禁政策，舟山群岛上原有的昌国县在洪武20年被裁撤，其地归入了大陆上的定海县，使得舟山群岛上只剩下一个昌国乡，同时设有定海中中所、中佐所。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朝廷重视，于是清军将定海镇迁到了这里，并改名为舟山镇。当地的官员呢，进一步的准备建县，奏折到了紫禁城，获得了康熙帝的批准。不仅如此，康熙帝还以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为由，将舟山改名定海山。因此，舟山群岛呢，这个新建县也就顺理成章的名曰定海县了。不过这样一来呢，与舟山群岛隔海相望的原定海县又该叫做什么名字呢？当然啊，这也难不倒博大精深的汉语。既然定镇同意，改为镇海县也没有什么毛病，与新的定海县一起划归浙江省宁波府管辖。这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呢，到此还不算完。1985年之后，拥有几百年历史的镇海县宣告撤销，沿甬江重新呢划分为西边的镇海区和东边的滨海区，均隶属宁波市。近代的镇海是宁波帮的重镇，名人辈出，比如说邵逸夫和包玉刚。由于呢撤县设区时一分为二，许多镇海县出身的名人，如今呢其实啊都不算镇海人了。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国民党军将领胡宗南，他的出生地镇海县霞浦镇，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北仑区霞浦街道。不仅如此，因地利之便，镇海人在近代大量迁往上海，如今籍贯镇海的上海人为数不少。其中呢，究竟有多少今天应当改为北仑，就更加是笔糊涂账了。与定海、镇海意涵相类的威海，在明代呢，也是一个沿海的卫所。洪武31年，明朝政府呢，就在山东半岛的最东端设置了威海卫。有明一代威海卫都是海防重镇。当时的威海卫呢，设指挥20员，镇抚2员，左前二所千户10员，百户20员，守军多达1000人左右。永乐4年，倭寇大举来犯，威海卫指挥佥事扈宁率领官兵，在城里居民的支持下，与倭寇血战3天3夜，倭寇始终没有攻破魏城。这时候援军赶到，内外合力击退倭寇， 这也是威海设立卫所之后的海防上做出的第一贡献。随着倭寇之乱在明代中后期的逐渐平息，威海也同散布在海岸线上的许多海防要塞一样归于平静。特别是在明朝中前期，几百年间威海一直默默无闻，让它回到历史舞台中央的是晚清时代的近代海军建设。根据洋务派大员郭松涛记载，当时呢，西方舆论认为旅顺口形势不及威海卫之扼要，将来北洋似应以威海为战舰屯泊之区，而以旅顺为修船之所较为合宜。日后呢，北洋海军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887年，清政府决定在威海刘公岛建设北洋海军基地。为了保证北洋舰队的停泊之地不受攻击，清政府呢又不惜巨资在威海建起了炮台。李鸿章有一段话流传甚广，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这正是他在1891年亲自到威海检阅北洋海军后有感而发的。遗憾的是呢，不过数年之后，威海这一渤海门户就在甲午战争的硝烟中沦陷了。1894年9月，日寇入侵，黄海掀起海战，北洋舰队受到重创。1895年2月，镇远号于威海卫海域被日军捕获，代理舰长杨永林在舰上自杀殉国。威海卫军港的炮台等海防设施也被日军毁坏殆尽，清政府苦心经营的北洋海防体系化为乌有。虽然威海的地名因北洋海军的短暂崛起而闻名中外并流传至今，但腐朽落寞的晚清政府注定无法实现威震海疆的梦想。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一寸缂丝一寸金，苏州缂丝千年不坏的艺术织品。缂丝是苏州的一种古老丝织技艺，主要存在于苏州及其周边地区，其工艺主要是使用古老的木屐以及许多竹制的梭子和钵子，经过通经断纬，将五彩蚕丝线刻制成一幅色彩丰富、色阶齐备的织物。这种织物具有图案花纹不分正反面的特色，在图案轮廓、色阶变换等处，织物表面如同用小刀划刻过一般，呈现出小空或断痕，成空观之如雕镂之象，因此得名为缂丝。缂丝起源于何时已经很难考证，但从传世的实物来看，早在中国汉魏之间就已经存在了。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曾发现缂丝毛织物。1973年，新疆楼兰古城汉代遗址中也曾出土过中西域混合风格的缂丝毛制品，工艺极为的精美。缂丝起源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自汉魏至隋唐渐趋成熟。隋唐以后，已将缂丝制品用作书画包手，也就是国画画轴手绢卷起来包裹在外面的部分。时至两宋时期，缂丝最负盛名，无论是包手、装裱，还是用其创作的山水、花鸟、人物等图案，都可见证缂丝技艺已达相当的水平。比如现藏于上海博物院南宋朱克柔的缂丝作品《莲塘乳鸭图》，画面上碧波荡漾，芦苇青青，红果白露，绿屏翠鸟，子母鸭相随结伴，在塘中

0: 滴水漫游，水中白莲雅静，浮萍点点，期间还点缀着蜻蜓草虫。整幅作品构图严谨，色泽和谐，生动活泼。还有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南宋沈子藩的梅阙、青碧山水等，这些作品都具有功力巧绝、自成风韵的独特艺术风格。北宋靖康之难爆发，都城南迁到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各种美术技艺也随同匠人由北向南迁移，他们定居于南方。缂丝就在这个时期开始在松江、苏州一带流行，并且得到发展。元代缂丝艺术品已经成为了生活日用品，其特点是缂丝率先使用金材，大量用于寺庙用品和官员服饰。其中元代的金彩对明清两代都极有影响。自明代开始，缂丝技艺在苏州市区及周边的里口、陆墓、黄桥、光福、东渚等地广为流传，成为该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丝织艺术表现形式之一。明代苏州的缂丝织造技艺更为精湛，尤以御用缂丝龙袍及书画中的开相缂丝织品著称。其中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朱良栋刻制的瑶池献寿图轮廓清晰，尤为冠绝。清代苏州逐渐成为缂丝制品的唯一产地，随着苏州织造局的设立，苏州缂丝基本被宫廷垄断，价格贵比黄金，寻常人等已消受不起。即使在当代，依然有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说法，因为缂丝织造技艺是目前唯一不能用机器替代的手工织造技艺，可以说缂丝太过花费功夫。缂丝技艺采用通经断纬的织造方式，看似简单，却易学难精，直至现在尚无办法通过机械进行加工，在国内也只有苏州保持着非常少量的小规模生产。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单存德说，
1: 什么叫通经断纬呢？它的经是生丝，它的纬线是熟丝，它通过小梳子在经线上是抱起来，一层一层抱起来，穿梳形成图案，图案跟地的之间它要挽断，要割断的，就看上去像刀刻一样，所以就叫刻丝，雕刻那个刻丝。
0: 一位匠人从生手练到熟手需要15年，一天只能织出一两寸，而匠人职业生涯的黄金创作期大约是10年，大型精品多人合作，以几年为生产周期，其花费时间之长、精力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古时就有富人一衣，终岁可就之说。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金山说，
2: 胡草一天8个小时住在那里，穿过来呀穿过去，你看老子我穿来穿去，要精致坐在板凳上，手脚并用，基本技术要学了再学，一张稿子做了再做。你看我那时学的时候，一张稿子做了零就做了十张，你说这个枯燥不是枯燥？
0: 正是由于学习技艺困难，织造缂丝的过程又枯燥费时，目前缂丝织造从业者仅有400-500人，拥有优秀缂丝技艺并能制作艺术缂丝者屈指可数，缂丝技艺传承急需新一代工匠们加入和坚守。苏州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单存德说，
1: 做缂丝呢，你要有做到一定水平，达到一定的艺术造诣，你毕竟不仅要懂得技法，还要懂得艺术，所以缂丝呢，学的人，有的人学的蛮多，但能够成才的比较少。
0: 缂丝古有一寸缂丝一寸金，织中之盛之称，是中国丝绸工艺品中的精华，明清两代属于帝王御用。与其他丝绸工艺品相比，缂丝具备了艺术和工艺的双重价值，它不但可以用作鉴赏收藏，实用性也非常突出。由于缂丝使用特殊工艺制成，它还可以用来制作成服饰、手绢等用品。缂丝的强度远远高于任何丝绸类工艺品，历代存留至今的丝绸艺术品属缂丝类保存最为完好。 缂丝慢工中饱含着温情，弥足珍贵，所制精品素来低调华美，并且经得起摸揉搓，享有千年不坏艺术织品之美誉，被公认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特种传统工艺美术品之一。2006年5月20日，苏州缂丝织造技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要您的保护，
2: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9: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10: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11: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12: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3: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14: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10: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9: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8: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离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1: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2: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 点亮心中灯火，
2: 讲好青海故事。
1: FM98.9 AM666，
2: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4: 推开世界的门，
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第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下篇《复兴筑梦》。历经初心的期盼，经过不懈的努力，今天的祖国山河锦绣，盛世如画，一代代人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回望今日山河巨变，礼赞盛世中华，眺望民族复兴的壮阔未来，万家灯火，山河万里，都写进这一曲曲时代歌声。

生逢乘世，我们迎来属于我们的新时代。时代画卷徐徐铺展，神州大地万象更新。这首作品大气昂扬，歌唱新时代的勃勃生机，歌唱着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有一种力量叫做民族复兴，回望百年风雨，从苦难走向辉煌，亿万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汇聚成不可阻挡的复兴力量。这首歌雄浑磅礴，唱出了我们迈向复兴的坚定信念。请听复兴的力量。

时代奏响，恢宏交响，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是乐章里跳动的音符。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百姓安居乐业，万千旋律汇成一曲属于当代中国的恢宏交响。

接下来这首《春天的希望》，旋律温暖明媚，既歌唱祖国大地处处涌动的生机，也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满怀着希望奔赴崭新的时代。

0: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2: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16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3: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16字一样团结。
4: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5: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0: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5: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6: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5: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6: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7: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8: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8: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9: 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今天的山河盛世，正是无数先辈梦寐以求的如愿人间，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先辈的梦想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一实现，歌声温柔又厚重，致敬过往，珍惜当下，来听这首《如愿》。

成绩属于过去，梦想指向远方，取得成就，但我们不会停下脚步，迎着新时代的浩荡春风，收拾行装，再一次出发，奔赴更加辽阔的远方。

道之行，天下为公。今天的中国胸怀家国，放眼世界，坚守初心，胸怀大义，走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奔赴民族复兴的远大理想。

0: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1: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2: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3: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1: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2: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4: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1: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0: 越来越动听。

盛世荣光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那些默默奉献的建设者、科研人、奉献者，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歌声饱含敬意，致敬每一位为梦想、为祖国默默付出的人。

梦想的光芒穿越岁月，照亮前方，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中国梦的火种代代相传。今天我们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梦想的光芒愈发明亮，民族复兴的前景无比壮阔。

巨轮扬帆，踏浪远航，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华巨轮乘风破浪，亿万人民同心同向，满怀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行。听众朋友，伴随着扬帆远航，我们歌声筑梦中国梦主题歌曲回顾的上中下三篇全部为您播送完毕。从筑梦初心的美好向往，到奋斗逐梦的实干拼搏，再到复兴筑梦的盛世展望，一首首中国梦主题曲串联起时代的脚步。中国梦是国家富强

长之梦，民族振兴之梦，更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之梦。歌声会结束，但追梦的脚步永不停歇。愿我们每一个人心怀梦想，奋勇拼搏，共同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璀璨明天。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

0: 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化。
2: 北京时间2点整。
3: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是第13个烈士纪念日，向为为国牺牲的先烈们致敬。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 四川大学前身为198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9月29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京举办习近平党建思想理论研讨会，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理论品格，为锻造世界最强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科学指南，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坚实政治保障，为创造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1: 会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要深入开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的学科基础理论，要深化有组织科研，紧扣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议题与前沿问题，推出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政策性的代表性成果，要加大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研究成果多语种外译和海外出版力度，持续推进海外传播。
0: 9月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回归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1: 郭家坤说，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0: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郭家坤说，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 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中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郭家坤表示，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郭家坤说，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2: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3: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4: 5/9/4月28日到场了，捡那个杂念他我做宰。
5: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1: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 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0: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
1: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

0: 听党的声音，
1: 说百姓冷暖，
0: 关注时事新闻，
1: 网罗热点资讯。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听说青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3: 我是橙子。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8号，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结束后，我省立即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罗东川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和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用严的标准、细的举措、实的作风，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红线，精准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营造安全稳定发展环境。
3: 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西宁市、海东市发言。
2: 罗东川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必须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对本地区本行业安全风险再分析再研判，做到思想认识到位，风险研判到位，责任措施落实到位，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3: 罗东川强调，要坚决扛牢安全生产政治责任，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为契机，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九大行动收官，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全方位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夯实安全发展根基。要聚焦建筑施工、矿山、危化、工贸等重点行业，持续深化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以严管重罚形成强大震慑，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民生领域重点环节，严查三超一疲劳等交通违法行为，强化对景区景点、游乐设施的安全管控，深化排查整治酒小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加强城市安全运行保障，做好地质灾害防范，统筹抓好秋收安全。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党政一把手必须亲力亲为，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提升应急能力，强化值班值守，加强宣传教育。当前还要统筹抓好经济运行、民生保障等社会稳定工作，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全省各族群众欢度国庆营造安定祥和的环境。
2: 省设主会场，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张锦刚主持，刘涛、杨志文、李洪亚、王海红、程基伟出席。
3: 9月29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15五是青海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省情实际，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
2: 在省纪委监委，罗东川十分关心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案件审查提升办案质量等情况，要求省纪委监委以严管厚爱推动党员干部强化政治素养、敢担当、善作为，以正风肃纪反腐的实际成效让群众

0: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罗东川在座谈会上强调，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把握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的重大意义，认真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部署，突出政治监督，筑牢政治忠诚，聚焦重点任务关键环节精准发力，着眼常态常效，在服务保障大局上展现更大作为。要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震慑，强化系统施治，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在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上取得更大成果。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监督下沉，畅通举报渠道，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上拿出更大力度。要深化三化建设，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建强队伍，提升本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在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上收获更大成效。
1: 在省委统战部，罗东川查看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运行情况，视频连线了解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驻寺干部工作开展情况，要求切实管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听取工作汇报后，罗东川强调，十五五是推动新时代青海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坚决守牢稳疆固藏安全底线，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主动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高标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要持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引导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建言献策，支持民营企业家投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汇聚磅礴伟力。省领导刘美平、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0: 9月28号，中央政法委发布关于授牌命名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示范县的决定，青海一市四县获此殊荣。
1: 青海省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的是海东市，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的是平安区、祁连县、郴多县、铜仁市。
0: 中央政法委会同中央政法单位、中央网信办、应急管理部等部门组织开展了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创建工作。此次共有60个市、地、州被授牌命名中国平安建设示范市，160个县、市区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1: 决定指出，希望获得荣誉的地方再接再厉，持续巩固深化创建成果，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新鲜经验。
0: 9月29号，踏寻西征路，书香映征程，我在职工书阅读主题宣传活动在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启幕。本次活动由中共西宁市委宣传部、西宁市总工会、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联合举办，基层工会干部、一线职工代表、职工书屋管理单位代表齐聚红色阵地，沉浸式品读革命历史，聆听纪念馆红色宣讲，参与红色印章打卡互动，汲取奋进力量。
1: 近年来，西宁市各级工会持续建强职工书屋阵地，丰富阅读载体，推动理论学习走进基层、走进职工。活动紧扣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线，创新打造阅读加红色文化新模式，把职工书屋阅读课堂搬到红色教育基地。依托西路军纪念馆红色资源，将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融合，让职工在踏寻西征红色足迹中感悟革命先辈的初心使命，检验职工书屋思政教育实效。
0: 纪念馆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化多方协作联动， 用好用活红色阵地，持续创新红色教育模式，打造专业讲解与志愿服务两支红色宣讲队伍，常态化开展沉浸式实景研学等特色宣教活动，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故事，推动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凝聚起助力西宁六个支城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1: 9月28号，中国农民丰收节降美乡村丝路繁花乡村工匠国际交流推介活动在北京中国工艺美术馆启幕。青海省选派优秀乡村工匠携特色非遗文创作品 组团参展，借力国家级国际化展示平台，集中展现青海乡土匠心风采、非遗传承成果与乡村文化振兴成效，让高原特色手工技艺走出青海，走向全国，接轨国际。
0: 此次活动是全国乡村工匠技艺展示、文化交流、产业推介的重要平台，为各地乡土人才互学互鉴、特色手工艺赋能乡村振兴搭建了广阔渠道。青海抢抓本次参展交流机遇，精心遴选9名优秀乡村工匠代表赴京参展，充分展示青海在乡土人才培育、非遗技艺传承方面的扎实成果。
1: 展会现场，青海展区亮点纷呈，特色鲜明，集中展出60多种乡土文旅文创展品，囊括河黄刺绣、皮绣、藏绣、堆绣、唐卡、石艺等多项极具青海辨识度的传统技艺品类。近年来，青海省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深度挖掘本土非遗资源、民族文化和传统手工技艺，系统培育乡村工匠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乡土技能人才力量。通过常态化扶持匠人创业，推动技术创新，助力产品市场化转化，越来越多扎根基层的青海乡村匠人凭借一手绝活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赋能产业提质，成为推动农牧区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的重要生力军。
0: 此次参展是青海乡村匠心文化的一次集中亮相，更是我省以技艺传文脉、以匠心促振兴、以产业赋百姓的生动实践。借助本次全国性、国际性交流窗口，青海与全国各地优秀工匠开展深度技艺切磋、经验互通，拓宽本土匠人视野，为青海特色手工艺对接优质资源、拓宽市场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创造有利条件。
1: 9月28号，墨韵润高原、同心书华章、迎国庆群众书法交流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青海省文化馆举行。活动由青海省文化馆主办，各市州县区文化馆协办，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书法艺术为载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现青海各族群众昂扬奋进的时代风采。
0: 来自全省各地的知名书法家、书法评论家、各级文化馆书法骨干及基层书法爱好者共25名代表参加。活动为高原书法艺术传承、普及与推广搭建了交流展示平台。启动仪式后，主题创作笔会在省文化馆2楼群星展厅举行。创作者围绕家国情怀、青海风光、民族团结、河黄文化、廉洁之风等主题铺纸研墨、楷书、行书、隶书、草书轮番呈现，大家挥毫泼墨，以笔抒怀，礼赞祖国盛世，书写高原山河风貌，并相互切磋技艺，交流创作心得，现场氛围浓烈热厚。
1: 据了解，本次系列活动内容丰富，安排紧凑。9月28号下午举办学术交流研讨会，围绕新时代青海群众书法与地域文化融合发展、群众书法普及传承路径等议题开展研讨。9月29号开展进校园、进社区文化交流活动，以书法互动体验为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汉墨暖意送到群众身边。10月1号到18号，笔会遴选的100幅优秀作品将在省文化馆群星展厅对外公开演出，让广大群众近距离感受群众书法的艺术魅力。
0: 9月29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

0: 美术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开幕。
1: 建党105周年的荣光，长征胜利90周年的回响，与15/5开局的时代脚步在高原大地交汇。本次展览汇集全省美术工作者精心之作，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等门类。参展作品兼具红色底蕴与高原特色，有党的百年，有党的百余年奋斗历程，有长征路上的峥嵘岁月，也有青海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时代风貌。红色文化与高原特色交融，生态之美、发展之美、团结之美、奋进之美皆在画中。
0: 此次展览既是大众回望红色历史、领略高原风采的优质平台，也是美术工作者交流创作、切磋技艺的良好契机。全省美术工作者以丹青传情，生动讲述党的故事、长征故事、青海故事，聚焦生态保护、民族团结、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以文艺之力凝聚发展正能量。大家将持续扎根高原，深耕创作，推出更多优质文艺作品，为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建设注入深厚文化力量。展览将持续到10月中旬。
1: 9月29号，以高原出珍品、风味富齐鲁为主题的青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暨我为青海带好物活动、山东元青消费帮扶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济南举行。本次活动紧扣对口支援工作部署，集中展示第6批元青工作成果，搭建鲁青常态化产销对接平台，畅通青海特色农畜产品出青入鲁通道，推动鲁青两地产业协同共进。
0: 启动仪式上，银座集团作为购销企业代表发布采购需求，青海千库农牧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青海供应商代表开展产品推介，商鲁集团、山东省创新研究院发布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年度活动计划，创新设置大买家与大卖家展销洽谈专区，汇聚全国及山东100多家重点采购主体与青海优质供应商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各方围绕源头直采、供应链共建、长期战略合作等深入磋商，凝聚共识。现场产销对接成果丰硕，现场共计12家鲁青企业达成合作签约，意向采购金额达2000万元。
1: 鲁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旭超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青海各界建立更加紧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同搭建好品山东与青海好物的双向流通桥梁，携手开创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新局面。银座集团副总经理朱晓岩表示，将发挥品牌和渠道优势，为青海产品入鲁赋能，与各方一道把市场做深做透。作为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系列活动的承接单位，鲁商集团山东省创新研究院总经理周宇表示，2026年将坚持一年打基础、凡事立长远、逐年见成效的工作思路，畅通青海产到全国销的有效通道。
2: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3: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
4: 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
3: 今天，当和平歌掠过繁华街巷，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5: 沿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3: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
2: 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

0: 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耀苍穹，
1: 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2: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
0: 奋斗，
3: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
0: 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
3: 珍爱这山河无恙，守护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
0: 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
3: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9月29号，青海家宴享在山东活动在山东省济南市拉开帷幕，来自青海的优质农畜食材悉数亮相，鲁青两地烹饪大师同台展演互鉴技艺。这场集美食品鉴、文化交流、产销对接于一体的盛宴，将高原生态、多民族饮食文化与消费帮扶紧密相连，让齐鲁宾客近距离品鉴高原味道，体悟鲁青协作的温暖力量。
1: 走进活动现场，浓郁的高原情扑面而来，俗场景，烤全羊、黄标牦牛排、手抓羊肉依次陈列，酿皮、糌粑、土火锅、狗浇尿、洋芋搅团等特色美食一一亮相。平安大月饼、馓子、花花、玫瑰饼、捆锅馍馍等面点精致诱人，酸奶、黑枸杞水等特色饮品清香绵长。一侧的展演台，拉面师傅现场展示青海拉面匠心技艺，筋道面条在手中翻飞，引得现场嘉宾驻足观看、拍照品鉴。
0: 本次活动创新推出产销对接搭台、促消费活动引流、青海家宴赋能三位一体推进模式，将商贸洽谈、消费帮扶与餐饮文化深度融合，打通线上线下传播渠道，多元赋能高原好物走出青海。活动集中展示山东元青在产业培育、消费帮扶、文化润青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果，从畜牧产品精深加工到消费帮扶渠道拓展、新消费场景落地，让山东各界直观看到高原发展变迁，感受元青工作实效，推动鲁青交往交流交融从政府层面推动走向全社会广泛共鸣，让对口支援成果看得见、尝得到、感受得到。
1: 青海家宴是生态之宴、文化之宴、富民之宴、开放之宴。青海省商务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在现场介绍，自青海家宴首发以来，省商务厅持续夯实品牌体系，出台品牌管理办法，制定团体标准，面向全球首发品牌，搭建六大菜式体系，境内外授权企业突破100家，品牌成功入选全省质量强省典型案例，品牌建设取得实打实的成效。美食相融，技艺互通。活动现场，在山东元青工作组联络推动下，鲁菜大师充分发挥鲁菜吊汤、火候、咸鲜、燕归等四大核心优势，巧用青海高原有机食材，创新研发华灯懒苍圆、云霞巨毛袍等六道青海家宴鲁菜融合菜品。我省青海家宴授权餐厅涉及鲁菜四凉四热研习技法，带来8道鲁派青海老八盘以及29道鲁菜融合菜，同时现场烹制牦牛头、龙阳峡三文鱼等高原特色佳肴。餐桌之上品鉴风味，餐桌之外洽谈商机。省委组织部元青办、省商务厅、海北州人民政府、山东元青干部工作组同步举办2026青海。

0: 海特色产品产销对接会，即我为青海带好物启动仪式，160多名嘉宾齐聚现场，各购销主体轮番推介高原特色产品。鲁商集团发布2026年山东元青消费帮扶年度系列活动，省商务厅现场为6家山东餐饮企业授予青海家宴品牌使用权，12家企业现场签订购销协议，签约金额达2000万元。
1: 我为青海带好物主题展销会展销区，格调雅致，分区陈列各类高原农畜产品，把购物变成沉浸式视觉体验，擦亮消费帮扶金字招牌。两地餐饮企业、供应链企业面对面交流，切磋烹饪技艺，搭建稳定供需合作平台，推动牦牛、藏羊、三文鱼、冷凉蔬菜等绿色有机食材走进山东各大餐饮门店，以小小的餐桌撬动庞大特色产业，为青海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积蓄强劲动能。
0: 国庆假期临近，市民游客纷纷备好出游攻略，省内文化场馆将上新哪些展览活动？记者全面整理了部分场馆最新展览信息与开馆时间。
1: 在青海省博物馆，市民游客可参观青海历史文物展、青海考古成果展、青海百年革命文物目录展等主题展览。镇馆之宝包括距今5000多年历史的舞蹈文彩陶盆、青铜时代早期最大的石盘黄河石盘、现存中国最早的铜镜七星纹铜镜、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古老靴子造型陶器彩陶靴等。国庆假期，青海省博物馆还将举办重温红色峥嵘岁月、巧手定格革命记忆主题社教活动，开放时间10月1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8号闭馆维护设施设备，开放开馆时间为9点到17点，16点30分停止检票。
0: 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国庆假期，青海省自然资源博物馆持续开展“礼赞祖国华诞，守护高原山河”国庆系列主题活动。10月1号、3号、5号的3场亲子活动，分别是青藏高原鱼类、岩石与化石、高原精灵。各类活动带领观众深度了解青藏高原、珍惜野生动物等。10月2号、4号、6号将举办山河探宝、展厅打卡寻宝活动，观众可根据图鉴线索在展厅内寻找对应展品。开放时间10月1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8号闭馆维护。开馆时间为10时到16时30分，16时停止入馆。
1: 9月29号，丹青赞歌送昆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美术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2号展厅开展。本次展览紧扣2大历史节点，创作者们以笔墨为媒，或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的辉煌成就，或再现红军长征路上的峥嵘岁月，或定格青海儿女奋勇争先的鲜活剪影，让艺术作品化作赞歌。西海放歌陈友龙、邵茂梅作品展在青海美术馆1号展厅展出。陈友龙常年行走于河黄草原与乡野村落，他以人物创作为主，用每一幅作品书写对高原大地的情感。邵茂梅为高原水墨创作拓展出新的表达可能。本次联展汇聚了两人近年的创作成果，开放时间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开馆时间为9点30分到17点30分。
0: 青海省图书馆，9月30号，方寸月山河，真游宋国庆，邮票中的大美青海主题展将在青海省图书馆 B 区1楼展厅开课。本次展览精选青海主题真游，聚焦三江源生态画卷、河黄千年文脉等，通过邮票的形式展现大美青海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开放时间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开馆时间为9时到18时。
1: 国庆假期，西宁市图书馆推出礼赞盛世中国共读时代华章， 国庆主题书展用缕缕书香致敬伟大祖国。本次国庆主题书展精选红色经典、家国文学、时代纪实、历史人物等优质书目145种，开放时间10月4号到10月1号到4号，10月6号到7号正常开放，10月5号闭馆。1楼、3楼、4楼功能区开放时间为9点至17点。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大家收听专题《风展红旗如画》第一集。
2: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0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10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1集《时代召唤》。

0: 1964年，新生的共和国意气风发。这年初春，开始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年仲秋，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年，各行各业都在大干快上，努力为新中国建设添砖加瓦。还是在这一年，新中国开始研究和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一项具体任务便是加快三线建设。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所谓三线呢，就是把全国分成三个部分，前线、中间地带和后方。一线就是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呢是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三线呢就是我们的陕甘宁青和川桂云。
0: 所以有三线建设，是因为1960年以来国际形势骤然紧张。1964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做出搬家一线、加强二线、三线，以改善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辽宁工业基础雄厚，在一五计划的鼎力支持下，迅速领风气之先，成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支援三线，自是责无旁贷。1964年5月，辽宁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主要做法是两种，一种是新建，一种是搬迁。对于东北来说呢，就是把自己的一些重要的设备搬迁到西部去。
0: 1965年，辽宁省地方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支援大三线、建设小三线的指导思想。
1: 东北局代表包括辽宁省带的各省领导表态说，我们要全国一盘棋，要服从大局，说三线建设需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同时我们还要
0: 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60年代的中国热情似火，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口号在山乡村镇任雨打风吹，豪情万丈的革命歌曲在旷野山岗激荡回响。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是当时人们的无上荣光。
2: 组织上是真需要我，
3: 我热爱这个地方，
4: 祖国现在需要在
5: 参加了彭刚的建设，我觉得我这辈子值了。
0: 别来贫甲子，疏忽又春华。2024年暮春，四川省攀枝花市，木棉花红得耀眼。攀枝花便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2015年，这里建起了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博物馆里，一个阳刻“攀枝花”三个字的条形铁块陈列在最醒目的位置。这是中国西南最大钢铁工业基地攀钢第一炉铁水浇筑的71纪念铁，它见证了三线建设的恢宏篇章，它是光辉岁月的英雄赞歌。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 三线建设呢，是从1964年开始，然后它经过了三个五年计划，最后呢，到1980年的时候呢，大面积的三线建设基本完成了。
0: 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6: 从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角度来说呢，花了1000多个亿，动员的人力大概有1200多万。三线建设使得我们大大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的速度。

金沙水拍云崖暖，阳光照在江面上，波光潋滟。俯瞰攀枝花，就是大山窝里的一座城。60年前，这片崇山峻岭只有7户人家一棵树，树上开着火红的木棉花。伴着三线建设的铮铮号角，60万英雄儿女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跋山涉水而来，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建设会战。

0: 60年前，初春的风吹在脸上都带着一腔热忱和使不完的气力。近半年时间，1964年7月到1965年初，辽宁就将沈阳油漆厂、油脂化学厂、大连油漆厂、化工厂、锦溪化机厂的产品设备迁往云南昆明、贵州都匀、甘肃兰州。广袤的西部将因为这些从北中国冰封大地出发的建设者迎来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工会主席王成良：
1: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善善建设的需要。
0: 时任攀枝花钢铁公司能源计量处专务处长魏宝岩：
2: 我一个能说孩子，党培养了我，所以我要报效祖国。
0: 与攀枝花一样，六盘水、都匀、德阳、天水、石嘴山，一个个荒僻小城因为三线建设开启了工业化序幕。好人好马上三线，辽宁挑选最有实力的企业、最优秀的人和最好的设备，慨然西行，筚路蓝缕。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3: 辽宁对三线建设的支援方面呢，主要是四大方面，一个是钢铁，一个是煤炭，一个是机器制造，还有一个是国防工业。第一就是它的数量大，派出的支援力量涵盖了全国29个省市区，

0: 第二就是他派出的干部和技术力量是最雄厚的，就是把自己的。
1: 1964至1970年间，辽宁10万职工迁往大三线，随迁家属近16万。

那个历史瞬间，年轻人打起背包，拖家带口的拔锅锁门，出发到西部去，义无反顾，争先恐后。1964年的这一次出发，开始了新中国几百万人历时十几年的大迁徙。这次出发，改变了中国工业版图，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这次出发，在滚滚的时代洪流中，无数人从少年到白头，再也不分他乡与故乡。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青海省气象台9月30号8点发布全省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预计今天白天，西宁大部、海东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及天峻、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东部地区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今天夜间，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及互助、共和、同德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阵雨，3度到14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阵雨，3度到13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有阵雨，3度到14度，伴有偏西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阵雨，3到14度，伴有偏西风3到4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2: 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杨淑琼。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你好，请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哎，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省的路况信息是今天高速呢路网平稳，没有突发事件。那么我们主要了解一下受施工影响的路段。G6京藏高速的平西路段民和路匝道出入口现在双向封闭施工，现在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请提前从火车站的站西向站东向。

0: 运家口匝道绕行。吉林611张文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的西城铁路龙武峡下穿口施工，现在龙武峡四号隧道同仁至雅士嘎方向全封闭施工，雅士嘎至同仁方向是单副双向混合通行。吉林615德马高速花九路段居学山向8公里处九支至花石峡方向呢，有山体滑坡的迹象存在安全隐患，停车港湾封闭，行车道和超车道是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的查格路段葛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应施工实行交通管制。S2015石至关亭线穿关路段果园村附近川口至大河家方向也是全封闭施工，大河家至川口方向是单双向混合通行。以上是高速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继续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国道的109京拉县民和县的响塘大桥至史纳村路段呢，现在是养护施工。现在国道的109京拉县平安区的小峡镇王家村路段呢，现在实施桥涵修复的养护工程施工，施工期间呢，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13策墨县七连线的大通河大桥进行修复改建施工，道路也是全封闭施工，现在车辆呢从便道通行。国道的214西兰县新海县的河卡山处呢，山体位移导致多处的路面沉陷，道路是半幅通行的。国道的215马宁县曲麻莱县不动泉至曲麻莱上新路段呢，进行微桥改建的施工，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国道的227张门县蒙远县的铁煤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路段呢，也是实施了这个全封闭施工，目前呢禁止一切的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国道的310连贡县民和县的红矮山路段呢，因工程施工的需求，道路也是全幅封闭的，所有车辆是禁止通行。以上是国省干线方面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今天白天呢，西宁的大部、海东的大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的东部、果洛的南部、杂多的部分地区有呢小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省内的其余地区是晴或多云的天气。目前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显示呢，西宁的周边的路段及收费站是一切正常的。温馨提示呢，青海的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呢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者是拨打我们的12328监督运输电话来了解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错峰出行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好的，感谢杨淑琼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4: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收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5: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6: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建那个杂建厂我做宅。
7: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0: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3: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4: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5: 为了让青海补录资源快，
6: 西宁市水火，
1: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7: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 星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8: 推开世界的门，
9: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9: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通过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呢，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爱情、友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来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为我们带来的《西海情歌》。哎，那么《西海情歌》啊，这首歌曲也是取材于我们西部采风的一种见闻。辽阔苍凉的旋律呢，也是勾勒出了高原的风景啊，讲述了一段遗憾的远方爱恋。编曲也是融入了西部的音乐元素，刀郎沉厚啊，非常深沉厚重的嗓音呢，也是赋予了歌曲极强的画面感。这首歌曲呢，一经推出啊，也是迅速的流传啊，成为内地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刀郎带给我们的《西部情歌》。

民主打曲目啊，曲风呢也是融合了流行和摇滚，节奏非常昂扬灵动啊，歌词诉说着对音乐理想的执着追求。这首歌曲呢也展现了年轻一代的自我态度。皇后与梦想这张唱片呢一经发售啊，也是创下了非常亮眼的预售成绩，收获了大批听众的喜爱哦。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李宇春为我们带来的皇后与梦想。

好的，李宇春的歌曲呢，也是充满了青春的锐气和力量啊，唱出了对梦想的坚守。洒脱的演唱风格呢，也是带着那份独属于时代的朝气。在怀旧的当下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好像依旧能够感受到少年奔赴热爱的滚烫初心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继续分享由李啊，也是依然在李宇春同一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

陶浩林的歌曲是《下雨》。哎，《下雨》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抒情的慢歌，旋律呢非常的舒缓轻柔，借着雨夜的意象啊，描绘着内心的细腻的情绪。这首歌曲呢，也是褪去了热烈张扬，用安静内敛的唱腔呢，诉说着心事。温柔的编曲呢，也是烘托出了淡淡的茫然的一种氛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宇春带给我们的《下雨》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淅淅沥沥的氛围也是包感啊，也是包裹着整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适合在安静的夜晚静静的来回味哦。雨天总是容易勾起过往的回忆，平缓的旋律。

0: 也是抚平内心的浮躁啊。这首歌曲也是让听众朋友们在歌声当中安放自己非常细碎柔软的情绪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冠宇为我们带来的《男人》。
1: 生活一天又一天，你是否彷徨？
0: 《男人》这首歌曲呢，也是出自于专辑《爱情果》当中。《男人》这首歌曲啊，也是由两位自强不息的残疾音乐人创作而成，作品呢，也是聚焦了普通男性的责任和坚守。旋律非常的沉稳质朴啊，唱出了男人隐忍执着面对生活压力的内心世界。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李冠宇为我们带来的《男人》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此刻我们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冠宇为我们带来的《男人》。这首歌曲呢，真的是没有华丽的炫技啊，用非常平实的歌词呢，刻画出平凡男人的担当，也是读懂了成年人背后的隐忍和拼搏啊。每一份负重前行都是被值得看见的，简单的旋律也是直击人心啊，带给听众温暖的共情和鼓舞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东来东往为我们带来的《如果你不再爱我》。《如果你不再爱我》这首歌曲呢，也是延续了歌手标志性的伤感流行曲风啊。歌词也是诉说着感情走到尽头的不舍和落寞。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简约克制啊，把失恋之后的内心挣扎和无可奈何的情绪也是完整的铺展开来，那些埋藏在心底的情感遗憾都在这首老歌当中找到了共鸣哦。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2: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2: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0: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3: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4: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5: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6: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7: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4: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 98.9 AM 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越来越动听，每
5: 个音符都有声音。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 九八点九，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六六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我忘了说》。哎，那《我忘了说》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抒情的歌曲啊，非常细腻婉转的女声呢，搭配简约的伴奏，描写了心底未曾说出口的心里话，淡淡的遗憾藏在旋律当中，安静克制。这首歌曲呢，《我忘了说》也是当年内地优秀的都市抒情的一首佳作哦。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我忘了说》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谭维维为我们带来的《我忘了说》。谭维维非常温柔内敛的歌声啊，也是诉说着未曾说出口的心事，很多的情绪呢都埋藏在心底，来不及好好的表达。安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会在旋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的出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安静治愈人心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刀郎为我们带来的《新阿瓦尔古丽》。《新阿瓦尔古丽》这首歌曲呢，也是带着浓郁的西域民族的风情啊，旋律非常的悠扬婉转，将古老的爱情传说重新演绎了一遍。乐器的编排也是充满了边疆地域的特色啊，刀郎嗓音非常的浑厚悠远，诉说着思念和期盼，把大漠草原的浪漫意境呢，也是展现的淋漓尽致。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刀郎为我们带来的《新阿瓦尔古丽》。

非常悠远的旋律呢，也是把我们带进，好像把啊，也好像仿佛把听众带到了辽阔的西域大地啊。歌声当中啊，藏着古老的故事，朴素真挚的情感穿越时光。静静的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好像感受到了少数民族音乐独有的魅力，心中满是辽阔和安然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网络和电波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梦里花》。梦里花，这也是一首非常温柔抒情的内地流行作品啊，旋律非常的舒缓唯美，借助繁花入梦的意象啊，书写着心底的美好期许。这首歌曲呢，也是编曲非常的干净简约，充分的展现了歌手非常细腻的歌声，情感层层递进啊。这首歌也是非常适合在深秋安静下来，静静的来聆听一首抒情的佳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梦里花》。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张韶涵为我们带来的《梦里花》。《梦里花》这首歌曲呢，婉转的歌声啊，如梦似幻啊，把心中的憧憬呢，也是缓缓的诉说出来。花开如梦，很多的美好虽然很飘渺啊，却依然值得心怀期待。在秋天的时候来聆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呢，心底一定会慢慢的归于平和的柔软。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绽放》。《绽放》这首歌曲的也是充满了摇滚力量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旋律非常的激昂澎湃，歌词呢也是歌颂生命挣脱束缚，尽情的绽放的一个状态。李健呢也是唱出了不甘平庸、奋力向上的生命态度，乐器的编排张力十足啊，呐喊式的演唱呢，也是拥有直击人心的一个强大的感染力。这首歌曲呢，时隔多年我们再度来聆听呢，可能依然会能够从中汲取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绽放》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听的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
4: 北京时间4点整，
5: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6: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7: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欢腾情一笑生成。
5: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8: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6: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9: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5: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10: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6: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5: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6: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11: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5: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11: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0: 点亮心中灯火，
1: 讲好青海故事。
0: FM98.9 AM666，
1: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我是郭琦。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您在广播端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新闻60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时讯青海来关注，青海高速交警提醒，这些高速公路容易拥堵。财经资讯来关注，从采购经理指数透视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制造业运行质稳提升。科技动态来关注，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文旅建设文旅在线的来关注，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多措并举保驾护航。体育快报呢，则来关注亚运会射箭复合弓女团决赛，中国队收获银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事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篮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角声激荡人心。随着礼兵就位的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石师长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

0: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断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近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0: 时讯青海。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国庆假期即将来临，青海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管理支队结合道路交通实际，发布国庆假期两公布一提示信息，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路线和出行方式，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

0: 全文明驾驶，平安畅通出行。青海高速交警研判，国庆假期易拥堵及事故多发路段包括 G6 京藏高速1797千米加500米至1800千米双向站西至朝阳段，此路段呢因多路段车流汇入，车流量较大，容易造成拥堵缓行，容易发生追尾剐蹭事故。 G6 京藏高速运家口互通立交出口处，互通立交出口处道路较窄，因沿京藏高速西宁至海东双向，西沪高速互助至西宁方向前往东川工业园区、城东区的多匝道车流交汇，高峰期呢极易造成拥堵，建议车辆选择京藏高速民和路峡口、西沪高速朱家庄互通立交口来绕行。西大高速南川工业园区匝道出口处，此路段因前往南川工业园区黄中区车辆较多，西宁往南川方向、黄中往南川方向车流交汇，容易造成拥堵，容易发生追尾剐蹭事故。京藏高速1710公里至1719公里路段，在雨天易发生侧滑翻车事故，遇雨天驾驶车辆要减速慢行，确保行车安全。青海高速交警提醒，国庆假期车流量较平时有所增加，重点路段易发生车多缓行现象，非紧急情况下不可占用应急车道，如错过收费站，切不可急刹变道。遇有交通事故，应在后方设置警示标志，开启危险报警的闪光灯，拨打报警救援电话122，并迅速退到防护栏外。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今天来为您播出广播录音《花开山海间》，请听第三集和第四集。
1: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长期以来，山东倾力帮扶甘肃，尤其在卫生健康领域结下浓浓山海情。山东通过组团式帮扶、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及众多公益品牌，把本省的优质资源与甘肃省的民生需求精准对接，让协作成果惠及甘肃群众。鲁甘之间铺就一条条跨越山海、连接城乡的医疗帮扶路，架起一座座以医者仁心浇筑、托举患者希望的生命连心桥。
2: 早上8点，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脑系科的病房里，几位医生正在评估患者的恢复情况。
3: 这个人老出血，出第几天了？
4: 第6天啊。
5: 第6天。
3: 当时出血量挺多的，咱做了个微创手术后以后，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治疗之后，这个血肿基本上就清除掉了。这个病人的症状明显好转，语言啦，这个肢体活动也明显好转，在下一步治疗就慢慢就康复治疗。我们在那青岛还是见得多。
2: 带领医生查房的是该院脑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建军。在众多操着甘肃陇南方言的医生当中，他的口音显得有些独特。2025年6月，宋建军从青岛来到陇南，接手工作后却发现重度颅脑损伤这类患者医院留不住。
3: 急诊啊，这些外出脑出血、卒中或者是脑裂伤病人吧，一大部分人都转走了，他不信，不大相信啊。我刚来点几天的时候，因为下血肿，最简单脑外科手术都留不住了。这是我们脑外科的，就是普外科阑尾炎一样最基本的手术啊。他不信任你吧，那你就没法下一步治疗了。
2: 当地的病患出于各方面考虑，选择去大城市大医院进行救治，但在宋建军看来，及时得到救治才是更好的选择。如何取得患者及家属信任，成了这位拥有30多年执医经历医生的第一个挑战。
3: 啊，来之后我们做很多工作，因为我在带着这个帮扶的光环来的嘛。背后我们有青岛市市立医院，我们脑外科也水平也挺高的。我们有什么很复杂的病人，我们都脑瘤了，还复杂的情况，我们都通过院车会再讨论一个好的结果，然后给家属、给病人做个选择。和家属一交流，他也比较信任。
2: 信任建立后， 越来越多的脑出血患者选择就近治疗。口腔科因为亚专业分工细致，培养周期长，导致复杂的牙齿种植手术有一定难度。五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史文义：
4: 从2024年10月份，我们成立的这个五都区的口腔卫生工作站，联合了山东、甘肃两省的15位口腔领域的专家。这15位口腔专家呢，涵盖了口腔科的各个专业啊，整体来对这个五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进行全面的帮扶。
2: 集结了口腔领域多学科的专家后，当地医院的医生采众家之长，苦练内外功，技术层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距离开展治疗，医疗器械方面还存在缺口。
4: 比如说种植牙，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术器械，CBCT 影像学的检查等等。我们的第一届的帮扶专家赵主任申请了资金，购置了 CBCT， 开展了口腔种植的业务，切实的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累计为370余名群众提供了免费的口腔的诊疗服务了。
2: 陇南市五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青岛市市立医院检验科主任刘峰海说：“帮扶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5: 通过几年的帮扶呢，五都区人民的服务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你像我们的帮扶科室的年手术量增加大约在5%以上，病人的外观率下降了10%左右，三四级手术量和三四级手术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微创手术占比也明显提升。”
2: 如果说口腔科的治疗算得上是锦上添花，那么该院的大骨节置换手术就是雪中送炭。帮扶专家来到陇南后，一次下乡义诊，刘峰海偶然发现，在五都区的风向乡，部分群众深受大骨节病的困扰。
5: 当这个当地的这个卫生院的负责人带我们到这个社区里边去，他的医生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老人，有拄着拐的，有扶着墙的，瘸着腿的，从四面八方走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震撼。
2: 这种疾病表现为关节软骨的变性、坏死，继而导致关节疼痛、增粗、变形、活动受限、肌肉萎缩。从外观来看，罹患大骨节病患者的腿部变形肿大的膝关节，衬多的小腿像干枯的树枝。作为本地人，五都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杜义林很久之前就知道这种疾病困扰着祖祖辈辈的风向人，
6: 就是机械臂的月就没法走路了，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呢，都是他每天吃止疼药，没有止疼药的话，他可能那天就很痛苦，参加不了劳动，他只能在家就是依赖止疼药啊生活。
2: 刘峰海将这一情况回报至青岛市市立医院党委，经该院党委书记、骨科专家于腾波会同医院党委研究决定，本着应治尽治的原则，提出要对陇南五都的大骨节病患者进行免费关节置换手术。关节置换手术免费，当杜义林和其他本土医生将这一好消息用地地道道的陇南话讲给患者们听时，许多患者都不敢相信。
6: 大骨节病的患者从院前的筛查到住院、化验、检查、手术、用药跟耗材，这所有的费用从国家的政策报销之后，剩余的费用由青岛红十字协会全部就是承担，所以病人一分钱都不用花。
2: 五月的五都区风向乡，下过雨的山区道路显得格外湿滑，但是当刘峰海、宋建军、杜义林等人抵达时，乡卫生院的门前已经集结了不少当地病患。刘峰海惊喜地发现76岁的尹大爷站在人群中。尹大爷在2024年12月参与到第一期大骨节病救治公益项目，左侧膝关节完成了置换手术，但是在此前的两次随访中他都不在家中。
7: 他嘛，不远的时间中午有出个宝宝嘛，外来外企嘛，你看现在做了手术，这一块是砍去啊，你看这个没做的就两开做了的就不要嘛，政府现在就放点嘛，上山行火点，我以为你要到处上街晚上。
2: 10余年来，山东、天津等地的医疗工作者由海向山，千里奔赴，扎根陇原大地。山东省协作甘肃干部管理组成员、甘肃省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赵明清：
8: 近年来啊， 根据东西部协作工作安排，山东、天津、帮扶咱甘肃每年选派医疗专家600余人，东部专家在甘肃啊每年开展门诊约26万余人次，手术10000余台，帮扶专家每年传带培养基层医药骨干1000余人次，为冷源基层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帮扶专家啊，结合当地常见病、多发病情况，和帮扶医院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救助项目，大骨节病救治项目，还有乳肝光明型脑瘫患儿救治、儿童先心病救治、乳肝青少年脊柱侧弯救治等项目。据了解，近期山东、天津还将继续选派医疗专家来甘支援，也会为冷源基层群众带来东部的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开展好医疗帮扶工作。
2: 从黄海之滨的青岛到山大沟深的陇南，千里山海，一路花开，山海虽远，征途可越。这一幕幕正是东西部协作医疗帮扶的生动缩影，更是花开山海间最绚丽的时代答卷。
1: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有一个掩映在秀美峰林间的潮玩市集。这里不仅是沉浸式消费的新场景，也是就业创业的一个新平台，还是异地搬迁群众的钱袋子。商铺林立，游人往来，市集升腾的烟火气背后，是月前协作共同绘就的文旅新图景。刚过的五一假期，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峰林间的蜂巢集，欣赏万峰俊秀的自然景观，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感受民族文化魅力，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9: 我刚刚参加了击鼓许愿那个活动，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10: 我们先去芝山站吃了一顿漂亮饭，里面的场景布景都很好，很有特色。然后我们然后又体验了这个包手工香囊，我感觉体验很棒。
11: 你们这个店在这个蜂巢集建立起来之前是在哪里？
12: 我们之前在四期那个。
1: 假期刚过，王泽义又来到蜂巢集走访商户，了解经营情况。像往常一样，他拍了张集市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写道：从停车场蜕变为网红集市，欢迎大家来参观游玩。
13: 这个项目我参与了，还是比较自豪的，我会推荐他们来兴义旅游。我觉得万峰林真的是可以让你去了之后又再想去的地方。
1: 成为万峰林蜂巢集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源于王泽义的一个选择。2023年，在广东省惠州市工作的王泽义申请到千里之外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挂职锻炼。2024年1月，他怀揣忐忑憧憬的心情，坐上了飞往兴义的飞机。到达兴义时，王泽义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13: 当时落地一看，感觉山很多。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叫做"志何者不以山海为远，三年时光一生难忘。"我爸他说道阻且长，年轻人要继续努力。
1: 作为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黔西南工作组的一员，王泽义开启了为期3年的帮扶之路。从产业到就业，从医疗到教育，王泽义和同事们奔忙于各个帮扶项目的对接协调落地实施。蜂巢集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也是两地文旅协作的一次新尝试。2021年起，惠州与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每年投入3.57亿元协作资金。在2024年的资金中，有1500万元以债权投资形式支持晴隆、策亨、望谟三县异地搬迁至兴义市安置区的后续扶持工作。为了让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黔西南工作组将目光投向了文旅资源禀赋突出的万峰林。而此时，恰逢万峰林全力冲刺5A级景区创建，配套项目升级改造有资金需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王泽义：
13: 当时的万峰林一进门就是一个偌大的停车场，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一下，建一个类似于一个商场、一个集市的一样的东西。游客到这里来，他不只是看风景，他可以消费，可以去游玩，这样子更能留下游客嘛。
1: 经过黔西南工作组的协调与沟通，按照有限合作固定分红按期还本的入股方式，

0: 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携手万丰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打造蜂巢集。王泽义因此成为了万丰林的常客。
1: 我都去过很多次，每个季度每个月我们都催调方案，在调整设计方案，你要保证效果。
0: 万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2: 给到于相应的一些资金来支持我们，然后呢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这个一些创新，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
0: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约800米的蜂巢集于2025年10月1号正式开始。彩绘的地面，集装箱造型的商铺，汇集了本地美食、民族特色文创产品，还有外地潮流品牌，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交融，让赶集成为了一种时尚。万丰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2: 游览体验感提升了。那以往游客来到万丰林景区来游览，就是简单的观光，现在还融入了包括我们的非遗扎染、蜡染，可看、可玩、可体验。
0: 蜂巢集在丰富景区业态的同时，还吸引了150多家商家入驻，带动上千人就业。芝山站火车餐厅负责人宋宋，
3: 正好蜂巢集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就想着在这个地方以火车为载体，坐在复古的车厢里面吃一顿地道的贵州菜，然后看到外面层层叠叠的风景，感受慢生活的氛围。
0: 贵州绣娘蜂巢集门店负责人刘燕，
4: 我们家主要就是刺绣、扎染、蜡染，最多大概营业额在过年期间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10万左右。
0: 定位为本地潮流生活枢纽的蜂巢集，结合万丰林5A级景区资源，已成为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热门打卡地。自开始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将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作为协作资金参与入股的项目，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之一的新义市洒金街道丽萍社区，2025年得到了15万元的固定分红。丽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亚，
5: 这个15万的20%我们会用于社区的壮大村集体经济，然后80%我们就会分到我们的这个脱贫户的户上。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越过越好。
0: 以蜂巢集为平台，聚人气、带消费、促增收，惠州与黔西南文旅协作的创新实践，收获了多赢的成果。再次翻看开市当天的朋友圈，王泽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1: 我是一直见证的，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然后人流量也增大了很多。把这个蜂巢集项目作为一个起点吧，更多的去发掘黔西南的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
0: 如今两地的文旅协作多点开花，惠州与黔西南签署了农文旅融合合作协议，设计推出两条核心旅游路线，投入协作资金2700万元，重点打造5个特色乡村，连点成线，形成农业加文旅加康养示范带，投入540万元参与构建侨旅融合黄金旅游带。2025年，黔西南州接待广东游客150万人次，同比增长9%左右。
6: 我觉得是一个很热闹，而且也充满文化的一个集市，服务很好。
0: 每当走进蜂巢集，听到游客的好评、商家的点赞，都会让王泽义由衷地感到高兴。那条他刚到黔西南所发的“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的朋友圈已放在了置顶。王泽义的朋友圈不仅记录了难忘的帮扶时光，也见证了山海一家共赴美好的奋斗岁月。
1: 我见谁我都说，你去旅游一定要去贵州，去贵州一定要去黔西南，确实已经完全融入了。朋友圈背景都是万丰林，我觉得已经是我的第二故乡了。
7: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播出《风展红旗如画》，今天请听第二集。
8: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实施的一次布局恢宏、影响深远的工业大迁徙，是在特殊时期、特定条件下实施的一个特殊战略。在伟大祖国的召唤之下，众多企业搬迁至崇山峻岭之间，无数勇士奋战在荒凉贫瘠之地。辽宁作为共和国长子，忠诚担当，无私奉献，在这个影响我国工业布局的战略部署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六十年沧桑巨变，辽宁援建的众多企业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熠熠生辉。一甲子桑梓情深，辽宁的三线建设者们有的青山埋骨，有的叶落归根。历史不会忘记，记忆永远清晰。辽宁之声推出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辽宁援建三线建设纪实，请听第二集《钢铁意志》。
9: 1964年，牵动千万人、持续十几年的三线建设开始了。中央决定，基地、厂矿、工人三老带三薪，鞍钢包建攀钢，一包到底。88岁的王成良退休前是攀钢工会主席，当年在鞍钢就已经是高炉炉长、生产副厂长了。
10: 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党的需要，服从三线建设的需要。春天呢、穿那个棉裤，
9: 攀枝花就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诞生的城市，而且先有攀钢，后有攀枝花。中国社科院当代所研究员、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副会长陈东林。
11: 毛主席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看作是西南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他说：“攀枝花建不好，我睡不着觉。”
9: 60年前的攀西大裂谷，岩石裸露，荒山陡峭，阳光刺眼，江水咆哮。1964年10月，在震天的号角声中，五湖四海的建设大军开赴宝顶山。1966年，1500辆汽车日夜兼程，运来14万吨钢铁设备。之后，鞍山、重庆、长沙的技术员都到了，他们操着乡音，努力说服对方，研究图纸，搭建模型，硬是在只有2.5平方公里却落差80米的弄坪上，设计了26个台阶。装上了15000多台现代化钢铁厂的全部设备。79岁的薛启奎是土生土长的鞍山人，15岁就参加工作进了鞍钢，退休前是攀钢运输部主任。
12: 毛主席说，攀枝花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不是钢铁厂的问题，是个战略问题。所以在这个大前提下，鞍钢支援攀钢，来了7600多人。

0: 攀枝花钢铁厂当时规划年产150万吨钢，问题是攀西的钒钛磁铁矿到底能不能在普通高炉里炼铁成钢？其实1956-58年，冶金部已经两次送样本到苏联，对方的结论都是呆矿不能冶炼。1964年深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以鞍钢炼铁厂厂长周传典为组长，冶金部在鞍钢、东北工学院等14个生产科研单位、大专院校，选派108名精兵强将，在河北承德开始中国人自己的冶炼试验。刘宝信毕业于鞍山钢铁学院，是当年试验4大高炉炉长之一。那一年，他27岁。
1: 1964年呢，我们在承德钢铁厂100立方米的高炉上进行了呢模拟试验。1965年在西昌420厂，1967年在首钢516立方米的大高炉上，通过这一系列的试验，成功的解决了普通高炉冶炼钒钛磁铁矿的世界性的难题，打开了攀枝花资源保障的大门。
0: 是的，
1: 等于
0: 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1: 攀枝花钢铁厂
0: 历时3年，辗转3地，不舍昼夜的1200多次反复试验，项目获国家发明1等奖。那些建立了赫赫功勋的年轻人一直隐姓埋名，直到档案陆续解密，他们被称为108将。在承德试验的同时，数百万这个国家各行各业最优秀的年轻人已经开始向西集结，心怀家国，肩负使命。此后，他们的西行漫记将与国家命运紧紧相连。1970年7月1日，攀枝花响晴博日。这一天，滚滚铁水从1号高炉喷薄而出，铁流映照裂谷，烈焰绽放天际，攀钢万人空巷，欢呼雀跃。原攀钢运输部主任薛启奎，
2: 为了保妻出铁啊，就是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他，不出铁不回家。
0: 2024年，小满，一场暴雨之后，天空闪亮，绿树吐新。鞍钢，始建于1917年的1号高炉，冲破1953年的炼铁2烧厂房，硬生生伸向天空。两处工业遗存双建合璧，就是鞍钢博物馆的主体建筑了，更是鞍钢的精神地标。炼铁就需要高炉，攀钢1号高炉是新中国自行设计建设的，54年了，仍然机器轰鸣。为建设更多钢厂，从1953年起，鞍钢包建了攀钢、水钢，援建了包头、武汉、宝山、酒泉、昆明、武阳钢铁厂，输送125000多人。鞍钢人就像一颗蒲公英，在金沙江畔、湘水两岸、内蒙边陲、长城尽头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所以中国的钢铁语言就是东北话，就是鞍山话。中国社科院当代所原副所长、国史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会长武力，
3: 应该说辽宁对全国的钢铁企业发展贡献是最大的，应该也是第一的。如果没有鞍钢的这种贡献，中国现在的钢业体系，包括今天的这种局面，恐怕都出现不了。
0: 2010年，鞍钢与攀钢重组为新的鞍钢集团。今天，从青藏铁路到西起东输， 从三峡大坝到港珠澳大桥，国家重点工程项目处处有鞍钢。今天，鞍钢的万能生产线旁挂着一条豪迈的标语：有梦想的地方就有中国铁路，有中国铁路的地方就有鞍钢钢轨。

山河故人，以梦为马，抵平无尽处，见明月春山。60年，松柏为心，红颜皓首。60年，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内容。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呢，9月30号公布九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制造业景气水平持续修复，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连续两个月处于收缩区间后重回扩张区间，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
1: 九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九月极端天气对经济的影响基本消退，生产活动恢复常态，叠加稳经济促增长政策落地，制造业生产经营秩序稳步修复。
2: 九月份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的 PMI 是位于临界点以上，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
1: 从供需看，九月制造业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订单指数50.5%，小幅回落0.1个百分点，仍处于扩张区间。新出口订单指数50%，较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上升1.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节奏明显加快，在中秋国庆双节备货换季以及国外订单收官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较上月上升超过3个百分点，至接近53%的高位。新出口订单指数也较上月上升超过1个百分点，至接近52%的水平。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新订单指数均运行在50%以上。
3: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四季度制造业有望继续保持适度扩张态势。
1: 价格方面，受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原油天然气价格明显上涨，带动煤炭价格上行，基础原材料价格涨势明显，带动产业链市场价格联动上升。九月份制造业市场价格在上月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制造业购进价格指数为60.8%，较上月上升4.2个百分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庆假期去哪玩。通信大数据平台呢，通过大模型聚焦出出行消费热点，并结合 AI 智能体进行了分析预测。
4: 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信息，把这些海量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从9月25日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下午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43%。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40%，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有人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客流规模较去年同期增长10%。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55%。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大数据告诉我们，这个假期我们会走得更远。 家人靠得更近，消费更加多元。
1: 科技动态，
0: 好，再来关注科技方面。国务院新闻办9月29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有关情况。
5: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做出系统部署。
6: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5: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
1: 文旅在线，
0: 文旅方面，我们一起来关注。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前，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的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7: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2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8: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7: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体育快报，
0: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亚运会北京时间9月30号，2026年亚运会射箭复合弓女子团体决赛，由吴尼尔、王悦和韦方瑶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银牌，冠军由印度队获得，韩国队夺得铜牌。
9: 今天的复合弓女子团体，中国队由吴尼尔、韦方瑶、王悦出战。半决赛，中国队以230环比229环一环的微弱优势战胜中国台北队晋级决赛。决赛中，中国队的对手是传统强队印度队。决赛比4组，每组6支箭，前3组打完，中国队只落后印度队2环。最后的6支箭，中国队射出58环，而印度队发挥极其稳定，以6个10环完成这一组。最终，印度队以238环的成绩获得冠军，中国队以234环收获1枚银牌。
10: 今天这个成绩算是正常水平吧，也没有说超常发挥。我觉得就这样能打出这个成绩，我也是挺正常的了。
11: 然后我个人的表现呢，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和刚才姚说的一样，很训练，没有什么亮点，也没有什么说就是失误的地方。
12: 今天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发挥已经非常好了，一直要比一直做得更好，然后包括我们三个人的配合也很默契。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0: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其中呢，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以及互助、乐都、循化、同德、玉树市、昌多、曲麻莱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高海拔地区内有小雪或雨夹雪的天气，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在玉树大部、果洛及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在今天夜间呢，会是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早晨呢，最低气温30摄氏度，白天晴间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您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各位听众，那么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的门。
1: 欣赏音乐。
2: 北京时间五点整。
3: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4: 是他故意学我的。
5: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4: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6: 哎，你在吹什么？
3: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5: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3: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6: 嘘，有人来了。
7: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8: 慢点，
9: 快计时到了。
8: 请听，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0: 是，
8: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11: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森林防火十不要：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或放火驱赶动物；四、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五、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放烟花爆竹；六、不要炼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七、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八、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九、不要乘车向外扔烟头；十、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救援。
2: 早上六点半起床，刷牙，七点整出门，七点四十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FM 989带你漂移。

0: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1: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0: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收看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科普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每周一三五下午的两点，我们一个小时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您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一起聆听互动。您可以来搜索到广播端 FM98.9 AM666来进入到直播间，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那您也可以来搜索我们的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同时呢，也可以来下载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了朋友们，那么本期呢，我们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我们一起来长知识。告别盛夏的万亩花海，国庆的门园啊，解锁了祁连最治愈的金秋模样。褪去繁花盛景呢，这里换上了鎏金秋装，山河辽阔，静谧悠远，藏着西北最温柔的秋日浪漫。不论是门园还是祁连，今天都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他们那里的秋景。我们先来看看祁连山。祁连山呢，是山峦啊层层叠嶂，远山寒带哦，偶有残雪点缀山巅，清冷呢而又壮阔。花海鸳鸯，秋日的花海鸳鸯湿地啊，也是告别了盛夏的繁花，澄澈湖水依偎在金色的草甸旁，远山雪峰遥遥相望，是水天一色，静谧悠远。那么这个季节呢，非常适合去到我们海北州啊，来解锁一下这个金秋的美景啊。走到青海门园呢，必须要去的就是我们的花海鸳鸯景区了。秋日的花海鸳鸯景区湿地呢，又是另一番别样的景色啊，金色和银白色相互映衬。然后近处呢，又是啊这个漂亮的水鸟。再来走到仙米峡谷，仙米峡谷呢是彩鳞层层晕染的感觉啊，红黄青绿交织，秋风拂过啊，落叶簌簌，每一处景致都是天然的油画。

然后就是我们的港式卡雪峰。港式卡雪峰啊，是傲然矗立啊，峰顶呢终年积雪，银装素裹，澄澈的雪山和金秋的原野是遥相呼应啊，清冷而又壮阔。沿途皆是好风景，国庆啊不必奔赴人海啊，到门源就可以了，看雪山映秋阳，赏林海染层峦，吹一吹祁连的秋风，触摸一下高原澄澈的云天，在山河辽阔间呢治愈疲惫，在静谧秋景里面邂逅温柔，这个是独属于门源的金秋限定啊，也是我们西北最动人的秋日奔赴。在这里给大家一些国庆出游的小贴士啊，那么去到门源港。

150加的一个防晒霜，防晒指数是50为宜啊，可能30-40还不太够用。SPF 为50加的防晒霜，然后还有墨镜、帽子、防风口罩。山上呢，天气多变啊，然后还要随身携带好一些便携的雨具。啊，那么可能如果说有些朋友是第一次来到青海啊，第一次来到高原，刚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快速的跑步啊，或者是跳跃啊，甚至是快走都不行啊。那么尤其是来到港式卡游玩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放慢脚步啊，建议刚来的朋友们可以备好这个葡萄糖或者是便携的氧气瓶。那么老人小孩啊，体质弱的人群呢，也不建议深度的徒步啊，可以在正规的这个观景台啊进行一个打卡就可以了。另外呢，非常要特别提醒大家的一点就是，抵达到青海啊，刚刚来到青海啊，抵达到我们门员港式卡的朋友们，当天不要立刻洗头洗澡啊，千万要注意休息。再提醒一下啊，这个刚到高原的朋友们啊，抵达的当天不要洗头，不要洗澡，注意休息。那么景点的游玩提示呢，是邀请大家国庆啊，可以主打啊这个到港式卡雪峰、仙米彩林和花海鸳鸯景区，这三个景区的风景是啊比较突出了啊。那么到港式卡景区的话呢，需要换乘景区的摆渡车入园，游玩呢大约是2-3个小时。景区的末班车比较早啊，可以尽量早点出发。另外呢，要严格走景区的正规游览路线啊，禁止私自攀爬冰壁、野路徒步，进入没有开发的区域啊，还要远离落石的区域。另外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要爱护冰川植被，不要随意的踩踏草场，不要乱扔垃圾。好，国庆的期间，如果说大家没有长途旅游的这个计划的话呢，短途旅游来到我们海北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港式卡雪峰啊，可以在登这个雪山的同时赏美景的同时，也可以作为一项这个比较冒险的一个运动哈。那仙米彩林呢，可以真正的感受一下我们高原的秋日风光。好，到了花海鸳鸯呢，也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生态的无限向好的一个画面。那么怎么到达呢？这个自驾是可以的啊，国道227啊，前往港式卡的这个山路呢是弯道比较多，坡度呢也比较大啊，全程的话呢是有限速的，走国道227就可以了。交通线路啊，那么这个山区的话呢，秋天也是比较容易起雾啊，阵风比较大，路面呢也会偶尔可能会有湿滑啊，所以请一定要关注一下路况，减速慢行。另外提醒大家，旅行的时候呢，不要在路边随意的停车拍照啊，只能在观景台景区的停车场去停靠啊，提醒大家不要在路边随意的停车拍照啊，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不要在马路中间来回穿梭啊啊，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到观景台或者是啊景区的停车场去停车拍照。另外呢啊，驾驶车辆啊，这个交通路上呢，一定要提前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啊，这个行驶之前呢，检查一下车辆啊，然后呢带好这个备用的一些饮用水是吧，还有一些食物啊，包括保暖的衣物一定要多带一些哦。

另外呢，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国庆呢是属于旅游的小高峰啊，住宿请一定要提前预订。啊，国庆期间的旅游住宿，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预订啊，这个不然的话呢，可能到跟前就没有房间了。还有呢，最近呢，高原天气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啊。港式卡山区的天气呢变化是更加快的，那出行前呢请一定要关注好天气预报和景区的临时通知，那么遇到大风降温等的恶劣天气哈，请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和指挥。朋友们啊，那么国庆期间呢，青海境内沿途皆是好风景，国庆不必奔赴人海，我们来到海北州门源看雪山映秋阳，赏林海染层峦，也可以来到祁连啊，吹一吹祁连的晚风，触摸一下高原澄澈的云天，在山河辽阔间治愈一下平日的疲惫，在静谧的秋景里面邂逅一下景色的温柔。那么这个国庆大家都有哪些计划呢？你们即将奔赴哪个目的地，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 九八点九，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就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的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遥远的地欢迎各位来搜索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来进入到我们的广播端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也在开通，6329-356-357和358，欢迎您的拨打。那么也邀请大家呢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视频号“听说青海”。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来下载到源头新闻移动客户端啊，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吗？谢谢。好，欢迎浮萍，紫色的风，涛声依旧 ，Hello， 好久不见，诗灵敏，人好时光啊，欢迎各位。那美丽动人的眼睛。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走进海北州啊，接下来我们将走进的是祁连。那有一个好消息要来通报给大家呢，就是卓尔山入选了全国赏秋指南。卓尔山入选了全国赏秋指南啊，这个是中国气象局盖章的金秋秘境。9月22号呢，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的主场活动当中，中国气象局是正式发布全国赏秋指南《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为全国游客提供个性化的气象出游服务，助力提升文旅体验，激活金秋文旅消费。在这份含金量十足的全国赏秋指南当中呢，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卓尔山市成功入选。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秋天去哪儿看最美的秋色呢？中国气象局啊，已经替大家把答案写好了啊，来卓尔山准没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啊晚霞的观赏地图当中都有哪些地方呢？首先就是我们青海海北州的祁连卓尔山，还有河南信阳的鸡公山风景区，还有河北邯郸的东太行景区，还有辽宁省沈阳的辽宁辽阳的人参谷景区，还有山东临沂的沂蒙山天蒙旅游区，还有安徽池州的祁山平天湖风景区，还有安徽宣城的皖浙天路，江西九江的庐山风景区，湖南衡阳的南岳祝融峰顶啊观日台，还有广东广州的白云山风景名胜区，还有广西贺州的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还有重庆奉节的三峡之巅景区，还有四川乐山的峨眉山金顶，以及云南的普洱仓澜沧县的景迈山片区。那么这些呢都是入选了全国赏秋指南的地点啊，其中呢就有我们卓尔山入选。那大家会想问，哎，为什么是卓尔山呢？走过了他的帐房都要回头，为什么是卓尔山呢？好，感谢 LIMG 为我们点赞，谢谢。卓尔山啊，藏语叫做宗木马右马啊，意为美丽的红润皇后。它呢坐落在祁连县城八宝河的北岸，与神山阿米东索牛心山是隔河相望啊，素有天境祁连的美誉。

这里的美呢，可能是那种被大自然偏爱过的美啊，是无法用言语去言说的那种美。

秋季啊，可以说是丹霞映雪山。卓尔山的山体呢是属于丹霞地貌啊，秋日阳光洒落，裸露的岩层呢会呈现出一种浓烈的赤红与橙黄。远处的祁连雪峰呢，银装素裹，红山金草，白雪同框，随手一拍啊，全部都是大片。山高云淡，老师好，急急忙忙来晚了。没关系，没关系哈，谢谢，谢谢赶来啊，这被人惦记的感觉，被人想着的感觉真的是很好啊。今天呢，带大家走进的是祁连县。这个假期大家都要奔赴何地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来公屏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吧。大家有没有在这个深秋时节啊，去到过卓尔山呢？有没有去过的？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好不好？这个季节有没有去过卓尔山的朋友们？我们去过的来扣个一，没去过的扣个二啊。

时节的祁连草原怎么说呢，就是褪去了那种夏日的清脆啊，但是他突然就换上了一身啊暖人心的那种暖金色的外衣，牦牛羊群树林点缀其间啊，你看起来它好像不是那种真实的风景，感觉是一幅画出来的油画。

0: 那么可以说现在的祁连卓尔山呢是朝霞晚霞双绝啊。这次的中国气象局呢同步的发布了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那么卓尔山呢就正是观霞的一个绝佳圣地。清晨云海翻涌，日照金山，傍晚夕阳呢又为整片山谷镀上了蜜糖色的光，一天之内啊两场视觉盛宴。
1: 跟在他身旁，每天
0: 对最近是不能用了，不能用了啊，
1: 眼睛和他美丽，
0: 我们涛声依旧啊，你的留言我看到了啊，现在是暂时是不能用了，然后我们后期有其他奖品的话我们来给大家兑换，我们再通知大家好吗？
1: 我愿抛弃了彩，
0: 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深感抱歉，
1: 跟他去放羊，我愿他拿着
0: 心。国庆的时候大家也想去看电影对吗？
1: 轻轻搭在我身上，
0: 还有没有其他的，比如说还有没有银河的票也可以用上哈。

0: 山高云淡，我去了还没看上。你去了门是开着的吗？好了，那其实这个季节的卓尔山呢，可以说是星空触手可及啊。这里呢海拔高啊，然后呢空气澄澈，光污染是比较好，所以在入夜之后的这个风景啊，那就更美了呀。好，大家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这就是一个入夜的一个画面。入夜之后呢，银河是横贯天际啊，抬头就是满天繁星啊，你好像感觉这个星空是触手可及的，这种画面应该是非常漂亮。山高云淡，银河的还没有，以后争取吧。好的，好的。我们后期还有其他的这个活动和奖品，我们陆续会跟大家互动起来，好吗？
1: 好像红太阳。
0: 对，银河的后期还有哈，咱们再继续加油，好吗？
1: 好像晚上明媚的夜。
0: 那这个时候你看到的银河啊，真的是横贯天际的。仿佛天上好像裂开了一个口子的感觉，有没有？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或者是星空发烧友的话啊，在祁连卓尔山这个时候拍星空，那真的是绝美啊。这里可以说应该是我们一些摄影爱好者和星空发烧友的天堂了。那么从气象部门的提示来看呢，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啊，就是卓尔山秋色最浓烈的时段，这个时候是我们卓尔山的最佳观赏期啊，最佳赏味期。九月底到十月初的时候呢，层林尽染出现啊，这个时候色彩是最为丰富的，因为它还带一点绿啊，还没有完全的变黄，就是属于那种红黄绿交织的色彩啊，是非常丰富的颜色，层次很分明的感觉。到了十月上旬的时候呢，我们金色的草原就会进入一个巅峰期，这个时候的雪山能见度是很高的啊，因为深秋你会感觉天很高啊，天地非常的开阔啊，然后你会看到啊，就是这个雪山啊，它瞬间就映到了眼前。所以说此刻的你啊，如果说想看啊清晰的雪山，想看触手可及的星空啊，这个此刻正是出发的时候啊，这个季节正当时。在这里依然还是要给大家一些旅游小贴士啊。首先呢，我们去到的地点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八宝镇啊。建议呢，我们的出行还是采用自驾啊，这个是最为推荐的。从西宁出发，走国道221，车程大约4到5个小时啊，沿途风景是超美的。
1: 遥远的地。
0: 涛声依旧啊，可以的，可以的，你看一下有没有过期啊，没有过期就是可以的。
1: 好姑娘，人们走。
0: 大家之前啊赢到过的电影票，获得过的这个电影票的奖品啊，看一下时间，不要过期了。我们十月份黄金期啊，也会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影片上映啊，大家可以赶快去把它用掉啊，别过期了。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公共交通啊，公共交通的话呢，你先到西宁啊，然后坐班车到祁连县也是大约5到6个小时啊，然后最后打车或者是拼车去景区都是可以的。在这里呢提醒大家，高原自驾啊要注意安全啊，避让牛羊啊，因为弯道也是比较多啊。那景区呢是有这个门票、观光车票啊，具体呢是以景区的当天的公示为准。 在这里还是提醒大家一个穿衣的要求。那么秋季的祁连山，这个可以说是昼夜温差比较大啊，白天呢阳光充足，体感舒适，但是早晚的话呢，温度会低至个位数啊。羽绒服、抓绒的冲锋衣是必备的啊，一定要注意防风防晒。
1: 看着他动人的眼睛。
0: 这里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摄影的话啊，建议大家日出时分登啊，这个登到观景台上，可以去拍这个日照丹霞。傍晚的时候呢，你可以去牛心山拍剪影啊，就是广角镜头拍那种大场景啊，会非常的震撼。然后如果有长焦的话呢，可以压缩出雪山与丹霞的层次。
1: 跟他去放羊。
0: 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一定要文明出游啊，我们高原生态脆弱，

0: 请一定不要踩踏草场，乱丢垃圾啊，不要带走这个，可以带走美景啊，不要别把自己的垃圾带走好吗？不要留下点什么哈，请大家做我们最美风景里面的最美游客。在我身最后提醒大家，高原地区呢一定要量力而行啊，根据自身的身体状况做一个调整，避免剧烈的运动。出行前呢，请大家关注中国气象局以及啊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也可以关注到我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全天的天气预报。山高云淡说，港式卡的洁白雪峰静静立在溜金草原的尽头，仙米峡谷里的层林晕开红黄青绿的层次，风一吹，树叶簌簌落在栈道上，美景无限。
1: 为好姑娘
0: 写得太好了啊，描述得太美了。
1: 走过了他的帐房，
0: 涛声依旧啊，时间还有一个礼拜，就是电影票还剩一个礼拜了啊，还需要还想要一张，想跟闺蜜一起去看。那因为今天我们是周三啊，就是今天没有这个赠票的活动，那为了表示出你的诚意，不如你就请闺蜜一张如何呢？
1: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
0: 等下次我们活动的时候呢，叫闺蜜一起来互动啊，然后我们再赢一张，再一起去看，可以吗？下次两个人一起赢好不好？好了朋友们，有人说祁连是青海藏在深闺里的秘境，而秋天呢，是这秘境一年当中最风情万种的时刻。那么当中国气象局把卓尔山写进全国赏秋指南里面，其实就是替每一个热爱山河的人发出了秋天的邀请。秋天的第一场旅行，我们就选在祁连卓尔山吧，看丹霞似火，看雪峰如玉，看草原流金，看云霞满天，在天境祁连等风也等你。

朋友们，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关于海北州祁连的相关景区的一些信息。那么不知道大家这个小长假哈，会去到哪里呢？你们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分享。山高云淡说歌手沙哑的声音唱得好听，点赞。刚刚这一首是来自许巍的《像风一样自由》啊，然后您现在听到的这一首也是许巍的《故乡》。这些歌曲非常适合大家自驾的时候在路上听啊。那么十一的时候呢，十一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来分享到给大家。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10月1日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一起来过国庆，为我们的祖国妈妈庆生。那么当天呢，我们也会为大家送上这个我们的相关的电影票和一些小奖品啊，欢迎大家来互动。

0: 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走进了祁连啊。祁连在这个秋天呢，真的是一年当中最风情万种的时刻。当中国气象局把卓尔山写进全国赏秋指南，那其实就是替每一个热爱山河的人发出了秋天的邀请。这个小长假，如果说您还没有选择好自己的目的地，就来祁连卓尔山吧。我们一起看丹霞似火，看雪峰如玉，看草原流金，看云霞满天。我们在天境祁连等风，也等你。
1: 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
0: 好了，朋友们，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啊！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的点赞和助力，感谢山高云淡，感谢涛声依旧，谢谢大家。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国庆特别节目，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收听收看。明天呢，我们也将为大家送上这个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小礼品哈，欢迎大家来参与互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小说联播。文旅中国，请您继续收听，我是邓布利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欣赏音乐。
2: 北京时间6点整，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世界屋脊上的明珠——布达拉宫。

春去秋来，总有很多人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古城拉萨的各个角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布达拉宫。站在拉萨河南岸的山岗上，隔河远眺布达拉宫，是众多游客亲近这座云中宫殿的新方式。与山下平缓洁净的拉萨河流过的岁月记忆一样，布达拉宫浓缩着西藏千年风云变幻，也承载着古往今来所有人对它的神往。

园明媚的阳光下，布达拉宫透出一种历尽风雨沧桑后的从容与深邃。这座无论从拉萨的哪个方向都能一睹其辉煌的壮美宫殿，依山而建，以红、白、黄为主色调的高大宫墙和熠熠生辉的金顶，既不显得单调古板，也不过于华丽张狂。布达拉宫原名红山宫，始建于公元七世纪三十年代松赞干布时期，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

布达拉宫在西藏人民心中有着独一无二的神圣地位，它是拉萨这个雪域之都乃至整个青藏高原的象征，堪称雪域高原的圣殿，是中华民族古建筑的精华之作。它坐落在拉萨市西北的马布日山上，犹如一颗光芒闪烁的明珠。依山而建的布达拉宫层层叠叠，与山体仿佛融为了一体，宏伟壮观。这座神秘的宫殿是松赞干布为迎娶文成公主和尺尊公主所建，历经1300多年依然巍然矗立。尽管昔人已故，但汉藏人民的友谊却更加深厚。远望气度非凡的布达拉宫，白宫和红宫格外耀眼。红宫居于中间，白宫分散在两边。宫殿的墙壁红白相间，加之金碧辉煌的顶端，色彩对比明显，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布达拉宫整体为实木结构，宫殿的设计和建造遵循了高原地区阳光照射的规律，外墙厚2到5米，墙基很宽，直接埋入岩层，非常坚固。在墙基下面则布满了4通8达的通风口和地道，墙身全部是由花岗岩修筑的，有10几米高，且每隔一段就在中间注入铁枝，以对其进行加固，大大提高了墙体的抗震能力。屋顶和窗檐为木质结构，屋顶采用的是具有汉代建筑风格的歇山式和攒尖式，屋檐下的墙面用具有浓重藏传佛教色彩的鎏金铜饰做装饰，殿内有柱、梁、斗拱、船木等组成撑架，大厅和寝殿的顶部留有天窗，既便于采光，又有利于空气流通。置身布达拉宫中，仿佛踏入了一个变幻莫测的神秘世界，所有的一切都在吸引着你的眼球。彩色壁画和雕塑是布达拉宫的一大特色，内部宫室、殿堂无一处不会有壁画，就连居住的地方也设有幔帐和墙群。壁画丰富多彩，雕塑更是精细传神，或辉煌壮丽，或典雅庄重。这些壁画、雕塑内容广泛多样，有历史人物图画，还有当时建造布达拉宫的劳动画面，以及表现民俗风情的生活图画。色彩以朱红、橘红、深红等暖色调为主，再辅以浅青、深绿等冷色调，画面清晰，对比强烈，表现了藏族人民高超的绘画技艺。山头的五色经幡随风张扬，彰显着布达拉宫的神秘悠远。群山之间，蓝天之下，布达拉宫纯净而又威严。高低错落、层次分明的殿宇犹如琼楼玉宇，让人舍不得归去。夕阳下的布达拉宫将壮丽和辉煌的美表现得淋漓尽致，霞光洒落其上，由浅红至深红，直至最后消失。等到夜幕逐渐降临，布达拉宫的灯光也依次打开，在灯光的照耀下，布达拉宫显得愈发的富丽堂皇、绚丽多姿。布达拉宫屹立在世界屋脊，是人们梦中的天堂，是信仰最终的归宿。其魅力不仅在于其宏伟壮观的建筑和丰富多彩的历史文物，更在于其纯净净化人心的力量。
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灵魂的栖息地。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蹴鞠，古代中国的全民运动。在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中，太尉高俅是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但是他却擅长当时的一种时尚运动蹴鞠。他倚仗自己的球技，取悦端王，也就是后来的宋徽宗赵佶，从市井混混一跃成为朝廷重臣。那么高俅所擅长的蹴鞠和足球有着什么样的关系？蹴鞠都有哪些玩法呢？蹴鞠也叫踏鞠、蹴球、踢圆等，蹴就是用脚踢，踏鞠最早呢是外包皮革，里面塞满米糠的球，因而蹴鞠就是指古人用脚踏踢皮球的活动，类似现在的足球。2006年5月20日，蹴鞠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书中记载说，西汉时身为安陵板里公胜的相楚，因迷恋蹴鞠，虽然患重病，仍然不遵医嘱继续外出蹴鞠，结果不治身亡。此后呢，蹴鞠一词在《汉书》中多次出现，不过汉以前的战国时期称古代足球为踏鞠。《战国策齐策》中记载齐国首都临淄人的生活时就说，临淄之中70000户，甚富而食，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那这段话呢，后来也在《史记·苏秦张仪列传》中出现过，是说富裕起来的临淄市民有很多文体活动，包括吹奏、击打、弹拨乐器、斗鸡、赛狗、下棋和踢球。其实呢，早在黄帝与蚩尤的上古传说中就出现了关于蹴鞠的记录。鞠可以上溯到石球，石球呢约在10万年前的丁村文化遗址首先出土，在4万年前的许家窑文化遗址大量出现。石球最早是狩猎工具，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用脚踢的石球以及镂空的陶球。明朝《太平清话》记载说，踏鞠始于宣后，军中练武之具，以革为圆囊，食以毛发。也就是说，蹴鞠开始于皇帝，用于军事训练，用皮子做成圆形的鞠，里面装满毛发。春秋战国时期呢，蹴鞠运动开始得到真正的发展与兴盛。到了汉代，蹴鞠运动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高峰。当时在皇宫及长安城内还设有专门的鞠城，相当于现在的足球场。东汉时呢，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足球竞技规则。蹴鞠与鞠城的方圆对比，正好呼应了天圆地方和阴阳二元的自然观念。竞技的队员有12名，分为两队，也对应着一年中的12个月。除此之外，比赛还专门设有裁判，并且规定裁判必然秉公执法，不应该偏袒任何一方。唐宋时期，蹴鞠运动发展到了第二高峰。宋代时呢，还形成了专业的蹴鞠艺人团体，名为齐云社，也就是圆社，并且出版各种专业书籍。其内部管理模式成熟，主裁判呢称为都部署，裁判称为校正。此外呢，还设有内部事务管理和外事接待处，可以说是当时的皇马足球俱乐部。齐云社呢，还会举办每年一次的全国性比赛，因为呢是在山顶举行，所以被称为山岳正赛，相当于当时的中超联赛。那么说到唐朝时蹴鞠的比赛规则，东南大学副教授沈阳介绍说，
2: 需要提醒的是，唐代的鞠的形式已经跟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本来鞠是外面是皮，里面呢是以一些毛发之物，那到了唐

0: 代，至少到了唐末的时候吧，就已经出现了充气的球，气球比车比起来弹性好，更轻便，这样子也带来了蹴鞠活动的很大的变化。元代大儒马端林就曾经记叙过从车到球的一个变化带来的蹴鞠活动形式的变化。其实如果把他的记录啊转译成今天的话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典型的足球对阵时候的场景，有分队，有球网，谁把球踢进去谁获胜。而正因为从车到球的这一个变化呢，古人往往会把这个蹴鞠啊和打球把它混为一谈。除此之外，蹴鞠还有两项有意思的活动，一个呢叫做白打，一个叫做踢高球。其实踢高球就是比谁踢得高，白打呢就是指的不用球门，但是也是两个人啊或者四个人或者更多的人分队进行比赛。由于白打和踢高球这样的游戏呢受的限制非常的少，不受场地限制啦，不受天气的限制啦，等等等等，所以呢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全面的喜爱，甚至连大明宫中的闺阁女子都非常的喜好。在唐代以前，这样的游戏其实被认为是不适合女子的，但是在大唐帝国，在长安城，在大明宫，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参与他们喜爱的活动。
1: 到了宋代，蹴鞠已经成为了真正的全民运动。北宋画家苏汉臣呢有一幅画叫《宋太祖蹴鞠图》，画面呢就描绘了赵匡胤、赵光义对面踢球，赵普、党进、石守信等人呢在一旁观看的情景。此外呢，朝廷还将打马球作为军中检阅之礼，蹴鞠相扑也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朝廷重大宴饮的助兴节目。不仅官方喜欢蹴鞠，连民间啊也极为的兴盛。那么蹴鞠在当时为什么会受到大家的欢迎呢？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金运昌介绍说，
2: 前选的蹴鞠图啊是一幅描写宋代体育活动的古画，画的是什么呢？画的是几位了不起的大人物在踢球，谁呢？踢球的那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太祖赵匡胤，啊，又矮又胖那位。旁观的几位，一个是后来当了皇帝的赵光义，还有赵普等四位宋朝的开国大臣，啊，那么这老几位呢？据记载，当时是在军务繁忙的间隙，啊，抓紧时间玩这个蹴鞠。开国皇帝、开国大臣是这么样的喜欢蹴鞠，所以呢，宋朝立国以后，这个蹴鞠啊，几乎就成了一个朝廷上下万众喜爱的这么一个体育项目啊。据说呢，凡是朝廷的大型宴会啊，那么喝过了六巡酒以后，一定要有很精彩的蹴鞠表演啊，这个足球运动员就上来了啊，在宴席前面给大家这个各显才能。
1: 当时的蹴鞠不仅可以用来比赛，还成为了军事训练的重要项目。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北征匈奴的时候，就用蹴鞠来训练士兵。另外呢，还可以表演，在音乐的伴奏下踢出各种花样和技巧。除此之外，汉代还出现了女子蹴鞠活动，许多出土的画像石上都刻有女子踢球表演的场面，可以说开创了中国女子足球的先河。东南大学副教授沈阳介绍说，
0: 在古人看来啊，蹴鞠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娱情的玩物，它还可以用来治理国术、演习军队。汉魏以来，蹴鞠之戏就非常的盛行。李唐一朝虽然偏爱打马球，但是蹴鞠之戏呢并行不悖，甚至呢与有半仙之戏之称的荡秋千一起成为了每年寒食清明时候举国上下都召开的比赛盛会。
1: 蹴鞠在中国古代的发展中主要体现在娱乐性和表演性，与现代足球的对抗性具有较大的差异。蹴鞠的主要表现是个人技巧，基本呢是自我欣赏的表演性游戏，内容包括自我表演控球、基本脚法练习和各种花式踢法。即使两人和多人的比赛， 主要呢也是对题，比较传接球的准确性，各种花活。而现代足球运动不仅有个人技术，同时呢还包括着整体对抗、位置移动、方向配合、观察交流和规则等内容。随着竞赛规则的不断变迁，比赛越来越具有竞争性、对抗性。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足球运动的飞速发展，比赛阵型也由最初的一位九锋、四位六锋逐渐发展到今天的全攻全守打法。2004年7月，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时，世界足球起源于中国的说法获得了国际足联的认证。随后在探索足球起源地新闻发布会上，亚洲足联秘书长维拉潘代表国际足球组织宣布，中国淄博是世界足球发源地。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随后举行的亚洲杯开幕式上郑重宣布此项发现。不断登上国际舞台的蹴鞠不仅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网红，还成为我们实现文化自信的现象和底气。这颗小小的鞠球在地球上空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将古老的东方文明推向了西方，相互交融，生生不息。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

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

0: 免，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1: 立正，向国庆。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记录伟大时代，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0: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我是子言。
1: 我是启航，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我省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罗东川出席。新闻特写：缅怀英烈祭哀思，砥砺初心担使命。罗东川在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做。

0: 座谈时强调，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做出更大贡献。青海人唱青海歌，迎国庆中国美劳动美主题演唱会唱响。我省多部门开展节前安全大检查，守护群众平安度假。录音报道，德令哈40多万头牲畜有序转往秋季牧场。前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联合国粮农组织呼吁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我省在西宁市烈士陵园举行2026年烈士纪念日活动。省委书记罗东川等党政领导和老战士、老同志、烈士家属、社会各界干部群众代表一起，向革命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省上下发愤图强、团结拼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汇聚强大精神力量。王卫东主持仪式。仲秋时节，西宁市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环抱掩映，高耸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屹立。9点整，仪式正式开始，伴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脱帽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面向纪念碑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献花曲响起，18名礼兵托起9个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前。罗东川缓步走进革命烈士纪念碑，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缎带并绕杯瞻仰。在宁的副省级以上领导、省军区和武警青海总队军政主官、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秘书长、省委有关副秘书长、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原人民团体负责同志、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代表、西宁市副厅级以上领导、少先队员、武警官兵、干部群众代表等400多人依次绕杯瞻仰，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情追思和崇高敬意。仪式结束后，省领导来到西路军纪念馆，参观《红军不怕远征难》、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主题展。罗东川认真聆听，不时询问。他强调，每一个烈士纪念日都是一次国家记忆的唤醒，一次民族精神的传承。青海是一方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为国家重大战略的实施做出过独特贡献。 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我们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积极融入和服务全国大局，壮志满怀，团结一心，走稳走好“十五五”奋进之路，推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进展，让青海的未来更美好，群众的生活更幸福，不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1: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青海台记者达海莹、齐海峰采写的新闻特写：缅怀英烈寄哀思，砥砺初心担使命。丰碑屹立，忠魂长存。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我们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追忆峥嵘岁月，传承不朽的英雄精神。秋风肃穆，松柏含情。西宁市烈士陵园内，革命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各界代表怀着崇敬之心，依次向英烈敬献鲜花，缓步瞻仰纪念碑，追忆英雄事迹，寄托深切哀思。西宁市妇幼保健院医务科主任熊小红：
2: 缅怀革命先烈，重在实干担当。我们根据红色血脉，立足青海本职工作，把对英烈的敬仰转化为推动地方发展的实际行动，扛起新时代党员的使命。
1: 西宁市沈家寨学校学生孔令瑶：
3: 今天在烈士纪念日肃穆的氛围中缅怀先烈，我的内心无比震撼和崇敬。无数革命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了山河无恙、国泰民安。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更应铭记历史，不负韶华，把英烈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勤奋刻苦，笃行奋学，努力成长为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接班人。
1: 西宁市公安局办公室民警王伟玲：
4: 英烈们用忠诚与热血铸就了不朽丰碑，他们的崇高精神是公安队伍永恒的精神旗帜。作为新时代公安干警，我们将传承红色基因，根续英烈精神，永葆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的政治本色，坚守一线，勇担使命，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守护人民安居乐业。
1: 山河无恙，星火永续，英烈精神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坚守初心，勇毅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把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传承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人员刘洋：
5: 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先烈们忠诚报国、无私奉献、不畏牺牲的崇高品格，深深感召着我们每一名医务工作者。我们将传承英烈崇高精神，坚守医者初心，践行救死扶伤使命，立足岗位，精进医术，贴心服务，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守护群众生命健康，以实干担当致敬英烈，不负时代。
1: 西宁市城北区小桥大街街道办事处小桥社区党委委员郭生莲：
6: 先烈为国为民浴血奋斗，我们将继续扎根青海基层社区，用心办好各族群众的民生实事，守护万家烟火，维护民族团结，这就是我们对英烈最真切的告慰。
1: 退役军人张斌：
7: 今天的缅怀不只是一种追忆和思念，更是我们决心将无数革命先烈在中华民族崛起和独立斗争中形成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奉献牺牲精神永远的传承和弘扬下去，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走得更加坚定、更加坚实。愿吾辈之奋斗告慰先烈之英灵。
0: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报道。9月29号，省委书记罗东川赴省纪委监委、省委统战部调研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十五五是青海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省情实际，忠诚履职尽责，发挥职能作用，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巩固发展大统战工作格局，为推进中国实现

0: 要坚持严的基调，保持高压震慑，深化系统性治理，坚定执行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坚定推进高 统失智，持之以恒，纠治四风，在纵深推进反腐败斗争上取得更大成果。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监督下沉，畅通举报渠道，在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上拿出更大力度。要深化三化建设，坚持依规依纪依法，建强队伍，提升本领，强化内部监督制约，在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上收获更大成效。在省委统战部，罗东川查看省宗教事务管理服务平台运行情况，视频连线了了解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驻寺干部工作开展情况，要求切实管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和发展民族和睦、社会和谐、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听取工作汇报后，罗东川强调，十五五是推动新时代青海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切实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确保统战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坚决守牢稳疆固藏安全底线，依法管理民族宗教事务，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主动服务十五五发展大局，高标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融入高质量发展大局。要持续加强统战部门自身建设，引导各民主党派和党外人士建言献策，支持民营企业家投身青海经济社会发展，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汇聚蓬勃伟力。省领导刘美频、班果、朱向峰分别参加。
1: 青海台记者综合报道：山河无恙，英魂永驻。9月30号，我省多地举行烈士纪念日活动，社会各界肃立追思，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英烈崇高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在西宁市黄垣县、海东各地，各族各界群众在追思中更续红色血脉。大家表示要立足岗位，勤学奋进，把缅怀之情化为实干动力。黄垣县公安局东峡森林派出所所长王生明说，要传承革命先烈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守初心，担当实干。民和县南山学校学生张庆浩说，他会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努力学习，强健体魄，用实际行动守护和平，争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海北州海淀、门源、冈察、祁连四县同步开展纪念活动，大家向烈士敬献花鲜花，瞻仰纪念碑。海淀县哈勒井乡派出所所长宋基库说，他会坚守岗位，守护辖区平安，用实际行动告慰英烈先辈。海南、黄南、海西州各地也以庄重仪式寄托哀思，少年学子唱响心声，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守护山河安宁。果洛、玉树各界代表齐聚烈士陵园，干部、军警、师生、群众代表共同追忆革命历史，在追思中汲取奋进力量。
0: 青海台记者韩梦娜、米斌报道。金秋风渐暖，盛世迎华诞，国庆佳节临近，我省处处浸染赤橙热烈的中国红，层层叠叠的喜庆景致洋溢着国泰民安、喜乐祥和的浓厚氛围。喜迎国庆，礼赞祖国。9月30号，西宁市中心广场上，工作人员正将一面600多平方米的巨型国旗整理平整。国庆时，这面国旗将缓缓升空，在城市上空迎风飘扬。热烈的红色从广场延伸到城市的繁华商圈，为营造整洁优美、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西宁市对城区主要商圈进行全方位美化升级。工作人员精心布置国庆主题花卉景观与沿

0: 街悬挂的国旗、节日标语互相映衬。在西宁市城西区唐道637商圈巨型我爱你中国主题气球装置醒目亮相，不少市民游客纷纷驻足拍照打卡留念，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定格美好瞬间。节日氛围营造工作在城区街巷同步推进，西宁市在各主要干道悬挂了1300多面国旗，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列队迎风招摇，静态美景烘托节日氛围，民俗演奏奏响盛世欢歌。这两天西宁市国庆百米巨龙巡游展演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近100名演职人员打磨动作，磨合队形，全力备战国庆主题展演。除此之外，西宁市城西区还将推出国庆主题巡游、时尚运动会等特色活动，丰富群众节日文化生活。
1: 青海的消息，近日青海人唱青海歌迎国庆、中国梦、劳动美主题演唱会在青海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我省各行各业的劳模工匠代表、机关企事业单位一线职工代表近1000人观看演出。活动创新推出工会加院团合作模式，深耕职工文化建设，以精品文艺演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营造积极奋进的文化氛围，充分展现高原文艺特色。整场演出分4个篇章，由我们青海拉开演出序幕，在那遥远的地方、花儿与少年等经典曲目和多民族特色民歌接连唱响，生动呈现青海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文化底蕴，抒发高原儿女热爱家乡、奋进新时代的赤诚初心。演出尾声，全体歌手合唱《青海等你来》，现场氛围热烈昂扬。现场职工代表表示，主题演唱会真挚动人，振奋人心，充分感受到青海文化魅力，将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青海台记者刘丽杰、齐海峰报道。青海省交通运输系统积极行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国庆假期旅客安全便捷出行，确保交通安全平稳有序。青海机场公司提前谋划科学调配运力，自9月24号起新增加密多条航线，便捷游客入青，助力群众出行。全省10月1号、10月7号出行高峰，预计日航班架次250架次，旅客量达3.4万人次。省会西宁日均航班超200架次，旅客量达2.8万人次，高峰日航班230架次，旅客量超3万人次。省内公路客运也全力应对节日客流，西宁客运中心站协调运力，根据旅客流向、流量、流时适时增加班次，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国庆期间，全省陆网交通量也显著攀升，通行总量预计达56万架次。西宁通往平安、乐都等周边县区的乡村旅游车辆、短途自驾车流大幅增加，部分路段通行压力增大。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聚焦路网监测、出行服务、应急处置、安全保障，全面细化节日保通举措，筑牢节日路网运行安全屏障。
1: 青海的消息，国庆前期，我省市场监管、农业等多部门提前部署，开展节前食品安全、市场物价检查，筑牢节日食品安全防线，保障群众安心过节。海通市、海北州等地市场监管部门对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开展拉网式检查，严查食品安全、物价波动，严厉整治价格欺诈、哄抬物价行为，畅通消费维权渠道，同时紧盯网络订餐、直播带货等线上食品销售风险，实现线上线下同步监管。西宁市大同县聚焦农资销售经营门店、种植养殖基地、生猪屠宰企业，开展全链条执法检查，从源头严把农畜产品质量关。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展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进校园活动，现场快速检测、科普宣讲，提升师生食品安全辨别能力。
0: 青海台记者李成玉报道。9月29号晚，第33届中

0: 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在湖南长沙举行，由青海省广播电视局联合设置的生态题材现实力作生命树获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电视剧编剧、最佳女配角三项重磅大奖，实现青海题材电视剧历史性突破。 这是青海题材电视剧首次斩获金鹰奖最高荣誉最佳电视剧奖，创下青海广电视听全新纪录。借剧集《再遇归来》的热度，省广电局组织开展电视剧生命树多语种版本节日集中展播，让这部高原生态主旋律精品剧陪伴全省各族群众欢度佳节。 本次展播覆盖省州多级平台，兼顾不同区域群众收视习惯。青海卫视自10月1号起每天13点连播6集普通话版，安多藏语卫视10月4号起每晚20点30分黄金档播出2集安多藏语译制版。 玉树州新闻综合频道自10月1号起每晚20点10分播出2集康巴藏语译制版。与此同时，省广电局联合爱奇艺、正午阳光持续深化广电加文旅融合实践，在电视剧核心取景地德令哈市科鲁科镇发起跟着陶厂来打卡线下打卡活动，带领游客沉浸式重走剧中白菊所守护的高原土地，近距离体悟三江源生态保护者的精神力量。
1: 青海的消息，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0月1号起，青海广播电视台全新打造的民生新闻品牌栏目《百姓一时间》将正式开播，并在源头新闻客户端、百姓一时间新媒体平台呈现。 栏目深度整合《百姓一时间》、《一时间帮女郎》两档节目优势资源，搭建电视加新媒体加线下落地的立体化传播体系，聚焦群众衣食住行、急难愁盼，坚持做百姓家门口的暖心文，当百姓身边的好帮手。 通过帮女郎直通1234，正好在身边，你点我茶等七大板块，将新闻资讯、热点话题、人物故事等有机衔接，让民生叙事更有温度，民生解析更接地气，民生治理更富成效，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栏目将于今天18点在青海经济生活频道首播，敬请关注。
2: 听众朋友，进入深秋，草原牧草逐渐枯黄，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牧民陆续开启夏秋转场工作，将牛羊从夏季牧场转往秋季牧场。请听青海台通讯员王正玉、田格斯发来的报道。辽阔草原上，牛羊成群结队，沿着牧道缓缓移动，转场画面蔚为壮观。季节性转场是草原延续多年的传统放牧方式。
3: 也是科学轮牧、保护草场、推动畜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逃生诺尔村牧民恩克，
4: 以前转场比较费劲，现在有了汽车和摩托车，转场的时候给我们省了不少力气，政府也给我们修了道路，现在转场越来越轻松了。今年德令哈市秋季转场覆盖嘎海镇科鲁科镇怀头塔拉镇蓄吉乡。 涉及牧民约1500多人，转场牲畜47.9万头只，预计10月中旬完成转场工作。当地相关部门做好跟踪服务，排查牧道安全隐患，多措并举，保障牧民和牲畜平安转场。
5: 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6: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和您一起了解青海。
0: 接下来请听一组国内要闻。一到八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达243.6万亿元，同比增长4.9%。社会物流运行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国际物流通道扩容提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7项建筑材料燃烧性能试验方法推进性国家标准也完成6个月实施过渡期，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自2025年起，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组织集中攻坚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含烈士集中安葬墓区、烈士骨灰堂全部完成登记发证，圆满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的目标。
0: 最后，请听一组国际新闻。粮农组织数据显示，全球生产的粮食中约13.4%在收获后进入零售环节前损失，另有约19%在零售餐饮服务和家庭环节被浪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说，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有助于推动农食系统转型，节约自然资源和资金，并减轻森林保护压力。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下降到81.9，低于8月份降价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29号任命法蒂玛·宰赫拉·苏曼里为新任首相，并授权其组建内阁。
1: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王孟卓，编辑辛娜，主播启航、子言，录音制作马迎峰。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2: 点亮心中灯火，
3: 讲好青海故事。
2: FM98.9 AM666，
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4: 早上好。
2: 青海，早安。
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2: 早安，青海。
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启航。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0: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当然也可以通过云听和源头新闻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0: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今天播出辽宁之声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
0: 省内民生新闻，再来关注青海一市四县被授牌命名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县。
1: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高原沃野庆丰收，青海大通果蔬俏销四方。
0: 国际新闻最后关注美媒与伊斯兰国交战12年后，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
1: 好的，听众朋友，一起走进今天的早安青海。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情况。

0: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西宁大部、海北大部、果洛大部、黄南大部及互助乐都、循化、同德、玉树市、郴多、曲麻莱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2: 我们再来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多云转晴，3到20度。
1: 乐都多云转晴，5到21摄氏度。
2: 德令哈晴，1到16摄氏度。
1: 共和多云转晴，5到17摄氏度。
2: 海燕小雨转晴，0到14摄氏度。
1: 玉树阴转小雨，3到17摄氏度。
2: 马庆小雨，3到15摄氏度。
1: 铜仁小雨转晴，5到19摄氏度。
2: 格尔木晴，5到19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东部农业区天气预报。大通小雨转晴，2到18摄氏度。
2: 黄原小雨转晴，1到18摄氏度。
1: 黄中多云转晴，1到16摄氏度。
2: 平安多云，5到20摄氏度。
1: 互助小雨转晴，2到19摄氏度。
2: 民和多云转晴，6到22摄氏度。
1: 化龙多云转晴，0到16摄氏度。
2: 循化多云转晴，7到22摄氏度。
1: 贵德晴，6到22摄氏度。
2: 尖扎多云转晴，4到21摄氏度。
1: 好了，要想了解更多气象信息，可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早安青海。
3: 早上好。
0: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0: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1: 我是杨晶，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十月一号出版的第十九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1: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心、格外关爱，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他们的疾苦，千方百计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1: 文章指出，民生工作直接同老百姓见面对账，来不得半点虚假，承诺了的就要兑现，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引导广大群众树立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的理念，使改善民生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也是人民群众自身奋斗的目标。
0: 文章强调，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抓民生也是抓发展，要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同步嵌入改善民生的要求，制定民生政策同步考虑促进经济发展的效应，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系列报道《花开山海间》第三、四集。
2: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长期以来，山东倾力帮扶甘肃，尤其在卫生健康领域结下浓浓山海情。山东通过组团式帮扶、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及众多公益品牌，把本省的优质资源与甘肃省的民生需求精准对接，让协作成果惠及甘肃群众。鲁甘之间铺就一条条跨越山海、连接城乡的医疗帮扶路，架起一座座以医者仁心浇筑、托举患者希望的生命连心桥。
3: 早上8点，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脑系科的病房里，几位医生正在评估患者的恢复情况。
4: 这个人老出血，出第几天了？
5: 第6天哈、啊。
6: 到了第6天。
4: 当时出血量挺多的，咱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后以后，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治疗之后，这个血肿基本上就清除掉，这个病人的症状也明显好转，语言啦、这个肢体活动也明显好转。在下一步治疗就慢慢就康复治疗了。我们在那青岛还是见得多的。
3: 带领医生查房的是该院脑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建军。在众多操着甘肃陇南方言的医生当中，他的口音显得有些独特。2025年6月，宋建军从青岛来到陇南，接手工作后却发现重度颅脑损伤这类患者医院 留不住。
4: 急诊啊，这些外出脑出血、卒中或者是脑裂伤病人吧，一大部分人都转走了，他不信，不大相信啊。我刚来这几天的时候，因为下血肿，最简单脑外科手术都留不住了。这是我们脑外科的，就是普外科阑尾炎一样最基本的手术啊。他不信任你吧，那你就没法下步治疗了。
3: 当地的病患出于各方面考虑，选择去大城市大医院进行救治，但在宋建军看来，及时得到救治才是更好的选择。如何取得患者及家属信任，成了这位拥有30多年执医经历医生的第一个挑战。
4: 啊，来之后我们做很多工作，因为我在带着这个帮扶着光环来的嘛。背后我们又请到是市立医院，我们脑外科也水平也挺高的。我们有时候很复杂的病人，我们都脑瘤了，很复杂的情况，我们都通过远程会诊讨论一个好的结果，然后给家属、给病人做个选择。和家属一交流，他也比较信任。
3: 信任建立后，越来越多的脑出血患者选择就近治疗。口腔科因为亚专业分工细致，培养周期长，导致复杂的牙齿种植手术有一定难度。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史文义：
5: 从2024年10月份，我们成立的这个武都区的口腔卫生工作站，联合了山东、甘肃两省的15位口腔领域的专家。这15位口腔专家呢，涵盖了口腔科的各个专业啊，整体来对这个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进行全面的帮扶。
3: 集结了口腔领域多学科的专家后，当地医院的医生采众家之长，苦练内外功，技术层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距离开展治疗，医疗器械方面还存在缺口。
5: 比如说种植牙，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术器械，CBCT 影像学的检查等等。我们的第一届的帮扶专家赵主任申请了资金，购置了 CBCT， 开展了口腔种植的业务，切实的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累计为370余名群众提供了免费的口腔的诊疗服务了。
3: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青岛市市立医院检验科主任刘峰海说，帮扶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6: 通过几年的帮扶呢，武都区人民的服务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你像我们的帮扶科室的年手术量增加大约在5%以上，病人的外观率下降了10%左右，三四级手术量和三四级手术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微创手术占比也明显提升。
3: 如果说口腔科的治疗算得上是锦上添花，那么该院的大骨节置换手术就是雪中送炭。帮扶专家来到陇南后，一次下乡义诊，刘峰海偶然发现，在武都区的风向乡，部分群众深受大骨节病的困扰。
7: 当这个当地的这个卫生院的负责人带我们到这个社区里边去，他的医生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老人，有拄着拐的，有扶着墙的，瘸着腿的，从四面八方走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震撼。
3: 这种疾病表现为关节软骨的变性、坏死，继而导致关节疼痛、增粗、变形、活动受限、肌肉萎缩。从外观来看，罹患大骨节病患者的腿部变形，肿大的膝关节衬多的小腿像干枯的树枝。作为本地人，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杜义林很久之前就知道这种疾病困扰着祖祖辈辈的风向人，
8: 就是机器臂的越野就没法走路了，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呢都是他每天吃止疼药，没有止疼药的话，他可能那天就很痛苦，参加不了劳动，他只能在家就是依赖止疼药啊生活。
3: 刘峰海将这一情况回报至青岛市市立医院党委，经该院党委书记、骨科专家于腾波会同医院党委研究决定，本着应治尽治的原则，提出要对陇南武都的大骨节病患者进行免费关节置换手术。关节置换手术免费，当杜义林和其他本土医生将这一好消息用地地道道的陇南话讲给患者们听时，许多患者都不敢相信。
8: 大骨节病的患者从院前的筛查到住院、化验、检查、手术、用药跟耗材，这所有的费用从国家的政策报销之后，剩余的费用由青岛红十字协会全部就是承担，所以病人一分钱都不用花。
3: 五月的武都区风向乡，下过雨的山区道路显得格外湿滑， 但是当刘丰海、宋建军、杜义林等人抵达时，乡卫生院的门前已经集结了不少当地病患。刘丰海惊喜地发现76岁的尹大爷站在人群中。尹大爷在24年12月参与到第一期大骨结病救治公益项目，左侧膝关节完成了置换手术，但是在此前的两次随访中他都不在家中。
9: 他嘛，不远的时间中午有出个宝宝嘛，外来外去嘛，你看现在做了手术这一块就砍去了，你看这个没做的就两块，做了的就不要嘛，中午现在就放点嘛，上山喊火的，我以为你要到时上街晚上
10: 吃什么。
3: 十余年来，山东、天津等地的医疗工作者由海向山，千里奔赴，扎根陇原大地。山东省协作甘肃干部管理组成员、甘肃省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赵明清，
11: 近年来啊，根据东西部协作工作安排，山东、天津帮扶咱甘肃，每年选派医疗专家600余人。东部专家在甘肃啊，每年开展门诊约26万余人次，手术10000余台。帮扶专家每年传代培养基层医药骨干1000余人次，为陇原基层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帮扶专家啊，结合当地常见病、多发病情况，和帮扶医院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救助项目，大骨结病救治项目，还有乳肝光明型脑瘫患儿救治、儿童先心病救治、乳肝青少年脊柱侧弯救治等项目。据了解，近期山东、天津还将继续选派医疗专家来甘支援，也会为陇原基层群众带来东部的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开展好医疗帮扶工作。
3: 从黄海之滨的青岛到山大沟深的陇南，千里山海，一路花开，山海虽远，征途可越。这一幕幕正是东西部协作医疗帮扶的生动缩影，更是花开山海间最绚丽的时代答卷。
2: 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在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万峰林景区，有一个掩映在秀美峰林间的潮玩市集。这里不仅是沉浸式消费的新场景，也是就业创业的一个新平台，还是异地搬迁群众的钱袋子。商铺林立，游人往来，市集升腾的烟火气

0: 背后是月前协作共同绘就的文旅新图解。刚过的五一假期，新义市万枫林景区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枫林间的蜂巢集，欣赏万枫尽秀的自然景观，品尝地道特色美食，感受民族文化魅力，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我刚刚参加了击鼓许愿那个活动，很有创意，感觉到了这里的用心，提供了非常多的情绪价值。
2: 我们先去芝山站吃了一顿漂亮饭，里面的场景布景都很好，很有特色。然后又体验了这个包手工香囊，我感觉体验很棒。
3: 你们这个店在这个蜂巢集建立起来之前是在哪里？
4: 我们之前在四期那个。
0: 假期刚过，王泽义又来到蜂巢集走访商户，了解经营情况。像往常一样，他拍了张集市照片发到朋友圈，配文写道：从停车场蜕变为网红集市，欢迎大家来参观游玩。
3: 这个项目我参与了，还是比较自豪的，我会推荐他们来新义旅游。觉得万枫林真的是可以让你去了之后又再想去的地方。
0: 成为万枫林蜂巢集项目的参与者之一，源于王泽义的一个选择。2023年在广东省惠州市工作的王泽义申请到千里之外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挂职锻炼。2024年1月，他怀揣忐忑憧憬的心情坐上了飞往新义的飞机。到达新义时，王泽义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
3: 当时落地一看，感觉山很多。我当时发了一条朋友圈，叫做志何者不以山海为远，三年时光一生难忘。我爸他说道阻且长，年轻人要继续努力。
0: 作为广东省月前协作工作队黔西南工作组的一员，王泽义开启了为期3年的帮扶之路。从产业到就业，从医疗到教育，王泽义和同事们奔忙于各个帮扶项目的对接协调落地实施。蜂巢集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项目也是两地文旅协作的一次新尝试。2021年起，惠州与黔西南开展东西部协作，每年投入3.57亿元协作资金。在2024年的资金中，有1500万元以债权投资形式支持晴隆、策亨、望谟三县异地搬迁至新义市安置区的后续扶持工作。为了让这笔资金发挥更大的效益，黔西南工作组将目光投向了文旅资源禀赋突出的万枫林。而此时，恰逢万枫林全力冲刺5A级景区创建，配套项目升级改造有资金需求，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王泽义：
3: 当时的万枫林一进门就是一个偌大的停车场，我们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停车场升级改造一下，建一个类似于一个商场、一个集市的一样的东西。游客到这里来，他不只是看风景，他可以消费，可以去游玩，这样子更能留下游客嘛。
0: 经过黔西南工作组的协调与沟通，按照有限合作、固定分红、按期还本的入股方式，投入1500万元协作资金，携手万枫林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打造蜂巢集。王泽义因此成为了万枫林的常客。
3: 我都去过很多次，每个季度、每个月我们都催要方案，在调整设计方案，你要保证效果。
0: 万枫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5: 给到于相应的一些资金来支持我们，然后呢，我们提供我们的想法和我们这个一些创新，觉得是一个双向奔赴。
0: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长约800米的蜂巢集于2025年10月1号正式开始。彩绘的地面、集装箱造型的商铺，汇集了本地美食、民族特色文创产品，还有外地潮流品牌，现代与传统的碰撞交融，让赶集成为了一种时尚。万枫林景区副总经理刘燕：
5: 游览体验感提升了。那以往游客来到万枫林景区来游览就是简单的观光，现在还融入了包括我们的非遗扎染、蜡染，可看可玩可体验。
0: 蜂巢集在丰富景区业态的同时，还吸引了150多家商家入驻，带动1000人就业。芝山站火车餐厅负责人宋宋：
6: 正好蜂巢集这样的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就想着在这个地方以火车为载体，坐在复古的车厢里面吃一顿地道的贵州菜，然后看到外面层层叠叠的风景，感受慢生活的氛围。
0: 贵州秀娘。

0: 蜂巢记门店负责人刘燕。
1: 我们家主要就是刺绣、扎染、蜡染，最多大概营业额在过年期间一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10万左右。
0: 定位为本地潮流生活枢纽的蜂巢集，结合万枫林5A 级景区资源，已成为游客与本地市民的热门打卡地。自开市以来，累计接待游客将近180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超4800万元。作为协作资金参与入股的项目，异地搬迁安置社区之一的新义市洒金街道丽萍社区2025年得到了15万元的固定分红。丽萍社区党支部书记陈亚：
2: 这个15万的20%我们会用于社区的壮大村集体经济，然后80%我们就会分到我们的这个脱贫户的户上。我们的初衷就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越过越好。
0: 以蜂巢集为平台，聚人气、带消费、促增收，惠州与黔西南文旅协作的创新实践收获了多赢的成果。再次翻看开市当天的朋友圈，王泽义的成就感油然而生。
3: 我是一直见证的，它确实是有很大的变化，然后人流量也增大了很多。把这个蜂巢集项目作为一个起点吧，更多的去发掘黔西南的一些优质的旅游资源。
0: 如今两地的文旅协作多点开花，惠州与黔西南签署了农文旅融合合作协议，设计推出两条核心旅游路线，投入协作资金2700万元，重点打造5个特色乡村，连点成线，形成农业加文。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市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6: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7: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8: 早安，青海。
9: 早上好，
8: 青海，早安。
7: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8: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坚定信心，实干争先。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启航。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杨晶，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早安青海。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辽宁之声十集系列报道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
3: 三线建设是我国在上世纪